0: 韩维前雷天，三娘开泰，坤雷地，前面一片大地，啊，宽广的山河大地。啊，前对离震，巽坎艮坤，在我们任何个地方都离不开前对离震，巽坎艮坤。啊，所以啊，这山河大地，若是你懂了，你会很快乐。我常常到山上一看啊，就不想走，坐在那边，印证到以前的我们祖师唐公正一祖师汉祖师的啊理工实义，他说义瑞啊，当你站在山河大地平衡点有宝地的地方，你会比欣赏一位小姐更可爱，更有欣赏的价值。因为小姐再漂亮呢，有时候她会这样，哎呦，好肉哦，喊什么姿态都出来，没有定性。啊，那若是呢，再欣赏一个帅哥，一个帅哥呢，他常常拿着梳子，这个照，大男人了，你还拿着梳子在梳出你的头发，啊，有来擦亮一点，这个也是男人，也是很麻烦，啊，他从来也没有定。所以叔祖啊，祖师也讲这两位祖师讲的都一样。哦，有一天呢，我就坐在一个穴子旁边一看，看了他的山河大地的相互衬托，哎呀，妙！真的，他呢，自然就这样一板一眼，让我们心非常的平静。啊，所以后来呢，我就很喜欢在外面看这个风水，好，风水坐下来呢。看完了，尤其有在穴上的地方，你坐着，哎呦，身体就很清静，很清凉。后来我才悟到，人要融入大自然，确实要有好姻缘。那也证明说，住家有好风水宝地，住的人呢，就心平气和。心平气和，身体就健康，头脑清醒，事业就顺利。道场若是你符合风水法则，所有来礼佛拜佛拜神求神的，或者来共修的，一进入道场里面，心里就心平气和啊，就要跟着这个地方呢融合为一，这就风水嘛。所以这个当下你头脑清净了，你就能顿啊，头脑清醒了，你我们该为不该为糊涂事，我们就可以减少。所以我们的中文呢，就一直在啊寻求着保护地理、山河大地的法则。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那今天我们魂柳园来到慈悲堂，啊，慈悲堂呢，何为慈，何为悲？慈呢，取切众生的痛苦；悲，啊，就给予众生的幸福，是这样而已。那我们看到慈悲堂，我们是自我反省，不是要里面去找佛。好看怎么样，就往内心去找佛，时时在提醒我们，时时为众生的烦恼取切众生的烦恼，然后再回给予众生的幸福，就是慈悲的意思是这样。啊，慈悲堂这个地点是坐南向北，是先天的乾卦，后天的离卦。先天乾卦呢，后面呢后山，我们这里看不到，后山是三个平台，很大的平台，三梁平台，前面是坤，坤卦呢是一片的平原。那么你们现在来看啊，前面的平原啊，啊，前面看去九九峰那里，现在云雾遮起来啊，你就看不到九九峰，那里的象棋子旗扬飘飘啊，旗子在飞扬在飘飘，是往前面去，而且前面也是一个大乌溪，不是乌龙溪哦，乌溪啊，乌溪呢下来这个大平原，你们看到、哦、啊，这个明堂是圆的，很自然的，就像一个人的圆下巴。好，我们海玄好风水，一代花明堂，二代穴，三代龙孙，四代脉，一代明堂，这个就是明堂了。好，眼前的这么的宽广，包括前面这个地本身的这个地啊，有没有也是很自然，我们的人的下巴。好，外面录下去所有的形态，一层一层的，这低啊，一层一层的，就是肚子，啊，我们的肚量是圆融的，啊，所以我们在好风水里面，你站在这边，我们的心智开朗起来，你烦恼绝对会生不起来。你这样出去了，你现在所头脑所想，我要用心去恨一个人，你恨不下去，因为这里比你要恨怨的，这还是更有价值啊。若是呢你前面碰出去很乱，比喻我们现在向着那个水塔啊，前面出去水塔，你的心里一定乱了，因为前面有对立，有对立了，心灵就乱了啊。若是向着树，向着树当然是很翠绿，是很好，但是呢你就感觉好像后面是什么你搞不清楚，永远在一个不安好奇以不安的状态之下呢，那你要啊，像这样的话心里就乱掉了。所以明堂出界明堂要一定要像我们的肚子，肚大能容天下事啊，肚大能容古今愁啊，所以呢心打开了，你看了心就会打开来，很开朗。你们回到仙佛寺，你们可以在维新人那个地方，你眼睛看着，用眼看着那个圆圈，你有什么烦恼你绝对不会发生。你坐在那边奇隆观音的前面，你看到前面那个圆圈啊，你有什么烦恼这一刹那你们可以悟到，用心来悟到，不是用思维啊。所以风水就是这么妙，风水就眼耳鼻舌身，眼睛所看到，耳朵听到了，鼻子闻到了，嗅觉。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每次

0: 槟榔树，它开花的时候，哇，好香，香的不得了。而以前呢，我还没搬到郊外来的时候，一直希望说有一天能闻到槟榔香，没有想到想了多久以后呢，就想到仙佛寺去了。啊，仙佛寺周围的都是槟榔嘛。啊，有人呢很奇怪，很去排斥槟榔，当然是卫生问题。但是当你闻到槟榔香的时候，哎呀，好香哦！这人都本身都矛盾了。啊，你看到吃槟榔，你就好不爽；啊，当你闻到啊槟榔香，哈哈，你好舒服。啊，这个就是也是风水啊。那在这里呢，我们明堂，哦，看出去呢，这边是坤，坤为地，坤是一直大平地，是为坤。啊，前面远山河外一个乌溪的乌溪之外，有这个山呐、啊，啊，那是岸外山。那地理之外之山和本地结穴没有关系，这叫以水为界，乌溪那一条乌溪，这以水为界线啊，所以后面是乾卦，前面呢是坤卦，这一个地理先天后天已经融汇在一起，这个地不多啊，也是很少。但是这个道场要修行，要很有耐性，慢慢一步一步的修，啊，一步一步的自我，啊，检讨，啊，若是有空坐在这里，哎呀，世间有什么可以计较？啊，一笑，这个解千愁。好啦，这里呢，这个地，啊，前面明堂原来都是槟榔，我们徐师兄呢。就把它砍掉了，让明堂宽广起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在住家，正中央不要去挖井，正中央挖井呢会出一告的人。过去印证了很多喽，啊，就是哎呦，我家里挖个井，啊，你免惊，恁兜无人会个，会出一告，免惊未出一告，就等同我们会出哑巴了。啊，那这里呢，啊，公过于讲到这里呢，好，啊，我们等一下呢，就会到易经大学师现吊金钟，那个风水大宝地。啊，我们到那边一起，大家要互相带队，好，我们就过去看。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落成了，阿兰下午要施食本地，好，个性能够和敬平安，好，施食啊，这个本地鹿头水尾无死男女孤魂，还有我们每个人自己生生世世护法神将、守护神将，我们以仰仗佛力超度。那么前面这里啊，铁围山啊，铁围山的教面大士啊，教面大士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好，我们讲的教面大士，好像很多都来了。啊，那观音菩萨化身为鬼王啊，请这些来听经闻法的，他们呢在这静静的听经闻法啊，然后受纳供养啊，受纳祭拜，是这个意思。就是焦面就很不好看的面啊，那就观音菩萨的化身为鬼王啊，来这里呢安住啊，那一些孤魂流灵们能够在这里受纳供养，未来为护法神将啊，这个是名扬两利的最慈悲的做法啊，名扬两利啊，最慈悲的啊，普度众生。好，那接着下来呢啊，我们就到易经大学了啊，易经大学的很漂亮啊，我们还没去过了，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有去过了还是再走一趟，你们所看到完全不一样啊，你们去年看了是一块荒地，现在去看了啊，一块很漂亮的宝地，哈哈，哎，那好了，我们叫大家啊一起就到易经大学了啊，后面这里看不到啊，后山啊，看不到后山呢，要到路旁边才看到后面山有三个平台。好了，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在九月的20号呢，下午也已经3点了。我们在八卦山易经大学这一块宝地啊，占地28甲啊，在这个这块宝地是本宗门一大盛事，也是本人行道25年来，上天给我了一块宝物，但是这块宝呢，那也是让我们考好智慧的啊。这块地呢，就是施现吊金钟，施现吊金钟上面最上面呢，那一个金钟形的这条线在最上面，那么这一块地呢，是八卦山脉啊落下来一个真正的大宝地，这个是符合了当时郑成功的国师刘国轩来到台湾，到南投来的时候，
他呢所写那一首祭文，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隔深烟，左仓右库上平上，南溪北港会岸前，世世王侯将相帝，一脉无边看蔚然，九七来朝去之闲，归首把门紧固守，可惜生欢雄霸俱，此地抛荒待时闲。所以这块地呢，在四百多年前藏下这个残疾，虽然郑成功来到台湾缓清复明啊，是没有结果，但是当时刘国轩大师呢来到台湾看了很多的大宝地，尤其对这块宝地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宝地呢是世界和平真正的原点。

啊，这个宝地呢，啊，如刷了记的记文结文所说的，举望华山贵尊严。前面呢，现在是云雾了，前面这是对着仙佛寺，九九峰，都是像一个华山，莲花山，莲花。希望华山贵尊严，非常的尊贵又庄严。华山何事隔深烟呐、啊？前面这一块湖，啊，还有对着乌溪，为什么隔了那么深的一个深烟里面？啊，左仓右库帐篷上，左仓就是我们八卦山，左青龙，右白虎，左仓。在大肚山，右库在玉山的中央山脉，而左仓、右库藏坪八卦山是一个很大的藏坪，啊，这个藏坪呢，围着藏坪上，在藏坪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花朵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花朵洞，花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曾经有一位老师，我明什么叫明心见性？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性？我现在你要来干什么？因为我的小孩子现在不乖啊，好、哦，这到处乱跑啊，好、哦，会去造恶业啊，那你见性了？太简单了，对呀、啊，就这么简单，这就见性。这见性不是在天高皇帝远呐、啊，啊，见性不是在说虚无缥缈了、啊。哦，见性不是在于你我之间的这个口头一些口头禅而已啊，实实在在的一个关心众生、关心他人呐、啊，那都是一个见性。无论自己儿子、女儿、父母亲友，你或是所有社会大众，那都是见性。啊，曾经有一位师兄啊，问了说：“老师啊，老祖有没有见性？你们看有没有见性？”哦，他问了老祖有没有见性，王禅老祖有没有见性？我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见性，他只说一直要天下太平啊你啊。好、哦，老祖一直说要天下太平啊，传他的话要天下太平，那不是见性还是什么？所以见性是益于大众，知道自己的心能够益于整个大众，都是为见性啊。那么念念如是啊，我们每一个念头都好的念头啊，常见本性真实妙用，你才会体会到，哎呦，人就是这么宝贵哦，啊，人和猪不一样哦，你有没有想到？哦，人跟猪绝对不一样啊，猪啊，它吃饱睡，睡饱吃啊，啊，猪啊，它。哈，但是他也渐渐啊，他拼命吃吃的，胖胖的，给我们讲讲了的那个空巴迪卡口，愈大只愈好食。他也有渐渐，不是没有渐渐啊，他的渐渐没有告诉我们而已啊。树有没有渐渐？他有渐渐啊，他拼命的吸收阳光、水分啊的养分呢，一直在大大大嘞。下面呢，给人去乘凉，给众生到树下去乘阴乘凉，他也有见性啊，他只是没有表达出来。那么各位，你了解树，他已经见性了，那你也就见性了嘛，对不对？那么你们也见性了嘛，还要乱啊？所以见性在生活之中，见性在日常生活以及移动之中啊。所以

大家都有见性，只是这个名词啊，好像就很玄，我们没有讲开来，你就不会了解哦，见性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大家既然知道自己有这个都有这个本性、慈悲的性、佛性啊、大爱的性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何不去从善止恶呢？好，我们这边从善止恶呢？对，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本性啊，真实妙用，是在真实妙用啊，名为功德啊。内心天下是功啊，外形于理是德啊。功德是为知，德是为行啊。功德是空，德则是色，色空不二。功则是空界思维，德则是我们的实践、实行去做，是为德。在内心天下是功。8卦64卦最好的一个卦就是地三迁，地三迁，迁的迁巽就往内看。我们人呢，无论做哪一个事业，我们能够迁巽往内去看。看自己的性，不是男性女性的性哦，看自己的性，本性，智慧，我们知道我们人在世间上，最宝贵就是有这个波解智，有思维，所以，内心谦下是恭啊，我们要谦卑的话是恭，但是我们的谦卑呢，不能。违背常理的谦卑，每一样都是，结果退到后面都不是，那就不是功。德嘞，外形于理呀，是德；理嘞，实践、实践、实行去做的为德。我们用实实在在的身体去做事、去实践，就是为德，道德的德和得道的德。所以我们外形于理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功，这一点最重要。自性建立万法是功，自性建立万法，什么是万法？我们潜藏的大智慧是为万法，我们的般若智是万法。比如一个年纪不年纪大的人呢，他也能。发挥他的内在能量，比如呢，我们921啊，那天晚上，在住在山上的师兄啊，我们长老啊，地震一来呢，他窗口一，老人家能给他都弄出来，他就能弄出来啊，那自信万怀。等到地震完了，现在也请长老再去弄弄别块出来哦，他爬不出来了啦。弄内在的本性化露出来嘛，内在本性化露出来啊，大家都有啊。当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他一定会找出一条路，找出一条路是谁找出来？自性本性，潜藏的智慧，潜藏的智慧。所以有一次啊，我们有一位老菩萨，老阿婆啊，那时候我们一家有一只狗啊。就是那一只叫圆圆呐，哎呀，那阿伯嘞，一看嘞，那个他有点小中风嘛，两个视角呢，抠抠抠嘞，那个我们那小狗啊，看到他以为偷东西啊，就追上去啊，他甩他就跑，阿婆他会跑啊，照这样哟，照将近50公尺，我一看见就好笑哎，我挡不住他，一直追他，一直跑，一直跑。那是说自性万法，各位，他阿婆感觉弄了一下，一只锤找他那两个什么四只脚的那哐哐哐那个在找锤魔，他忘了已经跑到50公尺外了。人呐，在绝处逢生的时候，你的自性万法你就能建立出来，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一种智慧，我妈妈史曼嘛，在医院住了将1年呐，1年，

0: 有一次啦，我这个孙孙孙孙啊，孙的一个在别间的，这阿婆啊，老姥姥抱了呀，阿抱了呢，伊也不过背起门顶，啊，护士小姐奇怪，那阿嬷你怎么会爬上去？你看人一爬下去，哇，给他下次又跟那个北斗给你，啊，你哥哥他一百多呀啦。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

那护士小姐一个，老师啊，这个奇怪，这个人啊，不怎么这样，掉下去了，又爬上来，但是现在躺在床上动也动不了，怎么会爬上来？你看到谁帮搬起来？自信，我们人躯壳借用了，父母生给我们是借用的，但是我们内在有一个本能，内在的本能，那叫做自信。能建立万华，所有一切华，一切智慧，都从内在心灵可以去开发出来。那么建立万华从哪里来？平常呢，你吸收的，平常你看到、所读的、所研究的呢，能够也要藏到你的心中。到时候呢，你要用的寥寥分明。哦。啊，曾经人家问了老师啊，奇怪，你很多易经风水你怎么都记起来？我不知道，好像以前留下来的，我现在把它捡起来拿出来用而已。我才悟到布袋和尚有没有？我们说财神的布袋和尚，我们里面扛了一个大包，笑眯眯的，啊，笑眯眯那一个嘞，好啊，里面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智慧都扛在里面，笑哈哈。我们以为那是钱财，事实上里面就是我。我们的智慧，啊，那就是我们的智慧，啊，这2天呢，我们四位贵宾住在全国饭店，好，那一个很大的菩萨，啊，笑眯眯的，大家肚子拼命的手不动，啊，手不动的时候逃开了，笑眯眯的，却笑得很开心呢，很那什么，他手都没有，也没有包包了，好，他就很高兴，人呢就没有烦恼。没有背包、没有烦恼的时候，你就很高兴了。所以你们看到那一个雕塑的佛像，也都是在启示我们。好，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啊，那这是我们潜藏的智慧，是为功，是为知。好，心体离念是德，心身体离开。我们的念头，你就是德，啊，什么念头呢？啊，什么是功？什么德呢？离念呢？心和体，我们不要一个假象，一个假象设定这个对象，设定的名相。好，我们呢？身体呀，啊，离念，也说，哎呦，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哦，你好像有什么很好的功德啊？事实上，你又想出来，想到功德就没有了。我们去做就好了，你不要管那么多。啊，有一次啊，我在这个经我看了，哎，刚好那一天呢，我在仙佛寺很多啦，身体很不好的啦，哎哎，咋着的啦？啊，就来找老师嘛。哎，我说心体离念是德啊，好啦。恁讲恁的，恁敢靠恁的，我什么都不管，哈哈一笑。嘿，那天晚上我想不对了，嘿，这不是功德，那是什么？叫做不慈悲。第二天呢，我想，哎呀，这些男的当时不过来，这几个什么时候才要来？嘿，再过几天又来了，再过来那几天我对他特别好，因为我说心体离念哈，哎，我就甩一边了。哦，再来了，我认真噶，咿呀怎么样？我认真持经给他，那我又是没有功也没有德。你刻意安排，这有为华，就有为华。我们叫无为华，这才有德。好，我们坐哪里呢？大家都是有缘人，有缘。我能讲多少，你们就得多少；我传多少，你们得多少了。阿弥呢，不要有所障碍。好，所以我们呢，老祖叫我们说啊，你酒鬼，你拐弯掉，桥过了，你要把拐杖甩掉。还有一次，台湾祖师爷说：“啊，某某人啊，你要求鬼，要拐弯掉，桥过，那你拐杖拿着，当过桥，你拐杖甩掉，不要执着啦，叫我们不要执着。你执着，哎呀，我这件事情常常底下想，底下想起，你就没办法前进了嘛。那都是一个缘啊，那俩啦。”所以，我们不要执着，执着你烦恼一定很多。所以，《心经》所讲"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呀，告诉我们：舍弃放下精进，舍弃放下精进。啊，不离自性是功，

用无染是德，不离自性啊。好、哦，这里都比较深，较深啊、哦。不离自性，我们所有一切的，我们用问心、猛心，然后有一个慈悲心。好、哦，我们该做的，我们就把它做。好、哦，该去行就去行。好、哦，该布施去布施，法施无畏施。说该布施，我们是去布施。好、哦，不离自性，你本来的能力也是自性。啊，是为空，应用无自是无染是德啊！你在用的时候，你不要有的是哎，我帮你忙，你然后要多少钱给我，那就有染着了啦，那个就没有德了。啊，那么做生意标价标起来，合理的标价一定爱谈，要维持公司，你标价起来，那么不二价，以前提倡不二价，真是一个大功德。让大家没有烦恼，大家到店里面到底要杀几折？哦，以前我们台湾的习惯呢就是这样，现在大家有改善了。现在换我们大陆到大陆去游览的时候，都两折半了，两折还有一折半了，都要打折。你不打折会被我们的把我们笑呆包哦，好，有一次我们郭金锤了，他买了一个。很这么大，这么那个，鸡血石，很漂亮啊，价格呢开了7000块，哦，他就买了，啊，买了给我要回来刻印章，啊，有一天我要刻一间大学的印章的时候，请了立伟田师兄啊，拿去刻了，一刻下去里面是水泥，哦，我不敢相信呢，金耳这样拿水，现在也放在我们孙翠英那边，啊，里面是水泥。哦，这对我们自己国同胞是没比较没有关系的，对外国的，这个真不好，真不好啊！本来我们卖给大家是有功有德啊，结果这样弄了，功德都没有了，这样造口业。好、哦，我买一只比较小的，磕了也是里面也是水泥，好、哦，外面呢用一个石片薄薄的，然后磨了红红的，很透明红的，啊、哦，叫什么鸡血石。哦，现在那个要丢也不是，不丢也不是，丢了7000块钱丢掉又不是，那不惜福啊！你不丢呢，你要看在那边也是很难过。这是我们在台湾以前也有这种习惯啊，这是人的缺点呐啊，所以我们呢那个了解了，我们应该呢把它改进啊，是有应用无染是德。我们应用的时候本来哎我要积雪石。啊，结果呢，我们变个名相呢，染了、啊，好、哦，把这个偏离了啦，啊、哦，偏离也就不是德啊，所以应用无染是德。我们要帮助人，我们不要有所求，我们既然付出了，不要在半路上，嘿，附加价值税，也不要再来一个附加价值税，那样对我们自己都不好。

但是各位同修，别人怎么做是他的事，但是我们是身为老祖师尊的徒弟的人，我们不能违背这一些的道理，我们做事不能这么做，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啊！我们不以自信，我们自信是慈悲的、爱心的，哦，而且非常非常非常有这个道德观的。啊，应用五展示得了，我们要用要心口合一，知行合一，知道了啊，和做了一定要合一，不要说知这样讲这样做了一回事，那么我们都不是老祖的弟子。所以，我们希望社会的坏习惯呢、啊，一些偏离的坏习惯，在我们所有大家都老祖的门下弟子，我们来做榜样，我们来做起。我们才是鬼谷先生啊，老祖师尊的弟子，好弟子啊！若命功德法身啊，但依此作是真功德了、啊。若是大家要寻找功德的法身，就是调和而已，调和啊，但依此作是真功德，才是真正的功德啦、啊。我们要帮助人。你不要那常常念着，哎呀，我帮助谁了？什么事要给我一个回报？我告诉你，念哪些的戏，还很多的戏。以前呢、啊，我还没和老祖结这个缘的时候，啊，常常呢帮助他呢，在想，他说，哎，谢谢老师啊，你帮个忙，以后我会谢谢你。我常常点点头，多少话就淡淡的来谢谢。哈哈哈，结果找不到人，啊，但波人。等啊等啊，忙啊忙啊，目睭去脱汤啊，忙啊目睭煞脱汤去啊！啊，有一天呢、啊，老祖说：“你这个何苦呢？你就不要帮他忙就好了嘛，你不会这么苦恼啊！”突然给我兴起来，哎，我悟了，你帮忙任何人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帮忙人是我们责任跟义务。至于他回馈是他的事情，与你是毫不相干，完全是两码子的事。啊，老祖呢，他就鼓掌，哦，他就对了，对了，对了，那你就会自在，才会观自在呀、啊，观自在，看到自己的自在，自自在在啊。那我帮你一点忙呢，你再烦恼，哦，在什么时候来回馈？那么像各位了，好了。我假使啊，我对各位都有尽心在帮忙，我每天在一等等等等，我可能想我你来怎么不来，怎么不来啊？就我的气笑啊，我一定会去发疯。好像呢，每年考试到了，我跟小朋友金沙巧克力考上金沙巧克力要钱哦，有时候好，结果大学毕业了也没有吃到他金沙巧克力。我说你怎么这样？师傅，你真的要吃吗？画皮那都昂哎！问老师，你真的要吃吗？我脸都红起来啊！你看，哦，所以啊，我们搬过了就过去了，这是责任与义务。所以老祖啊，告诉我们要尽职尽责，就是这样，尽我们的职，天职，尽走我们的责任跟义务。希望各位同修啦。我们大家都是老祖的门下弟子，老祖传了那么多的法，从来没有计较过你们要多少给他花。老祖他也不吃饭，你如果不相信，你一碗饭排在前面呢，到明天饭还没几粒米都不见没，好，一粒米一粒的米都没有给我们吃掉了，是不是？所以老祖慈悲了，诸佛菩萨慈悲了，我们要学习呀，要学习。曾经。有一次啊，不知道哪一位信徒啊，老鼠啊，老鼠啊，老鼠好灵哦！做什么好灵？我摆在桌子上哦，那个贡品好像会少了两三件的东西耶。我你拜什么？我拜水果啊，那个也会少啊，饼干也会少啊。那一段时间呢，那小朋友常常来这里啊，来这里玩呐、啊，一拜拜就去啊，一拜就捡不了了呀。他都是老子吃掉了。我讲，我下次你再来哦，你再摆在那块，看老子怎么吃，有没有怎么来吃。下次真真正正都过来拿来拜啊，那一个一个两个人都送货
啊，那拜拜拜，大家姐姐做姑爷，姐做姑爷，现在我来看做姑爷，我也听明白起来。换我把他拿两个起来，哇，你的老鼠板有没有吃掉了？无咧，有啦就没有啊。好，我就要给你看咧啊。老师啊，你算看卖，反正我夹苗，我真正算的吼，好，我唔知真正有算几个嘛。好，他有心啊，结果哎呀，少两个了嘞，少两个，老师啊，老鼠很灵哦，少两个有没有在你身上啊？我当了两个在我身上，我当了两个是在我身上嘛。好的，反正老师不是那两个了，糖果了，我就拿两个给他。哦，这老鼠有没有出门东西？没有吃啊，没有。哦，所以各位啊，诸佛菩萨他都是一个爱心，一个慈悲心。他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计较，我们要怎么样给他，没有计较我们怎么样要去回馈。

什么叫学佛？学菩萨，哦，学菩萨就是爱心，老祖慈悲了，他呢施给众生所有一切的恩惠啊，他从来没有要求各位回馈，他一直把他的妙法回馈，一直是布施给大众，这是法的布施。那么若修功德之人呢，心急不清啊，常行普净啊。若是修功德人，修功德无相布施的人心急不清，他的心比傻瓜当啊，常行普净。我们不要轻视他，心不清啊，我们不要轻视任何一件功德的人呐。我以前讲过啊，我家的楼下嘞。五泉五街那里，早上一大早天还没亮，就一位妈妈呢，在扫地一直扫，带着一个小孩子呢，一面推东西啦，推这个车子一面扫，跟市政府承包嘛，小孩子一边读书一边读书一边读书，扫3年呐，就读3年，后来考上台东一中，读上一中以后呢，再来扫，那妈妈在扫，我说一大早起来没有看到小孩，他考上台东一中。这一段时间他们功课比较忙，所以我只有自己做。你看，他完全的布施，他从来没有计较什么，他就有所得了嘛。小孩子给他能够体验啊。后来听说那个小孩子也读上台大学，都读得很好。他知道，人世间的事情只有施舍啊，尽量去布施，常行善事。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清洁夫啊，我们要合掌跟那礼敬哎。哦，那个清洁夫那有啥？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试。

0: 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今天2018年10月27日，我们每个月例行共修，在维新圣教八卦社，我们易经大学的总部千佛大坛场，在这里谈解《金刚经》。《金刚经》就开示我们无量劫以来到当下性，我们究竟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好不容易从天上界自己的净土来到世间，为什么很多人百事不顺，颠倒梦想，身体不好，不健康，各种奇奇怪怪的原因，为何这生活那么的不好？这个都是牵涉到三世因果，三世因果的先世罪业。

啊，照这因果律，啊，因果的问题，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所以有的人说他不信因果，啊，为什么他那么好，平时做人处事那么的差劲，啊，为什么还这么的好，有钱有势，啊，这种人很多，但是我们要注意，因果。它是前世所种的因。

0: 善果、善因，这一生来也都是来享受这个福报。福报还没享完，当然他还有剩的余福啊，余福呢，他就继续在享受，不知道可以开始要行功立德，要修行、修善行、修善因啊，所以我们不必去说，哎呀，他怎么样，现在还那么好，就不信自己不信因果。佛家才有一句说，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所以我们维新正教虽然很年轻，但是所遇的那么多那么多的信众大德啊，先世的罪业得到了这一生的恶报，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啊，一定要谨遵佛所开示给我们的啊，先世的罪业究竟有多少，我们不晓得啊，不晓得呢，那我们就开始要自己先种善因，得善果啊，否则的话，继续下去的，很快恶的果就会到了啊。那么，若是我们得了恶的果，现在只有要修行。念佛，南无阿弥陀佛，这皈依啊，我们要皈依阿弥陀佛，回归到自己的本性的家，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皈依一切善法。一切善法啊，当你念佛了，时时念佛，即使有先世罪业恶报到的时候，我们先念佛就可以防患未然啊。所以念佛的功德，有的人哎呦，我就跟他念很久了，怎么没有感应啊？念佛有两个，先是的业报啊，种来世的种来世福报，消先世的业报，好来种来世的福报。接着就是我们太极，一阴一阳，阴和阳啊，所以我们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来作为我们阐述人生的真谛，所以我们要得到善报，当下性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外啊，那么先世的业报罪业，你只有用念佛来反省，来忏悔。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墨舞。

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曾经，我们有一位菩萨，他来到仙佛寺，问我说：“师父啊，他的媳妇对他非常非常的不孝，非常的不好，不知道怎么办，连要吃一碗饭，他也把他抢走了。”桌上要夹个菜，也把它敲走了，所以他很伤心，问我怎么这样呢？静一下，查因果，这你前生，我就讲一个故事给他听，你前生。这是对自己的婆婆非常非常不孝那个不孝的程度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位老菩萨太太呢，她怕那个人。非常没有道理，对婆婆那么不孝，若是我在的话，我会找他理论。我说对不起了，欧巴桑，那个媳妇就是你呀，那个婆婆呢，就是现在你的媳妇啊，所以这个。菩萨太太呢，突然就大哭。他原来他的过去式的坏习惯，还比不上现在他的媳妇的坏习惯那么的严重。我说你很简单。要忏悔以外，你早上你在拜祖先，你要念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诸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佛。媳妇骂你，你还是念阿弥陀佛，对你好，你也阿弥陀佛，凡事都是阿弥陀佛，然后回向给你的媳妇，解冤释结，化解前世的罪业，所以这位菩萨。回去了，他在住在高雄的鹿竹老爹，回去就按照这么做，早上起来先上香拜祖先，告诉祖先说我前生对婆婆不孝的。就现在忏悔了，我要以念佛的功德来解冤。

世界该完这个解这个烟，世界该完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最愿意菩萨他就按照这么做，差不多三个多月。那时候呢，啊，高雄、台南地区芒果啊，已经好收成啊。啊，伊就赶一人芒果来给我，啊，来拜老祖。啊！我咧赶遮一个山啊，来拜老祖啦。个嘿啊！我都过去拢酸酸啊，傻傻就酸酸啊。啊！这他现在的媳妇对他好的比女儿还好，啊，这都醒起来了。我造就因果嘛，所以。我时时提醒我们各位同修们，不要本钱的结缘世界，就是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而欢喜信受，前世种的因，这一生会跑出来，那你就要用欢喜的心。来接受，接受还不够，还要精进，就是念佛，就是我们这个《易经》八卦太极，太极，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解冤。啊，更好！更好套灰，你就光明了。解冤要念佛，阿弥陀佛。你时时念佛，你会找到这一点光明。有的人说：“哎呀，师父，我念很多佛呢，还是不顺呢。”嘿嘿，因为你的前世、先世的罪业很重，这一生你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啊，自己来修，时时来修，时时念佛，那叫修行嘛。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就是皈依，依靠阿弥陀佛。好，就人的人之善良本性，人要回到善良本性，就是修一切善法，都听经啊，听善者的开示，法师的开示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佛。

0: 你看，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1: 还要跟家属说呢。
2: 被告英语羁押。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骨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佛法僧啊，皈依佛，皈依上善的人，觉悟者啊，皈依法，你就用你念佛修行善法啊，皈依僧上善知识，善知识就是僧，不是只有说出家修行的人才是僧，而是上善知识者，所以我们要皈依三皈依。那你要三皈依那么多的妙法，那把集中起来就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第一是念佛之后你要停止往昔一切罪业，好，再来再造未来一切善果，成就佛果位。这是我们念佛修行的我们应该懂的道理，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弟子们平时都念佛，当你要恨一个人赶快念南无阿弥陀佛，当我们要想尽办法要跟某某人来作对的时候，那个罪业已经到了，开始种下了先世的罪业，未来的罪业，赶快念南无阿弥陀佛，停止我们的思想思维当你发生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发生的时候，你就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念佛是我们阻止一切先世罪业创造未来来世的幸福你晓得不？安尼要念佛不？好，这佛是咱大家讲过的佛是咱的良心良心就是佛。

我啊，不欺不诈，不骗，不伤不害，就是佛嘛。好，那人家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皈依阿弥陀，皈依自己的良心，就是皈依佛嘛。讲起来就简单啦，要做嘛就简单，不困难，只要时时。大家要睡觉以前，多梦的话，你就坐在床上，没有关系，手合掌也可以，不合掌压在肚脐，或者压在胸口，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你那睡着了，一面打最无迷茫啊！你们今天回去试看看，下一次。共修的时候再来告诉我说，师父，你讲的怎么没不一样啊？我照常的，做梦啊。那是因为你的先世的罪业太重太多了，一下子你要洗清楚，不是一天两天，一言两语就可以洗清楚呢。所以。我们很多人常常会睡不着觉，我都鼓励他们，那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就是会洗掉先世的罪业，而创造未来的福报。所以人生整个福报和罪业都重叠在发生，你要让你的福报一直发生福报，那你的罪业就一直压下来，不是说看不到，会在我的梦中寥寥分明的出现出来，会在我们日常生活发生不必要的烦恼出来，这都是先世罪业的视线浮现出来的啦。业报的结果，唯愿各位同修好好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

0: 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我们继续回过来谈解《金刚经》，佛说三世因果经，寥寥分明。常常我们从媒体报道，看到某某人贪了福报，住了豪宅，一栋就一两亿元，加几亿能亿，在我们想起来，这一生不敢想。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师兄，他租房子。住了40几年，始终没有机会买一栋自己的房子。有一天，他自己看佛经，看到三世因果经，就是这一段。高楼大厦为何因呢？这个前世失迷尚安稳。他想到，他一定是自己前生没有这个智慧所以他回去了，跟老婆讲。老婆原来也是某一个佛教的教团的修行者，老婆跟他讲，要是多做布施，那么这些信徒他就说，我干嘛？我要把这个钱拿去给人家吃，拿去给一些修行者，他们享用呢，所以他就说每次这么想，越想越贫穷。他看到三世因果经佛所说的，他就忏悔了，所以他就用自己的零用金，多多少少。一包米、两包米，送去给附近的尼姑庵。那尼姑庵的住持法师问他说：“你为什么送这个米来要给我们吃呢？我们有饭吃饭没有问题了啦。”那他又听到说吃饭没问题，他就把米扛回来，米也都回来呀，也都回来嘞。那一段时间，拍完一大堆游过来啊，一包米500块，结果他收掉了5万块、6万块、7万块还不等，就是真掉定了。

0: 啊，回来他的老婆问他说：“你放在啊这个佛寺给那个师傅，他们怎么处理，随他们就好了嘛。”啊，他终于就悟了，啊，所以又扛了两包去了，扛了两包去了。这一位师傅呢，女师傅问他说：“你怎么又扛两包来？两包要我让我们吃多久呢？”他说：“师傅没有关系呀，啊，若是有人需要的话，啊，请师傅啊代为转世。”转师，这一点他就悟了，所以师父也跟他拍拍头，他说你很有智慧了，啊，回去之后，经过差不多半年左右，半年之间呢，每个月一定拿。扛着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的米去给他们的佛寺，然后附近的庙公庙也一样，也都扛着去做布施啊。过了第二年，刚好台中市四地重化啊，他也不晓得有一笔地一笔土地祖先留下来的，市政府通知他啊，你来领这个补偿费。他说：“我没有土地啊，这是你们好几辈子以前的祖先留下来的土地啊，所以你是他的当然继承人，依法继承人。”所以他就很高兴的跑到五泉五街啊，那时候精修院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啊，所以他整个的生活改变啊，买了一栋别墅也很漂亮啊，这个虽然是他的祖先留下来，但是他苦了四十多年，等他善心一发出来，奇怪了，怎么这个会冒出一条这么大的钱？他也不认识是谁，不认识因阿公因阿祖是啥人啊，啊，竟然会留财产给他。这个是他的福报嘛。后来我问这一位我们信徒：“你土地在哪里？”啊，他的土地就在北区啊，在从化区旁边。照道理原来不值钱啊，怎么突然间又都划了几十公尺过去，他的土地就变成为从化区有价值的土地了。那这个是他的善报。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法会都到了，每年的法会也到啊，也给大家行功立德啊，报破度啊，济贫啊，普渡群灵。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事业越好，钱越积得好，积得起来。所以各位同学，你们现在都有高楼大厦可以住啊，我们可以看出你们前生都有诗百米，布施百米给道场的修行者啊，间接布施啊的和直接布施，你们所得到的福报都会啊一一的实现呐、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平时你看到有人很辛苦啊，你可以啊随顺因缘，可以做布施的工作啊，这个功德呢，然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的祖先。当你今天或是昨天前天在哪里做了多少的布施啊，你直接向祖先禀报啊，这是大孝啊，然后将所布施的功德回向给祖先，那你的祖先啊会非常的高兴，而且我们人都有守护神，尤其呢我们的祖家中父母啊，若是时机到了他往生回去了啊，我们身为子女的更加要布施啊，这做着功德给祖先啊，给自己的父母，这样的话啊，你的福报祖先啊，你的守护神会保佑你呀、啊！啊，这是千真万确的。尤其有人啊，很幸运，家中啊长者回去做活去了啊，但是我们都不晓得该为啊我们的家人继续种福田，结果我们以为死了就好了，事实上不是这样哎。我们要尽真正的大孝，多受这个功德啊，替祖先受一些布施的功德啊，祖先有守护神啊，守护神就护佑着我们。所以俗话说啊，西老伯西老母衰杀你啊，智商不会衰啊，因为老伯老母做神做佛了啊，好难摆啊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否则的话啊，在那边没有智慧的啊，再说一些没有用的话语啊，再也不好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有亲朋好友家中啊的爸爸妈妈长者已经做佛回去了啊，而做神等于 啊告诉子女们继续为父母来做功德，这样你的福报就会继续的绵延下去了啦。阿条我好，所以希望我们各位同修，我们既然进入法门学道修道，就要修正过去没有智慧的思维啊，咱袂使甲咱怨叹讲，我那厝那大家歹，别人住的房子那么漂亮啊，那我们就要重新来思考，重新来检讨啊啊，再来呢
啊，这个葫芦。

0: 弟子为何因呢、啊？有福、有吃、有穿、有住的啊？为何因呢、啊？前世啊，造安啊，这个来，造凉亭，好让享受，好让避风避雨啊。造安就是啊，弘法利生的大道场啊，所以我们常常在听人家讲啊，你一个村子里面若是有一间庙，一个道场啊，就胜过几所的派出所啊，这是一定的，因为人都有灵性，都有活性，当你发挥到自己的活性的时候，啊，诸恶就不会做了啦，众善就会去做哦，所以这个呢，啊，大家要记住，啊，庙啊，在建设的时候，啊，我们能护持的尽量护持，啊，不要说，哎呀，这庙我厝都无他大。啊，去到沙岗去庙，给那个他们享受，享受，即使是享受短暂的时间而已呀、啊，还是会留下来，后人会在这里成就，在这里具足这福报给众生啊，所以你会来布施。来造，这个庙，造安造庙的啊，有一定的福报会给我们。啊，曾经有一位老先生，啊，他一生就是造佛事，啊，他所赚的钱就是造了一间佛事，啊，让。修行人回来修行，啊，我也去过，去参观过，去拜佛过。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结果他往生了，啊，老先生往生了，留下他的孙子，他的孙子呢，后来那个突然间一个转念时间呢，就开始会去创造福报，赚大钱，啊，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啊，他来告诉说：“师父，啊，这个钱已经大学那栋他来盖好不好？我说不要，你有多少随缘就好。这个庙是大家共同来建设的。啊，我说你为什么有这么多钱？啊，一共万满在这里解集，我买什么赚什么，买哪里？” 赚到哪里？啊，这个福报不知道怎么来的，啊，我后来想一想，就是我阿公给他的福报，啊，所以他很舍得布施，尤其道场的建设，随着他阿公啊的。

功德，啊，很认真的啊，在行善积德，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啊，我们在世间上要积善德，确实要有很有耐心，而且要有智慧，啊，不然的话啊，我们钱花了，料去啊。还是莫可奈何啊，所以人家啊，他有现在的善果，是有他的善因呢，有前生的前世的福报哎，啊，不是平白这一生就会得到福报啊，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他来到玄佛寺，啊，他那个说。哎呀，老师啊，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钱不知道怎么来的，我常常就会有钱进我的账户，我有你拨叫我，我无啊，啊无是安怎有这钱，我嘛唔知，我呐去咧做布施，啊自然咧，啊我的账户内底咧就增加了。我做啥生意？他做两三种的生意，啊，所以他每次有布施，很自然的，啊，这他的账户，啊，就增加了收入，啊，后来老祖才告诉他说，你的善心善良，啊，那，寺庙。啊，天神要来世间做闲工立德，救济平民，啊，这一个功德呢，啊，就必须要有人善良的人配合，他呢越做就越发，啊，所以这个就是因果啊，善因善果，而又有如我们台中道堂，当时。要盖的时候，我身上都没有钱，啊，刚好吴宏奇先生，啊，他呢，啊，叔啊，啊，你写一块板子给我，好，啊，这个等于20000个板子，一个啊3000块，那就多少万？6000万呐，啊，啊，他，因为。老祖哎，有借我的因缘，啊，在最近来，我赚了不少钱，多余的钱，我就全部拿出来，来让台中道堂能够建设，啊，这样的话，啊，我也没有损失，反而社会大众都赚到了钱，所以我们吴宏奇董事呢，他。的智慧非常非常的啊，高瞻远瞩。啊，这老祖啊，他会要用钱，他不是用什么方法，就帮助他做事业赚大钱。那我懂了，所以我们禅西山仙佛寺维新圣教到处在盖啊，40几个道堂。哎，都是各位同修，你们大家付出了，我求老祖说保佑大家赚钱，保佑大家平安。果然真实不虚啊！所以前9月9日，啊，政治大学啊，李厚茂教授所长呢，啊，他说奇怪，啊，湖南书啊。你怎么有那么多的钱？哎，喊钱就有钱，啊，喊人就有人，到底是什么力量啊？我说，这是上天的事，啊，我该做我就配合做，啊，不贪不取，全部1毛钱、2毛钱、3分钱用在弘法利生、转危为安的。大道啊，易经风水和宗教
融为一炉的三元金丹华。

好吧。所以今天我们共修，我特地为各位啊长解说了三世因果，啊，各位同修，你们也都是很有福报啊，你们也是种了很多很多的善因啊，你们先世的若有罪业啊，一概消除；若是啊，你们当下所积的福德善缘啊，你们一定会得到无上的福报。所以奉劝社会大众们，多积善德啊，多的修行，那你的事业、你的人生一定会充满着幸福和光明啊！啊，这是我们共修，让各位了解到当下、现在、未来啊，我们应该走的路，应该行功立德的方向。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我是象鼻山卫星圣教谢老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苏联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秋冬时节，阳光和煦，维新圣教八卦圣城中洁白清丽的圣诞初雪已经让满城的绿意染上一片祥瑞之气。宁静致远、神圣庄严的八卦圣城，是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创立维新圣教行道30年后，承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妙法而规划兴建，运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融合建筑科技、装置艺术及庭园造景的最高境界，在台湾净土南投八卦山上引领十方有缘人前来参观朝拜，同沾法喜。

走进八卦圣城入口，右方高耸着维新圣教已经大学校名立柱，又名天心柱，造型奇特如大宝塔。前方天心池与九曲桥相应，池面幽静平和，莲花相结，锦鲤斑斓，池底玄机有如富士山倒影。底部的八卦形平台上安置镇海火山消灾化劫石碑灵文，池面540坪，对应《易经》540数，雷风横，为日月长明之象。天心池的正前方以及龙边的天心柱顶端各有一个地球模型，代表着天心池与天心柱具有为地球人类消灾祈福的宏大愿力。登上南天门前的石阶，有东西南北中五座祭天台，与天心池、天心柱共同守护着地球的平安。不管地球任何一方发生灾难，只要依法仪在该方祭天台诚心向天祈祷，必定能得到感应，化解灾难。三者之间的方位布局、造型尺寸都蕴藏着消灾化劫利人天的妙法，功德不可思议。

散发金色光芒的南天门，是五千年来第一次化现于人间的天界圣门，高27公尺，宽54公尺，梁柱皆为中空钢骨架构，厚实庄严，无与伦比。

而在宗教建筑中常见的重要元素，更是发挥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让南天门更添。

六支正方形基柱上前后共镌刻12幅无字天书，示现易经法门24亿6400局，可破除人世间84000种烦恼，其中奥妙尽待大智慧者参透。南天门最上方天德梁顶端立有维新宗宗迹，下方是宗主混元禅师亲笔所题的南天门牌匾，后方皆是万法维新，宗门的法脉精髓尽在其中。走进南天门，一眼望见弥勒佛笑脸相迎，提醒着众生放下烦恼，大度能容，笑口常开。弥勒佛两旁立有守护神四大天王，手中各执法器，象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登上台阶，眼前是天宽地阔的唯心大道，也是众生的解脱之道。混元禅师开示：义之为道，非卜非相，本非神，非鬼非怪，亦非玄，非人非物，更非事，非大非小，非内外，非有非无，非想非意，即是义也。大道尽头，九龙戏珠护真主的巨型石雕造景，巍然安坐在八卦圣城的龙穴点上。辛卯年五月五日，盛大的百人接幔仪式，现场灌溉云集，喜庆祥瑞。总统马英九特颁贺电致意，肯定维新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理念。维新弟子、贤士同修八方来会，无不欢喜赞叹，心生敬仰。高十公尺、宽五十三公尺的九龙壁，是以混元禅师墨宝“金龙吉祥定国邦”为蓝本，取其左右对称图形制作而成。精选顶级石材1500多吨，运用现代建筑高科技以及资深工匠的巧手绘心，一一雕凿完成巨型石片365片，再片片相接，色泽均匀，接缝精准，浩大中又见细微，不禁让人赞叹龙的传人本来具足的最上智慧。

浓性的震撼在心底回荡，以泼泼的余韵沿台阶向上蔓延。又见混元禅师亲笔书写的五十三如来龙形化现，九龙壁的禅机妙义，将维新圣教的佛法、道法、圣法展现无疑。

天宝鼎及银圣台，是中华民族917位天子帝王及15615姓氏祖灵的修行皈依处。有宝鼎记曰：宝鼎乍热，馨香法界妙庄严，供养诸佛圣神大如来，慈悲光降八卦天星妙莲台，加持灌顶列祖先灵归心观自在。

八卦圣城的中心点，设置八卦天心妙莲台，是整个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的精神象征。周围刻有全世界最大的罗盘，演绎易经风水无上妙法。

以汉白玉雕刻而成的王禅老祖圣像端坐妙莲台上，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度化三界万灵，转往极乐净土或天国净土，烦恼解脱。

97年落成启用的易经风水学院，环境清幽典雅，提供学员参与宗门学术研讨及展示教学成果之用，课程丰富多元。透过混元禅师一脉相传的生活化易经风水学知识，帮助学员了解自我，安定生活，家庭美满，社会祥和。

来到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可先前往易经风水学院四楼老祖殿参拜祈福。此处居高望远，城市纷扰尽在眼底，当可体悟世事如烟。

园区内占地2000坪的梅花园布局巧夺天工，涵盖易经风水学最上禅心法，调和大地的风水意境，自然不露雕琢痕迹。虽然梅花枝芽尚带新绿，但相信花开有时，不妨在树荫下小坐片刻，调息观想，体会圣境的宁静与珍贵。在南投八卦山区，这块占地28公顷、名为丝线吊金钟的风水宝地上，

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巍然屹立，于虚空中散发无量光明，是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与仙佛菩萨的大慈悲心，赐予人间如此殊胜净土。所有布局建设依圣意应运而生，务实法音宣流，法轮常转。但愿维新弟子精进修持，开启智慧，承担天命，弘法利生，共创未来世界和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圆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节目《台商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杨主任以及吴副主任来为大家分享，台商会可以能够为大家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还有如何呢，在易经风水的运用上面可以防患于未然。当然，最重要的，我们首先要进入一些实例的分享，一起来欢迎两位来宾。主任跟吴副主任，我们再次要邀请两位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们首先是以这个实例分享为主，
1: 对对对。那我就讲个实例。
0: 好，
1: 就在越南的有一家那个工厂，它是做属于纺织的，
0: 纺织在越南其实蛮多的台商。
1: 那我们当初跟他们建议，是因为我们的第一班有一位蔡师兄，那是他们里面的员工啊，因为他们工厂一天都好几位要去医院，就是生病嘛。那他就来找，后来他又来找老师，就说啊，奇怪，我们工厂哦，那是这家工厂是这个企业的其中一间工厂啊。
0: 是。
1: 他就说奇怪，怎么每天都有人要送医院这样啊？那后来我们就跟延伸法师过去看，过去看的时候，就因到大门跨出来。拢是迄个什么水塔，有干呐？那延伸就跟他讲说啊，你迄拢有干呐？你内底的人拢会生病掉啊，东东会生病嘛，爱盖。后来我们就要到这个是一个地方这样。那后来就去看哦，他的那个餐厅真的，人家那个是大企业家，后来那餐厅弄个最好诶。后来又到他的那个办公室，因为那个老档诶。那个老档，他以前他也是，对这风水家害的，跟老档也无去嘛。后来将他们的那个办公室，等于说我们是这样拿钱的，好，他们哎，咱敢收集一点啊，那结果一起背后，他就是背面这样的，就方向的不对这样，得给改改的。后来就那一场是他们这个企业的，他是租的一个厂房。啊，就这边改完后，啊，就陆陆续续，他光是在越南，越南看了好多家，那又看到最后面又另外一个地方，那去那边他们都很如法，他只要是我们中门跟他讲怎么样的，他就一定是做这样。那后来就是有一个地方他们就没听话，就延伸有跟他讲说你的旁边那边不能再开一道门哦，你这个地方绝对不行，你不要说因为要让员工出去方便，绝对不行。后来几年后他们开了，结果有人就在里面。后来那一天晚上我们又是过了几天后又跑去他们那边，那多远呢？我们从平阳到那边要大约要两三小时。啊，就去那边啊，甲公公叫爱安怎用，啊，都用好了后，啊，结果他说：“哦，老师，你吼，你讲哦，我吼，那个人就说啊，你说我还会升官，我真的升官了，因为当初跟他讲说你一定会再升官，他想说他在他们这个企业已经是最高的，他为什么还能够再升？他真的是升官，股票的，所以说这一家公司，我们就一直看到，去年，前年我台湾它就一个总部落成，后来有来邀请师傅嘛，他不知道，
0: 是
1: 我老公我就说，他说要看日子，我就快点传给杨天佑，结果啊，请师傅看出来，爱心甲讲出来，后来到最后他就说。那个董事长，我们的总裁说要请延伸法师来个朱祁落成典礼，说那没办法，麻烦您来请我们师父，所以他们有来请。后来师父那一天没办法上去嘛，我就跟小黑跟林主任上去。啊，到那边的时候哈，因为落成哦，他们认为说落成，因为延伸走了，我应当代表延伸上去嘛。啊，那我真的有去嘛？到那边他们印地的举香妹拜拜哦，我就跟他讲说哈，啊那个经理，那个等一下哈，你那举香的时阵哦，天顶会有一只白马来，真的到。 我说如果直接北美的是延伸到位，那后来他们那个总裁就要求说，我应当他们那个总共24层楼啊，地下不知道几层楼，嗯，我真的是从第一楼就一直给他走走走走到最上面24层楼再走下来，那这样表示延伸有来。他们的总裁一直说哈，爱延伸，哎，无法到高位，啊，这食物都无法到高位，叫我一定爱去。然后我到了，他就会跟着去。嗯，因为我讲，恁吉祥的拜拜了哈，天上一定有一只白马，你有看到一只白马，那就是老师有高位。嗯，也就这样啊，啊，他们也很高兴啊。嗯，那一次哎呀，啊，那就哎，好像服务完后就没有在那个马配。
2: 服务
1: 完后都无啊嘛，就是到他那个总部，就那个总部哈，我们要我后来要搭电梯进去哦，哦哎，这在企业拢一寡呀，大企业结果，哦，安当的你先啦，我都来揣着这块地啦，啊，你想伊讲你是一定有叫老师的吼，啊后来伊嘛是啊讲有，我就伊讲系，老师吹。
0: 我们每一次哦，在维新电视台的维新新闻里面，也就是现在维新周报的内容里面，也非常感谢当时台商服务联社都不辞辛劳哦，让师兄师姐们以这个DVD 或者是各式各样方式、email 等等，把影像或者是照片的记录跟文字的这些叙述，如实的传回到我们台湾，那让我们可以在新闻上面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传递。对，也都是来自于这个越南这个部分，在我们这边原生法师这边授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每一次授课后面就已经是服务的过程，
1: 对，
0: 这边能不能再给我们多分享一两个相关的例子？
1: 很多，
0: 真的越南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很多这些木业啊？
1: 因为我们这，我看我们这一家做完哈，这个企业做完，结果又另外一个就是总裁他一直在找说，这家公司是谁来看的？嗯哼，为什么股票会？因为我们去看的时候8块呀、啊。嗯哼，然后来。就他们里面的那个有个那个员工跟他讲说，我知道我有那个老师的名片，他、就这样找到我们，啊，所以说，这一位他也是做纺织业的，那他们也都是很相信我们的话啦，他认识延伸后，那他就是他其实他有在越南，他有在跟另外一家专门做纺织的，有一家那个公司哈，他有股东，他又跟他讲说，你只要我们维新中的哈，维新中出来叫跟你讲说要做什么，你哪个地方要你，即使你的那个办公室一拆掉，你要重新盖，啊，真的那一家公司哦，这个老板他股东的这家公司哈。真的工厂那个办公室怎样顶起用你就把顶起来，你就没错啦，
0: 是可以交付大家的信任哈，然后可以获得最大安心。
1: 他说一定要这个东西，一定要你就一定要空间嘛，什么都一定都要如华。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 049-2

0: 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大家说说。

0: 其实，在越南很多家啦，有木业的话也是木业。以前他们去的时候，那个办公室的是不如华，那要改的话，那你旧的办公室要做什么？也是叫他们要做 lobby，好，或是样品间那一些而已。很多都这样改，改了以后，他们的码头在就这个样子刷刷过来的呀。嘿，弄很多啦，有改的，他们都很如华的话，其实他们。要接订单什么的是
1: 是
0: 比较有。
1: 更加的顺利。
0: 那如果又有来学易经的话，易经风水的话，他们以前是接订单是卖呀。如果说几点来，他们就说好啊。啊，现在后来他们有来学易经后，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先占卦，我几点要见这个卖呀？他叫他几点到公司来，那个单子，而且他的获利什么通通比较。
1: 能够
0: 比较
1: 掌握
0: 高，
1: 这样啊，
0: 订单也，他们是这样来的。所以说，到越南上课，其实也让他们有收到很多的那个
2: 收益很多了，
0: 黑带，
1: 是安心，我觉得是安
0: 要
1: 心。
0: 安心，真的。而且大越南的双师姐他们都很拼，而且又很认真的在工作，真的。
1: 是。我想在这个越南，也许台商刚到外地去发展的时候，正是先求有，再求好的当下，
0: 对，
1: 最初这可能都是这样的情
0: 都
1: 况。
0: 是这样。
1: 但是能够后面呢，能有更棒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哦，就是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这样的课程，作为他们的这个定海神针后盾。
0: 后盾，
1: 是
0: 老
1: 的，
0: 祖师尊师傅，
1: 是的。那因此，我们现在要更进一步提升到2.0，这个服务呢，绝对是会更加的能够因应当下的这些市局变化，然后世界快速的一个脚步哦。
0: 对。
1: 那这个部分，我们请主任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哦，我们的台商会服务的项目。
2: 台商会主要要为大家服务的，当然是从整个厂区上好是你这个地无的时阵就开始啊，
1: 还是一片土地的
0: 开
1: 时
0: 始规
1: 候，
0: 划，有真的是要看这个风水要好什么的话，还要如法，你一定要从一个平面。主任讲的一定要一块地，整块地出来，不是说先去看这个地 O 不 OK，你再
2: 一
0: 买。
2: 般都是企业刚开始拢是不如法嘛，不如法你就是有问题嘛，有问题就是去看了以后，一定不是办公室有问题啦、门有问题
0: 没
2: 啦、设
0: 送
2: 计
0: 丢，
2: 有问题啦，从
1: 90%都
2: 都
1: 风
2: 是
1: 水，
2: 无
0: 都
2: 的
0: 厕
2: 外
0: 所，
2: 面
0: 厕所
2: 路
0: 最严重哎。
2: 那个路前面去路冲啦。吼，无就拄着壁刀啦，无就咱好边关起的咱门的位置弄唔对啦。多数只是无伊开门开唔对，有诶佫开着迄插啦门。常常咧碰见物件，伊讲奇怪，我工厂生产那嗲，都是因为伊开后壁门去开着插啦门，所以常常丢东西。所以讲即种诶，就是一般拄着诶，几乎都是这样。从伊个里面伊个规划唔对，办公室头家嘛坐唔对，方向拢坐唔对，桌啊拢摆唔对，包括门，你着所以，那咱专门去，多数拢会是个。一开始其实嘛未讲叫你
0: 但是有
2: 大
0: 的
2: 改
0: 也不
2: 革
0: 会听
2: 啦，
0: 哦，
2: 就是讲，
1: 微调。
2: 因若讲他能改，会当佫开钱，伊若无法度开，你嘛袂使叫伊开。你就是简单的安尼个化解，互伊较平安就好啊。
0: 平安呐，就是有的你不能讲得太那个，
2: 因为
0: 太精做了嘛。
2: 伊有诶讲，你叫我卡这卡这，
0: 对，
2: 伊无定要卡呢。但是你伊若讲我这部我都要卡啦，你就只有看是倒啊甲超诶，用上少诶钱，会当互伊起码改善一部分诶平安。安尼这伊会让先，伊若感觉有差。那以后伊可能在规划中间，伊就会叫你来，又相信啦。但是你叫卡，伊有他无一定有本钱，都
0: 没有
2: 即马来
0: 地摊
2: 点
0: 区
2: 卡。
0: 不能赶工被
2: 哦，
0: 卡。
2: 你即马甲讲好了，他以后下次伊就讲，选地，我伊就讲
0: 选
2: 以
0: 地
2: 后
0: 得
2: 你要
0: 找
2: 所
0: 人，
2: 在要起电器，一定一开始就要去选啦，去看好，包括你规划啊，路要安怎，门要安怎啊，即块恁的厂房的规划，办公室要几多啊，你都要来规划啊。阿妈讲，恁规划唔是干那安尼规划尔呢？即块地爱动土，仪式爱。

0: 有你来丢呢，
1: 是，
0: 所以因有诶拢唔知讲吼，恁看看爱得好，唔是哦。你即块地甲你讲丢，但是你后续诶拢不如话嘛无效呢。地选了你啊，党土，党土唔是讲咱个讲较简单，有足侪仪式诶。哦，你想讲啊，即块地你爱先贴榜文，
2: 啊，榜文
0: 写
2: 不能只有看到自己，
0: 嘿啊，
2: 这其实是天地人，
1: 啊、
2: 大家一
0: 你个
2: 起来成就，一定要
0: 有花。动物嘛，小动物嘛，
1: 是
0: 啊，你要盖这个地，你一定会伤到它、
1: 啊。蚂蚁、鸢飞
0: 对
1: 人
0: 啊，
1: 等
0: 啊，你现在你要贴板文，讲我当时要动工，啊，麻烦因离开，对不？啊，再未去伤到因，
2: 对
0: 啊，你以后咧动工的时候，是不是？啊，你看如何？
1: 尊重大地众生，
0: 对啊，啊，所以讲，唔是讲讲哦，恁刚才讲因为会经洪水，即块地看好要动工，我嘛讲恁来上经。
2: 都要啦，
0: 一定爱上经，是啊，讲你上经有仪式啥？你知影恁所有不管你倒一个国家啦，
2: 都有
0: 哪一个地方都一块地没有死人战争，你甲我讲，
2: 对，
1: 是
0: 哪一块地会一定很
2: 很
0: 干
2: 干
0: 净
2: 呐、啊？所谓的很
0: 所以
2: 干净，
0: 讲你即马来就是讲，你只要诵经，起码能把这块地超度，哦啊，你起码你一间工厂，你咧生产咧做，嘛才会平安呐、啊。哦啊，所以讲不只是一经风水，你诵经也要啊。
2: 对。
0: 然后你包括你工厂要起，你的结构要好，啊，起个一部分起要好啊，你都要上梁，上梁也要啊。哦啊，这种是咱的法啊，
2: 拢是安
0: 对不？啊，你好了以后，你还要择日什么时候落成？我拄仔都前头有讲啊。啊，你咧风水看较好，你咧看唔对，你后壁同款不如法呢，你也也衰呢。为什么我运气那么好？贵人跑去哪里？啊，你离了看唔到呢？
2: 这不是
0: 看到拍你啦。所以有时候有人讲啊，你唔是讲啊，你一定要找我们啦，就是讲你只要
2: 要
0: 相信，这些你找谁都一样，你一定离了看好哦啊，这些动作你一定要做，啊，你的工厂才平安。
2: 你看，
0: 哦、这是咱要甲即个讲是讲，企业你以后要长久经营，你必须要有这些动作。哦，啊，这就是以后咱讲免来防范你未来。
2: 是，
0: 哦，你若做好，以后就无问题啊，卖做落去，再来啊，再来找问题，再来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了较济去啊，再来咧处理。
2: 风水好也是要认真啦、
1: 啊，是，
0: 是啊，上好是讲恁若会晓，即个以后。有足个企业，看咱做，伊做了，感觉足顺心了，伊后
2: 壁
0: 也来读册呢，
2: 对，
0: 他会来上课呢，
2: 对。
0: 哎，我嘛甲你讲，你上好是阿伯家己来学，那么你们的工厂你要自己去
2: 调整，
0: 去保护自己，然后每一个家庭都弄一当保护家己，那不是天下太平吗？
2: 对，
0: 对不对？不一定要有我们，但是我也在帮您服务的，我就尽量哈安尼。
2: 其实我们在越南吼。有一家公司，我们是跑了几趟呢？你知道我们出去是好像也是搬家大队呢。我们每次出去那个就是户外的那个就是赶跨处顶哈，
1: 是
2: 就有很多学员。那我们去那边还在赶搬办公桌呢。有一家搬了，
0: 拢会随人盖。
2: 啊，我嘛拢安尼啊，我爱随搬嘞，对楼卡搬去楼顶，就那最后一次搬完吼。那一家公司是到最后五一三的时候，就是退休，大年初二拢会来了。以后来，伊即毛都另外一间公，转到另外用一间公司嘛。收毛贵，他以前我们跑了几趟呢，跑了好多趟，我都跟他讲说哈，你如果要来上课要问事情，每次看到他来，我就认为说你就是要来问事情的，你一定有事。那其实他在商会做的蛮大的啦啊！后来我说你要相信，你来问你要相信，那你再来问。你看去你们办公室已经跑几趟了，后来到最后嘛是问，甲到搬倒啊，甲到桥呢。啊，其实那个人现在做得很好啦。你应当也，啊，叫运动吧。大年初二人，所以说你出去。也是人家要相信啊，不相信要跑好多趟嘞。
1: 是是。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元及盂兰盆。

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0: 因为我们有一个现在在学院上啊，现在他们有来上课，现在过去越南，到他们家看的时候，其实那个应当最会赚钱的产业嘛，啊，结果剩下他一个人在那里哦，家人都没有在那里哦。后来第二趟去的时候，他老婆有到越南跟我们讲说啊，我们都被休啊，你知道他现在是我们疫情那么严重的时候，他赚多少钱呢？我听我们学那些那个有个师姐在讲啊，对啊，他本来要收了啊，我们去给他改一改那个而且土地公都给用用嘞，因老婆讲我们都要收啊，结果这么老收，连囡仔大个拢跪伫遐，连那新妇啦，帽忙跪伫遐，对呀，但他也很认真，他有来学易经，他也真的很认真在学。所以说，我们中门女帮忙很多人呐、啊，嘿，其实那个方向真的也是很重要哈、哦，嘿，就诶、欸，我们在去年哎、欸、前年哦，前年来着，我就当义工回来，就有一个师姐打电话说，哎、欸，师娘师娘，我跟你讲哦，我们现在公司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跟她讲说，你们有可能生煞风哦，那有可能安尼啦。一共，结果他说他那天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是第二件事情，两个人那个，我说那这个样子应当要三件哦，结果真的要过几天，真的要另外一场又一件事情，三煞嘛，在三煞我说你在三煞方动三煞方动土，所以那次有来请示师傅，啊师傅就说要怎么去用这给这个往生者要怎么处理？这样，嘿，那、啊、就有跟他们讲，所以说其实，要当物件嘛，是真正其他爱看啦。哦，那个方向不对的话，真的是三条命呢。这个是确实哦。
1: 风水再重要，日子看错，
0: 也是
1: 真的是
0: 要动的
1: 前
0: 时
1: 功
0: 候，
1: 尽弃。
0: 真的。
1: 所以你讲你看港看了就好诶，你咧看唔对诶，你知差偌济？
0: 啊，也
1: 你要动个
0: 许。
1: 什么？那个日子，其实日子我对书对遮久啊吼，我发觉日子比什么都重要，
0: 伊迄是毋知影讲爱
1: 真的。
0: 看其他啦，不知道要
1: 你
0: 看
1: 真的
0: 日
1: 日
0: 子，
1: 子
0: 完
1: 比
0: 全不
1: 日
0: 知
1: 子你
0: 道。
1: 常常会遇到，风水改下去不一定常常遇到，可是你风水改下去就是这样，你不去动它，可是你日子你知道你整天里面被挡下，里面被冲上，
0: 没杀你。
1: 黑龙不一定会杀你呢。所以发觉我像我家己厝咧整理，我里面今年未使煞单，我就当面唔敢整理。今年煞啦，我人面我一间厝要整理啊，分三四年呢。
2: 对。
1: 哦，迄是因为咱有学，别人毋
0: 也
1: 知，
0: 是，
1: 所以我
0: 会知伊拢是较惊啦，
2: 所以在中门里面，我们就有一个我们的记事手册，
1: 对，记事 手册。
2: 对，一个黑色封皮的。那如果是在电视台的话，是一个蓝色的亮蓝色的封皮。对，我们随时在上面就是可以有董公择日的这个日子上面遗
0: 最
2: 迹
0: 基
2: 可以
0: 本，
2: 去看这样子。
1: 但是重点来大家有哦。
0: 嘿，
2: 是的，
0: 有
1: 那
0: 的
1: 一
0: 有
1: 本
0: 的人
1: 是
0: 看
1: 写
0: 错。
1: 好哩，那你若看唔对嘛，是无效。
2: 真的，
1: 爱我好较重要，
2: 是这个跟在
1: 所以希望大家会当认真学啊，大家拢来学易经
2: 来
1: 水啊，
2: 到王禅老祖的座
1: 嘿啊，
2: 下，
1: 大
2: 自
1: 家
2: 己
1: 每一
2: 保护
1: 家
2: 自
1: 伙啊，
2: 己啦。

0: 代代平安呐、啊，哎、嗯，这是上基本的嘛，每一家都平安，不是
1: 家家
0: 家带平吗？
1: 对，
0: 哎呀、啊，这才是重点。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能够去了解到，其实一个企业呢，家庭都非常的不容易，要走得长远的，必须要有智慧、嗯，也需要时时都有老祖师尊以及儒法
2: 对
1: 这样子的方式
2: 对
1: 在我们的身边。那这个就是我们台商会可以提供的最有力的支持、嗯、
0: 对，
2: 随时可以来，
1: 随时就来吧，
2: 随时来，
1: 对，只有这个部分是不用择日的，
2: 对，随时可以来，
0: 随时有问题可以来来找台商会，
1: 是的，是的，太好了，太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杨天佑杨主任，
0: 谢谢，
1: 还有吴丽敏吴副主任，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无限的法宝还有非常珍贵的经验，谢谢两位。
0: 阿弥陀佛，
1: 谢谢，也非常高兴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其实，在易经跟风水还有宗教这样子综合领域的学习之下，我们大家一定能够让自己原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以更好。也许我们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转危为安，让我们更加的平安幸福。谢谢您的参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台商会节目，祝福您平安健康，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我们这节继续来讲解风水学。我们关于工厂用地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往往因为原来小工厂发得不得了，结果呢，他就认为小工厂呢没有前途，认为小工厂呢不够气派。认为小工厂它的空间不够，什么都不够。刚开始在做的时候，认为这个很满足了。那么到一段时间呢，就发觉这个都不够了。这人的常情，人的常情。但是有一点我们忽略了，你会发，让你能够有这个嫌东嫌西的，就是原来小工厂。让你嫌东嫌西，所以未来如果你们碰到有一些信徒要请你们帮忙的时候，他有小工厂发了，告诉他小工厂作为公司，那么要新择的工厂呢，作为一个办公室，新择的作为一厂二厂，那就好，做卫星工厂就比较不会有那么一些麻烦的事情。回想在差不多六七年前，彰化有一家工厂，他呢，也是做了纺织的，小小的纺织厂，在那里赚了很多钱，有一天呢，他要人家拍卖的一家工厂，将近有五甲地，他就要去买。买了，已经买好了，要搬过去。刚好我们一位师兄就跟他亲戚跟他讲，他在不知道怎么样决定才好的时候，到五权五街。原来我在台中，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在台中五权五街景修院。去的时候呢，我说什么事情啊？他亲眼告诉我。我说你原来工厂你不要搬，原来工厂小工厂啊，作为打样也好，整个你运作都在那里。新买的工厂呢，你作为一般的生产工厂就好了。那我就去看了，去看了是这么来，这思路。这一个水沟，他工厂这样呢，那么他的办

工程，啊，他的办公室就排在这边，好，这边空空的，水这样来，好，所以这个办公室，我看了你怎么会这么排？好，他有一天突然灵感起来，好像做的不怎么顺利，原来呢，他工厂就在这边，那办公室在这边，啊，这边讲了一般来讲。啊，在讲的是在龙边，在这个整个工厂的龙边，龙边呢，结果这样来呢，就虎洞非常不顺利。啊，有一天呢，啊，他在睡觉的时候，一个老头子跟他讲，他说：“年轻人呐，啊，你们呐，不要看这里龙就好啊。”龙哎，你如果这样的话，你会倒闭耶。想着想起来，这老年人是谁呢？后来是土地公公，啊，土地公公他装扮了一个樵夫，啊，樵夫哦，啊，所以要不呢，看人不要看走眼，哈、啊，随便一个人不要随便的哇，看着穿西装笔挺的才是错了，啊，他就起来想了很久，后来呢，他叫土地公。上面的宝贝，好宝贝在这里好不好？不好，那在哪里才好？后来才想办了，在这里再盖一个好不好？好，他呢，啊，把图画起来了，在这里呢，然后宝贝两个。

比较，宝贝嘞，这个一直包阿袂煞，包十包八要你先买，奇怪了，那个一点先买了，好了，那一定在那边问的，没有错，所以改过来以后嘞，这边变成龙边，这边是龙边来，整个龙边就动，啊，开始赚钱，赚很多钱，然后我去看了，我说，哎，你这个绝对不能换。这个小工厂是小工厂，是赚钱的地方。这总共合起来也不到500平，还不到500平，总共合起来，结果他赚了钱了。我说你的新的厂呢？啊，你作为二厂和一厂、三厂，某某公司第一厂，某某公司第二厂就好了。我去看了，你这个绝对不能动，到现在还没有动。还是人家生意再不好，他的还不错。这是工厂，一般人呐、啊，好，一般的地理法则啦，啊，要在龙边。你没有想到你在龙边的时候，虎边全部动，全部动就是天机。好，那么你在排在虎边龙洞就好了嘛。我们一位师姐在大雅，好，她那么多师姐呢，她是最傻的一个师姐。他是有一天呢，他听到我讲龙边虎边的事情，刚好一个亲戚做五金加工厂了，很不顺利，他去了，马上搬到那边办公室。原来在这边，他搬到虎边去了。哦，那时候呢，他的亲戚该压过去，你怎么会搬到虎边？那不对，怎么样？他不管，今天你找我，这一下你没有权利可以讲。哦，所以老师讲了。就是在那边，就那边，搬过去了，稳下来。吼、哦，后来他来，很高兴啊，老师，我做一个大事了嘞，讲给我听。我讲了，哎，什么情形，讲给我听以后呢，哦，对了，100%。吼、哦，我现在朋友好感谢哦，每天买菜都买一份，全部就要拿到我家里去嘞。每天买菜的一份，他都不要买菜了。这是什么？很简单的法则，因为一般的地理师地理的法则，虎边不能动，右边龙边才可以。结果龙边摆了，虎边动，啊，这个，啊，所以工厂啊，好，我们对了，可以帮助很多很多家庭的生活，啊，这个是一例，啊，那若是记住大家工厂原来好的，不要搬走。啊，在大甲有一家，就国家的国，嘉义的嘉，他那个也是做制药的，制药工厂呢。啊，他原来工厂，他也放在他的龙边里面，放在龙边呢。这工厂是这么的，很大的制药厂，很大制药厂，他这边来。大甲又是工业区，他还排到这边来，办公室在这里，办公室在这里呢。他出来之后，虎边都动，虎边都动，虎动。他有一天，啊，经过一位师傅跟他介绍呢，啊，跑来问我，然后我去看了，我哎呀，你的制药厂你会倒闭耶。他是啊，老师，我面临倒闭，好，不知道怎么办。药啊，这个在德国买了非常好的机械，来这里药会变质，很奇怪，药会变质，不知道怎么办。弄得德国技师来到这里也没有办法，会变质啊。我说很简单嘛，办公室换位嘛，好，办公室你调到这边来就好了嘛，你在里面呢、啊。好、哦，房子，你这办公室进来，你改到这边，你董事长去，那么机器都动了，龙门都动，那就好了嘛。哎，改过来了，稳下来，同样一部机器，它的药就不会变质，原来在那边就会变质，奇怪哦。哎，这个，好、啊，他很感觉很纳闷。等到过了2年后。快3年了，他已经公司赚钱，公司赚钱呢，他又买一个厂，他两夫妻为了买那个新的厂，好、哦、命名第一命名起烦恼心，两个夫妻也不起笑，
为了什么厂？

什么厂？什么厂？什么厂好？什么名字？什么好？啊，有一天呢，因为他钱赚了，就不敢来找我。当时我跟他讲了，你赚钱了，你要布施哦。哦，建道堂、建庙的时候，你要发心哦。哦，他说好，没有问题。没有想到以后赚钱哦，怕师傅跟他一敲竹杠，他就不敢来找我。哎呦，光嘞，有够光哎！哎呦，买了一个厂。买了一场，两夫妻睡不着，啊，不敢讲。有一天呢，突然间我在想到某某人怎么这么久了，听说也都赚钱了，啊，就找不到人，是不是很忙？想想想呢，第三天电话在这里打电话接了，我说我在想你，师傅啊，我想你好久，想起好几个月了，夫妻都睡不着觉，有没有气笑？啊，我说什么原因呢？啊，那好了，再来讲，来了，好，原来又买一个厂，好，为了命名，我说命名的事情，你问那国家一厂嘛，国家二厂就好了吗？国家三厂就好了吗？何必要为什么又什么公司又什么公司？税金的问题，更多问题，哪里的问题，税制的问题，你更麻烦，什么都麻烦，一厂、二厂、三厂就好了嘛？啥还是空多的呀？我说你不要怕了，我不会跟你化缘，你放心好了。你现在买工厂很需要钱呐，我不会跟你化缘呐。哦哦，他就放下心来，改了二厂、一厂、二厂，现在已经三厂了。啊、哦，然后未来你有十厂，就以十厂就好了，不要说第几厂，不要什么名字，啊、哦，原来的厂好了，稳下来了，你就不要随便去动，一动。根拔起来，它就枯黄。所以台湾话有一句话呢，那么三年刷灾四年强，3年呐、啊、移植。啊，你拔起来的时候，你要4年，你要枯黄4年呢。种3年已经长根了，在成长了。你拔起来要在移的时候，移的不要再种，要4年要枯黄。这是工厂。那么工厂最可以利益，可以利益众生的地方，啊，因为工厂给他平安了，可以养很多的人，可以替国家社会安定很多很大很大的一个功德力，啊，所以各位记住，工厂你在湖边办公作为办公室，啊，那么老板做的也是龙边都动，龙边都要动，土地公。安的也是龙边都动，那么你就赚钱了。再怎么样，过哈落马斜探井，啊，这一般人呐，啊，很忽略了，啊，世间这个坊间的风水学的书呢，也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大家都谈龙边，谈龙边，啊。那么我们先来讲，工厂，工厂用地的选择，第一。好，工厂地最好要靠河川不远处。好，河水，河川要有水，有水才有动，有水呢才不会旱涸。我们的旱涸，好，一定要有逢春，旱涸逢春才有生气。如果旱涸不逢春呢，就没有生气。好，那么等于说。四季，一年四季只有春天比较好，等于说旱涸，你做生意做4年赚1年，3年不赚钱有什么用？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道理呢，旱涸逢春，那么我们一定要前面有看到水的地方是最好，源远流长。啊，河水河川的水不可急流。那么急流就普遍水，大发大败，大发大败。好、啊，河川的水啊，不可直流直泻。河川的水呢，要水口要有弯弯曲曲啊，要弯弯曲曲。比如说这个直来，那么这一段你就可以用这个工业区啊。你这个都可以用，嘿，

0: 这个可以，若是直直的，这都可以，这都可以，哈，当然这个也可以了。水尾弯曲有这些很重要。你们帮人家看风水啊，一定要看这一位，这一位呢？若是谁的为呢？好，就这个一开始这么叫大海，好，这个区域都不行，好的都不行，直接直泻的，一直直泻的，才守不住，这个工业区就比较差了，没有那么好的工业区，啊，所以，我们工业区呀，选择。记住，水不能直的水，直水是守不住，啊，直水是那笨龙，叫笨龙，水龙叫笨龙，笨龙，你看好多的工业区，如果水直直的都做不好，像南投工业区也是一样，好，水一条直直出去又返工，啊，工业区冷台。八卦山哈，八卦山，好，再漏一个脉。这草屯，好，这个是南岗工业区。好，南岗工业区呢，水是缓工缓跳，好，缓工无助，没有没秀，无手，没有手这个气，所以南岗工业区经营会很累，必须要会好好安排，不然的话，南岗工业区10座7、8都是很困难经营。那么这里是最好，草屯会发达。南投市不发达，因为水呢都缓工缓跳出去，如果这里有工业区，工业区的向着这边两条水来汇集，这个又好，水这样来，这个汇集的这么好，这边是好啊，这边就不好，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止水。缓工啊，前期都不是很好，啊，台中工业区，台中市工业区，好，工业区它在这边，它水有溢不到出去。水这样来，这大肚山，好，大肚山，好，那么这个台中工业区就不错，但是台中工业区呢，你要面向的这么多赚钱，面向颠倒做了都不赚钱。我们工业区呢，山坡地，好，如果向斜的，这么好。这样这边呢就不好，这个后面是倾斜的，后面悬空，轰，那么就不好，这个就是选工业区山坡地，一定要后有靠，前有槽，后有靠。前有朝拜，那是最好的。如果后无靠，前压就凶了。前来压，这是凶，这是吉，颠倒坐绝对是不好。那么，后有靠，前有朝，那是最好的。
1: 地。

啊，再来哈，我们再看第四条，河川来水啊，去水有弯弯曲折为起，要弯弯曲曲的，弯弯曲曲的。啊，那我们有时候可以出去看到很多的工厂地哈。好，水这么来的话，水这么来，好，你这个区域，即这个区域，兄，你要看大局，工厂一定要看大局，不能看小局。看大局的有前途，看小局的你只是昙花一现。小局啊，昙花一现，啪就花了，很快就倒下去。那么这个是吉。好，这不是凶，好，这不是吉，这是凶，好，吉。反正这个地方全区，无论十甲、20甲、100甲，这个地方都比较差，都比较差。好，而这边呢，就是不错，易带，这边易带很好，啊，这边也很好，好，这边凶，好，选工厂的大原则。啊、哦，大原则啊，那工厂啊，能开向河川见水光来潮，看到水光来潮是最好。好、哦，水的点点点点的点流来了是最好。好，啊，那再来了哈，啊，工厂门第啊，工厂门的第四啊，不可在平山那、啊、半山腰。坡地，啊，那么工厂呢？我看过南岗工厂，啊，它这个地这样，这是路，啊，它的门呢是这样来，门一出来就卸下来，门一出来卸下来，地基比路高。爬上去再下去的，啊，如果财神爷老头子的，他要爬上来就很困难，那个气守不住。在很多山坡地的工业区的，啊，他呢出去就卸下去了，车子爬上来再进来，这个工厂10家，他们7家8家经营很困难，这是很平常啊，大家会忽略了，啊。有一次呢，那工业局啊，开发公司，我说你们这个规划工业区害死人呢，工厂会倒，你们富民国，它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们这样平平来，然后再卸下去再路，人家工厂很难盖，很难的盖，啊，那像这样怎么办？好，那这个情形呢，哈，这路在这边，啊，你必须要。把门一进来，门一进来一个明堂，好，然后再工厂，这个情形呢，就像这样哈，比喻是一条路，土地这样，这但是是爬坡，比喻3、5米到6米的长爬坡，那么你要把这个门呢？前面门要缩进来，缩进来啊，然后工厂你再盖进来，好吧？你一定要缩进来，缩进来有多宽呢？缩进来有多宽？一定要成四方形。这个夹子是。8米的话，你也要有8米。好，这个你这个宽度有8米的时候，有8米，门有8米，你一定要缩进来8米。那么现在变成一个平台，你上来稍微爬坡上来，好，等于在平台。路在啊，你的这边呢哈。

你在收进来，说它有这个宽度，8米的宽度，好，那么你这个叫才能回转空间，才能助气。这一般公司啊，哈，混着一般的盖工厂的人，还有寸土寸金。我说你的土地用你自己用，不是给别人用，啊，怎么来寸土寸金？哦，那要有智慧呀、啊，不能说哎呦，你每次打他都搞搞，自己要有空间，自己要留自己的空间，也自己要留给大众的空间，你才会发财。这个有哲理哦。自己要有空间，也要给人留空间，两者都有空间的时候，你才能发。如果你留着自己没有空间，也没有给人空间的话，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不可能有什么发，会顺利。好，在南岗工业区，我们有一家社交工厂嘛，你还是这样下去溜下去，我哎呀，对呀、啊，老师，我经验到，好像。哎，就算了，退进来嘛，你逼我退嘛，你有这前面有陷阱，我都退嘛，我不跳下去就好了嘛。讲也讲不听，他说他们的帝君叫他不要这样，哎呦，帝君他才不讲话呢。如果帝君他会讲话，你就请他来跟我讲。啊、哦，后来他也没有改呀、啊，啊，没有改就算了，随顺一年嘛。等到倒闭了。啊，倒闭了，别人买了，买了那一位呢？我也不知道谁跟他介绍了，又跑来了。我说那一家你买了，对呀、啊，还好他没有改，你才买得成。如果他改了，你就买不成。他我很喜欢这个地方，离我家很近，哦，所以就我在一直在附近在找工厂，在找。哦，那么好了，你退进来好了，退6米，他们留6米，退进来6米。好，那么这个空间就好了，稳下来了。哎，这个，所以这个里面有很深的禅意。这样一来，你就要有度大，有度量啊。也再下来，下巴，门呢就是牙，门牙门牙，有没有？门牙门牙，门就是牙，牙就是门，好，门牙门牙。各位，我们牙齿掉了，赶快补起来，不然这才守不住哎，才守不住，门牙把它封起来啊、哦！所以门牙，门牙，再来下巴，要有下巴啊！门出来下巴，不然下来没有下巴，会做多好，我就不相信。好、哦，所以下巴是自己做的，这圆的下巴啊、哦、啊，这里门牙，门出来。有下巴，一定赚钱才能守住财嘛，很简单。啊，这个要领哎，啊，若是过以后，你常常会碰到山坡地的工厂，啊，大门一定要退。你有10米宽，你要退10米，最起码你要退8米，最好10米退，四四方方，厚道厚道，啊，那个才守得住，啊，比较像财神爷，啊，这个工厂的水，啊，门呐、啊。好，我们需要注意的。好，我们这一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摔我们的第七的意念、第六意念、第七的执着，要学习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随顺因缘，你绝对会很快乐。但是重要的事情绝对不能放掉，与人有约的事情绝对不能把它毁掉，不然的话，常常让人起烦恼，也是罪过。那好了，中道，中道则真气

0: 中道不偏不倚，哦，中道者是真性。所以太极图，啊，太极这个呢，这个一阴阳，这个中道是真气，这是中道，这个中道真气，真气那是无形无相，你只能自己去意会，而你不择善，也不执着恶，善恶都不执着，你坚持中庸确实不简单。所以修道容易啊，悟道难啊，悟道容易，正道难，正道容易，行道难，行道容易，弘道难啊。啊，到最后来还是修道啊，要悟，多读一些经文，从里面去悟，学习放得开，学习花你的慈悲心多关怀，那你就能更进一步的走到中道的方向，你才能悠游自在的啦。所以两个人在吵架必定有他的道理啊，若是有人告诉你哦，哦，某某人过去谁欠谁多少钱啊，他怎么样，那么现在来哦，你就到我的家，希望你作为转化的人，我告诉你要注意很危险，因为啊，我在跟十方信众大德啊，结那么多的缘，往往假啊来告诉我师父啊，哦，一夜啊把我怎么样，亏了多少钱，怎么样这样，哦，理由都是他的啦。好了，当时我为做大众解决的问题啊，排忧解难的事情。啊，等有一天他来了，又换我骂他，我说：“哎，你怎么去可以伤到人家的钱财？怎么样？怎么样？”后悔，他很生气，谁讲的？我说：“你朋友来问事啊，说你倒他的债啊，是他打我，不是我倒他。”然后他刚好身上带着他朋友一大本，好、哦、的倒债的本票了。哦，到尾有一天，我一家过来找来，我你有够无良心的人，你差点陷师父于不义，你知无？歹势啦，我都安怎理由一大堆啦。所以各位，你们学到了要中道不偏不倚，要多了解，你才不会被抓去就逃，滚刀布经就塞。所以这个社会上的人就是这么多烦恼在世间，那我们你可以用意嘛，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你可以用卜占卦，占卦呢，甲乙两者之间的纠纷，谁是谁非？好了，四爻为甲，应爻为乙，应爻克四爻，应爻没有道理，应爻生四爻，应爻对他。乙对他很好，不是他所说的。啊，若是兼爻有动，旁边的边爻又有动，动来克四爻，表示你不得人缘。

假有问题。啊，郭应尧确实，别人也一直搞嫌弃，我被嫌弃，了了分明嘛。所以鼓励大家要学易经啦，你才不会把事情看看错了。所以要注意，嘿，啊。气则一阴，气则阴阳二气，一二气之间有五行诸象，所以二五构经，易经里面开示有二五构经，二五就是阴阳二气之间有五行。阴阳二气之间有五行，就是这样。好，一、二、三、四、五。啊，一阴，一阳，阴气、阳气中间有五种的元素在运行的。相对你我之间也有五种的思维在运行你我之间，所以俗话说人家夫妻吵架你绝对不能管，你一管的话啊，有一天你会吃闷亏。在我们还没搬到新竹市来啊，台中啊啊，我们的老信徒啊，他很喜欢好管闲事，很鸡婆了。啊，他们隔壁的，啊，夫妻常常大声小声嘛。哦，那有一天来告诉我，哎呀，老叔啊，我们隔壁那吵得我们隔壁都睡不着觉，啊，我们很生气，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你卖管啦，迄阿婆代志啊，夫妻事情，工作中有理，婆有理啊。哎，有一天呢，啊，在下午快傍晚了，啊，看到老公与老婆一个家奸细啦，啊，一个家好些啦，啊，个家菜多啦，吼，大声细声来要小怕啥？一看到咧，就哇一个乌鸦啦，结果咧，被他老婆家菜刀砍到片，扑一孙落到孙咧，好，啊不了咧，哎叫上医台中，然后澄清医院去啊急诊，啊他两个夫妻咧，又帮他送去了，啊两个夫妻，我的胜利竟然来插手。两夫妻在玩哦，你以为他们在吵架了，你看你是吗？哦，结果叫不对，啊，老婆看到他，对他老公，他人是信徒，认为是老公没有道理，男人怎么欺负女人？吼，怎么了？违背干部啊？啊，结果他老婆看了，然后被派人安呢，啊，他菜刀啊，别怎么溜了呀？公亲派走了哦，所以世间的事情你们学习要静观其变啊，人与人之间有五种的思维空间啊，所以啊，这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一花啊，你很多事情的过程一定有五种元素因素，所以各位同修一花开五叶呢，五行并不是只有金木水火土而已啊，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个法则，不然你会落入术里面术数江湖术数的错处啊，比如说我们易经用词啊，用词呢有一个。

就是祖孙聊，好、哦，祖孙聊卦，祖孙聊，他用词一个叫福星，啊，第二个天一，再来技术，再来，好、哦，就子嗣。啊、哦，还有，啊，这个，就是自杀，等等很多的解，但是当我们为人看到命卦解卦的时候，他卦中没有子孙爻，哎呦，你无见。生六个后生，那无囝啦，不是这么解啦。哦，来问你有没有福气，也是一个身体的抗体。抗体如何？哦，而教育也是祖孙爻，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解法不同。啊，所以老祖开示，故宇宙虚空之原本灵体是真气，灵体灵体是啥？是真气，无形无相的灵体，藏在我们的身上，一旦没有呼吸了。过了一两个小时以后，灵魂出来了，鼻子开始会流血，嘴巴会冒泡，而耳朵会流血，眼睛会流血等等，表示说灵，我们的魂魄啊已经离开了我们这个身体，所以以后各位同修，你们自己要问自己，哎呀。我现在灵魂有没有出来了？你自己摸看看，鼻子有没有血？没有血表示灵魂还没出来啦。但是死的时候，你自己怎么摸？啊，那叫做真气，灵体就是真气。我们人的身体真气存在，就不会烂，就不会。啊，腐蚀，但是我们会有生病的地方，就是你的真气乱掉了，灵体里的部分，大灵体，小的地区的灵体坏掉了，所以我们的一个人的身体，啊，你哪里有生病了，细胞破坏了，那你的整个身上你有三万六千神将。的守护灵，他们会来支援，会以身上的某一部分生病的部分，跟那一些细菌搏斗，

细菌也是你累劫所带下来的冤亲债主的灵体，啊，一旦在你身上找一个地方藏着，他就不走了。那你身上的所有的部位，大家都团结一条心，就要来抵抗，啊，一面补充营养，一面抵抗。所以有先锋部队来抵抗癌细胞，啊，那后面其他身体的36000神将就来支援。所以人一旦生病了，就开始会瘦下去嘛。而事实上，你病的那一点点没有那么厉害，就让你的我们的身体整个的啊躯壳那么快就枯萎了，而是我们的身体每一个细胞有灵体和真气的存在。所以一个人当他有哪里不舒服的时候，你身上的36000神将的灵体就会全部集中去攻击外来客啊，这个病魔，所以人会瘦下去嘛，这是一定的道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好，是佛心，是天心，是道心。我的灵体是真气，灵体是就是真气，是佛的心，是天的心，是道的心，道之主宰就是道心啊。天心，你自己命里面宇宙之执着啊，宇宙之主轴平衡叫天心。你命卦有六爻的命卦啊，有一个四爻，六爻四爻呢，这个命卦呢就是你的天心主轴啊。再来，故真气先天具足，人的真气先天父母给我们怀胎十月份啊，就是原来就具足了。那么我们住家房子先天也是真气，本来就具足，也因为违背了这气流啊，血与气、风与水的法则，结果房子里面就变成某一部分会有所缺失，失去平衡，所以就影响到一个人的家里、人的身体哪里随之故障。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他呢做生意啊，做古老哎，做修理汽车轮胎的，他怕人家门口去停车影响做生意，他很聪明，所以就拿两个这个混凝土管，啊，放在门口，然后里面就当垃圾桶，修理车子轮胎的就放到里面，结果生了两个孩子，弄一高，弄哑巴。哦，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人家介绍来问老祖，老祖跟他说，人不能没有度量。哦，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说没有度量，门口珍珠塞口出哑巴。这位姓林的林先生呢，师父啊，老祖说什么？我说
没有度量，门口珍珠塞口，会出哑巴。那师傅，我门口有两个馆，有好多人停车，好讨厌哦，停在那边，有时一停就一天，我工作生意没有办法做，所以我放两个桶，两个水泥管的桶，里面常常当垃圾桶，所以两个桶，这两个孩子，儿子都哑巴，哦，他老婆啊。哭哦，哭得很可怜。我你为什么哭？我没有想到，我嫁到一个那么没有度量的老公。

应该没有度量，我们女人没有度量才对。反过来，只有我老公男人没有度量。你今天讲了，我才敢哭，不然我都不敢哭。我知道这两个水含管，所以有其人必有其形，就刚好在门口。所以你要放这两种，你的出发心念头就开始要挡住人家来这里停车，念头一出来，那孩子生了，就在孩子的身上出现了，所以他太太也很伤心。孩子一辈子的幸福，栽在两个水桶，这风水学嘛。后来这两个孩子也没好起来啊，桶搬掉了，已经定型了啦。这种风水学啦，我们希望大家有雅量，才能得到好风水啦。故道曰：二五构经，生万物。万物如是，人亦如是矣呀。二五构经，二气五行构成人事物，都是二五构经。不管你一个木头，这边上面到下面就是二，一阳一阴二气，中间就有五个元素，金木水火土五个元素，所以叫二五构经啊，天地术啊。那么易经卦，叫做卯辰亥顺，这个是中间两爻合起来，二气五行在其中，所以叫二五构经。那万物如是，人也是一样，头顶的天阳气，脚立的地是阴气，也是二气，中间就有金木水火土五脏六腑，五种六经六脉。所以大有其外也一样，西有其内也一样。地球的北方、南方、圆体、中间、纬度、经度，也是二五构经啊。那这一节我们就为各位讲到这里，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明天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丁酉日，正冲生肖。

处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寅时3:15交大暑节气，朱雀勾角凶，诸事不宜。三煞在北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这去年吧，我们这个草屯呢、啊，堆了4天5天呢，半路拢臭烘烘啊！你看清洁夫的工作多大啊！啊，那么巧了，一个月的露营啊，哈，露说我们清洁夫啊，哈，清道夫，我们要尊敬他们呢。结果那几天呢，这草屯呢、啊，臭干安尼呢，哈、哦，大家在那嗨。哦，叫他嗨呢，嗨工，哎呦，操啊！那清洁工啊，哦，原来最看不起清洁工啊，哦，那我清洁队员呢、啊，看不起的，结果没月薪，我们也寸步难行啊，寸步难行。所以要我们尊敬一切真正每一个人，他们在行功立德。啊，有一次我在机场。

看到将近一两百个太劳啊，他们到台湾来啊，帮助呢六连国建。我看到他们呢，哈，那个些哇，我心里起个合掌，心里很尊敬他们。他们呢，表面说他们是要来赚钱，事实上他的行功立德来帮忙我们台湾这些建设把它完成，钱是一回事，但是这个心要来把这个工程做完了，真的不简单呐、啊。太阳底下风吹雨打，他们的慈悲呢，我们要尊敬他们。那么各位，你们尊敬所有人呢，你们就是有功有德了啦，有功有德。那你谈哦，哎，刘亮瞧不起别人，绝对不对。你瞧不起别人，绝对就无功无德。任你是总统也一样，啊，任你是皇帝也一样，也是无功无德啊。啊，所以五老祖要我们要尊敬所有一切人，尊敬一切法，尊敬一切众生。有时候呢，哈，我们做不到啊，和尚的眼啊，不会很气，不要去吸阿弥陀佛。好、哦，那风，那我的空气，如果苍没有苍蝇在飞的时候，空气就不对流了。那时候想一想不对，不然自己手摇一摇，嘛会弄啊。哦，那么苍蝇它也有功德。所以世间上的万法，它的它的功德，啊，曾经有人问说：“哎呀，老师啊，啊，苍蝇啊，蚂蚁啊，他们没有佛，没有性，没有佛性，谁说没有佛性？胡说八道！好，那苍蝇你相信它会飞？哎，如果没有佛性，它怎么会飞？蚂蚁啊，如果没有佛性了，它怎么会看得懂字？我们大凡是啊，我的卧室啊。”都有蚂蚁在床上在跑，啊，那谢师兄啊就把它写蚂蚁公蚂蚁婆，啊，这个地方师父休息的地方，你们不要在这里玩，到别的地方去玩。他写在那边，自动写贴在我床铺旁边呢。我到那个大凡寺的卧室去看，我一定要念一遍。好，结果呢，那个苍，不，那个蚂蚁它就没有进来了，不然以前床上都是蚂蚁。那么枯茂师兄。那个在厨房的蚂蚁哦，很多嘞。他写的字贴得很高，很多师傅怎么蚂蚁没到没用？人家蚂蚁太小，字太高，看不到。你写小一点，放在这个墙下矮矮的，你把它写了哈，他们就看得到。嘿，写了真的蚂蚁就看得到，蚂蚁就不会在厨房里面跑来跑去了。你说它没有佛性吗？它有佛性，它有智慧吗？他有智慧啊，他不认识字吗？他懂得字。如果不认识字，为什么你写的字，而且中国字，他还看得懂？是不是？他也有自信啊，也有自信。哦，那啊，所以我们得要尊敬一切众生啊，常行普净，心常清净呐，物我不断呐、啊，即至无空啊。心常清净呢，我们的心常常去轻视别人，看不起别人的时候，无我有不断呐、啊，常常有我，这会轻视人，一定有我为先嘛，啊，所以啊、天地无我之心呐、啊，观世音菩萨啊提了四个字给我，叫我要天地无我，时时要有天地无我之心，你天地无我想，我们才不会骄傲。天地有我的话，我们一定常常会有所骄傲。好，那么我会断了我们的功德呢，会断了我们的功德。啊，自性虚妄不实啊，即至无德了。我们自性啊，虚妄，唔知都唔知啊，唔知我几知，知都知啦，那你个讲唔是知，啊，唔是知都唔是知啊，你讲你是知。哦，知而不知，知之为不知啊，不知为不知，好了，这。不知你给在，那个这是叫虚妄啊，不实即至无德啦，就是没有德。好、啊，说我们大家呢，老祖告诉我们，老祖真经告诉我们，好、啊、不知而说了，这是不仁呢。哦、啊，知而不说了，不说也是过观不慈悲，知而不说也不慈悲了啦。啊，所以天底下最慈悲的是谁？当老师的是最慈悲，希望学生每一个都考上好的学校，啊！但是有一些老师呢，啊，哎呀，拍嘎拍嘎，好啊！你们看你们的书，好、啊，我在这泡茶，我在喝茶，我也曾经这样啊。

0: 吼，叫高工叫测量的时候，吼、哦，迄班有够皮，皮到尾有够皮诶。好啊，你要皮你们皮嘛，我在那边喝茶好了，喝一喝嘞，努力们去砸起来嘞，他们别喘气，吼、哦。好啦，那半个钟头以后嘞，给你个光以后我就不敢偷懒了、啊。好像那时候老祖已经在我身边了，常常在监督我、哦。啊，在教高中20几岁的时候啊，啊，所以我们的知道了，我们就要讲；不知道不要讲，做哑巴没有事啊。啊，我们有一个成语啊，佛祖有口不说话，佛祖啊有口不说话，好、啊，菩萨呢有口呢多嘴薄，啊，众生无口啊话又多。哦，众生无口，本来不应该说话的，话那么多啊！众生无口的话又多了，菩萨有口嘞，多嘴婆啦！哎呦，菩萨这是烦哦，吼、哦，不厌其烦，一直供，一直供，一直供，那就是我们的心啊！啊，我们的佛啊，心也是佛啊，有口不说话，如如不动的啦。好，我们这一句要给佛祖有口不说话。佛祖啦，佛祖有口不说，佛祖有嘴的，唔恭维啦。菩萨有口的都有嘴婆啦，菩萨有嘴啦，那是杂杂点点的阿婆啊。哦，众生无口的悔过节啦，众生无口啦，话又多了，就是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哦，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说众生无口话又多啊。老祖啊，当时呢。你给我这三句的，我写在好像在记录店里，还有在，啊，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啊，我们妙法我们多参，啊，佛法多参，我们会得到无限的法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募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好，那么再来哈，自信、希望、不死啊，即以自无得了啊，为无我自大，常清一切故。如果我们有我的常常自大的人啊，哦，常清一切会自大的人，他一定常常轻视一切众生。那么轻视一切众生的自大烦恼的高压，哎，啊，善知识啊，各位，念念无间是功，我们每一个念头慈悲念，啊，我们每个念头为众生的念，每一个念头呢是一个爱的念，啊，无间呢没有停住就是功德，那么念念无间呢，我们念佛，当你们烦恼到的时候，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多念阿弥陀佛就是功。啊，心性平直是德，平直啊，走正路，心所想的是平直的，啊，是德，是功德，就是我们时时念佛，功德无量啊。你们在世间上只有一件事情，功德无量，可以说随时念南无阿弥陀佛，时时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时时念佛，你们就是真正的功德无量啊。啊，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性叫做我们知，自修性是知，啊，自修身是德，啊，知和行啊，知和行就是功和德啊，知行合一就是功。

0: 要去行。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是以福德啦，与功德，福德和功德不更换。福德呢，我们种一些福田，你们的布施，这是一个福德，种福，种德，福德。功德呢，是知行而合一，是为功德啦。五帝不是真理呀，非我子有过。梁武帝他不知道这个真理呀，所以啊，那个是无德。那么不是这梁武帝无德，梁武帝是代表当时的人民百姓，所有没有接近佛法、有所求的众生啊，是代表大众。等于我们7月份的盂兰盆节。盂兰盆啊，7月份呢，我们大安寺有超度祖先的盂兰盆。6月14、15、16呢，我们大安寺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我们呢在举办了3天的法会各位呢，你们如果要是可以参加，请祖先到来听经闻法。你们明明知道说，哎，这个有这么多的好处，结果。哎呦，看这里啊，每个人用那么这就没有功没有德那么我们知道能够做法益对大众有益的，我们就要去行，知而不行，罪过也；知而能行，功德也知而不行，罪过；知而能行，是功德啦。所以今天呢，我们愿以此这一节的法呢布施给所有。布施供养中国大陆三界万灵众生供养咱中国大陆历史以来战争冤死的这一些将士孤魂以此这个法呢来供养大陆历劫以来瘟疫我这个枉死冤死的。这些孤魂，还以此功德供养，终日战争，所有中国人，战争而死的三军将士及百姓们，愿以此功德呢，来供养各位你们的祖先，还有你们的九贤七祖、你们的冤亲债主众等，同证菩提，了脱生死。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六祖坛经疑问品》。有疑就要问，有疑就爱问。问者是一种慈悲，有疑嘛是一种慈悲。你有疑就是对华开始有问题。

是，啊，无疑啊，你讲了讲一大片恁兜的代志，说你无疑者，无精进，无精进者，吼、哦，咱就是无自卑。咱每个人来到世间呢，咱总是受着咱祖先的托付，受着咱啊所有过去无量劫以来多生父母的托付、托付，来世间体验人生，来世间将所有一切啊，所有一切的法呢，经过咱的目睭，经过咱的耳啊，经过咱的鼻。经过咱喙齿，经过咱的身躯的感受，然后鼻舌身呢的感触、感受呢，所体验呢，照着咱的意识、咱的意识，啊，传达、回向和咱的祖先，回向和咱的完成之主，回向和咱多生的父母，接着这样呢，殊胜。啊，咱为了闹啥？事实上，咱爱了解尊贵的自己的心，尊贵自己的心，咱爱去做有益的工作。所以，有义就爱问，有义不问者非自卑啊，有义不问者非慈悲也啊。但是，你有义乱问，无目标的乱问呢？也不是慈悲，那是更不慈悲。因为你每个念头，那每个念头的疑问，你若正确的疑问呢，是为咱的祖先、为大众、为你身边周围众生的惩罚。若是讲你啊，你有疑者，你唔问者，你有这个疑问，为什么有这个疑问呢？就是你的护法神、修护神、你的祖先，但乎你的脑海内。丢给你在脑海内的疑问啊，你照着这会当想、会当思考，你去问足侪的问题啊，这是一种也是大孝，嘛是一种大孝，嘛是一种慈悲啊。所以各位同修吼，咱若了解禅宗的真理以后咧，哈、啊，你就感觉会足欢喜的，人世间咧，你就感觉真正真正好、哦、有迄个价值。咱的世间，哈、啊，属龙工商，各行各业的，这样一行，这样一学问，这样学习，这样一代志咧，咱有疑问，咱爱问，啊，这记得咧，我，这个我妈妈要第一时啊，咱们我时啊就讲，哈、啊，你上细汉那时哦，早先那拢伊阿爷咧，啊，就咧叫，我妈妈咧无用，干咧叫要叫要食零。啊，食冷嘞吼，要炸啦，要食冷。好、哦，伊也夹了，夹要怎啊？要有妈妈接嘞，要无食冷，要接嘞。啊，接嘞就，这食了要创啥嘞？问妈妈讲，这食了要创啥啊？大汉啊，大汉要创啥啊？壮岁啊，壮岁要创啊？要趁钱啊？趁钱要创啊？要娶某啊？要娶要创啊？要生孙？要生囝？生完孙啊？生孙要创啊？一直问问到母啊母啊，煞无当哦。啊，啰嗦啊，卖问啊，问不了啊。哦，那过几天啊，就搁一看了物件就问，就疑就问。嘿，我是袂记得啊，但是迄奠定着以后对每一件代志会问啊，每一件代志要学有疑爱问。后来呢，家己做些工作以后呢，深深体会着，拢是多问，对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去起一个问号。然后来寻求真理，咱袂使起一个问号以后呢，无要去祈求一个真理的时，安尼咱都唔是一种慈悲啊。所以咱伫世间求道、修道、正道、行道呢，咱拢爱从一个问号来的疑啦，都爱问。啊问呢，你爱找着答的，你找着的时啊，你就爱去行，爱去行。哦，所以这篇呢，疑问篇呢。禅宗的妙法，先讲下哦。你来冷冷静静，你个领悟是，你也感觉嗨、哎、呀，这么妙，这么妙，这么妙，妙妙妙妙妙没出来嘛？要你妙，啊啦！禅宗都是告诉我们，时时对自己的身心啊，有很多的疑问，咱爱问问问啥人？想要问呢？问亲戚朋友以外呢？老师以外呢？
爱问自己啊，问自己，问自己。所以六祖坛经啊，六祖慧能大师代表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的心，爱知这点。你若唔知这点，哇哟，你懵你啊哪算？你记哩，六祖是代表咱的心，干过的心，觉悟的心，咱的觉性、觉性、觉心。六祖是爱。那么这韦世石、这官啊、这地主、上顶的，代表着咱的心。心要问心，嘛是代表咱的妄念、咱的思维、咱的思想，代表咱家的。然后呢，你要回归到去问自己的心呐、啊。曾经有一届，我来问哈一件代志，啊问老祖呢，静下来呢，往内，你爱问老祖安怎问法呢？我教你们方法哦，你即马甲坐咧，就坐你的心窝来哦。你现在来老祖啊，我现在该安尼做，这件对唔对？请你指示。啊，一直问伊，啊，你个问问到好气烦，伊个应。啊，真的哦，你个问到气烦呢，安尼做，你这答案会造出来，嘿，真妙。哦，这是问自己心，老祖是代表咱的心。老祖代表咱的心，归告诉无限深山内的本性，咱的佛祖、佛子，哈、哦，问咱的心，你甲他问，你时间想老祖坐伫内底，你甲问，但是你无法问两号的，你还一点拢未准，你甲问我啊，今日开股票，但是未准，股票起落，伊但是未歹差别，因为那会让你起烦恼心。啊，所以啊，咱哇，你哇问老祖啊，这件代志问安怎啊？你敢问？你一直想的时候，问内底一瞬间，你是敢问？问问还是作气的？拿出来说的，你想问喵子？哎呦，那呢？好、哦，你都唔对呀。那么你问，你很清净，哈、啊，你就很自然的，你的心肝内，你就会听到人讲话的声。从这里听到哦，不是从这里听到哦，从这里听起来是、哦、可能会偏哦。你的内底会印你作者答案，作者答案教导你作者无限的法。我是安尼真多做，还教我真多方法。啊、哦，你听一下，我当做完先拜托，他先啥呢？心都会跳出来。你若讲做完啥的时候？夜工作大声，好你听心，好你听作大声去，拜托，还是啥呢？哦，所以咱爱问自己的心，有一就要问自己的心。外面拢是外道，是为所求，但是第一时间还是要从外道外面去求到，带着咱的师父、上师、金刚上师、大和尚、哦、大师啦，啥啦，你爱问去大众，甲咱告诉我，经过耳朵，经过耳朵嘞，音声传入我们脑海，然后传入咱的心肝、心田呐、啊。这是正法，这是正法。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圣，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及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护国息灾、台湾平安及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宪灵，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宪灵，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

202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龄，继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所发生的战争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认领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认领重等。当下华会坛上，各府堂上，历代祖先朱祖灵，啊，往生一年朱祖灵，啊，及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朱灵，无缘住宿英灵朱灵，即公堂公司地基主朱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冤推转动诸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天已经是12月23日，我们法会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祈福祈安的大法会 啊，我们所有的微信贤士同修皆身口意供养啊，来做法工做义工，以各位的生活意来做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三布施的功德也是修行的上圣心法。阿弥陀佛啊，能够成就为阿弥陀佛，创造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功德也是法藏比丘还没成佛前，在世之住在往如来今年座前花朵愿48个大愿，啊，所以48个大愿，每一个愿力都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天。尤其所发的愿，每一个愿力他的功德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功德天，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已经讲到啊，第11个愿，第10个愿呢，啊，这我做佛时，他做佛的时候，啊，刹中他的净土，啊的人，诸身如幻，无贪着心。啊，不得誓愿，终不作佛。这一点是非常的浅显。我们在。

0: 人上有百病，有各种各种的病，各种各种的烦恼，让我们觉得来世间很苦。世上没有办法来世间的人，那是更苦。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我们好多好多的善知识、善心大德的世间人，啊，都一直期盼着传宗接代，来世间修行。但是来到世间以后，若是没有好因缘，忘记了在天上世界有约的时候，来世间第一个，我们忘了教导孩子，啊，告诉他们长大之后要往哪里走，只是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创业赚钱，啊，另一个忽略了，就是我们来世间上，啊，是要来报答父母恩的，我们忘了报答父母恩的时候，人的一生是痛苦，所以两者都是我们身为人应该知道的真理呀！啊，所以我们还没来到世间的时候，我们在天上世界，啊，我们也知道，来世间是身体是如幻境，但是既然有这个身体，知道是幻境，但不知道怎么办呢？这个是我们在世间以极乐世界净土啊的见地有所不同，所以第十个愿啊，我们要了解，我们本来的灵魂，我们在天上世界，在极乐世界，早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短暂借用的几十年，最多也只不过是百岁。那你百岁之后呢？自己的身体机能啊，你没有办法自己来克服，所以百病丛生。那么，在灵魂世界、异世界、极乐世界，我们的灵魂本身啊，和世间的有形的身体是有相当的一段距离，所以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原法则。我们在世间的时候，我们要。

0: 好好的珍惜父母给我们的身体，我们给孩子的身体，相互的勉励要珍惜啊。没有好的身体，没有世间世界的身体，没有办法去领悟人间身体的宝贵。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有身体之后啊，我们在世间你有一年都体验，在天上界就百年以上才能体验到世间一年的酸甜苦辣涩，生老病死苦。所以来世间上就是有各种的体验，但是我们一旦来到世间了啊，我们是不满足的啊，万难叹叹的，太多太多了啦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天上界、极乐世界和人间界的人生有不同的我们的见地和执着啊，若是不得誓愿终不作佛，你若是没有达到这个领悟的时候，绝对做不了佛。不做佛就不做不了有智慧的啊。第十一愿，我做佛时，我刹中虽有诸善人啊，诸天人啊，与世人之不同，而其形容皆一列是金色。所以我们赞佛记，阿弥陀佛身金色，双相好光明无顶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似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我们共修啊三十多天了啊，每天我供养诸莲位，拿了香就祭拜到昨天啊，一看了新年，看了所有年位的朱属灵啊，都已经与我们合一了，天人合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所以，我代表维新贤士十方善知识，而我礼敬的时候，我的香右手拿着香，左手包起来，右手是阴，左手是阳。 啊，一包阳，手一包圆，然后香就顶在我们的额头眉间，这个白毫放出光明，佛点点就是这一点光明，白毫完转五须弥。 这个香点起来，点香的光通达法界，诸天圣神的心中啊，所以用这样解顶礼，然后拿到心窝，我们的心。 啊，我们在顶礼，顶礼完毕，再拿起来香举起来，再行个礼，这是印心觉明，啊，印我们的心和诸天人的心。 和列祖列宗的心，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的心，在印心觉明，用我们的心，我们的念，心念合一，啊，与莲座上的诸祖灵。 啊，皆得印心，同登净土的彼岸，所以我们静下来，然后放到心里，啊，用心来跟啊诸人类、诸祖灵、天人，也跟诸佛啊印心，然后。 放在眉间这个白毫，我们还没修行，修行还不够的时候，我们这个白毫完转五须弥，要借这个光，借这个光，香的光。 通达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心，啊，也通达所有诸人为诸祖灵的心。我们要香花请香花影来供养，这即是修行的上圣心法。 啊，那么你用这样的手拿起来，这样是拜拜，是禀报，啊，我某某人来祈祷，啊，你这样来是印心，已经我们都悟了，听悟啊。 啊，所以你们都悟了，以后你们的拜祖先、拜佛，你像就这样，当下，我是来印心，这样来，我是第一是礼敬，第二呢在祈祷，啊，第三在说，啊，我们的。
等于你是要，这是备忘录啊，这个是未悟之前，你要用这样来拜。你悟了之后，你就用印心觉明，也就是即身即佛，是身是佛，是心是佛，即心即佛，天人合一啊！阿天悟啊！所以第十愿啊，虽有诸天与世人不同，而其形容这一列金色，那你世间的人，我世的人，金木水火土五种人，在极乐世界同一色系，就是金色啊。那面目很端正，静好，面目很端正，而且很清净啊，不像我们世间人，因为环境和生存的不同，国土啊，国度，所以有不同的人的形象啊，面目是相同。只是颜色不同，是亮晶晶，是发光的，所以才有金身金心。那金身的由来，释迦牟尼住世的时候，有一次显现给众生来了解，在他说出修成正果的八正道的贯穿啊，将这个天机啊说出来，所以天上当下蒙蒙下来亮晶晶的雪花啊，薄片覆盖释迦牟尼佛佛陀的身上啊，才证明哦，他原来他就是佛。所以佛颜色是金身，相好光明无等伦啊。祝各位

0: 快筛，结
1: 果阳
2: 性，一线嫌犯逮捕。
3: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0: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4: 吗？大家所说的。
5: 被告英语羁押。
6: 我是咸地山卫生性格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收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7: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8: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9: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

在禅机山仙佛寺仙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生死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各位法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是丁亥年8月10号，我们下午在长吉山仙佛寺道场慈悲堂，在这里我们来这里看这个山河大地它的巧妙，而山河大地都是如来在为众生说法，山河大地的一举一动也是在为众生说法，若是有变化的时候告诉众生世事诸法无常，若是有所变化的时候就叫我们要舍弃放下世间一切有为法，要去往内心去找。地球有变化，一定心在动，地球的中心在它的平衡问题在动。若是人世间的变化，也是每个人的灵性心在动。所以这一个人世间的万生万物都视现在大自然，所以天法地，地法自然，相对是天法地，地法天，天地法自然，就是天地之法在自然里面，让我们要了解。那这个尤其呢，山川的灵气，就是风水宝地的这个问题呀。是我们大家探讨的一个对象。我们知道山河大地它的巧妙，那我们呢就是以大自然合而为一，融入大自然为一。那我们山河大地还是要从先天卦气南为乾为天，三阳开泰，坤为地，前面 一片大地宽广的山河大地前对离震巽坎艮坤，在我们任何个地方都离不开前对离震巽坎艮坤所以这山河大地若是你懂了你会很快乐。我常常到山上一看就不想走，坐在那边，印证到以前的我们祖师唐公正一祖师和祖师的理公十义，他说是义瑞当你站在山河大地平衡点有宝地的地方，你会比欣赏一位小姐更可爱，更有欣赏的价值。因为小姐再漂亮有时候她会这样，好弱哦，什么姿态都出来，没有定性那若是呢再欣赏一个帅哥呢，他常常拿着梳子最后的照，大男人了你还拿着梳子在梳梳你的头发有还擦亮一点，这个也是男人也是很麻烦他从来也没有定。所以叔叔啊祖师也讲，这两位祖师讲的都一样有一天呢我就坐在一个穴子旁边一看，看了他的山河大地的相互衬托，妙，真的他呢自然就这样一板一眼，让我们心非常的平静所以后来呢我就很喜欢在外面看这个风水风水坐下来呢看完了，尤其有在穴上的地方你坐着身体就很清静很清凉。后来我才悟到人要融入大自然确实要有好姻缘，那也证明说住家有好风水宝地，住的人就心平气和， 心平气和，身体就健康，头脑清醒，事业就顺利。道场若是你附和风水法则，所有来礼佛拜佛拜神求神的，或者来共修的，一进入道场里面，心里就心平气和啊，就要跟着这个地方呢融合为一，这就风水嘛。所以这个当下你头脑清净了，你就能顿悟啊，头脑清醒了，你我们该为不该为糊涂事我们就可以减少。所以我们的中文呢就一直在啊寻求的保护地理山河大地的法则。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那今天我们魂柳园来到慈悲堂，啊，慈悲堂呢，何为慈，何为悲？慈呢，取切众生的痛苦；悲，啊，就给予众生的幸福，是这样而已。那我们看到慈悲堂，我们是自我反省，不是要里面去找佛，好，和怎么样，就往内心去找佛，时时在提醒我们，时时为众生的烦恼取切众生烦恼，然后再回给予众生的幸福，就是慈悲的意思是这样。啊，慈悲堂这个地点，是坐南向北，是先天的乾卦，后天的离卦。先天乾卦呢，后面呢后山，我们这里看不到，后山是三个平台，很大的平台，山梁平台，前面是坤，坤卦呢是一片的平原。那么你们现在来看啊，前面的平原，啊啊，前面看去九九峰那里，现在云雾遮起来，啊，你就看不到九九峰，那里的象棋子，旗扬飘飘，啊，旗子在飞扬在飘飘，是往前面去，而且前面也是一个大乌溪，不是乌龙溪哦，乌溪，啊，乌溪呢下来这个大平原，你们看到，哦，啊，这个明堂是圆的，很自然的，就像一个人的圆下巴。好，我们好选好风水，一代花明堂，二代穴，三代龙孙，四代脉，一代明堂，这个就是明堂了。好，眼前的这么的宽广，包括前面这个地本身的这个地啊，有没有也是很自然，我们的人的下巴啊，外面录下去所有的形态，一层一层的，这低啊，一层一层的，就是肚子啊，我们的肚量是圆融的啊，所以我们在好风水里面，你站在这边，我们的心智开朗起来，你烦恼绝对会生不起来。你这样出去了，你现在所头脑所想，我要用心去恨一个人，你恨不下去，因为这里比你要恨怨的，这还是更有价值啊。若是呢，你前面碰出去很乱，比喻我们现在向着那个水塔啊，前面出去水塔，你的心里一定乱了，因为前面有对立，有对立了，心灵就乱了啊。若是向着树，向着树当然是很翠绿，是很好，但是呢，你就感觉好像后面是什么，你搞不清楚，永远在一个不安、好奇与不安的状态之下呢，那你要啊，像这样的话，心里就乱掉了。所以明堂，出界明堂要一定要像我们的肚子。肚大能容天下事，啊，肚大能容古今愁，啊，所以呢，心打开了，你看了，心就打开了，很开朗。你们回到仙佛寺，你们可以在维新园那个地方，你眼睛看着，用眼看着那个圆圈，你有什么烦恼，你绝对不会发生。你坐在那边奇隆观音的前面，你看到前面那个圆圈，啊，你什么烦恼，这一刹那你们可以悟到，用心来悟到，不是用思维啊。所以风水就是这么妙，风水就眼耳鼻舌身，眼睛所看的，耳朵听到了。

闻到了嗅觉。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每次槟榔树它开花的时候，哇，好香，香得不得了。而以前呢，我还没搬到郊外来的时候，一直希望说有一天能闻到槟榔香，没有想到想了多久以后呢，就想到仙佛寺去了。而仙佛寺周围的都是槟榔嘛，

0: 哇，你好舒服啊！这个就是也是风水啊。那在这里呢，我们明堂哦，看出去呢，这边是坤，坤为地，坤是一直大平地，是为坤。啊，前面远山河外一个乌溪的乌溪之外，有这个山呐、啊，啊，那是岸外山，那个地理之外之山，和本地结穴没有关系。这叫以水为界，乌溪那一条乌溪，这以水为界线，啊，所以后面是乾卦，前面呢是坤卦。这一个地理先天后天已经融汇在一起，这个地不多啊，也是很少，但是这个道场要修行要很有耐性，慢慢一步一步的修啊，一步一步的自我啊检讨啊。若是有空坐在这里，哎呀，世间有什么可以计较啊，一笑这个解千愁。好啦，这里呢，这个地啊，前面明堂原来都是槟榔，我们徐师兄呢就把它砍掉了，让明堂宽广起来。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身，
1: 离开，离开，
0: 离开。
2: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3: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4: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在住家，正中央不要去挖井，正中央挖井呢会出一告的人。过去印证了很多咯，啊，就是哎呦，我家里挖个井，啊，你免惊，恁家无人会个，会出一告，免惊未出一告，就等同我们会出哑巴了。啊，那这里呢，啊，公过于讲到这里呢，哈，啊，我们等一下呢，就会到易经大学诗仙钓金钟，那个风水大宝地，啊，我们到那边一起，大家要互相带队，好，我们就过去看。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落成了，啊，那下午要施食本地，啊，个性能够和敬平安，啊，施食啊，这个本地鹿头水尾无死男女孤魂，还有我们每个人自己生生世世护法神将守护神将，我们以仰仗佛力超度。那么前面这里啊，铁围山啊，铁围山的教面大士啊，教面大士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好，我们讲的教面大士好像很多都来了啊。那观音菩萨化身为鬼王啊，请这些来听经闻法的，他们呢在这静静的听经闻法啊，然后受纳供养啊，受纳祭拜。

这个意思，就是是教面就很不好看的面啊，那就观音菩萨的化身为鬼王啊，来这里呢安住啊，那一些啊孤魂流灵们能够在这里受那供养，为未来为护法神将啊，这个是名扬两利的最慈悲的做法啊，名扬两利啊，最慈悲的啊，普度众生啊。那接着下来的啊，我们就到啊一经大学了啊，一经大学的啊很漂亮啊，我们还没去过了，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有去过了还是再走一趟，你们所看到完全不一样啊，你们去年看了是一块荒地，现在去看了啊一块很漂亮的宝地，哈哈，哎，那好了，我们叫大家啊一起就到一清大学了啊，后面这里看不到啊后山啊，看不到后山呢，要到路旁边才看到后面山有三个平台啊，好了，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在9月20号呢，下午也已经3点了。我们在八卦山一经大学这一块宝地啊，占地28甲。啊，在这个这块宝地是本宗门一大盛事，也是本人行道25年来，上天给我了一块宝物，但是这块宝呢，啊，那也是让我们考好智慧的。啊，这块地呢，就是丝线吊金钟，丝线吊金钟上面最上面呢，啊，那一个金钟形的这条线在最上面。那么这一块地呢？是八卦山脉啊落下来一个真正的大宝地，这个是符合了当时郑成功的国师刘国轩来到台湾，到南投来的时候，他呢所写那一首祭文，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隔深烟，左仓右库上平上，南西北港会岸前，世世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看蔚然，九七来朝去之前，归首把门紧固守，可惜生欢雄霸俱，此地抛荒待时闲。所以这块地呢，在400多年前藏下这个残机，虽然郑成功来到台湾缓清复明啊是没有结果，但是当时刘国轩大师呢来到台湾看了很多的大宝地，尤其对这块宝地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宝地呢是世界和平真正的原点啊，这个宝地呢啊，如十二祭的祭文结文所说的，举望华山贵尊严，前面呢现在是云雾，前面就是对着仙佛寺，九九峰都是像一个华山，莲花山，莲花，希望华山贵尊严，非常的尊贵又庄严。华山何事隔深烟呐？前面这一块湖，啊，还有对着乌溪，为什么隔了那么深的一个深烟里面？

左仓右库账平上，左仓就是我们八卦山，左青龙右白虎，左仓在大肚山，右库在义山的中央山脉，而左仓右库账平八卦山是一个很大的账平啊，这个账平呢围着账平上，在账平上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

0: 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育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育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节目《台商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杨主任以及吴副主任来为大家分享，台商会可以能够为大家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还有如何呢，在易经风水的运用上面可以防患于未然。当然，最重要的，我们首先要进入一些实例的分享，一起来欢迎两位来宾。主任跟吴副主任，我们再次要邀请两位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们首先是以这个实例分享为主，
1: 对对对。那我就讲个实例。
0: 好，
1: 就在越南的有一家那个工厂，它是做属于纺织的，
0: 纺织在越南其实蛮多的台商。
1: 那我们当初跟他们接，是因为我们的第一班有一位蔡师兄，那是他们里面的员工啊，因为他们工厂。一天都好几位要去医院，就是生病嘛。那他就来找，后来他又来找老师，就说啊，奇怪，我们工厂哦，那是这家工厂是这个企业的其中一间工厂啊。
0: 是。
1: 他就说奇怪，怎么每天都有人要送医院这样啊？那后来我们就跟延伸法师过去看，过去看的时候，就因到大门跨出来。拢是迄个什么水塔，有干呐？那延伸就跟他讲说啊，你迄拢有干呐？你内底的人拢会生病掉啊，东东会生病嘛，爱盖。后来我们就要到这个是一个地方这样。那后来就去看哦，他的那个餐厅真的，人家那个是大企业家，后来餐厅弄个最好诶。后来又到他的那个办公室，因为那个老档诶。那个老档，他以前他也是，对这风水真黑的，啊，跟老档也无去嘛。后来将他们的那个办公室，等于说我们是这样拿钱的，好，他们哎，咱刚收集一点，安尼啊，结果一起背后，他就是背面这样的，就方向的不对这样，啊，得给改改的。后来就那一场是他们这个企业的，他是租的一个厂房。啊，就这边改完后，啊，就陆陆续续，他光是在越南，越南看了好多家，那又看到最后面又另外一个地方，那去那边他们都很如法，他只要是我们中门跟他讲怎么样的，他就一定是做这样。那后来就是有一个地方他们就没听话，就延伸有跟他讲说你的那个。你的旁边那边不能再开一道门哦，你这个地方绝对不行，你不要说因为要让员工出去方便，绝对不行。后来几年后他们开了，结果有人那个啊，就在里面。后来那一天晚上我们又是过了井，然后又跑去他们那边，那多远呢？我们从平阳到那边要大约要

0: 越南
1: 两三个小时，两三小时，
0: 嗯、
1: 啊，就去那边啊，甲得甲讲讲，叫爱安怎用，啊，得得用用好了后，啊，结果他说，哦，老师，啊你吼、哦，你讲吼、哦、我吼、哦，那个人就说，啊你说我还会升官，我真的升官了，因为当初跟他讲说，你一定会再升官。他想说他在他们这个企业已经是最高的，他为什么还能够再升？
0: 嗯，
1: 他、啊、真的是升官，股票的。
0: 嗯嗯嗯。
1: 哎啊啊就所以说这一家公司，我们就一直看到，哎去年哎前年哦前年我们我台湾他就一个总部落成，后来有来邀请师傅嘛？
0: 是。
1: 哎，他不知道
0: 是
1: 我老公那样啊、嗯、啊我就说。他说要看日子，我就快点传给杨天佑。
0: 嗯哼，
1: 结果啊，家属看出来，爱心给他供着安尼。后来到最后，他就说那个董事长，我们的总裁说要请原生法师来给他主持落成典礼。我说那没办法，麻烦您来请我们师父。所以他们有来请。后来师父那一天没办法上去嘛，我就跟小黑跟林主任上去。啊，到那边的时候哈，因为落成哦。他们认为说落成，因为延伸走了，我应当代表延伸上去嘛。啊，那我真的有去嘛。到那边他们因地在举香妹拜拜哦，我就跟他讲说哈、哦、啊那个经理那个等一下哈、哦，你那举香的时阵哦，天顶会有一只白马来，真的到。我说如果有一只白马就是延伸到位。那后来他们那个总裁就要求说。我应当，他们那个总共24层楼啊，地下不知道几层楼、
0: 嗯。
1: 我真的是从第一楼就一直给他走到最上面24层楼再走下来。那这样表示延伸回来，他们的总裁一直说哈、哦，爱延伸，哎，无法到高位，啊，他食物都无法到高位，叫我一定爱去。
0: 然
1: 后我到了，他就会跟着去。
0: 嗯，
1: 因为我讲恁几箱的拜拜了哈。天上一定有一只白马，你有看到一只白马，那就是导师有教育，
0: 嗯，
1: 也就这样啊，啊，他们也很高兴啊，
0: 嗯，
1: 那一次哎呀，啊，那就，哎、欸，好像服务完后就没有在那个马配，服务完后都无嘛，
2: 哎、欸，
1: 就是到他那个总部，就那个总部哈、哦，但、欸、我们要我后来要搭电梯进去哦，哦，哎、欸，这在企业拢一关呀，大企业结果。好、哦，安当的你先啦，我都来找到这块地啦。啊，你想伊讲，你是一定有叫老师的吼。
0: 嗯嗯嗯。
1: 啊，后来伊嘛是也讲有，我就伊讲哎，
0: 嗯，
1: 哎老师催。
0: 我们每一次哦，在维新电视台的维新新闻里面啊、也就是现在维新周报的内容里面，也非常感谢当时台商服务联社都不辞辛劳哦，让师兄师姐们以这个DVD 或者是各式各样方式、嗯、，email 等等，把影像或者是照片的记录跟文字的这些叙述，
1: 嗯、
0: 如实的传回到我们台湾，那让我们可以在新闻上面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传递、
1: 嗯嗯。
0: 对，也都是来自于这个越南这个部分，
1: 然后
0: 在我们这边原生法师这边授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
1: 嗯、
0: 那每一次授课后面就已经是服务的过程
1: 了。对，一定要
0: 这边能不能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两个相关的例子？
1: 很多
0: 真的，越南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很多这些木业、啊、
1: 因为我们这我看我们这一家做完后、
0: 嗯、
1: 这个企业做完，结果又另外一个就是总裁他一直在找说这家公司是谁来看的，
0: 嗯哼，
1: 为什么股票会因为我们去看的时候8块啊，
0: 嗯哼，
1: 然后后来就他们里面的那个有个那个员工跟他讲说，我知道我有那个老师的名片，
0: 嗯，
1: 他、啊、就这样找到我们，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哎、欸，这一位他也是做纺织业的，
0: 嗯，
1: 那他们也都是很相信我们的话，他认识延伸后，那他就是他其实他有在越南，他有在跟另外一家专门做纺织的，有一家那个公司哈，他有股东，
0: 嗯，
1: 他又跟他讲说，你只要我们维新中的哈，维新中出来教跟你讲说要做什么，
0: 嗯哼，
1: 你哪个地方要你，即使你的那个办公室你拆掉，你要重新盖，啊，真的那一家公司哦，这个庄总，这个老板，他股东的这家公司哈。真的 工厂，迄个办公室，

0: 怎啊顶起？
1: 嗯
0: 用你得甲顶起嘞，你就没错啦。
1: 是可以交付大家的信任哈，
0: 对，
1: 然后可以获得最大安
0: 他说
1: 心
0: 一
1: 嘞。
0: 定要这个东西，一定要你就是一定要空间嘛，什么都一定都要如华。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其实，在越南很多家啦，有木业的话也是木业。以前他们去的时候，那个办公室的是不如华，那要改的话，那你旧的办公室要做什么？也是叫他们要做 lobby，好、哦，或是样品间那一些而已。很多都这样改，改了以后，他们的码头在就这个样子刷刷过来的俩，嘿，弄很多啦，有改的，他们都很如华的话，其实他们。要接订单什么的是
1: 是
0: 比较有。
1: 更加的顺利。
0: 那如果又有来学易经的话，易经风水的话，他们以前是接订单是卖呀。如果说几点来，他们就说好啊。啊，现在后来他们有来学易经后，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先占卦，我几点要见这个卖呀？他叫他几点到公司来，那个单子，而且他的获利什么通通比较。
1: 能够
0: 比较
1: 掌握
0: 高，
1: 这样啊，
0: 订单也，他们是这样来的，所以说，到越南上课其实也让他们有收到很多的那个，
2: 收益很多了，
0: 嘿，对，
1: 是安心，我觉得是安
0: 要安
1: 心，
0: 心，真的，而且大越南的双师姐他们都很拼，而且又很认真的在工作，真的。
1: 是。我想在这个越南，也许台商刚到外地去发展的时候，正是先求有，再求好的当下，最初这可能都是这样的情
0: 都
1: 况。
0: 是这样。
1: 但是能够后面呢，能有更棒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哦，就是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这样的课程，作为他们的这个定海神针后盾。
0: 后盾，
1: 是
0: 老
1: 的，
0: 祖是尊师傅。
1: 是的，是的，是的。那因此，我们现在呢要更进一步提升到2.0，这个服务呢绝对是会更加的能够因应当下的这些市局变化，然后世界快速的一个脚步哦。那这个部分，我们请主任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哦，我们的台商会服务的项目。
2: 台商会主要要为大家服务的，当然是从整个厂区上好是你这块地无的时阵就开始啊，
1: 还是一片土地的
0: 开
1: 时
0: 始规
1: 候，
0: 划，有真的是要看这个风水要好什么的话，还要如法，你一定要从一个平面。主任讲的一定要一块地，整块地出来，不是说先去看这个地，O 不 OK，你再
2: 一
0: 买。
2: 般都是企业刚开始拢是不如法嘛，不如法你就是有问题嘛，有问题就是去看了以后。一定不是办公室问题啦，门问题
0: 门
2: 啦，
0: 锁
2: 设
0: 唔
2: 计
0: 对，
2: 问题啦，
1: 90%都
2: 都
1: 风
2: 是
1: 水，
2: 无
0: 都
2: 的
0: 厕所，
2: 外面
0: 厕所
2: 路
0: 最严重诶。
2: 那个路前面去路冲啦，无的丢到壁刀啦，无的人好边关起的那门的位置弄唔对啦，多数只是无伊开门开唔对，有诶佫开到迄栅栏门，定定咧碰见物件，伊讲奇怪，我工厂生产那条。都是因为伊开后壁门去开了栅栏门，所以常常丢东西。所以讲这种的，就是一般拄到的，几乎都是这样。从伊的里面伊的规划唔对，办公室头家嘛坐唔对，方向拢坐唔对，桌啊拢摆唔对，包括门，你就。

0: 所以，那咱专门去，多数拢会是讲，一开始其实嘛未讲叫你
1: 但是有
0: 大
1: 的
0: 改
1: 也不
0: 革
1: 会
0: 啦，
1: 听哦，
0: 就是讲，
1: 微调。
0: 因若讲他能改，会当佫开钱，伊若无法度开，你嘛袂使叫伊开，你就是简单甲安尼甲化解，互伊较平安就好啊。
1: 平安呐、啊，就是有的你不能讲得太那个，
0: 因为
1: 太精做了
0: 伊
1: 嘛。
0: 有诶讲，啊你叫我卡这卡这，
1: 对，
0: 伊无一定要卡呢。
1: 嗯哼。
0: 但是你伊来讲啊，我这无法度去卡啦，啊你就只有看是倒啊甲超诶，用上少诶钱，啊会当互伊起码改善一部分诶平安，吼、哦，安尼这伊会让先，啊伊若感觉诶有差，那以后伊可能着规划中间伊着叫你来，伊有相信啊，啊但是你叫伊卡，伊有他无一定有本钱，好即摆来
1: 地
0: 边
1: 摊区
0: 卡，
1: 不能当工的
0: 吼、哦，啊
1: 卡，
0: 你即摆甲讲好了，他以后下次伊着讲诶。选地，我因着讲
1: 选
0: 以
1: 地
0: 后
1: 得
0: 恁要
1: 找
0: 所
1: 人，
0: 在
1: 嘿，
0: 要起电器，一定一开始着爱去选啦，去看好，包括你规划啊，路要安怎，门要安怎啊，吼、哦、啊，即块恁的厂房的规划，办公室要几多啊，你着爱来规划啊。啊嘛讲恁规划，毋是干呐安尼规划尔呢？即块地爱挡土，仪式爱着，礼爱着呢。
1: 是。
0: 所以因有诶拢毋知讲，吼、哦、恁看看爱着好啊，毋是哦，你即块地甲你讲着。但是你啊，后续的都不如话嘛，无效呢。地选好，你啊，动土，动土，毋是讲咱个讲较简单，有足侪仪式的。哦，你想讲啊，即个地你爱先贴榜文，
1: 榜文
0: 写
1: 要
0: 个
1: 不
0: 榜
1: 能只
0: 文。
1: 有看到自己，
0: 嘿
1: 这
0: 哦，
1: 其实
0: 啊，
1: 是天地
0: 有
1: 人，
0: 啊，
1: 大家
0: 你
1: 一
0: 这
1: 起来
0: 土
1: 成
0: 坑
1: 就，
0: 了
1: 一定
0: 有
1: 要
0: 一挂动物嘛，小动物嘛，
1: 是
0: 啊，你要盖错个地，你一定会伤到它
1: 蚂蚁、鸢飞
0: 啊。
1: 蓝
0: 对啊，
1: 洞
0: 啊，
1: 等
0: 你
1: 等，
0: 写你要贴榜文，讲我当时要动工。啊，麻烦因离开，对不？啊，再袂去伤到因，
1: 对，
0: 对啊。你以后咧动工的时阵，
1: 拢
0: 是
1: 爱
0: 毋
1: 前
0: 是
1: 三
0: 安尼
1: 工
0: 较
1: 摆
0: 如
1: 落
0: 何？
1: 贴啦，尊重大地众
0: 一定
1: 生，
0: 要
1: 嘿，
0: 啊！啊，所以讲，毋是甲讲哦，恁甲咱讲，因为会经风水，即块地看好要动工，我嘛讲恁爱上经，
1: 都
0: 一
1: 要啦。
0: 定爱上经。是啊，讲你上经有仪式啥？你知影恁所有不管恁倒一个国家啦，
1: 都
0: 哪
1: 有
0: 一个地
1: 啦，
0: 方，都即块地没有死人战争。你甲我讲，
1: 对，是，
0: 哪一块地
1: 是，
0: 会一定很
1: 很
0: 干
1: 干
0: 净？
1: 净呐，所谓的很
0: 所以
1: 干
0: 讲
1: 净，
0: 你即马来就是讲，你只要诵经，起码能把这块地超度，吼、哦、啊！你起码你只是建工厂，你的生产你做，嘛才会平安呐、啊。哦啊，所以讲不只是易经风水，你诵经也要啊。然后你包括你工厂要起，你的结构要好，啊，起个一部分起要好啊，你都要上梁。上梁也要啊，哦啊，这东西让你还啊，
1: 东西
0: 对
1: 安
0: 不？
1: 呢？
0: 啊，你好了以后，你还要择日，什么时候落成？我拄仔都前头讲啊，啊你咧风水看较好，你咧看唔对，你后壁同款不如还呢，你也衰呢。那为什么我运气那么好，贵人跑去哪里？啊，你咧看唔对呢？
1: 这
0: 啊，你
1: 不
0: 可以
1: 是，
0: 看到歹你啦。所以
1: 对。
0: 有时候有人讲啊，你。唔是讲啊，你一定要找我们啦。就是讲，你只
1: 要相
0: 要
1: 信
0: 相
1: 呐、啊。
0: 信这些，你找谁都一样，你一定离得看好哦啊。这些动作你一定要做，安尼你的工厂才平安。
1: 你
0: 哦，这
1: 看，
0: 是咱要甲这
1: 这
0: 些
1: 个
0: 讲
1: 是
0: 的，就是讲
1: 真
0: 企业
1: 实，
0: 你以后要长久经营，你必须要有这些动作。哦啊，这就是以后咱讲免来还你未来。
1: 是，
0: 哦啊，你若做好，以后就无问题啊，卖做落去。再来啊，杂杂啊，再来找问题，再来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了较济去啊，再来咧处理。
1: 风水
0: 对，
1: 好也
0: 哎
1: 是要
0: 呀、
1: 认真啊，
2: 是，对，
0: 是啊，
2: 是，
0: 上好是讲恁若会晓，即个以后有
1: 得
0: 足个企
1: 较
0: 业，看咱做，伊做了感觉足顺利的了，伊后
1: 袂
0: 壁
1: 走毋
0: 伊
1: 对
0: 会来
1: 路
0: 读
1: 啦，
0: 册呢，
1: 对，
0: 他会来上课呢。
1: 对，
0: 哎，我嘛甲你讲，你上好是阿伯家己来学，那么你们的工厂你要自己
1: 调整
0: 去
1: 啊。
0: 调整，去保护自己。然后每一个家庭都弄一档布偶家己，那不是天下太平吗？
1: 对，
0: 对不对？不一定
1: 平
0: 要有
1: 安，
0: 我们，但是我们也在帮您服务的，我们尽量哈，安尼。
1: 其实我们在越南哦，有一家公司，我们是跑了几趟呢。你知道，我们出去是好像也是搬家大队呢。我们每次出去那个就是户外的那个就是赶跨处顶哦，
2: 是。
1: 就有很多学员。那我们去那边还在赶搬刚。我办公桌呢，有一家
0: 一般啦，书
1: 搬
0: 记
1: 了
0: 哦，拢会随人改。
1: 啊，我嘛拢安尼啊，我爱随搬嘞，对楼骹搬去楼。

0: 电球那最后一次搬完后，那一家公司是到最后五一三的时候就是退休，大年初二拢会来迄落。伊后来伊即毛到另外一间公，转到另外用一间公司嘛，输毛贵，他以前我们跑了几趟呢，跑了好多趟，我都跟他讲说哈，你如果要来上课要问事情，每次看到他来，我就认为说你就是要来问事情的，你一定有事。那其实他在商会做得蛮大的啦后来我说你要相信，你来问你要相信，那你再来问。你看去你们办公室已经跑几趟了，后来到最后嘛是阮甲到搬倒啊，甲到桥呢。而且那个人现在做得很好啦，你应当也，叫运动吧，大年初二了，所以说你出去。也是人家要相信啊，不相信要跑好多趟嘞。
1: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827。

0: 因为我们有一个现在在学院上啊，现在他们有来上课，现在过去越南，到他们家看的时候，其实那个应当最会赚钱的产业嘛，啊，结果剩下他一个人在那里哦，家人都没有在那里哦。后来第二趟去的时候，他老婆有到越南跟我们讲说啊，我们都被休啊，你知道他现在是我们疫情那么严重的时候，他赚多少钱呢？我听我们学那些那个有个师姐在讲啊，对啊，他本来要收了啊，我们去给他改一改那个而且土地公都给用用嘞，因老婆讲我们都要收啊，结果这么老收，连囡仔大个拢跪伫遐，连那新妇啦，帽忙跪伫遐，对呀，但他也很认真，他有来学易经，他也真的很认真在学。所以说，我们中文也帮忙很多人呐、啊，嘿，其实那个方向真的也是很重要哈、哦，嘿，就诶、欸，我们在去年哎、欸、前年哦，前年来着，我就当义工回来，就有一个师姐打电话说，哎、欸，师娘师娘，我跟你讲哦，我们现在公司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跟她讲说，你那有可能三煞方哦，那有可能安尼啦。一共，结果他说他那天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是第二件事情，两个人那个，我说到这个样子应当要三件哦，结果真的要过几天，真的要另外一场又一件事情，三煞嘛，在三煞我说你在三煞方动三煞方动土，所以那次有来请示师傅，啊师傅就说要怎么去用这给这个往生者要怎么处理？这样，嘿，那、啊、就有跟他们讲，所以说其实，要动物件嘛，是真正其他爱看啦。哦，那那个方向不对的话，真的是三条命呢。这个是确实哦。
1: 风水再重要，日子看错，
0: 也是
1: 真的是
0: 要动的
1: 前
0: 时
1: 功
0: 候，
1: 尽弃。
0: 真的。
1: 所以你讲你看港看了就好诶，你咧看唔对诶，你知影差偌济？
0: 啊，也
1: 你要动个
0: 许。
1: 什么那个日子？其实日子我对书对遮久啊吼，我发觉日子比什么都重要，
0: 伊迄是毋知影讲爱
1: 真的。
0: 看其他啦，不知道要
1: 你
0: 看
1: 真的
0: 日
1: 日
0: 子，
1: 子
0: 完
1: 比
0: 全不
1: 日
0: 知
1: 子你
0: 道。
1: 常常会遇到，风水改下去不一定常常遇到，可是你。

0: 水改下去就是这样，你不去动它，可是你日子你知道你整天脸皮被挡下，脸皮被冲上，
1: 没杀你，
0: 黑龙不一定会杀你呢。所以花姐，我请我跟你处理整理，我脸皮今年未使刷单，我就当面唔敢整理。今年刷啦，我难免我一间厝要整理分三四年呢。
2: 对。
0: 哦，迄是因为咱有学，别人唔知，所以我
1: 会知，伊拢是较惊啦。
0: 是啊。
2: 所以在中门里面，我们就有一个我们的记事手册，
0: 对，记事手册，
2: 对对，一个黑色封皮的。那如果是在电视台的话，是一个蓝色的、亮蓝色的封皮。
1: 对，
2: 对对，我们随时在上面就是可以有董公择日的这个日子上面遗迹可以去看这样子。
0: 但是重点来大家有哦，
2: 是的，
1: 有的
0: 你
1: 不
0: 只
1: 下
0: 好你啦，你来看唔到嘛，
2: 真的，
0: 来有哦，较重要。
2: 是这个跟在
0: 说。希望大家会当认真学啊，
2: 是
0: 大家拢来学一间、
2: 啊。来到王禅老祖的座下，
1: 啊、自己保护自己啦，
0: 再挣平安啦、啊。嗯，这是上基本的嘛，每一家都平安，不是
1: 家家平安
0: 家家吗？
1: 对，
0: 哎呀、啊，这才是重点。
2: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能够去了解到，其实一个企业呢，家庭都非常的不容易，要走得长远，都必须要有智慧，也需要时时都有老祖师尊以及儒法，
1: 对
2: 这样子的方式，
1: 对，
2: 在我们的身边。那这个就是我们台商会可以提供的最有力的支持，
0: 对，
1: 随时可以来，
2: 随时就来吧，
1: 来，
2: 对，只有这个部分是不用择日的，
1: 对
0: 对对，
1: 随时可以来，
0: 随时有问题可以来，
1: 对，
0: 来找台商会，
2: 是的，是的，太好了，太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杨天佑杨主任，
0: 谢谢，
2: 还有吴丽敏吴副主任，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无限的法宝，还有非常珍贵的经验，谢谢两位。
0: 哎，谢谢
2: 阿弥陀佛，谢谢，也非常高兴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其实，在易经跟风水还有宗教这样子综合领域的学习之下，我们大家一定能够让自己原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以更好，也许我们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转危为安，让我们更加的平安幸福。谢谢您的参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台商会节目，祝福您平安健康，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

0: 下午两点到五点，有位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兴道场，参拜完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这个单元呢，要带大家来了解长期心血管照护的一个攻略。发生中风的患者呢，大多数会先以服用抗凝血药剂啊等等药物先来做改善，来进行治疗，除非是症状严重，才会建议施做我们的血管支架置放术。那心血管照顾的攻略会有哪些迷思呢？要注意哪些部分呢？让专业医师来告诉我们大家。那在这一集单元呢，我们欢迎康博诊所心血管外科郭慧萱郭医师。郭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慧萱医师。那今天很高兴借由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常见的心血管疾病，那跟大家在面对这些疾病可能会有的一些迷思。那首先我先用一个图卡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这些心血管疾病。那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中风哦，中风大家就是大家比较害怕的一个疾病哦。你
0: 对，
1: 可能听过，哎，有谁就是中风之后变得半瘫啦，
0: 是。
1: 或者是脸歪嘴斜，讲话讲不
0: 因为
1: 清
0: 都来
1: 楚，
0: 得好突
1: 对，
0: 然。
1: 很突然。那其实中风是一个血管性的疾病啊。那以常见的就是阻塞型的中风，那就是通常是有一个血管狭窄的问题，那也有一些血栓性的成分哦。那当一条路变窄，车流刚好堵住的时候，哇，那就过不去了哦。
0: 是。
1: 所以，血流过不去，那这个末梢器官就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供应。那以中风是脑部的问题啦，那其实大家应该也很常见听到心肌梗塞。哦，那其实同样的血管问题，阻塞加上血栓，如果发生在心脏的心脏的这套血管就叫做心肌梗塞哦，
0: 是，
1: 那它的结果同样都是不太好的嘛哦，就是也许是比较轻微，可能就是觉得胸闷或痛已经不太好了，那甚至有些人的发作来得又急又快，甚至突然发生猝死的状况，那
0: 是。
1: 这当然是大家不愿意见到的。那另外相对少见一些，但是也蛮值得注意的是下肢的血管哦。那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刚刚提到脑血管、心脏的血管哦，那接下来提到下肢的血管，这些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说都是末梢哦。你说心脏是末梢吗？诶，没错，它对于一套血管的供应，它也是一个末梢器官哦。那为什么发生在末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心脏是引擎嘛，心脏负责经由各大血管去供应全身。那血管到了末梢之后，到了各个器官之后，一定是越来越细的，它本来就是要深入基层嘛，就是所以血管本身的结构上就越来越细。那越细的血管，对于这样阻塞就越敏感，因为它本来就是就细了嘛，一条三线道不太容易塞车，单线道就容易塞车了。
0: 是。
1: 大家可以跟一般交

0: 通的概念是一样的。那当越细的血管哈，不管是脑部啦、心脏，或者是像下肢，那这些血管因为一些退化疾病，或者是说三高累积的血管伤害，那这些末梢的小的血管、细的血管本身就比较容易受到影响。那再加上如果有一些身体的水分不足啦、你的血液比较浓稠，那当然血栓就比较容易发生。那血栓又容易在哪里造成影响？就是你的路很小条的时候容易就塞车了嘛、那一旦塞住了，那当然车流过不去，你的血流过不去，那末梢这个器官的供应就会受到影响。那我们这边提到的这些状况，比如说脑血管就是中风的部分啦，那心肌梗塞，那下肢，当它是发生一个急性的缺血，比如说血栓突然堵住，或者是血管突然的收缩，那如果本来就很细，那收缩当然影响就更明显，那它就会发生急性缺血。下肢的血管的急性缺血，那当然影响的是下肢的肢体嘛。
1: 是，
0: 那它可能不见得像大家想象的脑中风，一边就不会动，或者是像心肌梗塞突然就胸口大痛，或者是猝死，可能没有这么的恐怖。但是其实如果有发作经验的人，也是蛮恐怖的。你突然一只脚就冰冷，甚至动不了，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器官缺血的症状。
1: 是，
0: 那这些状况的发生其实都蛮恐怖的。所以说实在，就是不管我是不是医护人员，就是当我们过去在医院看的很多，那当我们看的很多比较不会惊慌，但是对于大家就是日常就医的状况没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发作大概就是会蛮惊恐的，一定很慌乱的。对，所以那我们今天就是借由这个机会，当然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能够如何来预防避免这些疾病的发生啦。
1: 是，那在血管当中呢，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在我们心血管装支架，让支架把它让血液循环变得比较顺。我想问一下，郭医师，我们以为想说我们装了支架，我们经过手术之后，对于身体的保养是不是就可以像以前一样？因为没关系，我们的高速公路已经通了。
0: 这样想对了一部分，因为像我刚刚讲到，就是如果大家用就是车流，就是道路车流的概念来理解心血管疾病，那一个血管会塞住，一定是因为路太小了，落石坍方就堵住了。那支架的做法其实非常直观，我就是把它内部拓宽，把这个落石给它顶出去了。那支架毕竟是一个外来物，我们目前的科技还没有做到这么生物可相容的物质，所以毕竟支架这些都是外来物。那外来物放上去之后，当然没错，第一时间车流抢通了，那皆大欢喜，我们又可以获得足够的血液供应。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外来物，所以其实支架置放之后，本身它其实就是需要靠药物维持的，否则我们其实我们身体内建的机制其实是我不太想要这个外来物在这里的，对。但是我们是一个支架本身就是一个有一点违反自然，但是它还是必须得做的方式。然后就是我放了一个支架，把这个路撑开了，
1: 强制的方式，
0: 强制的撑开了。但是我们身体其实慢慢的还是会想要让这个支架不见，所以我身这些支架上面可能慢慢的血流经过，我们身体就会产生一些血栓去粘附它。
1: 是，
0: 那当然血栓堆积到一个程度，或者是你本身慢性并没有在做良好的控制，那它还是会循着本来疾病发生的这个路径，那慢慢的这条路又要再堵起来了。对，所以这个支架放了之后，第一个是你如果到需要放支架的程度，那就是提醒你你过去的慢性病控制。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那当然慢性病的维持非常重要，那否则我现在抢通了这条路，好像让它回到原点了，但是你的身体还是一样处在一个高血脂啦，或是高血糖会伤害血管的环境，那这条路会再重来一次的。对，那再来 放了支架之后，我刚刚讲到我们身体其实是会产生一些血栓啊，一些内皮想要去粘附它的、嗯、我这个是不是我们家的东西，
1: 嗯嗯嗯，
0: 对，所以那其实这个部分就是需要靠药物去维持，所以应该有一些应该每一个啦，每一个就是经历过支架手术的病人应该都会被强烈的要求你一定要好好吃药、哦、不只是你本来慢性病可能三高的这些药物需要好好的维持甚至调整、嗯、那再来为了支架你可能会需要吃抗血小板的药物、哦嗯、或者是抗凝血剂等等的、哦、那这些药物其实对于支架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维持、
1: 嗯、
0: 那否则我现在抢通了但是它还是会坏啊、
1: 嗯、
0: 因为毕竟它是不是你身体自己的东西
1: 是
0: 那那应该会有人有疑问，那再塞住我就再放啊，
1: 对，
0: 我就再抢通嘛。但因为我们的血管结构上其实还是会有极限的，也就是说你这一条路现在瘫掉了、
1: 嗯，
0: 那我放了支架撑开，那我如果它又再慢慢的变窄，又再塞起来。嗯那我下一次还能够再放像上一次那么大的支架吗、
1: 嗯、
0: 恐怕很难
1: 不能无限扩张、嗯、
0: 不能怕无限扩张我们身体还是有极限的它没有办法就是一直撑一直撑就把它撑出去所以你下一次能够放的支架一定是比较小的、
1: 嗯、
0: 那小到一个程度那就没有放的必要了因为你再怎么放都还是小嘛、嗯、所以第一个是支架同一个地方其实要重复放本身难度就会提高甚至是不能放的、
1: 嗯、
0: 不是每个人都说我塞住就再放、
1: 嗯、
0: 的确有一些人是可以塞住我再放一次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无限制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你已经塞住了我们希望不要有下一次所以这个后续的好好维持就很重要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药物的部分、
1: 嗯、
0: 好那我其他地方再塞还可以再放吧
1: 可以吗
0: 如果以初次置放来说的确是塞哪里我就放哪里这个过程是很直观的、喔、但不过大家如果有心脏科就医这样子这方面放支架的经验、嗯、大概医师就会跟你分析你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放、喔、不是每一条路坍塌掉之后都有机会救得回来、嗯喔、就是如果说你这边的血管的走向解剖构造这个每个人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异、
1: 嗯喔、
0: 有些人它的路都很大条那当然支架的置放就没什么难度那当然是蛮幸运的、
1: 嗯、
0: 但有些人特别像是一些女生啦、嗯、其实女生天生你的构造都会比男生小一些、
1: 嗯、
0: 那以同样的医材来说要放在小一点的血管当然它的难度跟危险性也是会有差别的那如果我硬要在一条没有那么大的血管要放一个相当大的支架、嗯那甚至还有把血管不小心弄破的可能、嗯、那当然就更危险了所以我想会做一个放支架的决定一定都是专业的心脏科医师经过评估之后你这边的构造上是适合放的、
1: 嗯、
0: 放了有效果的那才会做这样子的建议、
1: 嗯、
0: 那有一个族群就是如果你的构造不适合血管又都偏小但是小它本来还是有功能的啊、
1: 嗯、
0: 那小又塞住了那还是得处理那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做手术了手术大家可能听过就是绕道手术
1: 是
0: 绕道手术它的逻辑跟支架就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们刚刚讲支架是这条路变窄了或是落石坍方、
1: 嗯、
0: 我们做内部拓宽把它撑开、
1: 嗯、
0: 那我们用的还是原来这条路想办法从这条路再找一点能够过去的方式、
1: 嗯、
0: 那绕道手术的逻辑就不太一样我放弃这里了这里就做不了了
1: 就不用了、
0: 哦、嘿我不用它了我另外盖一条高架桥外环道、
1: 嗯、
0: 一样到达我的目的地、哦、那在目前的心脏外科做这样子的绕道手术我们用的还是自体的材料
1: 是
0: 那你可能会问说那支架都可以做出来为什么我不用那个也做条血管来做这个绕道的材料也许未来有机会啦不过我们目前的科技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目前绕道的材料都还是自己自体身上的血管、
1: 嗯嗯、
0: 那当然就也会有些限制、
1: 嗯哦、
0: 比如说你身上其他的材料比如说常见的像是脚上的静脉、
1: 嗯、
0: 或是手上的动脉、哦、但是每个人的血管当然有一些质地的差异啦、
1: 嗯、
0: 那你的血管好不好用能不能用也会限制到你做绕道手术的选择、
1: 嗯、
0: 那当然真的都找不到材料可以做的 很少啦，大部分的人真的先被心脏科筛选过一轮，你真的没有办法做支架的，走到绕道手术这个选择的，那绝大多数人都还是可以在这个阶段获得治疗，就是我没有。

0: 内部拓宽，我就用盖外环道的方式，我还是一样救了这个本来因为血管阻塞而缺血的心脏组织。
1: 是、哦、
0: 那这个部分在其他的器官也有一些应用啦、哦、比如说像下肢、嗯、我们刚刚讲到的下肢血管阻塞、嗯、其实治疗逻辑是很像的，我们大概第一时间也是可以用支架去打通一条阻塞的血管、嗯、那

0: 上大同小异，就是我们先从支架，那真的不行，盖一条绕道。那但是不管你选哪一种方式，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得到需要的治疗，那其实我们这些治疗都是治标，你的本没有改。你的体质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疾病？
1: 是
0: 没有改变，那所以才需要去改变了，不然这个过程大家会一直反复发生。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治疗，那大概背后需要去控制的原因，大家都非常重要。药物的控制，你本身在做的三高慢性病这的控制，那另外就是为了因为你动了这个手术，你放了支架或者做了绕道，你相对你要去保养这个做成的结果，那配合服用抗血小板的药物，甚至抗凝血剂，这些都是好好维持这个状态的重点
1: 了。是，
0: 那如果说像刚刚很多人就想到说，哎，我已经就盖一条新的路啦，我不是就从头开始了吗？那千万不要有这样子挥霍的想法，因为就是过去你的疾病怎么造成的，你只是暂时先退回原点，它还是一样会继续再发生。
1: 是，所以郭医师有提醒说呢，即使我们做了我们的血管支架或是绕道手术之后呢，还是要保养，我们平常的药物呢不能缺少，不要想说哇我就大自由了。所以就会有一些迷思，会想说那我现在已经这么畅通了，所以我的药物可能就可以适当的自己去调整，
0: 就是因为它现在畅通了，我们才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啊。也如果它没有畅通，你也不用想要重新开始了。
1: 是，
0: 对。那当然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好好配合药物的控制啦，药物是大概是已经进到这个疾病阶段里面最重要的。那当然不能否认你为什么会走到这个疾病的过程，那前面一定是会有一些你可以加强的地方，比如说饮食上
1: 是
0: 能不能稍作调整控制。好，那能够建立运动的习惯，当然对心血管的保健心肺耐力是正向的。
1: 是，
0: 对。

0: 那此外，就是除了就是药物啦，或者是你生活习惯的调整，那加上一些能够保养的做法，也是可以有帮助的。哦，那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叫做像体外反勃这样子的疗程，哦，那借由就是血液的冲击，那去改善血管的弹性，那或是增加一些心脏侧支循环，那特别是在针对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族群，就是你心脏已经有放过支架，或是过去有中风病史的哦，已经做过一些处理，正在做药物控制的，那这样子体外反勃的疗程，它会有帮助去增加一些像心脏的侧支循环哦。那这个在过去的运用上哈，如果一个人的血管心脏血管堵塞了，他已经接受过支架。哦，甚至手术也做了，哦，那但是运气不好或是保养不善，哦，它慢慢的又塞住了。那当然没有办法无限制的一直做下去了，因为身体还是会有极限的。那真的都没办法做支架，也没办法手术了。那后来就是发展出这样子的疗程，就是体外反勃这样子的疗程。那它是借由增加一些侧支循环。我用一个比方来讲哦，就是这个血管供应一个组织，哦，比如说心脏的冠状动脉供应心脏的组织，它有点像是一条路供应到一个城市或一个村庄。那当这条路慢慢的阻塞变窄，哦，那车流就变少，那供应当然也变少。那你的人们会想办法嘛？我要想办法开一些其他的路，我也要到达这个目的地。那你的身体也是这样想办法的，它会开出一些小路、乡间小路。我还是想办法的，希望能够把这些东西载到我要供应的地方去。那这个就叫做侧支循环。你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些乡间小路啦，我想想办法走到我的目的地去。那你的身体在器官缺血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自然反应，就是产出这些侧支循环。
1: 很奥
0: 哦，
1: 妙哎。
0: 对。

0: 身体自然的反应，就
1: 是。
0: 是没救了，我努力想要活下去的本能。那这个体外反勃的治疗是促进这个本能，就是我让车循环多一点。嘿，那当然，在你的这条主要干道还供应得了的时候，车子循环增加还是有一些加分的效果啦。当然，如果你主要干道已经没救了，已经完全堵塞，那你只能靠这些侧支循环，那就非靠它不可。
1: 是，
0: 那大部分的人没有到这么糟了。大部分的人你可能心脏有一些血管有一些状况，但是不至于到完全堵塞。那所以你如果堵塞，还是得先去处理堵塞哦，因为主要干道还是最重要的。但是一些额外的保养哦，比如说体外反勃，它去加强这些侧支循环，对于总体的供应还是会有帮助。那像比如说你中风过，你的脑部有一些因为缺血造成的损伤，那增加这些侧支循环，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去改善一些你末梢这个贫瘠的土地，给它一些灌溉啦。
1: 是，
0: 对，所
1: 但是
0: 以这
1: 刚
0: 算
1: 刚，
0: 是一个保养的做法。
1: 郭医师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体外加压的一个疗程，它会最主要是在我们的下肢的部分来做加压啊，上半身也会有吗？
0: 它是上半身没有，是借由加压下半身，让血流去冲击上半身的主要器官，因为重要器官其实都在躯干跟上半身啦，跟上半身的血管。那你会说，那下肢不就被牺牲掉了吗？那的确啊，就是如果说你本身像我们刚刚提到，如果你下肢血管也有一些问题的，那你在做这个疗程可能就没有那么适合。那大部分的人，如果你是以心脏跟就是上半身、脑部、心脏这边的状况为主的话，那这个疗程会蛮适合的。那如果你本身下肢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刚刚讲的血管堵塞，可能就没有这么的适合。那大概也不会造成伤害啦，只是说过程中，因为我们相对在这个过程中去借用了一下下肢的血循。那如果你下肢血循本来就比较缺了，那我还借给别人，那当然就有点就是挖东墙补西墙嘛，就不太适合。对，那但是大部分的人来说，其实下肢的血管状况在心血管疾病里面算比较小宗。它对于像心脏这个心脏或是
1: 脑
0: 脑血
1: 部
0: 管
1: 的
0: 的
1: 是，
0: 这种，其实严重性是相对低一些，不是说它不重要，
1: 是。
0: 但是严重性跟盛行率相对低一些。对，那所以以心脏脑部的保养放前头的这个概念来说的话，大部分的人做这样子的疗程，其实还是帮助大于缺点的。
1: 是，这样有时候呢，我们会借用我们的专业医师或者是诊所、医院呢给我们的一个建议，来辅助我们能够加速恢复身体的一个方法跟帮助。那刚刚也提到说，这个体外的加压方式会适合哪些族群们？还是说针对于亚健康的朋友们，也许我的心脏血管等等都有一点隐忧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来搭配这样子来使用？
0: 可以，因为其实像这样子的疗程它，我们讲任何疗程都一样哦。首先求不伤身，那它的确不伤身，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侵入性，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但有少数的状况，是需要经过评估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当然可以来让我们做一些评估。那它第一个是它没有什么副作用啊，所以几乎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能够做的。那它对于本身已经有疾病，比如说你心脏已经有狭窄阻塞的问题，甚至到已经放支架或是手术处理过，这个组群就非常的适合，对，非常适合，因为等于是我不只要维持干道的畅通，我其他的小路也是一并加强，那对于整体心脏循环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你说我还没有那么差，有需要吗？当然可以做，当然可以做。那这个它是一个变成是一个保养了哦。那你说保养有没有需要？那就是看个人的想法啦。就是如果说你对自己的健康比较注重，那希望这个观念能够走得比较前面，那当然越早开始保养，你的这个血管状况的维持当然也是会有加分的。
1: 是，
0: 对。
1: 所以从方方面面，饮食上、生活上或者是疗程上呢，来避免说身体可能会隐藏有中风的危机或是二次中风的一个危机。那也想要请郭医师来提醒一下我们的长辈朋友，或者是目前正在治疗中的朋友，还有哪些点让他们千万小心。
0: 我们另外一个常遇到的大家会的提问是说，那我可不可以做这个然后不要吃药，或者是说我就不要去做医院建议我的事情。那我必须说这两件事情是互不冲突，
1: 是
0: 但是也互不排斥。那应该是说正规的医疗，如果说你有被建议要服药，
1: 是
0: 或者是接受侵入性的处置，比如说放支架甚至到开刀了，那这些千万不要省。因为像我们刚刚讲到针对主要干道，这个是正规的医疗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健保体制下，其实这些都在台湾的这个进步的医疗环境，其实都可以给大家很正确的协助。那我们希望做的是加分，做的是加分，那就是你这些额外的侧支循环的增加，其实是对于你整体的状况是有帮助的。那有做没做一定有差啦，就是也许主要干道处理完，每个人都可以到80分以上，那你想不想从80分到90分，或是甚至更好？对，那这是我们保养的目的。但是保养大概我必须很诚实的说，它没有办法取代正规的医疗，你该吃的药、该接受的治疗还是得做，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是可以互相取代的。对，那正规医疗其实还是重要的，那只是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你已经好了再更好，那或者是说你好的状态能够继续的维持。那你说我都不要去接受这些比如说放支架啦，不要吃药，我来只做这个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一定有差，我们恐怕没有办法让你不及格变及格，
1: 是，
0: 但是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分，但是它是不能取代你正规该接受的治疗的。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大家打破一个迷思啦。
1: 是，所以我们病患患者呢也要有正确观念，
0: 是
1: 不要想说我走小路就可以不用
0: 小路的确有一些帮忙啦，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延续健康或是变得更好，但是该做的正规的治疗是不能省略的。
1: 是，那也欢迎观众朋友如果不了解可以咨询我们自己的专业医师或是加医科的医师来了解。这一集先谢谢我们的郭医师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祝福大家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5: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4: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心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各位拾荒善知识，啊，咱现在请大家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拾荒善知识，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吼，咱的易经心法啊，顶一节嘞，啊，讲解到水风者，哈，就甲咱开始，咱的养闲，爱养闲，爱求闲，发觉这闲人，啊，而且呢，咱的养闲呢，我，哈，培养整个。即、这个有善知识的人，有智慧的人，那比如咱个国家的举办考试，好，国家考试呢，即、这个制度是真正好。那无呢，咱嘛毋知影到底谁有即个智慧，有即个能力。所以国家的考试的制度呢，啊，真正赞叹。好，古早圣贤呐，哈，设计规矩出来啦，好，才会当真真正正贤人呐，好，来发觉。啊！但是咧，哈、啊，咱是社会上，哈、啊、嘛有真侪贤人。那么这贤人咧，是经过各种的环境，伊人生伫行中间咧，经过战乱啦、社会乱啦，啊，各种的引诱咧，吼、哦，所以家己咧，约束家己啊，家己检点家己，所以伊的行为啊，甲言行啊，拢一致。啊，言行一致以后呢，哈、啊，那么作为社会咱人，吼、哦，咱人所有社会国家的模样，哈、啊，这才为现人。相信即即个咱呢电视台内底听经闻法，诶，十方善知识嘛是拢即种个社会现人。啊，即只希望哦，咱大家啊，吼、哦，会当共同呢，哈、啊，来开发。咱内在的即个善心，咱的良心，哈、哦，而且呢，啊，咱的大智慧给开发出来，之后呢，咱这各宗教呢，努力在弘扬各种的妙法，这拢是在开发现人。宗教呢，哈、啊，在咱台湾的社会，在治安上呢，占着非常大、非常大的功能。当然啦，有一部分人，伊所思维所做的方法呢，吼、哦，感觉甲社会有脱节去。但是呢，这是一种魔镜现前一部分之一尔，并毋是讲哦，所有宗教呢，咱甲看做拢是讲哦，是要爱钱啊，拢是要食毋讨趁的，若安尼想者错去。因为所有这宗教呢，一寡善知识因呢。嘛是伫开发因内在一大智慧，来替共同这大团体咧，来培养一寡贤人出来。好、啊，所以咱若即个社会上的人啊，对即个宗教家咧，好、啊、对宗教真正修行的人，爱甲起一个真赞叹的心，而且真尊敬，而且过来爱学习。则是社会上呢，真真正正，逐个人啊，有照即、这个哈佛圣贤所开示的妙法啦，做咱的人生的目标的时啊，我相信咱的人心非常的安和，非常的安详。咱嘛咧讲啊，即、这个心灵改革，心灵改革非常好，但是心灵改革呢，必须要讲话甲做。爱一致，才我都真真正正达到心灵改革的境界。若无一讲的一面啊，做的无共款的是啊，我都得到心灵改革。所以咱呐，请示着诸佛菩萨，尤其请示王禅老祖，大慈大悲的开示啊，哈，咱的往请示咧，咱心灵改革要安怎对对做基础？ 对对，大入门教导做心灵改革。几个先师王禅老祖开始啊，要心灵改革，爱对嘴对口开始，因为口是心的表达。哈，心啊，安尼想者，你口就一直安尼讲。但是啊，咱所有一切的口呢，就是咱的根，这个脉的根源。所以，咱的口啦，就是心灵改革的第一关。第一关，心灵改革。若是讲咱今日谈心灵改革呢，口不守，讲话乌烂蛇，心灵改革无效。小小骗骗，满满骗骗，心灵改革无效。因为我骗你的时，经过我的嘴，乌烂讲我骗你，你一定不满。我造成你的心内呢，你的这条都痛苦。造成你的心内不满、不安、烦恼，安哪有可能阁是心灵改革呢？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人伫世间呐，咱呐要心灵要改革，心灵要改造嘛吼，咱爱对嘴大声做起。若是碎的嘴啦，咱若唔做对嘴这个改善呐，受口业啊，讲甲满天转，你这个转出心灵改革的字啊。做天官，甲你砍的，写心灵改革，照常无效。因为我结缘二三十万人，才真信徒。啊，这是人的信徒，信徒有诶真侪事业的失败，种种诶无如意，我甲检讨过，甲注意看，拢口业，拢嘴咧，讲歹话，讲是非，讲话咧无负责，哈，讲话咧颠颠倒倒，讲话满满骗骗。骗你来就好啊！好，包括做生意人嘛，同款。我今日骗你来就好啊，明仔载生意断无紧，我想要别人呢。无想你若得失一个人，就已经损失250个一个人客，这是非常严重的。我有一个信徒啊，啊，伊在咧做路边摊的生意。我讲你的口业爱收，若无你做生意永远做袂起来。处处讲好话，处处咧赞叹人，处处咧人有困难的，咱甲帮忙伊。好，那么用我这个嘴咧讲出一个有利利益大众的话咧，好，那么咧，你行你也好。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啊，伊就照我讲，等下就开始改善，甲你讲话，代志但是无满片，伊就卖水果，路边摊水果，那害阿姐害姐袂使嘞，姐无卖你姐袂使，害拢禁起来，甲你食。我你3个月无趁钱，无要紧，即3个月你将你拢卖好诶物件，真正3个月无趁钱，小可倒塌。原来做生意做无好，毛倒塌愈侪，但是安尼倒塌较少。3个月后咧。生理就好，好到即摆还咧好，即下对口开始，所以咱要培养一个性型啊。

个共同对嘴开始做起。哈、啊，那么顶节呢，开始诶，叫做追风者，咱爱用现人，好、啊，咱接近现人，好、啊，接近呢是方诶善知识，善知识就是好做现人，哈、啊，咱诶精呢，好、啊，这个古今大德诶精啊，嘛是善知识，有修行诶人，哈、啊，有智慧诶人，有仁慈心诶人，有大慈大悲心诶人。好、哦，为善知识，为精，啊，所以咱事业若要成功，咱第一呢，爱求贤，爱求贤，啊，即、这个发掘即人才，哈、啊，咱呐、啊，要做贤者，咱嘛爱充实，咱毋通讲啊，我捌挂，我着免充实啦。咱呐、啊，事业袂顺失，头脑袂顺失，免怨叹，毋通怨天怨地无路用啊。咱爱检讨家己。好、哦，我最近一个信徒，哈、啊，伊都原来算医生啊，中医师，家己又无想要开，啊，要请无人请。我讲你，因为你的医的时阵啊，甲心性也未成熟，所以你必须要搁等一阵。然后这中间呢，你家己爱好好啊，家己都搁读册、搁读书、搁充实。啊，伊照我讲的呢。啊！伊就去充实去读书，读到毕业，即、这个短短时间两三个月要结束，第一期要结束的时啊，人已经在等伊啊。所以咱一个人啊，要找到一个好工作，咱爱家己的心啊，家己爱充实家己。你充实一时啊，啊，然后等待时机。当咱充实了，好、哦，咱心灵会放出一根。当咱充实了。一时啊，咱有守护神、天地、神圣，一定知影只有一个人才，所以伊会甲你发安排好机会啊，你自然就有你机会，你发挥你的专长。所以今日只咧奉劝啦，哈、啊，十方善知识，若是恁的头脑未顺失，免怨叹，还免怨天怨地，相信的都是有你，因缘还未到。相信咱的智慧充实的嘞，也不足。那么咱爱自己，相信家己的，咱的信心开始努力，好去充实。那么应该真紧啊，好，甲有缘的，事业单位啊，就会请你去。好，即个咱爱充实，等待时机。当然啦、啊，发出这愿啦，爱即为全民造福，爱全民造福，爱为民服务啊。啊，咱顶一节，哈、啊，就讲这里叫做追风者，好、啊，追风者呢，就是为一股者，哈、啊，一股者是要为者呢，改善食水的卫生。啊，咱较早呢，食拢是水沟水，唔只水沟水污染，所以咱就爱为者，为者就是范围。我所吸的水，就是这群好的水，好的水呢，就是善人、真善的人，哈、啊，所以呢，改善卫生啊。哎，就是爱为政，那么呢，养闲啊，就爱改，就是要来改革社会人心，改革人心。为政是改革食水，吼、哦。所以那么这里养闲以后呢，是要改善咱的整个社会人心，甲国家内底所有人民啊，无这里不良。坏习惯，好、哦、啊！这个改善以后呢，咱的坏习惯啦，好、哦，咱就消毒了，消毒咱就无因果的问题，好、哦，因为呢，改善了社会风气呢，就是叫咱唔通做恶业，唔通做因果，所以政府啊，官员辛辛苦苦，咱的国家在叫咱。做好事咧，就是叫咱唔通负因果，所以国会啊，咱无必要去讲，哎，我国家咱遮烦，哈，对我遮管遮严是安怎？哈，那么这唔对去，咱爱时时爱对家己心内，对心内去改革，对心内咧改善。那么接落来卦象咧，就是得回吉，哈，改革
特飞机，现在请大家看这个挂号哈。特飞机，假使咱卜一个卦象，一个卦开始为特飞机，哈、啊。

0: 框，这嘛框框，和所有修行者呢，所有人依照八正道去做，啊，去做以后呢，家己心灵心境就无惊吓，无化解，无颠倒梦想，哈、啊，所以，你这佛法留到怎么样？好、啊、不灭。那么咱中国圣贤，好、啊、孔子甲朱圣贤所留落的妙法。嘛是要改革咱的心灵，好，要改革咱的命运。所以咱一个人啦，要命运要好呢，靠家己改革，决定回击。咱遮信徒真济，哈、哦，来嘞，真济回来，哦，金箍目睭金箍箍都啊，老师啊，你要改掉济哦，我改好笑诶，家己改运好笑，骗人诶。那我就给你解运，以前你给你运不解，是不是呢？所以啊，有一句话判金刀案呢，得讲看风水的意思呢。改革只有自己改革，别人无法替你改革，别人是提供意见给你，指导咱。啊，那么改革要靠家己改革。好，这点呢，咱要弄清楚。各位的拜神拜佛啊，真济呢，你拜神啊。哦，啊拜佛一来就是掼两三个水果，两三粒啊，嗨嗨啊，要来求佛祖、求神啊，到保庇。保庇讲哦，阮囝赚大钱，阮翁会乖，也是阮翁会听话，阮囝够读册，阮新妇也够赚钱，阮孙仔够读册，后面都袂破病，安事业顺心。三粒一粒柑仔，一粒柳丁，哈、哦，一粒莲藕，三粒嘞，上高买嘞30块，安尼就要求几个？这不是真真正正的善心，嘛咪真正善知识，这是无明无痴。咱若是神的面头前个，咱爱忏悔，讲啊，我都唔对唔对，甲你所有唔对，拢甲神讲，甲佛祖讲。你若讲以后呢，你自然会改，就改革啊。讲出以后呢，家己莫去烦恼，好做改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得火急啊，吼，那变急，变急，啊，改急，也是啊。咱站在外清时，圣贤甲咱开始，圣贤开始会讲啊，我即件事业是要到底要安怎才会兴盛，啊，是我的人生诶要安怎呢，才过得真正健康，我心才安详，才幸福。哈，或者讲啊，我这个事业呢吼，也是国家、社会如何呢，会当达到我祥和，达到光明。咱若清是一个性卦，甲咱开始为得火吉啊，好，假使咱动摇呢，动伫初爻，哈，动伫初爻，动初爻呢，得火吉呢，这边得三含，就变成得三含去啊，好，动初爻变阴嘛，好，阳变阴，啊，进卦变得三含。啊，初熬呢，初九，啊，变革先巩固自己，变革要巩固自己。各位是方神地些，吓、啊，我才当着真正信徒弟子，哟、哦，伊呢要改变。

事业，但是呢，拢毋是先巩固自己，拢互家己脚浮浮。我假设我加做一百万的生意一年，啊，拄我维持我的开销，吼，啊，维持这个费用、人事费用、甲材料钱以外呢，无赚啊。好，你是你讲我爱改革，要改革要爱变安那，较会赚钱。故意，吼，我写所当的信徒呢，遮尔个信奉先信在顶嘞，啊，若安尼做拢倒。我讲，你加做一日一百万，你基础有知无？伊讲无咧，啊无你要变啥？你本身的基础你都还袂好势，你哪有可能要搁变第二项呢？吼、哦，若有听我建议的咧，啊，就安尼保持努力改变过去的做生意的歹习惯，吼、哦，无智慧的习惯呢，啊，你我你改掉。啊，等下真正甲你想想个呢，哦，你真大张单来，老师，我的缺点伫倒位？写写出来一片多大片？我讲你一点一件才会去改，家己去改先，所以就安尼等了嘞。啊，伊个修行个，就做安尼做修行个课题。哎呦，嘛真好啊！一阵仔了嘞，生意就好起来。原来一个月一年做一百万嘞，到尾换一个月一百万，即摆一个月嘞200万嘛咧做。所以爱巩固家己，巩固自己，自己啥？巩固家己的，毋是讲啊，我的经济基础、智慧，因为前一段追风者呢，咱的发觉，咱的智慧嘛，开发的智慧嘛，养现嘛，就是智慧、智慧。咱要将智慧啊巩固起来，知识是毋够，若有够，咱才改革。若无者，你改革根本都袂行。所以你巩固家己的立场、家己智慧、家己心啊，马上就改革。那么啊，咱呐，假使有卜这个卦象啦，甲咱开始这个卦象时啊，就甲咱讲啊，你的基础哦，你这已经无坚固咯，你家己基础不坚固，好、哦，你爱先巩固自己，表示讲你的家己无坚固，好、哦、无坚固，哈、哦。咱呐，假使我开始第二个卦象就第二爻。啊，卦象做第二爻，跌，可以叫做跌天卦，哈，跌天卦，哈，跌天卦呢，就是二爻六字，因阴是六字，改革必须时机成熟。那么改革啊，一件事业的要改革的，你必定爱等候时机成熟。要改革呢，若是讲咱若时机无成熟的时啊，要来改革的时啊。真容易失败。那么究竟哈、哦、是啥物事时机成熟呢？时机成熟上正确的时机成熟，就是我的智慧、我的计划，哈、哦，也是我的心，是毋是有真正达到包容的心，真正沉稳的心？好、哦，若是这条件有者的时啊，你才好做时机成熟。若是无这条件呢，无算时机成熟。所以讲，伊是方先知识。好，那么改革一件事业，一件头路，社会人心的改革，一定嘛要有时机成熟。比如讲啊，咱要心灵改革，心灵改革呢，一套办法，正确的正法，咱家拟出来，拟出来。然后呢，发予通知予全民，予全民呢，会当了解这个法的好处伫倒位。比如啊，你要心灵改革，意思叫咱讲莫做恶业。好，咱莫做恶业的时啊，咱事业就顺失。说心灵要改革，你必须要将所有一个框框、一个壳啊，你壳啊啊甲做好。初步的改革伫倒位。第二步改革伫倒位，第三步的心灵改革伫倒位。咱爱有一个真真正正即个壳咧，咱落好好势咧。我相信咧，咱要新社会，还是全国人民人心的心灵改革啊！我相信咧，安尼咱就有一个依据。
那无诶是啊，咱无一个依据，敢若空嘴薄舌啊！安尼对整个改革诶，无都得到效果，而且呢得到反效果。好，这是我个人，好个人诶清洁。好，但是自古以来就是安尼，咱人因为行到遮来，无感觉讲这路毋对呀。爱必须要拐倒过来。那么你面头前，你无向前头前讲，你只要你行在头前有什么困难，还是有什么陷阱，还是臭屎臭水沟啊？啊，你无甲伊讲，你爱爱歪这边过来，不服，吼、哦，伊无法度去谅解。咱有当时啊，咱的政府国家咧。要用一寡即好诶物件好互食呢，结果变化作反效果，感觉真正可惜。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本人咱伫遮咧，啥物事咧？所有过去的讲经啊，吼，啊佛菩萨的开示啊，我发真侪经典的开示啊，就是安尼。要讲好处以前啊，歹处先讲，歹先甲你讲讲啦。

然后摆来才讲好处，讲好处，然后呢，好处要安怎行？一条路，一条路。好，讲出一条路，有通行去的，那个叫做道，叫做经，道经。可是呢，我发觉呢，咱一个团体内底呢，要心灵改革啊，要改革任何一个政策等等啊，吼，咱呢感觉有当时啊呢，准备较不周至，吼，感觉真正遗憾的。所以人力物力，咱的心造成大家乱糟糟去啊，吼。所以这叫我都，你爱改革以后，叫我都时机有成熟的一天。那无时机，永远都无成功的一天，千真万确。咱搁甲看第三爻，那假使甲咱开始动第三爻，滴火经呢，必滴雷水，必滴雷水。第三爻，第三爻就九三阳嘛，九三变吉，即吉，势在势在必行。也用极端的精神再三的考虑。咱若我要改革一件事业，我事业是咱袂顺失，吼，希望我会当是事业会顺失，吼，会趁钱，家内会平安，公司会安全，社会会安定，国家会富强。那么，咱爱改革，咱要变革一个政策，一定爱变，因为歹啊。好，当下的政策唔对时，咱一定爱变，势在必行。未使你讲，好，这条路搁拖嘞，说变个势，势在必行，一定爱。嘛，一极端的谨慎，但是要变革啊，爱非常谨慎，非常谨慎。好，咱唔通讲啊，这立法。啊！比如咱就什么政策宣布要做啥哦，要做啥，要啥，讲一大堆。但是呢，政策法律上呢，咱立法呢，话呢，那要搁排呢，要三年，要十年。三年前、十年前的案件呢，甲咱立法呢，还未通过，还未审着。啊，已经社会搁变呢，时势搁变呢。那么你政策，你搁开始搁审嘛，无路用。那么相对的，咱一个政策，我做起来阵做一个主管的时，我直讲直讲出，讲要做啥做啥直讲出。但是咱即摆也是法治的国家，立法未符，立法未符。啊，立法未符是讲讲一大堆，整个社会人心的不满，社会人心的乱啊，好，这个失去这个信心啊，失去这个信心啊，啊，哪有可能？心灵改革呢，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啊要变革，一定爱做，但是还是非常谨慎。好，咱再三的考虑。啊，我唔是讲啊，我做官起来了，我都哦开始有一个这个叫做表现。我有一个表现，你爱是不是有正确一下？好，那无事啊！你讲讲，到尾是咪结果吹手提着？好，所以甲咱开始诶，要滴泪水啊！哈，变成滴泪水过哈，啊，都一个叫做挂伤咧哈，一九三熬哈，变革哈，积极势在必行哈，也用极端的精神再三的考虑啊。咱个再个看下第四爻，假使个卜卦来个开始动是第四爻，变追悔季节，好变救赎，好九四，好追悔季节，第四爻是救赎，因为是阳，因为阳是救，好是啊，改革者的性格、时间、因素，以及首先赢的。群众信赖的重要性，好，改革这两种，第一改革的人的性格，好，改革者的时间，当时要将伊改革的政策、改革的这个方案呢，时间真重要，时间在哪里？

0: 是毋是甲你准备充实啦？准备呾充实的时啊，就是已经即条路啊，时机成熟啊，因素，什么因素呢？因，我要改革的因是安怎？社会要改革的因是安怎？比如啊，社会伫安乱，乱在哪里？乱伫倒位？每个人犯罪的人，伊心啊，拢有一粒善心。迄粒善心只是去唱掉去，变成五官的魔鬼现前，目睭看着想要爱，耳仔听着想要爱，鼻仔闻闻着要爱，喙齿食着了就要爱，啊摸着摸着就要爱，想着想要爱，即种魔镜现前。好，所以啊，即、這个因素呢，改革的因素，将所有的发生是恶业的因素呢，咱甲讲清楚，检讨清楚，公开，可以当公开，啊，公开，啊、我这是立这个法，还是改善这个改革这个因缘果，好、是安怎？一定爱用好势，好，咱公司要改革，咱嘛爱将这因素，家庭要改革嘛是爱因素，是安尼家庭袂好。啊，是安尼家庭咧吼，翁婿无想要倒来，无想要倒来，是毋是做太太咧？倒来直直甲念，吼、啊，啊，有诶是毋是讲啊，我你只要甲摕钱倒来，其他你免管。啊，将原因找出来，才来解决。原因无出来，解决无路用，讲话一刷屏嘛，无啦吼。所以即个因素，以及首先应对群众信赖重要性，你以及你要解决。用得会当赢着，得到所有大众甲你肯定。比如咱要做一个服装，服装要改造一个内底一个，这个摆贴，啊是改革内底这个每个物件吼，安尼摆只较好看，让人看只欢喜心。好赢得嘞，啊群众的信赖。我啊，我这件衫我吊安尼，并毋是讲我吊安尼，就是要利用眼目，我的缺点。予人一个表面现场店看生意真好，看了真好看嘞，结果嘞，好，结果当穿袂下，啊是表面我物件装好，哦，穿啊足水个，一项物件嘞10元，好，内底外面的包装嘞100元，即摆人就讲究即个包装，迄种虚伪个。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无实用，吼、哦，所以呢，你若用个即叫做满骗的手，即、這个手段呢，啊，都无可能得到即、這个转咱的客户，啊是咱的消费者，啊是咱的人客的相信、的信赖，好、啊，那么印度无法度继续甲咱支持，政府嘛是共款，机关嘛是共款，社会嘛是共款。好，所以这教育啊，咱叫做爱以心用心对待，毋通蒙蒙骗骗。你骗到即个人，假使我骗到你的即个外面即个假客，但是你的心内你的佛性，你的灵魂佛性，你好我身上我骗袂过啊。所以这因果的问题啊。

咱做一个忠告家，爱食新面饭嘛好，爱是算命嘛好，啥了？咱做一种人，咱爱好好检讨。好，咱要得好得着，甲咱共信的，咱一定要正法，毋通用邪术邪法无路用。必信其鬼一时尔。吼、哦，即点来讲，伊是方神理是咱吼，即代来甲咱开始改革的性格啊。吼、哦，甲咧时间的因素啦，吼、哦，那以及首先用伫咧群众信赖的重要性，吼、哦，咱爱用伫信赖群众，会当信赖大家共同会当相信，这才有合理，吼、哦。咱来告诉你，看看第五爻，动第五爻，第五爻咧，阳变阴，吼、哦，即、就是九五，九五变革必须要彻底，而非修饰，吼、哦，并且咧。再三强调，必须得群众的信赖与支持啊！变革，好、哦，要变革必须爱彻底，那要改就改彻底，唔就卖改，改到一半无效。我会记你啦，好、哦，我听是大人讲，讲啊，咱这里种卡，咱唔较早人吼，咱割草，割草了吼，有一位先生啊。好、哦，这个人呐，割草是蛇嘞，哈、哦，蛇嘞，看头甲剁掉尔，对蛇头剁掉，像安尼就死啊，无想即个蛇嘞，哈、哦，这唔知呢，走登个阴村门头顶，啊，看到这个人啊，哈、哦，这个人呢，这邓爱死啊，啊，在这蛇头对面顶都要个夹嘞，那需要个报复，吓，太蛇啊，无太甲死。咱要变革要彻底，那么目前呢，咱台湾真济司机先生、司机大哥、司机阿兄，教着人的事啊，干脆就甲教好死，倒退教好死，听我教好死较好讲。各位爱注意，这个因果对落因果，恁囝、恁某、恁老爸、恁阿母、恁阿公、因阿嬷，吼，甲恁囝囝孙孙。爱共款受到即个大头的因果，爱负责因果。杀人者爱防杀，性命正常。但是这个特异下要过杀人到死人啊！你这所犯的罪呢，天地无法度容允。你无清楚啊？到死才来讲啊，钱条下来多啊，有啥物保险啊？错过去啊！恁的某仔囝、孙啊！来赔也赔无够，若是讲你有是一个真正有责任的人，有良心的人，有智慧的人，你啊，发生问题，尽心甲人处理，吼、哦，那么唔通我想要甲我思考讲，那安尼是非常唔对的行为，那安尼咧，会记哩，恁的祖公啊，爱负因果，唔明我哦，我真有效。有孝老爸老母，这就非常大不孝，因为会将恁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妈拢拖到地界。然后呢，你某仔爱负因果，孙爱负因果。啊，而且呢，佫算呢，你家的心灵呢，一世人你都无怎过。人伫世间上安心是啥？我无欠人钱，我问心无愧。哈、啊，我呢，无对不起天地，无对不起社会，这上好呀。哈、啊，这上好呀，所以咱变革必须要彻底，咱歹的习惯、歹的想法，好，咱爱彻底爱改革，唔好半路啊嘞，好，就伊想哇，我后摆再再过来一遍啦，永远都开始啊，没完没了，好，这点爱注意。啊，咱的变革嘞，咱爱实实在在，唔是挂羊头卖狗肉。啊！我要改革啦，要心灵改革啦，挂羊头嘛，未到肉尔嘛，你有诶？哎呦，我唔对啊，失礼啦，我忏悔啦，后壁歹事代志搁做，伫法官面头前，安尼哭半死啊，结果出去歹代志搁做，搁偷摕物件，良心爱注意，咱一心若未安啦，你摕较侪物件无好，你趁较侪物件都无好。哦，所以咱啊，唔会修饰你啊。那么在，啊，四年民国84年，我先有是伫南口举办一个林口。

0: 发落去，哈、啊，阳台风水，阳台风水咧，哈、啊，这叫做方法，看是方有这兴趣无，有这信心要研究这个物件，要了解这个哈、啊、风水学问题。那么我拜访一位先生，哈、啊，伫台北咧，啊，伊咧，我要甲斗相共，我也、啊、真正感激。但是三讲四讲，咱爱逐句，我爱包装，爱包装较水咧，爱包装安那，我全放弃。我即个人无实，句句拢是要讲包装，爱包装安怎较好看，爱包装安人则毋知影，人安尼则安怎，我也无效，安我着照你做法咧，我传法咧，我白传咧。我说咧，阿弥陀佛，感谢你帮忙，你无实在，处处一包装，社会才会乱。我包装物件互你，外口包出去，内底物件袂用，等下你是毋是会骂我？会启动干股，共款安尼。我若是传着无正确的法，互大家，你包装的法，互大家咧。那么，恁正人一个念头，恨我，我几啊世人，几啊千年，千亿万年袂超生。所以，咱袂使修习修饰。咱太爱的即个小事来甲咱重复表面的是啊，非常的不对，这是一种欺骗的行为。咱目前台湾行到这时阵来咧，拢行到这个小事的时代来啊，社会拢互相拢在小事，人甲人中间拢是瞒瞒骗骗、暗暗坎坎，这就是讲违背咱良心道德，违背咱的本性去，咱本性就无暗暗坎坎。哦，所以各位是奉承，你是圣贤，甲咱开始啊。那么改革一件事业，咱要彻底，而且咱毋通小事，咪甲咱讲外面好看头，内底根本就拗拗拗拗股吼，内底拗股的是啊，迄都毋对去啊，骗骗瞒瞒骗骗，无应该，并且再三的强调，吼、哦，必须得到群众的信赖甲支持，也就是咱啊，要变革，要改革一件行业咧，彻底以后咧。会当得到所有人，你的客户嘛好，啊，你的信众嘛好，啊，是你变现，啊，是员工，拢会当支持甲相信。那安尼是啊，你所做的工作变更才有一个内容，那无就无内容，造成乱象愈侪尔。啊，咱来过来看，这我是地人敖，当伫地人敖，吼，当地人敖咧，好多上落。好，变革成功以后，上下应当洗民革新，好，并且以民休息，以适应新的生活。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来非常好呀，即搭来非常好。讲咱变革成功以后，咱依照以上所圣贤甲咱开始的，第一爱巩固家己，咱的智慧是毋是有够？咱的能力是有是无够？咱的心是毋是有够？巩固自己。若是咱的无咧心要变，咱啊变革，啊现在讲讲啊，咱的家己心，哈，偏准着。导师机啊，导师机的心的是啊，迄都咪巩固家己，所以甲咱开始爱巩固家己，巩固自己的智慧、能力、咱的魄力、信心、慈悲心，哈、啊，这仁爱的心，咱爱有遐咧，巩固家己这个条件，然后咧，这时机才有成熟。咱逐项检讨甲刷以后咧，感觉无缺点，咱迄个我适应一切的挑战的时啊，是伊自然成熟。啊，成熟以后咧，咱要嘛爱非常的谨慎，嘛爱非常的谨慎，吼，毋通讲哇，我咧，感觉人都袂歹啊，啊，迄错误去啊，因为时势伫变，时机伫变，法伫转，吼，法无定法，吼，即个诸法无常。好嘛，过来就改革，就是按咱的性格、性格、时间因素，当时才会适当。哈、哦，因素因缘果报，哈、哦，因开始缘经过是安那，果是安那，然后所得的欢喜心，还无欢喜心，还是经过乱象，哈、哦，因缘果报，哈、哦，因素以及应对是群众的信赖甲重诶重要性，咱来了解，咱若无人逐个经啊，你所变革无效。你看咱一个心境的人，精神问题，好讲一大片的，无人相信你。安怎好？无好。好，所以呢，必须要得到群众的信赖的重要性。咱要变啥？要全民大众的相信、依赖、哈、信服，才有路用。好，那么变革要彻彻底，咱做人做事唔通干呐重表面。西装穿水水，头毛抹油，你搁再夹大台，啊，那那钱就叠一撮啊，吼、哦，啊，下配穿上水的，开箱非常水的，车开水的，结果呢，粪扫一大堆，内底食食无无介意，就等着撇者，那有好？这哪改革？改革外面的修身修养，怎么改变家己尔嘛？啊，你若无改变家己，你就是一个无用的人。哦，所以一寡呢，迄个呢，我穿。穿真水啊，吼、哦，哦啊，哎，分在说一泼一，一旦变成都身在屁，重干嘞家己啊，无重社会公共这个道德，那好，迄是小事，迄是包装的鸡毛尔。哈，那么。哎，甲咱开始啊，拢毋是修习，而且再三强调，必须要得到群众，必须要得到群众的信赖甲支持，哈、哦，信赖甲支持，这是非常重要，哈、哦，非常重要，哈、哦，咱若无人甲咱支持啊，你讲到满山坪也无路用，咱讲话若无人相信啊，嘛无路用，咱假使一个做一个主管呢，讲话讲到尾咧，无人相信啊，也无路用，爱忏悔啊，是爱忏悔。哦、所以咱们社会要改革的，第一再三的强调，对口开始，对嘴开始，嘴若无修习，讲话啦，清清菜菜三字头都无去好好啦。你讲这个人真正有修行，讲话有人格，创啥有人格，我都唔相信。因为心所想的啦，甲所做的，甲嘴所讲就是一定相像。啊，有人哎呀，老师啊，我是嘴罔讲，然后心面来想。我咧讲，你嘴食咧讲话，是毋是你头壳咧想？你会想才会讲话，你心会想，安尼你才会讲这话，无哪有可能？上简单，暗时困伫眠床咧困咧，困起时啊，一个哪死人呢？吼、哦，啊困伫眠床，嘴敢有讲话？迄个时阵啊，你是哪毋知走倒去啊？你无这个想法，无这个心的时，你哪有可能讲话呢？无可能的代志嘛，对不是安尼？所以佛啊，甲咱开始啊，咱爱实实在在，免重表面，重表面的是不对的。
好，那么那变革成功以后，那依照以上方法呢，那改革成功以后呢，而且呢，爱叫所有上下，好，应当洗面革新，咱啊，家己先检讨，家己先修身齐家治，才要谈治国，才谈平天下。这段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之下。好，那么以民修齐啊。一些用心的生活，就是讲，咱改革以后咧，咱整个社会，哈啊，大家人心相合以后咧，而且咧，就咱就有法度适应新的生活，哈，咱就会过着幸福、哈光明、心灵安详的人生。咱这节大家一个段落，哈，祝福各位，咱明仔载开始要搁讲，或者恢宏鼎。祝福各位事业顺心。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所以我们的第七的意念、第六意念、第七的执着，要学习，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随顺因缘，你绝对会很快乐。但是重要的事情绝对不能放掉，与人有约的事情绝对不能把它毁掉。啊，不然的话，啊，常常让人起烦恼，也是罪过。啊，那好了。中道啊，中道则真气，中道不偏不倚啊，中道则是真气。所以太极图啊，太极这个呢，这个一阴阳，这个中道真气，这是中道，这个中道真气，真气那是无形无相，你只能自己去意会，而你不择善，也不执着恶，善恶都不执着，你坚持中庸确实不简单。所以修道容易啊，悟道难啊，悟道容易，正道难，正道容易，行道难，行道容易，弘道难啊。啊，到最后来还是修道啊，要悟，多读一些经文，从里面去悟，学习放得开，学习花你的慈悲心多关怀，那你就能更进一步的走到中道的方向，你才能悠游自在的啦。所以两个人在吵架必定有他的道理啊，若是有人告诉你哦，哦，某某人过去谁欠谁多少钱，哦，他怎么样？那么现在来，哦，你就到我的家，希望你作为转化的人，我告诉你要注意，很危险，因为啊，我在跟十方信众大德啊结那么多的缘。往往假啊，来我告诉我师父啊，哦，姨啊，把我怎么样，亏了多少钱，怎么样这样，哦，理由都他的啦。好了，当时我为做大众解决的问题啊，排忧解难的事情啊，等有一天他来了，又换我骂他，我说，哎，你怎么去可以伤到人家的钱财，怎么样怎么样？后悔，他很生气，谁讲的？我说你朋友来问事啊，说你倒他的债啊，是他打我，不是我倒他。后悔要就，然后他刚好身上带着他朋友一大本，好，哦，的倒债的本票了。好，搞了五几缸，哇一下给我吹来，我你有够无良心的人。你差点陷师父于不义，你知不？太谢啦，我都按照理由一大堆啦。所以各位，你们学到了要中道，不偏不倚，要多了解，你才不会被抓去就逃，滚到末井酒塞。所以这个社会上的人就是这么多烦恼在世间。那我们，你可以用意嘛？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

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啊，你可以用一，你可以用占卦，占卦嘞，甲乙两者之间的纠纷，谁是谁非？好了，四爻为甲，啊，应爻为乙，应爻克四爻，应爻没有道理，应爻生四爻，应爻。对他，乙对他很好，不是他所说的。啊，若是兼爻有动，旁边的边爻又有动，动来克四爻，表示你不得人缘，你有甲有问题。啊，克应爻确实，别人的一直搞嫌弃，我不嫌弃，了了分明嘛。所以鼓励大家要学易经啦，你才不会把事情看死。看错了，所以要注意。嘿，气则一阴，气则阴阳二气，一二气之间有五行诸象，所以二五构经，易经。里面开示的二五构经，二五就是阴阳二气之间有五行，阴阳二气之间有五行，就是这样。好，一二三四五，啊，一阴。一阳，阴气、阳气中间有五种的元素在运行的，相对你我之间也有五种的思维在运行你我之间。所以俗话说，人家夫妻吵架，你绝对不能管，你一管的话。啊，有一天你会吃闷亏。在我们还没有搬到新竹市来，啊，台中啊，我们的老信徒啊，他很喜欢好管闲事，很鸡婆啦。啊，他们隔壁的，啊，夫妻常常大声小声嘛，哦，那有一天来告诉我，哎呀，老叔啊。我们隔壁那吵得我们隔壁都睡不着觉，啊，我们很生气，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你卖管哪些阿波代志啊？夫妻事情，公说公有理，婆有理啊。哎，有一天呢，啊，在下午快傍晚了，啊，看到老公与老婆一个家奸死啦，啊，一个家好些啦。阿哥家菜多了，吼、哦！大声细声来，要小爬山，一看到嘞，就哇一个胃啊啦！结果嘞，被他老婆家菜多喊他表，扑一孙落到孙嘞，好、哦，啊不了嘞，哎叫上一台中，然后澄清医院去下急诊，啊，他两个夫妻嘞。又帮他送去了，啊！两夫妻，我的胜利竟然来插手，两夫妻在玩哦，你觉得他们在吵架了？你看戏吗？哦，结果跳不对，啊！老婆看到他，对他老公，他呢这信徒认为是老公没有道理，男人怎么欺负女人？嚯、哦，怎么敢违背敢报啊？啊，结果他老婆换了，然后被派人安呢，啊，他。

0: 菜刀200多个溜了呀，嘿，公亲派走了。哦，所以世间的事情，你们学习要静观其变。啊，人与人之间有五种的思维空间。啊，这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一花。而你很多事情的过程，一定有五种元素因素。所以各位同学，一花开五叶呢，五行并不是只有金木水火土而已。啊，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个法则。不然你会落入术里面，术数江湖术数的错处啊。比如说，我们已经用词啊，用词呢有一个就是祖孙爻，好、啊，祖孙爻卦，祖孙爻。他的用词一个叫福星，啊，第二个天一，再来技术，再来，好，叫子嗣，好，还有，啊，这个，就是自煞。要等等很多的解，但是当我们为人看到命卦解卦的时候，他卦中没有子孙爻，哎呦，你无囝，生六个后生那无囝啦，不是这么解啦。哦，来问你有没有福气，也是一个身体的抗体。抗体如何？哦，而教育也是祖孙爻，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解法不同啊。所以老祖开示，故宇宙虚空之原本灵体是真气，灵体灵体是啥？是真气，无形无相的灵体，藏在我们的身上。一旦没有呼吸了，过了一两个小时以后，灵魂出来了，鼻子开始会流血，嘴巴会冒泡，而耳朵会流血，眼睛会流血等等。表示说灵，我们的魂魄啊，已经离开了我们这个身体，所以以后各位同修，你们自己要问自己：哎呀，我现在灵魂有没有出来了？你自己摸看看，鼻子有没有血？没有血，表示灵魂还没出来啦。但是死的时候，你自己怎么摸？啊，那叫做真气，灵体就是真气。我们人的身体真气存在，就不会烂，就不会啊腐蚀。但是我们会有生病的地方，就是你的真气乱掉了，灵体里的部分，大灵体。小的地区的灵体坏掉了，所以我们的一个人的身体啊，你哪里有生病了，细胞破坏了，那你的整个身上你有36000神将的守护灵，他们会来支援，会以身上的某一部分生病的部分跟那一些细菌搏斗。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微信。

细菌也是你累劫所带下来的冤亲债主的灵体，啊，一旦在你身上找一个地方藏着，他就不走了。那你身上的所有的部位，大家都团结一条心，就要来抵抗，啊，一面补充营养，一面抵抗。所以有先锋部队来抵抗癌细胞，啊，那后面其他身体的36000神将就来支援。所以人一旦生病了，就开始会瘦下去嘛。而事实上，你病的那一点点没有那么厉害，就让你的我们的身体整个的啊躯壳那么快就枯萎了，而是我们的身体每一个细胞有灵体和真气的存在。所以一个人当他有哪里不舒服的时候，你身上的36000神将的灵体就会全部集中去攻击外来客，啊，这个病魔，所以人会瘦下去嘛，这是一定的道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好，是佛心，是天心，是道心。我的灵体是真气，灵体是就是真气，是佛的心，是天的心，是道的心，道之主宰就是道心，啊，天心，你自己命里面宇宙之执着，啊，宇宙之主轴平衡叫天心，你命卦有六爻的命卦，啊，有一个四爻，六爻四爻呢，这个命卦呢就是你的天心主轴，啊，再来，故真气先天具足，人的真气先天父母给我们怀胎十月份，啊，就是原来就具足了。那么我们住家房子先天也是真气，本来就具足，也因为违背了这气流啊，血与气、风与水的法则，结果房子里面就变成某一部分会有所缺失、失去平衡，所以就影响到一个人的家里、人的身体哪里随之故障。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他呢做生意啊，做古老哎，做修理汽车轮胎的，他怕人家门口去停车影响做生意，他很聪明，所以就拿两个这个混凝土管，啊，放在门口，然后里面就当垃圾桶，修理车子轮胎的就放到里面，结果生了两个孩子，弄一高，弄哑巴。哦，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人家介绍来问老祖，老祖跟他说人不能

没有度量。哦，我嘛唔知道什么原因说没有度量。门口珍珠塞口出哑巴，这位姓连的连先生呢？师傅啊，老祖说什么？我说没有度量，门口珍珠塞口会出哑巴。那师傅，我门口有两个馆，有好多人停车，好讨厌哦，停在那边，有时一停就一天。我工作生意没有办法做，所以我放两个桶，两个水泥管的桶，里面常常当垃圾桶，所以两个桶这两个孩子，儿子都哑巴。哦，他老婆啊，哭哦，哭得很可怜。我说你为什么哭？我没有想到，我嫁到一个那么没有度量的老公，应该没有度量，我们女人没有度量才对。反过来，只有我老公男人没有度量。你今天讲了，我才敢哭，不然我都不敢哭。我知道这两个水含管，所以有其人必有其形，就刚好在门口，所以你要放这两种。你的出发心念头就开始要挡住人家来这里停车，念头一出来，那孩子生了，就在孩子的身上出现了，所以他太太也很伤心，孩子一辈子的幸福栽在两个水桶。这风水学嘛，后来这两个孩子也没好起来啊，桶搬掉了，已经定型了啦。这种风水学啦，我们希望大家有雅量，才能得到好风水啦。故道曰。二五构经，生万物，万物如是，人亦如是矣呀。二五构经，二气五行构成人事物，都是二五构经。不管你一个木头。这边上面到下面就是二，一阳，一阴，二气，中间就有五个元素，金木水火土五个元素，所以叫二五构经啊，天地数啊，那么易经卦，好叫做卯辰亥顺。这个是中正两爻合起来，二气五行在其中，所以叫二五构经。那万物如是，人也是一样，头顶的天阳气，脚立的地是阴气，也是二气。中间就有金木水火土五脏六腑，五脏六经六脉。所以大五其外也一样，西五其内也一样。地球的北方、南方、圆体、中间纬度、经度，也是二五构经啊。那这一节我们就。为各位讲到这里，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我是象鼻山卫星圣教仙女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恭祥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问事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问事，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
1: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黄禅老祖妙智圣，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黄禅老祖。
1: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及

己亥年，黄泉老祖补天，护国息灾，台湾平安，即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林，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林，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林，继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所发生的战争3762次大小战争，汪史军民认领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史认领重等。当下法会坛上，各府堂上，历代祖先朱祖灵，啊，往生一年朱祖灵，啊，及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朱灵，无缘住宿英灵朱灵，即工厂公司地基主朱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愿推转动诸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天已经是12月23日，我们法会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祈福祈安的大法会 啊，我们所有的微信贤士同修皆身口意供养啊，来做法工做义工，以各位的身口意来做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三布施的功德也是修行的上圣心法。阿弥陀佛啊，能够成就为阿弥陀佛，创造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功德也是法藏比丘还没成佛前，在世之自在王如来今年座前发的愿，48个大愿，啊，所以48个大愿，每一个愿力都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天。尤其所发的愿，每一个愿力，他的功德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功德天。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已经讲到

0: 第11个愿，第十个愿呢？啊，这我做佛时，他做佛的时候，啊，刹中他的净土，啊。的人诸身如幻，无贪着心，啊，不得誓愿，终不作佛。这一点是非常的浅显。我们在世间上有百病，有各种各种的病，各种各种的烦恼，让我们觉得来世间很苦。世上没有办法来世间的人呢，那是更苦。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我们好多好多的善知识、善信大德的世间人，啊，都一直期盼着传宗接代，来世间修行。但是来到世间以后，若是没有好姻缘，忘记了在天上世界有约的时候，来世间第一个，我们忘了教导孩子，啊，告诉他们长大之后要往哪里走，只是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创业赚钱，啊，另一个忽略了，就是我们来世间上，啊，是要来报答父母恩的，我们忘了报答父母恩的时候，人的一生是痛苦，所以两者都是我们身为人应该知道的真理呀！啊，所以我们还没来到世间的时候，我们在天上世界，啊，我们也知道，来世间是身体是如幻境，但是既然有这个身体，知道是幻境，但不知道怎么办呢？这个是我们在世间以极乐世界净土啊的见地有所不同，所以第十个愿。

0: 好，我们要了解，我们本来的灵魂，我们在天上世界，在极乐世界，早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短暂借用的几十年，最多也只不过是百岁。那你百岁之后呢？自己的身体机能啊，你没有办法自己来克服，所以百病丛生。那么在灵魂世界、异世界、极乐世界，我们的灵魂本身啊，和世间的有形的身体是有相当的一段距离，所以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原法则，我们在世间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父母给我们的身体，我们给孩子的身体，相互的勉励要珍惜呀。啊，没有好的身体，没有世间色界的身体，没有办法去领悟人间身体的宝贵。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有身体之后，啊，我们在世间，你有一年都体验，在天上界就百年以上，才能体验到世间一年的酸甜苦辣涩、生老病死苦。所以来世间上，就是有各种的体验。但是我们一旦来到世间了，啊，我们是不满足的，啊，万难叹惨的，太多太多了啦，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天上界、极乐世界和人间界的人生有不同的，我们的见地和执着啊，若是不得誓愿，终不作佛。你若是没有达到这个领悟的时候，绝对做不了佛。不做佛就本做不了有智慧的啊，第11愿，我作佛时，我刹中虽有诸善人，诸天人，与世人之不同，而其形容皆一律是金色，所以我们赞佛偈，阿弥陀佛身金色，上相好光明无顶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似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48愿度众生，9品贤令登彼岸。我们共修啊30多天了，啊，每天我供养 朱连卫拿了香这样祭拜，到昨天啊，一看到新年，看到所有年位的朱属灵啊，都已经与我们合一了，天人合一。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所以，我代表维新贤士十方善知识。而我礼敬的时候，我的香，右手拿着香，左手包起来，右手是阴，左手是阳。 啊，一包阳，手一包圆，然后香就顶在我们的额头眉间，这个叫白毫，放出光明。佛点点就是这一点光明，白毫完转五须弥。 这个香点起来，点香的光通达法界，诸天圣神的心中啊，所以用这样解顶礼，然后拿到心窝，我们的心。 啊，我们在典礼，典礼完毕，再拿起来，香举起来，再行个礼，这是印心觉明，啊，印我们的心和诸天人的心。 和列祖列宗的心，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的心，在印心觉明，用我们的心，我们的念，心念合一，啊，与莲座上的诸祖灵。 啊，皆得印心，同登净土的彼岸，所以我们静下来，然后放到心里，啊，用心来跟啊诸人类、诸祖灵、天人，也跟诸佛啊印心，然后。 放在眉间，这个白毫，我们还没修行，修行还不够的时候，我们这个白毫，完转五须弥，啊，借这个光，借这个光，香的光。 通达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心，啊，也通达所有诸人为诸祖灵的心。我们要香花请香花影来供养，这即是修行的上圣心法。 啊，那么你用这样的手拿起来，这样是拜拜，是禀报，啊，我某某人来祈祷，啊，你这样来是印心，已经我们都悟了，听悟啊。 啊，所以你们都悟了，以后你们的拜祖先、拜佛，你像这样当下，我是来印心，这样来，我是第一是礼敬，第二呢在祈祷，啊，第三在说，啊，我们的。
等于你是要，这是备忘录啊，这个是未悟之前，你要用这样来拜。你悟了之后，你就用印心觉明，也就是即身即佛，是身是佛，是心是佛，即心即佛，天人合一啊！阿天悟啊！所以第十愿啊，虽有诸天与世人不同，而其形容这一列金色，那你世间的人，五色的人，金木水火土五种人，在极乐世界同一色系，就是金色啊。那面目很端正，静好，面目很端正，而且很清净啊，不像我们世间人，因为环境和生存的不同，国土啊，国度，所以有不同的人的形象啊，面目是相同，只是颜色不同，是亮晶晶，是发光的，所以才有金身金心。那金身的由来，释迦牟尼住世的时候，有一次显现给众生来了解，所以他说出修成正果的八正道的贯穿啊，将这个天机啊说出来，所以天上当下蒙蒙下来亮晶晶的雪花啊，薄片覆盖释迦牟尼佛佛陀的身上啊，才证明哦，他原来他就是佛。所以佛颜色是金身，相好光明无等伦啊。祝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7圈，右边走7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南无混元圣祖，我们尊敬的师父，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元禅师，以及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还有十方的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的代理住持圆心。今天是丙午年农历3月30日，也是我们水陆法会的圆满之日。在昨天的下午，我们举行了五大士宴口，非常的隆重殊胜，有5位金刚上师为我们主持这样子的宴口仪式，回向转施功德来给法界众生。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贤士同修、法师、讲师都不辞辛劳的来护持。

这些法务工作。另外，在今天早上8点，我们举行普佛圆满供以及浴圣的仪式，为最后一天的圆满日来开启很殊胜的这个圆满日。那接下来呢，到下午1点的时候是送驾送圣的时候，要请诸佛菩萨来把我们的功德转施之外呢，也要感恩诸佛菩萨把很诚心的来恭送诸佛菩萨圣神，而且把这些功德全数回向回去。在这个水陆大法会当中，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开示我们。我们各府姓氏的堂上祖先，还有无缘住世因灵，我们个人身上的依附灵、累劫冤亲债主，还有战争的怨灵、街头巷尾的孤魂游灵，还有鸢飞软动等等灵魂，都能够仰仗佛力来皈依佛祖，领受金宝的功德，受纳供养，反省忏悔。来同证菩提果，这是水陆大法会的殊胜。所以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今年办到第29年。我们师父混元禅师跟明定大和尚、明定大法师是很好的兄弟之情，他们两位一起共同约定，要把水陆大法会办60年，一甲子的时间。因为我们师父说，这个法界的缘分是生生世世永永久久的，更何况是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师父带领着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一步一脚印，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到今年第29年，我们圆满了，非常的殊胜，非常的成功。另外，向各位十方善知识来报告，我们今年的诵经的数量有1702万1914部，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达到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交代给我们的功课，这个数字已经达标，而且超过很多。所有的金宝功德，我们仰仗佛力来进行转施回向，这个就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主教我们的维新圣教的目的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全世界来祈福、为全人类来祈福。我们很荣幸、很骄傲，我们在师父的带领下达到了。做到了，而且今后也会继续的努力。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以前有开示我们，各位有没有发现，这40多年来的时间，在台湾还是在全世界，可以说是最平静的时候，因为战争最少。我们世界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很多地方有许多小战争，但是台湾还是非常的安和乐利。虽然我们台湾在两岸的局势里面有一些困难，但是经由我们贤士同修，所有台湾人民共同的努力、共同的修持，我们努力的要达到两岸和平，希望民洋两界同关照。希望借由修持的功德力，来让法界得到法益，让祖先列祖列宗得到法益，能够化解人类世间的战争。师父圆禅师开示我们，因为经由我们的努力，所以这40几年间，我们安和乐利，非常的平安。所以之后呢，我们也要继续向光明天来迈进。继续的修持金忏、金宝的功德力，这个是保家保身，更是保世界的不二法门。这是师父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教诲。我们水陆大法会。

0: 的功德力，皆由出家法师他们平常的修持来进行回向，借由许许多多的金宝斋串供养，还有法工同修他们全心的护持，这完整的7天，让我们的法会非常的殊胜圆满。这是维新圣教的骄傲，也是台湾的骄傲。在这里跟所有的贤士同修报告，在明年丁未年，我们也即将举行第30年的水陆大法会。第30年的水陆大法会，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主、圣士交代我们所要送的金宝的数量是850万部，850万部。这个数字是经由我们义经大学校长云逸法师用意占卦得到的数字，另外也经由我在师父的经年座前、老祖经年座前来宝杯请示，得到3个醒杯。丁未年，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诵经的经典的目标部数是850万部，我相信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平常的数字。也是老祖师尊给我们的疼惜，在这里邀请我们所有贤士同修、十方善知识，一起努力，为国修道，为民祈福，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感谢各位，也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欢迎继续收看《维新天下事》。2005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习灾水陆法会特别报道。庄严隆重的水陆法会内坛，昨日傍晚开始进行殊胜的五大士宴口法仪，由五位金刚上师升坛主法，叫请六道群灵众生透过诵咒、结印、观想，将甘露法时普施给六道恶鬼众生。在水陆法会圆满诵圣之前，已相当于五坛宴口法仪的规模，也是法会以来最丰盛的瑜伽宴口施食，普捉斋转供养诸灵，领受相当于五坛宴口的功德力与威德力。五位金刚上师洒净坛城，结金刚戒，奉请诸佛菩萨、十方圣贤莅临加持。

持诵开咽喉真言，令轨道众生喉咙通畅，分别持咒化时观想，普施法界一切有缘无缘众生，借由仪轨引导恶轨道众生忏悔罪业，皈依三宝，脱离苦趣。五大士咽口普施法仪，庄严殊胜，仰仗王禅老祖天威，诸天仙佛圣神慈悲威德，期盼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来时机去时宝，受那法言供养，早生极乐净土。

咱今日逐个人吼，会当来参加法会吼，会当讲是咱的圣经记载。那么咱的祖先毛福报，当然咱来参加法会呢，来当呢亲身来诵经拜忏。那么呢，来做这个功德回向，祖先会当受度吼。那么这利益呢，会当讲真难思议啦，会当讲真大。那么因为吼，咱甲祖先吼，总是呢因缘吼，咱着受这个因缘，才伫个即世人啦，也是顶世人啦，也是顶顶世人作为吼，咱个

来去看到佛法，互咱去悟到佛法的内面呢，哦，真侪互咱的心会当安乐稳定的方法，伫个遮，互你悟到，你心情开怀，心情快乐，那么你的祖先伊嘛会助人修道。哦，那么祖先呢，要解脱呢，一定爱互因会当呢，哦，会当真清楚遮种种的法。哦，会当呢真清楚即个法，伊愈清楚，哦，伊愈会当解脱，伊愈清楚，伊愈会当呢要哪去放下伊的执着，袂过伫个遮轮回，哦，所以即拢有相当种种的即个关系啦，哦，所以呢，哦，会当来参加法会，慎根记足，买当呢吼，愈侪功德来回向我祖先，所以来参加法会，来当亲身来。参加对拜，吼，安尼是上界圆满的啦，吼。好啊，请恁大家人伫个遮家己好请咱的祖先。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法会圆满日上午8点，维新圣殿延寿坛举行庄严的御圣仪式。
1: 无量寿庙至圣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最敬爱的师父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圆禅师混元圣祖暨诸天圣神佛菩萨，我们05年水陆大法会的执行长圆耀法师、副执行长圆普法师，还有我们基隆道场

0: 圆堂法师，还有我们陈讲师、吴讲师，还有各位讲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丙午年水陆大法会最后一天的圆满日，要来进行预胜。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开示，预胜这个净水是洗净我们自己的业报，也洗净三界万灵我们有缘众生的业报，让我们的累劫冤亲债主，还有累世多生父母，他们的灵魂可以业报洗净，然后能够超脱来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过去28年，师父都带我们遇胜，带我们来洗净身心，洗净业报。今年我们一样秉遵着师父的教诲，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来进行这个很隆重的仪式，很隆重的典礼。我们希望可以依法修行，继续的往世界和平这条道路上迈进。我在这里来转达师父先前给我们的开示，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那现在就感恩我们执行长、副执行长，还有基隆道场的法师、讲师，来进行这个御胜大典。阿弥陀佛。
1: 御胜是以清净的水为至圣王禅老祖维古仙师沐浴，外沐圣身，内净自心，一边御胜一边念诵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开示的祈愿文：愿我报身无业永长生，愿我报身无染百业尘，愿我法身无碍照三千，愿我法身无智利人天，愿我圣身无相真妙有，愿我圣身无空妙智圣。御胜所使用的净水是取自山中自然的龙泉水，加入洗净晒干的松针，取其松柏长青、延年益寿的寓意。当我们在御胜的时候，可以观想自身或父母亲友与眼前的佛身合而为一。当净水浇灌而下时，也洗去内心的贪嗔痴以及累世业报与身体的病苦，从此身心清净，人生路上好修行，常养慈悲与智慧。

将贡品上呈至诸佛菩萨圣众面前，由香灯法师依序洒净，以清净的香斋妙供供养诸佛菩萨圣众。诸佛慈悲放光加持所有贡品，回施众生甘露法时，由法师观想普施六道一切众生，使其离苦得乐，业障清净，趋入佛道，精进不懈，永不退转。圆满供结束后，再以圆满香普接回向，愿众生皆得往生极乐世界。所有佛事的功德也在此时做最后的回向。此时外坛进行的是延生普佛与往生普佛的佛事，祝愿生者福寿康宁，远离灾厄，超度亡者往生净土，成就佛果。当外坛佛事圆满，净土坛之莲位与延寿坛的长生禄位也开始请下来，准备送圣时一并奉化。

0: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 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布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原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敬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
2: 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欢迎十万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完成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中午十二点，内坛开始进行送判宣书的仪式，奉请天府功德司判官、中介功德司判官、地府功德司判官、上堂表前茂司判官、下堂表前茂司判官，将五张判书送往各界，宣说水陆法会功德圆满。

送判之后，紧接着奉送诸天圣神佛菩萨回归本位，六道众生往生净土，完成最后的送圣仪式。

维新圣教斋主代表与诸位法师、出家僧众与宗门法讲师、贤士同修等，由千佛大禅堂出发，一路恭念佛号，缓步前进。

虔诚恭送诸佛菩萨与祖灵和三界万灵，法会坛城联位及千万部经宝文书，随同法传缓缓化生，所有杨氏的子孙及善信大德潜心观想祖灵，无缘住世英灵、往生亲友、冤亲债主、天温煞神，一切有缘诸灵，都在神佛菩萨的慈光带领下，搭乘法船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0: 温永袭，天灾永袭，两岸和平，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人心都能得到清净与法喜。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水陆大斋法会所有法仪至此圆满。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6。

0: 快筛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0: 法会殊胜，全数圆满。斋主代表与所有戒德僧众及维新贤士同修和善信大德回到千佛大禅堂，斋主代表向所有水陆法会上内外谈佛事的金刚上师、高僧戒德，表达诚挚的感恩礼谢。
1: 咱大家实在真有福气，每年的水陆法会，拢有咱的大法师来给咱圆满。我每一个人的心里，拢非常感谢这大法师，非常真的感谢，感谢，感谢。啊，咱嘛是足有福气的，咱的分院、上分、下院、禅师、祖师，创下咱今仔日微心圣教这点这片净土。咱今仔日才有法度借这个机会来洗到咱的大家的业，这是无简单的，是不是？咱来甲咱的上分、下院、禅师、祖师来拍一个鼓励掌。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那么，咱的祖师这几天啊，不但恁辛苦，伊嘛足辛苦的来你巡。有看到人就知影，有看到人就知影。可见讲，对于咱这个微心信教这份净土，将来是永远永远在这地球上存在。欢迎师母来，师母来跟我们讲几句话。
2: 阿弥陀佛，非常辛苦，刚才又下了一阵雨，应该把你们淋湿了。这几天，老祖的圣诞法会非常的圆满的完成，这个是我很出乎我意料的。我觉得我们的弟子跟我们的学员对宗门都很有向心力，所以我很感谢各位。还有就是说，师父虽然他的肉体离开了我们，可是他的精神跟他的灵魂并没有离开我们，都藏在我们的身边，跟王禅老祖一样藏在我们左右，护佑着我们，所以我们也不用太伤心。而且师父也留下了很多的著作跟经典，如果大家想念师父的时候，可以重新再一次的来翻阅，再一次来看，你们会发觉你们以前所学的虽然很多，可是重新看以后，你们会发觉里面更多我们以前没有去体会的东西。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精进再精进。这一次的法会，我感觉大家都非常的团结，以后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发挥团体群聚群力的精神，努力的向前，让宗门以后不要因为师父的离去而荒废，需要更多的努力，让宗门更进步、更繁荣。还有，谢谢各位，我要重申我说过的誓言，我的精神更新，在我有生之年都会与各位同在。谢谢，谢谢。希望我们的宗门能够日渐光耀，也期望台湾平安，期望世界和平，渐渐的走入世界和平，与那个安慰师父在天之灵。谢谢各位。
3: 老伯，
2: 还有我要在这里祝福各位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福慧增长，万事如意， 吉祥发财，谢谢阿弥陀佛。
3: 我们院长，圆心法师，还有我们所有的法师、主持、讲师，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今年第一次接执行长，真正的了解更多，还在学习中。今年呢，我这样子详细的算观察以后，我们所有的同修呢，真的是非常的能够和和气气的沟通协调，都会非常欢喜心的互相的去支援，而达到圆满。希望我们这种互相沟通了解啊，互相的支援的心，就像我们的工作一样，希望明年一定会更好。谢谢大家。
4: 谢谢执行长圆耀法师，谢谢。
0: 维新上教第29坛水陆法会法仪顺利圆满，圆心法师与同修大众一同切蛋糕，互助吉祥平安。
4: 那我们恭请师母，请师母切第一层。
2: 应该是发财，大家最喜欢啊，对不对？
4: 大家发财。请师父加持，赐我们法轮常转，谢谢。

0: 法会圆满，天人同庆。仙佛寺维新圣殿内，维新圣教全台分寺道场贤士同修，也已预备恭迎王禅老祖金尊中旗宝鼎回驾。
1: 感恩再感恩，我们今天最后一个仪式送中旗，我们一样在老祖的金莲座前，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金莲座前，把中旗一一的请回去全台湾各个道场。我们各个法师在各个道场就是当地的转轮圣王，来常转法轮，来护佑当地的平安，功德无量，在此感恩感恩再感恩，阿弥陀佛。
0: 各道场依序请中旗宝鼎和老祖金尊礼佛致敬，向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辞行后，回归各道场继续共转法轮，弘法利生，守护辖内一切平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05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斋法会圆满，感恩教主王禅老祖赐予我们智慧、勇气与信心，感恩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引领弟子精进修行，感谢全体护坛法工无私无我布施奉献，功德无量，感谢所有参与法会的高僧戒德法师、贤士同修和所有参加法会的有缘信众，共同成就水陆大斋盛会。同时感谢收看水陆法会报道的观众朋友，祝福您福慧增长，身体健康，富庶丰饶，台海两岸安定和平，世界永和平。再会。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维新圣教义清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两性，依现行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这去年吧，我们这个草屯呢、啊，堆了4天5天呢、啊，半路拢臭烘烘啊！你看清洁夫的工作多大啊！啊，那么巧了，一个月的露营啊，哈，露说我们清洁夫啊，哈，清道夫，我们要尊敬他们呢。结果那几天呢，这草屯呢、啊，臭干的呢，哈、啊，大家在那嗨。哦，叫他喊呢，喊讲，哎呦，操啊！那清洁夫啊，哦，原来最看不起清洁工啊，哦，那么清洁队员呢、啊，看不起的，结果无越是我们的寸步难行啊，寸步难行。所以要我们尊敬一切真正每一个人，他们在行功立德。啊，有一次我在机场看到将近100个。太老啊，他们到台湾来啊，帮助呢6年国建，我看到他们呢哈，那个些哇，我心里起个合个掌，心里很尊敬他们。他们呢，表面说他们是要来赚钱，事实上他的行功立德来帮忙我们台湾这些建设把它完成，钱是一回事，但是这个心要来把这个工程做完了，真的不简单呐、啊。太阳底下。风吹雨打，他们的慈悲呢？我们要尊敬他们。那么各位，你们尊敬所有人呢？你们就是有功有德了啦，有功有德。那你谈哦，哎，刘亮，瞧不起别人，绝对不行。你瞧不起别人。

觉得就无功无德，任你是总统也一样，而任你是皇帝也一样，也是无功无德啊！所以老祖要我们要尊敬所有一切人，尊敬一切法，尊敬一切众生。有时候呢，哈，我嘛做不到啊，好心的哎呀，不会很气，不要去吸阿弥陀佛。好，那风，那我的空气，如果苍没有苍蝇在飞的时候，空气就不对流了。那时候想一想不对，不然自己手摇一摇，嘛也弄啊。哦，那么苍蝇它也有功德，所以世间上的万法，它有它的功德。啊，曾经有人问说：“哎呀，老师啊，苍蝇啊、蚂蚁啊，他们没有佛，没有性，没有佛性，所以说没有佛性，胡说八道。”好。那苍蝇，你相信它会飞？哎，如果没有佛性，它怎么会飞？蚂蚁啊，如果没有佛性了，它怎么会看得懂字？我们大凡事啊，我的卧室啊，都有蚂蚁在床上在跑。那谢师兄啊，就把它写蚂蚁公、蚂蚁婆啊，这个地方师父休息的地方，你们不要在这里玩，到别的地方去玩。它写在那边，自动写贴在我床铺旁边呢。我到那个大凡寺的卧室去，我一定要念一遍。好，结果呢，那个苍，不是，那个蚂蚁，它就没有进来了。不然以前床上都是蚂蚁。那么空茂师兄，那个在厨房的蚂蚁哦，很多呢。他写的字贴得很高，很多师傅怎么蚂蚁没到没用？人家蚂蚁太小，字太高，看不到。你写小一点，放在这个墙下矮矮的，你把它写了哈，他们就看得到。嘿，写了，真的蚂蚁就看得到，蚂蚁就不会在厨房里面跑来跑去了。你说它没有佛性吗？它有佛性，它有智慧吗？它有智慧啊，它不认识字吗？它懂得字。如果不认识字，为什么你写的字，而且中国字，它还看得懂？是不是？它也有自信啊，也有自信。哦，那。啊，所以我们得要尊敬一切众生啊，常行普净，心常清净呐，无我不断呐，即至无空啊，心常清净呐，我们的心常常去轻视别人，看不起别人的时候，无我有不断呐，常常有我，这会轻视人，一定有我为先嘛，啊，所以天地无我之心呐，观世音菩萨。啊，提了四个字给我，叫我要天地无我，时时要有天地无我之心。你天地无我想，我们才不会骄傲；天地有我的话，我们一定常常会有所骄傲。好，那么我会断了我们的功德呢，会断了我们的功德。啊，自性虚妄不实啊，即至无德啦。我们自性啊，虚妄，唔知都唔知啊，唔知个假知。西都西啦，那你个讲唔是西，啊，唔是西都唔是西啊，你讲你是西，哦，知而不知，知之为不知啊，不知为不知，后来这不知你几知，那个这是叫虚妄，啊，不实即住无得啦，就是没有得，啊，说我们大家呢，老祖告诉我们，老祖真经告诉我们，啊，不知而说啦，这是不仁呢。哦，知而不说了，不说也是过关不慈悲，知而不说也不慈悲了啦。啊，所以天底下最慈悲的是谁？当老师的是最慈悲，希望学生每一个都考上好的学校。啊，但是有一些老师呢，啊，哎呀，拍嘎拍嘎，好啊，你们看你们的书，好，我在这泡茶，我在喝茶，我也曾经这样啊。哦，教高光教测量的时候，吼、哦，黑板的五告皮，皮告白五告皮耶，哇，那皮你们皮嘛？我在那边喝茶好了，喝一喝嘞，努力们去砸起来嘞，他们被穿开，吼、哦，好了，那半个钟头一熬嘞，给人个光一熬，我就不敢偷懒了、啊。好像那时候老祖已经在我身边了，常常在监督我。啊，在教高中二十几岁的时候啊。啊，所以我们的知道了，我们就要讲；不知道不要讲，做哑巴没有事啊。啊，我们有一个成语啊，佛祖有口不说话，佛祖啊有口不说话。好，菩萨呢有口呢多嘴婆，好，众生。

0: 无苦啊，话又多哦。哦，众生无苦，本来不应该说话的，话那么多啊。众生无苦的话又多了，菩萨有苦嘞，多嘴婆啦。哎呦，菩萨这是烦哦，吼、哦，不厌其烦，一直供，一直供，一直供，那就是我们的心啊。啊，我们的佛啊，心也是佛啊，有口不说话，如如不动的啦。好，我们这一句要给佛祖有口不说话，佛咒啦，佛祖有口不说，佛咒有嘴的，唔恭维啦。菩萨有口的都有嘴婆啦，菩萨有嘴啦，那是杂杂点点的阿婆啊。哦，众生无靠的悔过节啦，众生无佛啦，话又多了，就是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哦，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说众生无佛，话又多啊。老祖啊，当时呢，你给我这三句的，我写在好像在记录店里，还有在啊。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啊，我们妙法我们多参。好，佛法多参，我们会得到无限的法益。
1: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好，那么再来哈、哦，自性希望不死啊，即自无得了啊、为无我自大，常清一切故。如果我们有我的常常自大的人啊，哦，常清一切会自大的人，他一定常常轻视一切众生。那能轻视一切众生的自大，自大烦恼的高压，善知识啊，各位，念念无间是功，我们每一个念头慈悲念，我们每念头为众生的念，每一个念头呢是一个爱的念，无间呢没有停住，就是功德。那么念念无间呢，我们念佛，当你们烦恼到的时候，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多念阿弥陀佛就是功。心性平直是德，平直啊，走正路，心所想的是平直的，是德，所以功德就是我们时时念佛，功德无量啊。你们在世间上只有一件事情，功德无量，可以说随时念南无阿弥陀佛，时时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时时念佛，你们就是真正的功德无量啊。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性叫做我们知，自修性是知，自修身是德，知和行啊，知和行就是功和德啊，知行合一就是功德，知行合一就是功德了啦，善知识啊，功德须自性内见，功德那对来得去吹，不是在外面找。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啊！我们功德是求一个心安，我们是求一个心安，就是功德。如果心不安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功德。也不是说。

0: 布施啦、供养所能够求得到的啦，要去行，要去行。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是以福德啦，与功德，福德和功德不敢换。福德呢，我们种一些福田，你们的布施，这是一个福德，种福，种德，福德。功德呢，是知行而合一，是为功德啦。五帝不是真理呀、非我子有过。梁武帝他不知道这个真理呀、所以啊，那个是无德。那么不是这梁武帝无德，梁武帝是代表当时的人民百姓，所有没有接近佛法、有所求的众生啊，是代表大众。等于我们7月份的盂兰盆节。盂兰盆啊，7月份呢，我们大安寺有超度祖先的盂兰盆。6月十四、十五、十六、十四、十五、十六呢，我们大安寺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我们呢在举办了3天的法会各位呢，你们如果要是可以参加，请祖先到那听经闻法。你们明明知道说，哎，这个有这么多的好处，结果。哎呦，看这里啊，没愿用啊，那么这就没有功没有德那么我们知道能够做法益对大众有益的，我们就要去行，知而不行罪过也，知而能行功德也呀，知而不行罪过，知而能行是功德啦。所以今天呢，我们愿以此这一节的法呢布施给所有。布施供养中国大陆3界万灵众生供养咱中国大陆历史以来战争冤死的这一些将士孤魂以此这个法呢来供养大陆历劫以来瘟疫我这个王室冤死的。这些孤魂，还以此功德供养，终日战争，所有中国人，战争而死的三军将士及百姓们，愿以此功德呢，来供养各位你们的祖先，还有你们的九贤七祖、你们的冤亲债主众等，同证菩提，了脱生死。阿弥陀佛。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六祖坛经·疑问品》。有疑就要问，有疑就爱问。问者是一种慈悲，有疑嘛是一种慈悲。你有疑啊，就是对法开始有要精进。无疑啊，你讲了讲一大片恁兜的代志，所以你无疑者无精进，无精进。

家，哈、哦，咱这些都无自卑。咱每个人来到世间呢，咱总是受着咱祖先的托付，受着咱哈所有过去无量劫以来多生父母的托付。

处感触呢，所体验呢，照着咱的意识、咱的意识啊，传达回向给咱的祖先，回向给咱的万亲祭祖，回向给咱多生的父母，这就这么殊胜。啊，咱有的人闹啥？事实上，咱爱了解尊贵着自己的心，尊贵自己的心，咱爱去做有益的工作。所以，有义就爱问，有义不问者非自卑啊，有义不问者非慈悲也啊。但是你有义乱问，无目标的乱问呢？也不是慈悲，那是更不慈悲。因为你每个念头，那每个念头的疑问，你若正确的疑问呢，是为咱的祖先、为大众、为你身边周围众生的惩罚。若是讲你啊，你有疑者，你唔问者，你有这个疑问，为什么有这个疑问呢？就是你的护法神、守护神、你的祖先，但乎你的脑海内。丢给你在脑海内的疑问啊，你照着这会当想、会当思考，你去问足侪的问题啊，这是一种也是大孝，嘛是一种大孝，嘛是一种慈悲啊。所以各位同学吼，咱若了解禅宗的真理以后咧，哈，你就感觉会足欢喜的，人世间咧，你就感觉真正吼、哦、有迄个价值。咱的世间，哈、啊，属龙工商，各行各业的，这么一行，这么一学问，这么学习，这么一代志咧，咱有疑问，咱爱问，啊，这记得咧，我，这个我妈妈要第一时啊，怎么我现在都讲讲，哈，你想细汉那时哦，早先那拢伊阿爷咧，阿在咧叫，我妈妈咧无用，干咧叫袂食恁。哈，食冷嘞吼，要炸啦，要食冷。哈，伊个夹了，夹要怎啊？要有妈妈接嘞，要无食冷要接嘞。啊，接嘞就，这食了要创啥嘞？问妈妈讲，这食了要创啥啊？大汉啊，大汉要创啥啊？壮岁啊，壮岁要创啊？要趁钱啊？趁钱要创？要娶某啊？要娶要创？要生孙？要生囝？生完孙啊？生孙要创啊？一直问到母啊母啊，煞无当哦。阿啰嗦啊，卖问啊，问不了啊。好、哦，那过几天啊，都搁这换了物件都问，都疑都问。嘿，我是袂记得啊，但是迄奠定着以后对每一件代志会问啊，每一件代志要哦有疑爱问。后来呢，家己做这工作以后呢，深深体会着，拢是多问，对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去起一个问号。然后来寻求真理，那未使起一个问号以后呢，无要去祈求一个真理的时，安尼，咱都唔是一种慈悲啊。所以咱伫世间求道、修道、正道、行道呢，咱拢爱从一个问号来者，疑啦，都爱问，啊问呢，你爱找着答的，你找着的时啊，你就爱去行，爱去行，哦，所以这篇呢，疑问篇呢。禅宗的妙法先讲起哦，你来冷冷静静，你个领悟是，你也感觉嗨呀，这么妙，这么妙，这么妙，妙妙妙妙妙没出来吧？要你妙，啊啦，禅宗就是告诉我们，时时对自己的身心啊，有很多的疑问，咱爱问问问啥人，上高问嘞，问亲戚朋友以外嘞，老师以外嘞。爱问自己啊，问自己，问自己。所以六祖坛经啊，好，六祖慧能大师代表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的心，爱怎样去念？你若唔怎样去念，哎呀，你问你阿哪算？你记哩，六祖是代表咱的心，干过的心、觉悟的心、咱的觉性、觉性、觉心，六祖是爱。那么这韦世时这官啊，这地主上顶嘞，代表着咱的心，心要问心，嘛是代表着咱的妄念、咱的思维、咱的思想，
代表人家呢，然后呢，你要回归到去问自己的心啊。曾经。

该，我来问下一件代志。啊，问老祖呢，静下来呢，往内，你爱问老祖，安尼问法呢？我教你们方法哦。你即马甲坐咧，即坐咧，你心我来哦。因你现在呢，老祖啊，我现在该安尼做，这件对唔对？请你指示。啊，一直问伊，啊，你敢问问到好气烦，伊个来应。啊，真的哦，你敢问到气烦呢？安尼做，你这答案会造出来。嘿，真妙。哦，这是问自己的心，老祖是代表咱的心，老祖代表咱的心。归告诉武汉深山来的本性，咱的佛祖佛子，哈、哦，问咱的心，你甲他问，你时间想老祖坐伫内底，你甲问，但是你莫甲问两号的，你啊还一点拢未准，你甲问我啊，今日要开股票，达准未准，股票起落，伊达准未白差别，因为那会让你起烦恼心。哦、所以啊，咱哇，你是哇问老祖啊，这件代志问安怎？你敢问？你一直想的想问来，你一瞬间，你是敢问？问问还是足气的？马出来说的，你想问喵子？哎呦，那呢？好、哦，你都唔对呀。那么你问，你很清净，哈、啊，你都很自然的，你的心看来，你就会听到人讲话的声。从这里听到哦，不是从这里听到哦，从这里听起来的时候、哦、可能会偏哦。你的内底会印你作者答案，作者答案教导你作者无限的法。我是安尼真多做，还教我真多方法。啊、哦，你听下，有当做法声拜托，他先声咧，心都会跳出来。啊、你若讲讲做法声的时候。伊会讲足大声，互你听心，互你听足大声是，拜托，较细声咧。哦，所以咱爱问自己的心，有一就要问自己的心。外面拢是外道，是为所求，但是第一时间还是要从外道外面去求到大众。咱的师父、上师、金刚上师、大和尚、哦大师啦，啥啦，你爱问去大众，甲咱告诉我，经过耳朵的音声传入我们脑海，然后传入咱的心肝、心田啊。这是正法，这是正法。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西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商会，我是洪玉章。其实今天天气呢，真的是风和日丽哦，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贵宾是益泰科技总裁林宝章林总裁来到节目当中。我想台商会也是台商们的艺术大道，在这边和大家分享他们很重要的这些人生的经验跟智慧，还有经营的艺术。我们来欢迎林总裁。
1: 大家好，我们维新升降电视台的观众还有听众，大家好。我个人是益泰公司职位挂总裁。
0: 是，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先请问一下林总裁哦，您今天是不是也跑了5000公尺早上？
1: 我想。一日之计在于晨 呐，
0: 是，
1: 所以说我每天都是4点钟就起床啊。
0: 嗯哼，
1: 你说，4点钟起床，几点睡觉？大概差不多9点就睡觉了。
0: 是。
1: 我那乡下长大的小孩子吧，早睡早起吧。
0: 嗯哼，
1: 哇，既然谈到早起这个议题的话，我想
0: 是，
1: 我们也先来谈一下吧，哈。因为在各学校的演讲，我常常在问学生说：“假如毕业考两个题目就好，两个题目很简单。第一条题目，运动对身体好不好？
0: 是。
1: 50分了，答对了。第二条题目，因为运动对身体好，所以要不要运动？第二条题目又答对了，100分。毕业之后有没有运动？”没有，所以说有时候常常在讲说，读书的人念书以后没有把事情做好，就等于没有念书一样
0: 嗯哼，
1: 了。所以因为知道没有做，就等于跟那个不知道的人是同等的那个。所以为什么每天早上要跑5000公尺？因为身体健康是事业的基础啦，所
0: 是。
1: 以一方面我一辈子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一次啦，
0: 是。
1: 不管是在上日本公司的班或自己创业，自己在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一次。为什么？因为早起以后，你只要把时间算好，几点要出门，或者今天遇到阴天、下雨天，就要更提早20分钟出门。
0: 是，
1: 所以这一种习惯的话，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我常常在讲说，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是要经营一辈子的，但是要放弃，只有一句话，比如说连续下雨下个5、6天，春跑就没有了，
0: 嗯哼，
1: 就那个好习惯就没了。
0: 是。
1: 所以像我们在晨跑的话，不管台风、下雨，或者今天晚上坐飞机到美国去，那一天晚上没有跑，那一天早上没有跑，因为晚上坐飞机出去到那边已经晚上了，
0: 对，
1: 所以那一天没有跑，那隔天就要跑7000公尺，再隔天跑8000公尺，把它补回来。
0: 回来。
1: 或者有时候肚子痛的时候，你没办法跑。隔天没办法跑，因为你一跑的话，肚子它会痛，所以在隔天肚子好了之后，就要跑5次的5天的6000公尺，把那一天没有跑的补回来。也就是说，自己要求要很严格啊。所以谈到这个早起
0: 是，
1: 我也稍微讲一点小故事了
0: 好，
1: 我曾经在日本公司上班的时候，在弹指嘛，加工出口区。早出门到晚上回到家，曾经有2年，出门去上班，还有回到家的路上，没有看过红绿灯了。大家听起来很奇怪呢，什么路上没有红绿灯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那么早出门。红绿灯都在闪黄灯啊，晚上很晚回家， 红绿灯也在闪黄灯啊，为什么要他那么早出门？因为在日本公司，自己要提早到公司附近去备一课的日本日语，然后再进公司上班，所以要很早出门。晚上的话，再到我同学开的机械厂又去实习。因为我做的那时候是封装嘛，电子类的封装。
0: 是。
1: 从小就很想创业，但那种封装的那种事业的话，它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几乎我们乡下人没办法以那种行业当做创业的一个行业。啊，所以说下班以后又到我同学的机械厂，又在那边干活，所以回到家的话也没有看到红绿灯，只有闪黄灯。所以像这种历练的话，在年轻的时候就被训练出。再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出社会以后常常跟朋友在聊天，说小时候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肚子饿了。因为小时候同学有的人他说，有的同学他说我肚子好饿哦，我在旁边听什么叫肚子饿，我听不懂，我不知感觉什么叫肚子饿了，因为我不曾吃饱过，所以比较不知道什么叫做饿了。饥饿是常态的，所以说我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肚子饿，因为不曾吃饱过，所以不知道饿的感觉
0: 了。
1: 所以在那种时候哈，乡下人，我父母亲一直希望说，你去念技术教育，不要念高中，那高中还要念大学啊，那个钱要花很多嘛。啊，当然我考到不错的高中啊，但是父母亲说你去念技术教育，所以那时候就去念嘉义高工。毕业的时候，台北工。

0: 那你有在招考哦，2年制的工专，那我们去考，班上只有我一个考上了。
1: 是，
0: 考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高兴啊！为什么没办法高兴？
1: 能不能去念不晓
0: 没
1: 得。
0: 有注册会可以教啊，没
1: 啊，
0: 有钱啊，
1: 嗯，
0: 而且父母亲他又跟我说，他去问神明，庙里的神明说，你不用去考了啦，不会考上的啦。那我想说，既然这样讲，就知道说他不希望我再升学吧？那蒙课啦，蒙课啦，哦。跟人家上台北去考，哎，结果考上了，前面只有考上，
1: 嗯。
0: 高兴不起来，为什么？没有学会嘛。那时候灵机一动，村庄上有2个好野人，啊，硬着头皮拿着台北工专的注册单，去跟那个好野人讲说，我考上台北工专，能不能借钱让我去念书啊？他一看，哇，这个注册单是全国技职教育的领头羊的学校，马上就有钱，所以我那一笔钱拿着，就瞒着父母亲说我要上台北找工作了，假套路了。结果我是去台北念书的。
2: 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就瞒着父母亲说我要上台北找工作了，假套路了。结果我是去台北念书的，哎，啊，当然要省吃俭用啊。念了4个月，那时候哪有高速公路，哪有高铁可以回家乡？没办法，在那个时候住宿舍住在铁路旁边，晚上那个半夜的夜快车啊，叭一声，啊，心里在想说，只要坐这一班车，明天早上就回到家了。很想家，因为从小没有出门念书嘛，啊，所以在那种情境之下，省吃俭用，念了4个月下来，回到家，整整瘦了12公斤。为什么知道瘦12公斤？因为回到家以后，马上又要去成功岭受训嘛。啊，成功岭受训，他会磅体重啊。
1: 是。
0: 啊，去台北工作念书，他要体检，要磅体重，哇。整整瘦了12公斤，家人都不认识了。那时候他知道我去念书了，他就硬着头皮，下个学期的学费就张罗给我了吧。所以我们那时候念书是瞒着父母亲去念书的，哦，啊，所以这种过程的话，让我训练出。还记得说有一句话在讲说，要给小孩子幸福与生活安定，一定要给小孩子3分的饥饿跟寒冷，因为让小孩子吃饱了、穿暖和了，他就睡着了。啊，所以体会到这一句话，在求学过程，台北工专那是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个学校，
1: 是，
0: 以前念书随便念都前3名，到台北工作念书，他都是精英跑去念的，哪里知道考试完，哪里知道谁是第一名、最后一名都不知道，大家都差不多一样，但是他当得很厉害呀、啊。举例说，毕业典礼，毕业考试，40个学生，40个同学。40个还抓8个下来再练一年，那时候哪有在 MB？所以说那个学校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教育上很严，所以说训练出那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在社会上的表现都还可以的。插一句话，
1: 是，
0: 师傅在当兵的时候是在陆军总部，刚好在台北工专旁边。师傅他说，台北工专的校门，我来回走了3年，但没有进去念书。师傅说，可以不可以拿到你们台北工专的名誉校友证书？这样，我说好。那时候我当校友会的总会长嘛，然后跟校长讲，校长哇，我们师傅啊，对社会的贡献相当的大，赶快。写一份，打一份，啊，师傅的名字，台北科技大学，现在改为台北科技大学的名誉校友证书，还有编号的呢。
1: 是，
0: 所以师傅拿到那一份证书，我说跟师傅开玩笑，师傅，我们现在是校友啊，哦，可以跟你同辈了，是校友
1: 是，
0: 啊。啊，所以师傅他说。得来不易的这个证书，他把它珍藏起来了，所以师傅也是我的校友。
1: 是，是。
0: 那个学校在认识的时候，我们常常，好吧，有机会的时候就会找其他女校的校友，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当班长啊，
1: 是，
0: 从小就是国小的班长、国三的班长，说我们是初中啊，
1: 是，
0: 初三的班长。高三的班长去台北工作也当班长，啊，当兵又当步兵排长，啊，都是在搞人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在那时候就一直历练对人的这个关系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处理，还有对人的一个看法，要如何人跟人之间的冲突的时候要如何去排解。所以那时候，后来在日本公司上班的时候，也学到一个处理事情的一个方式了。日本人他说，企业里面 一定要保持，或者一个团体里面一定要保持 20% 的冲突啦、啊。20%的冲突就是大家意见不一样嘛，但是呢，一定要有智慧的人做出建设性的结论，把冲突吸收掉。其实做出建设性的结论的人都是比较吃亏的那一方啦，也就是说，我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到最后得到的是最多啦。所以像这一句话也在那边印证吧，就是说不要怕冲突，什么地方没有冲突，来逛街，来喝酒，来吃饭，那一种场合一般都没有冲突。但做事情大家会意见不一样，想法不一样，那叫做冲突。所以说你说大家都一言堂的时候，那个企业那个团队就不会进步了，因为大家都一样嘛，没有新的意见出来，没有可以往上提升的那些想法做法出来。但是像师父的话，他在教我们学生这一块的话，他就很淋漓尽致的话，
1: 是
0: 我一直在观察师父的言行的哈，
1: 是
0: 他的做法的，比如说早上。我不知道，你看跟师父 A 时间到哪里，A 时间他一定找到，他不会迟到了。从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说看到师父的精神，他是永远的那么亮的一个态度，一个脸色给大家看的，他不会说哎呀好辛苦哦，好累哦，好烦哦，这个的话也是我教小孩子，我家里从来不能讲这个三步啦，
1: 是三步，
0: 三步
1: 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稍微讲一下三步的第一个步就是说不能叫烦，就是说好烦哦，不能叫累，不能说好累哦，遇到受什么事情不能说好苦哦。因为叫烦、叫累、叫苦，自己就被自己打败了。第二个步，不能说不敢，不敢就输掉了，敢还有机会，还有赢的机会。事情要跟不要做而已，不是敢不敢。你只要不敢就输掉了。第三个步，不能叹气。叹气会让人家看不起，所以说我家里从来不可能讲这三个步。你看师父他到哪里，哇，每天从早到很晚很晚，他精神还是很好，他从来没有说好累哦，好苦哦，我遇到什么事好烦哦，从来没有。一定是往正面的想法、正面的讲法去叙述当时候的事情。所以从师父的身上的话，我们看到师父的伟大了。
1: 是。
0: 在我们稍微
1: 身教言教都是能够获得很多的这些法喜跟智慧这样子。是。
0: 所以我们呢稍微谈一下哈，既然谈到师父，我们稍微谈一下。
1: 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义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0: 因为师父他创造易经、宗教跟风水这个三大事业部啊，哦，我们企业都讲事业了，三
1: 是。
0: 大事业部很不简单。一般在外面来讲，宗教就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业了，易经也是一个很大的事业，而且。宗教，我们维新宗教也是政府核准的，有执照的。
1: 是的，第28个宗教
0: 新兴宗教，
1: 是。
0: 再来易经也是教育部核准的，易经大学也是有牌照的，有执照的。再来风水，风水没有学校，没有政府在发这个执照，但是这风水是老天、上帝在发的执照。所以这个风水的执照，风水这个没有执照比有执照还重要，还可贵了。所以讲到易经来讲，比如说卜卦，
1: 是，
0: 一般外面卜卦的话，大概都会说父亲把卜卦这个技巧技艺传给下一代，当谋生的工具啊，
1: 嗯哼。
0: 都是失传的。哎，但是我们维新宗教易经呢，能够广传给大众，而且还鼓励大家来学，提供教授啦、师资啦，而且用很白话的语言在教。我从小对易经就蛮向往的，但是到书局里面买易经的书本，乍看好像看得懂，回家
1: 是，
0: 再翻几页以后，还是看不下去。很多很生涩的名词啊，或者几乎文言文啊，但一直一直到接触到师父这一门易经的学问之后，我就马上来上初级班，到现在我也是正级班。
1: 是。
0: 啊，所以说从易经这个学问里面，我们可以卜卦哦，还术皆占嘛，哦，师父讲的，就可以知道吉凶。就不会浪费太多的个人或者社会资源了，因为你吉凶知道的话，你就知道怎么走吧。啊，其实哦，有时候你说卜卦，哎，怎么您刚刚他那弄弄弄弄，只有6个爻就能够决定你问的这个事。

0: 前的吉凶。很多人呢是很 tricky 的，试看看吧。但是呢，更加弄俩 tricky 的了。真的哦，还是这本学术的这本学问的重要啊。
1: 是。
0: 所以在易经方面的话，师父这一本学问的话，让我们得到很多不必要的浪费了。啊，像风水的话，师父出去看风水，为什么风水那么重要？在企业界，我们在经营啊，常常会遇到走到十字路口啦，
1: 需要面对选择，
0: 对，不知道往何处去呀、啊。
1: 是
0: 啊，比如说我们经营义泰公司，我常常在讲，今年我们义泰要往何处去？哦啊，所以像这一点的话，要如何解开这个迷惑呢？我就请问师父，请问老子，啊，来卜个卦，就能够指点迷津呐、啊。啊，所以说，像这些卦理的话，哈，在我们企业界，有时候另外一个小例子就是说，常常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饭粒啊，白到嘴边，那会落去。饭粒白到嘴边都温起来，那会落去。啊，你在经营企业，常常会遇到这个温寒呢，是啊，这样那叫酸去。啊，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哪里不对啦，哎，问天问地都没有回应，要问什么？问我们的王禅老子师父给我们的《易经》这个大学问啊，从里面就能够得到一些答案，才不会走冤枉路啦、啊。
1: 是，
0: 这是我们在经营企业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的。但是有的人没有这种福气的，
1: 是，
0: 譬如说我们现在台商到世界各地跑，世界各地的，
1: 是，
0: 一定都有台商跑过的痕迹啊。台商拎着以前拎着007的皮包到处跑，各国走，实在是很可怜的。哦，人讲好运的就冰箱，歹运的就反而会卡。所以说你风水地理，刚好你运气好，不错，经营还可以。但是你运气不好的时候，风水地理不好的时候，你再怎么经营，还是没办法成功啊。这时候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师父成立了台商会，对所有台湾的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啦，能够请教我们台商会的这一些像主任啦、师父是会长嘛哈，然后能够派出法师去帮忙，
1: 是
0: 把地理风水调整一下让企业经营能够比较顺利啦。我想台商会的成立，上次成立大会我有来嘛，
1: 是的，
0: 哇，觉得这个是蛮殊胜的。老祖他也知道台商在世界上各地跑来跑去，口口走，蛮可怜的，应该要赶快成立台商协会，帮助这些台商一臂之力啦。我想这一些也是老祖跟师父伟大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谢谢。
1: 是。我想今天呢，林总裁的分享非常的宝贵哦。各位观众朋友们在收看台商会的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从这些企业家们的这些所见所闻，还有珍贵的这些经验，了解我们台湾这个 Team Taiwan 在今天以前的种种努力，已经是世界有目共睹。但是呢，2025年我们再往后的发展，其实是非常的关键。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面可以让我们来发挥的。那今天我们真的很高兴能够慢慢的我们又邀请到每一位台湾的企业家来分享他们的心得跟经验以及未来的展望。让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林宝章林总裁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台商会，我们祝福您平安健康，百业兴发，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八卦山就有很大的帐篷，啊，这个帐篷呢，围着帐篷上，在帐篷上，啊，左唱右护帐篷上，南西北港会岸前，南港西，北港西，会在我们的岸前，在我们的前面，前面就南港西。北港西经过仙佛寺普里这条乌溪出来，南西北港会岸前会在我们前面的岸上。啊，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湖海星辰，这个前面呢，当你晚上傍晚的时候，你会发觉万家灯火，好美好美哦。前面是南口中平新村，啊，等等呢。啊，来这个湖海星辰呢、啊，来拱照，来拱朝拜，又得照着这块的宝地。八百烟花列两旁，八百早上我所讲的辅星，啊，右手的脾星，左辅右脾，八百烟花列两旁，哦，八百辅星哦，到彰化。将近有100条的龙鲨，啊，幼鲨嘞，也将近有70-80条，而且到中央山脉去了。所以我看过那么多的地理啊，青龙鲨最多的就是这一块宝地，这是上天，是玄天上帝所赐予的。啊，所以啊，八百烟花列两旁。啊，九七来朝祭师贤，啊，啊，师氏啊，师氏王侯将相帝，王侯将相帝，上八卦山的上，二三，贯气一以贯之，就王侯将相帝，一脉无边坎未难，一就易经的易，一脉无边坎未难。这个是自古到现在来到未来一块宝地，你看也看不完，这一之道看也看不完，哦，所以一脉无边坎未然，也是我们的生命是永恒。九七来潮去之前，我们面对出去了普里的九七水一直往着这边来，还有中寮的九七水往这边来，民间的九七水都往来这里来潮，九七来潮去之前弯弯曲曲的，啊，去之前呢、啊，前呢、啊、就到正北方，啊，正北方的八卦山脉和大肚山脉的交汇口，就大肚溪口，很妙。啊，那可惜身患雄霸巨啊，一脉无边坎未然，可惜这个地呢，啊，被身患霸住了。此地抛荒待值钱呢，这个地点呢抛荒了很久，等待时代的贤人来开发，来弘扬中华文化道统。若是社会国家只重名利，不重文化和孝道，这个社会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人世间的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老祖一再的交代，这块地要好好开发，好好规划建设，把它建设为啊人间一块净土的花祥地，八卦山易经大学。当然，大宝地在建设的时候，啊，会有很多很多的障碍，这是必定的，因为要建这一所学校呢。人世间的冤冤在在呢，好，很快会让它化为无形。所以因果力的魔障业障要讨债呢，可能就要等到好几代。所以这段时间呢，在开发的过程，一定有各种不同的障碍会来。所以我在这里交代，啊，在这里守护了这块地的几位同修们、弟子们，你们一定要忍让， 所以那里写了忍让无争，不要的争，非弱者，非弱者。若是我们看到人家一直不是错错要来逼你，没有关系，忍让一下啊、哦，不要争，不是弱者，是智者。而强势逼人呢，非智人。强势逼人呢，这就是没有智慧的人。你跟他争也没有用，秀才一大兵啊。那么强势要逼人的时候，你跟他争呢，你比他更没有智慧啊，非智人。所以各位，我们在世间上也一样，忍让并不代表着我们是弱者，强势逼人并不代表我们是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要为众生忍让，要为国家忍让，要为世界人类来忍让，要实践上天诸佛菩萨所教育给我们的忍让，我们的心啊，来度化所有有缘的人。因为这个都是众生的魔障和业力，众生的魔障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上来阻挡我们，才能够啊报了一箭之仇，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开发八卦山脉大宝地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争相要来这里受纳这个法。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

0: 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浑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所以在开发八卦山脉大宝地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争相要来这里受纳这个法啊，能够离苦得乐，这是易经大学兼得宗教啊一起在兴办教育的方向。这老祖师真的就25年来后留下这一块地啊给我们来建设。这一块地呢很妙，八卦山是一个的南北向，南北向那边海，这边河啊，这边南投大盆地的河啊，九七来潮乌溪猫罗溪，那么这是什么卦啊？先天的坎卦。好了，那先天的坎卦你就要做什么相哦？做什么？做更有心。好，那这个更有心呢，这点我们又做到深山了。那正穴在那里，正穴那不知道砍了能不能进去了，不然那正穴在那里很漂亮，一个太极啊，谁有来看过？没有哈，穴在那边很美，那可能是应该是更有心了，或是天水送。天水是用在什么卦？未坤孙的什么卦？啊？哈哈哈！好来，哦，这个，这是八卦山脉，这边是坎，这边是离。啊，离卦，这是坎卦。好，啊，那这是正南北，啊，先天之乾，啊，这边，啊，先天之坤，先天之坤，它本身就具备了乾坤、地球、磁力线的南北，从图上。看的是正正当当中中的南北，那这个呢相对的是90度，若是90度呢，这个可能呢中指就不响，所以它会掉了，丝线掉金钟，这个是大的架构啊，这个金钟架啊，这个中指还哐哐哐，那么这个呢整个就是坎卦，这个一脉坎卦，这边是海，这边是这边的河，啊，这那么这个一脉无边坎瑞然，那这个金钟穴呢，真正的世界和平的点，啊，那这个若是你选对了，你要怎么做？啊，就先天之坎。先天之坎，后天之兑，

0: 对着有根有心。好，根有心三，那这个穴呢？正穴应该坐在根有心了、啊，坐在根有心的三。啊，根有心的三，现在八运。啊，八运有没有左运？哦，八运，
1: 双星到上相。
0: 八运双星到三，
1: 到上相，
0: 是不是？哦，这是道相。
1: 道相，
0: 道相，双星道相。哦，庚三的甲相。哦，八，两个就道相了。啊，前面有湖水，有河来，水神也左运，三星。啊，三星八八三星也走运，所以这个地点呢，现在刚好正式要建易经大学，要从世界和平的点来。好啦，在本地的啊地方啊有民意代表呢，鼓励说师傅你们来做，啊那个啊游乐区来做啊迪士尼乐区迪士尼乐园。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啊，为什么呢？地势缓坡来做游乐区的，那就不合理。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宗教，人心唤醒人心的一个好宝地。所以这个点呢，啊，我们真的就是天上天下唯有这一点。那前面是离卦，先天的离，有山又有河又有山，是离卦。哦，这个是符合的我们所有啊，后面坎卦啊，东边离卦，东边离卦山河。啊，这个海山海刚好最完美的地上，啊，这个上天留的。那么这边是乾卦，先天的乾卦，这边有山，这里有山，又对着一山花祥地，一山头，又是乾卦，三阳开泰。而这边北边的坤卦，这边出去的刚好是海，哦，大肚山，后面的这个出去了海了，是龙井和海，刚好又复合的先天的坤。啊，对卦，啊，这里这个巽卦，巽呢风是从这边来，风，啊，从这边来是巽卦，啊，这个地方呢。巽卦，啊，这风。
2: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是巽卦，啊，先天的巽卦，巽为风，风是从那边来，这边是空空的，空空的风从这边来，啊，那个也是坤卦，后天的坤卦，后天的坤卦呢，这里是西罗地区的

隔了先天八卦，以后天八卦，不得了哎！啊，这呢乾兑离震，这边是震卦，啊，这里有山，啊，这里山，啊，震卦呢外围刚好就到台中雾峰的地方，是一块的大平地，雾峰。啊，下来，前面就有一个虎山，就有一个虎山，哦，所以这个地呢，当然交给我们来开发，但是很多上天会派很多的魔戒来考验，看你们的智慧怎么样来做。啊，怎么样来为人类来修行，为国来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今天呢，我带各位来看到这块地，啊，这块地呢，世间是难少有的。啊，唯愿呢，我们大家一同来祈祷龙天护法慈悲，不要派那么多的考考磨磨来考我们。啊，我们没有本钱可以接受这些磨磨考考，但是再怎么样磨，还是要把它磨过去；再怎么考，还是要考过去。我们要为众生来祈福，为世界人类来创造哈，啊，中华文化，在八卦山易经大学，在这里弘扬到整个地球人类，老祖一直开示，天下要太平，一定要弘扬中华文化《易经》。啊，《易经》是我们心灵的依归，风水是环境的创造。啊，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中文的诞字。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是临时公务处，啊，我们呢，啊，公务处呢。啊，指派那个王景堂，王景堂阿达嘛，来担任啊，工程处长。他是，啊，我们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董事常董，啊，现在派他呢，啊，指派他来负责，来把这个天命把它完成。啊，唯愿呢，哎，我们作为各位同学们，啊，以后你们赚大钱了，哦，要跟他负责，不要跟我负责没有关系，哈，啊，向他负责就好了，啊，那我们三个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你们的财施，将你们所修的帮助众生平安，就是真正的大财施。啊，法施，你们所修的、所学的，不要安康。能够教给大家平安，无畏师不要怕，建设的过程会有障碍，若是没有障碍，建设起来了就没有可爱，啊，所以有障碍建设起来才会可爱，啊，才有点点滴滴。当然啦，龙天会派很多的护法来考验我们，你要怎么干？当每次碰到有障碍的时候，就一定告诉我们。重新思考某一件事情，它是最上乘的考验。今天呢，大约跟各位介绍到这里。本来我要带各位去看那个穴，草比人高。好，那啊，我选一个适当时间来破土，啊，带你们一起挖这个穴，好。啊，我希望在啊你们还没结业以前，把这个穴找出来。等我上课全部上课完毕了，啊，我们的考试就是点穴，啊，那很好啊，对不对？啊，考试就点穴，啊，点到了就毕业，啊，点不到了叫什么？也要结业啊。还是留意，啊，好，我们现在啊到这里一个段落。
你们自由活动啊，接着呢，啊，你们就。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今天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明天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寅时3:15交大暑节气，朱雀勾角凶，诸事不宜。三煞在北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寺和八德道场的贤士同修，啊，我们这一节继续未来为大家讲解哀星，悬空哀星。啊，当我们悬空哀星还没有修得很好的时候，啊，一个房子的吉凶祸福，你用这样改对不对？这样修对不对？你可以用意。啊，用意以事爻为本体，

无财，不平安。以子孙爻为用，无子孙爻无根，兄弟爻不现人丁和虚少，好，官鬼爻不现平安，父母爻

同意，占卜就可以了了分明，吉凶如何？你要改这样，好不好？也是要用意，占卜了了分明啊。所以，我们以风水学的理论，啊，大运大运60年，中运。20年，小运1年，平安如何，吉凶祸福，这个叫悬空哀星。

0: 神风爱心法则啊，你懂了，你就会很自在的选择到这居住平安的房子。而有的人偏偏就不信。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事业很成功。好，那这个是一个风水。水神这里来，啊，他的祖坟面向南，这个风水，所有研究的风水学的人很赞叹，都会去那边考证。啊，唯独有一天，啊，这也是二房的，带我去看他的祖坟，在南部。我跟他说：“你大房发财，二房。”花贵，三房也是花财守财，房房花财。啊，以风水学的哲理就是这样论，但是原因已经过去了，那时候是七运，七运末。我去看，我说你这个风水元运只有走到七运，八运你开始衰退，上山下水啊，开始会衰退了。二房这一位他的家属，那我们的房房都很好哎，怎么会到八运就会衰退？我说你等着看好了。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

0: 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到了八月，啊，方位就变了，元运就变了，那是二十年一运，啊，元运变了，所以彷徨开始动摇。啊，就再去找一位南部的地理师，啊，帮他调整，还是一样，很难挽回了啦。所以我们要做风水，你要转化，对不对？可以用意，用意占卜，四爻为修改后的风水，四爻要望向，表示地灵还守住了，四爻空破木绝，就是地灵已经衰退。啊，你要怎么做也无益。啊，那么财爻空破了，啊，发财才守不住。子孙爻空破木绝，这个是后代祖孙开始人丁会渐渐的稀落。所以这是华无定华，辉华辉辉有华，亦辉华。所以要保持常年不败，我们要只有要修行。啊，你的风水错了，怎么样来弥补？这就是一个机关的天机密啊！这个一般人、一般地理师他不教啊，会要拿很多的钱，他才肯教你。但是有没有效还不晓得啊！所以我们只有自己学。啊，自己学的，啊，要用意。你要占卜的时候，你一定要念一部《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念一遍。哎呀，以及《风水真经》，诵一遍，然后再来用意，将你所要修正的怎么样修正，用意占卜，再来看四爻，看财爻，看祖孙爻，啊，看六亲

六兽，啊，这个是非常的神道化，也是佛法化，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先瞻为用，先瞻为己啊，啊，这样就不会受到吃亏，啊，不要等到烦恼发生的时候，你再用一卜卦，也回天的法术了，啊，这一点要注意，嘿。那我们爱心，比如这个房子，把这个坟墓，啊，是坐镇三炳像。

七运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壬三丙向象星七八九一二二入中，马是地元龙，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所以八白就旺相。啊，旺相就是发财，啊，煌煌发财，啊，那时候他们风水上下去了，贵人全部来，标工程也标到了好多工程，啊，价格都和人家一样，但是他在施工的时候没有。啊，气候上的问题，啊，做什么生意都赚，啊，贵人也升官，啊，这个水就从这来，啊，这个旺相。七八九一二三，三四五六七，啊，这象星旺相，三星跑到水里面去。山上龙神下水，啊，水里龙神还是在向上，所以发财发得不得了。到了八运就偏了，好，八运，

八九一二三，嗯，三入中，三四，三四五六七。

0: 啊，这象星还是七次，但是已经是八运了。八运的象星啊，是七次破军到前面，这就开始拜，开始拜。所以各位同学，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们要帮人看风水，一定要看他什么年运盖的，然后再以当运入中啊，来爱心啊，看是不是相星啊，不会败退。像这个七次啊，八运七次就过去了，衰运了，是破军，破军星到前面，破军星到前面啊，就是是非一大堆啊，整个的家族家家户户都有问题。破军就是是非与官非，后来又来问我说怎么办，我说你到南部去找有名的原来的地理师啊，原来能够帮你做了祖坟都会安啊，你去找他会帮你忙啊。结果就去找那一位啊有名的地理师来重新立项，但是地灵已经转化了，所以风水学不可思议啊！啊，有一个北京啊，一个地方。

啊，这套房子，跟一个高官所住的，随着从这里来，很漂亮。啊，黄立中老师带我看说，看一看这栋房子要卖。我一看呢，这个局势，黄水从这边来，把俺们工人溜掉了呀，上断头台，后面的来卖，祖山五巷，啊，这讲起来就是昆山昆巷水流昆。富贵永无休，但是他没有看到啊！你原因社会上断头台，我说我不敢买。这黄立中老师，哎呀，有准啊！这当时北京市长某某某。他的房子在这里，后来就上断头台啊，这个是风水学的奥秘，所以风水学要会选择，最起码你要用意。当时我就把它用意占了一个卦，

天地匹卦，啊，是酉年酉月三的卦，啊，未是卯，哦，辛巳，啊，巳爻。未是卯，破，年破，月破，大凶之宅，不能买。好，卦中的忌神，好，五爻是。也是兄弟爻，申金兄弟爻，也动了，动了来克巳爻，一无是处啊！北京的市长是很有霸气的，但是天运一来，束手无策。后来还是上了断头台，这块地住在山下的一个黄立中老师问我说：“这个房子要卖也很便宜，在当时要卖它1000万的人民币而已。”很划算，但是算起来，地灵也破掉了，啊，元运也破了，什么都破了，所以我们学易经，

0: 一个好处，可以直接进入事情的吉凶。你们可以先用意，先占卜，就可以了了分明了。
1: 我是祥基山卫星圣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定，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后来这个房子放在这边，也没有人敢去买。我们到里面看一下，很阴冷，毛骨悚然。那是乱的磁场，乱流磁场啊！所以你们去看房子，进去。用感觉，你就可以清楚。进去这栋房子，眼睛先眯起来，然后再张开，你的整个身体的气会阴冷的话，这栋房子就是不好，与你无缘，就不要勉强。都是进去了。你先静静的，眼睛眯着，差2分钟左右，然后再张开来。你眼睛所看到的前面是一片光明，身体上的热血沸腾起来，表示这栋房子是好房子了。啊，地灵很旺。啊，这个是一般人不传的心法，我传给各位了，你们可以帮助很多人。今天晚上回去家里，先自己体验一下，若是不好的，一定里面有问题，有问题你就要用易占卦，啊，请示。家中哪一个地方风水不如法，请指示圣卦，你就看动摇，动摇来克势爻的，啊，就是动摇的方位有一些摆设，啊，不对的，问题就从那里去修正。

啊，做事，在家里感觉都很舒适的，那就表示你的住家旺气旺相啊无疑呀，啊，所以我们学易经和风水要同时应用。你只学风水，不学易经，啊，你也没有办法到事的核心，啊，只是在表面隔靴搔痒，所以这很危险的。啊，你要为一个人，啊的家里，啊他不平安，怎么办？啊，你依照风水学的法则修正之后，然后再卜卦。啊，在去年，啊，我们岳师姐家里的孩子，啊，读国中了，早上一起床就一直出去，不是学校，啊，与一些朋友在那舞飒飒，那我就去看了，啊，杨师兄带着我去看，结果住家楼下他为了那的车宝贝车子，怕淋到甘露露水，怕被偷，啊，就把车子开到房子里面，啊，气就不聚嘛，气不聚了，那怎么办？啊，车子啊放在外面，啊，把门做起来。窗做起来，把房子里面的气把它锁住了。前几天我师姐再到仙佛寺，跟我说叔谢谢，啊，儿子终于现在很正常的回来，正常的上课，啊，在家里很正常的读书，不然以前呢，啊，就是在那里待不住。啊，再怎么想也没有办法。哦，我才用风水学，家里的风水有问题呀。所以同修，你那亲朋好友家里不平安不和谐的，你要帮他了解住家，你要先卜卦，用易卜卦，啊，家里的风水吉凶。卦出来就了了分明嘛，啊，再问不如意不平安的，是不是房子的问题？啊，这是卦出来，官鬼爻处事，官鬼爻动了，就是最动的房子阳宅有问题。啊，处处要查明清楚，修改之后吉凶如何，再卜一个卦，再卜一个卦，好的话就按照这样才去改，不好的话你再想办法再修饰。啊，不要像我们一位师兄去帮人看房子，发现说。他的店上面梁压着，梁压天心，啊，叫他砍掉，啊，然后再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呢，铺出来也不好，啊，原来都已经砍掉了，怎么办？厝要不落袂啊？哦，就是要先用意先占卜，要修改这样好不好？吉凶如何？了了分明哎。所以同修，我们要做一个问心无愧的大师，啊，最起码在自己家里要用的。

0: 不会有差错，这样利人也利他也利己呀。好，我们现在是八运，要转向九运了。八运旺的房子，九运是不是继续旺呢？很重要。八运旺，九运有的就衰退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5。

0: 快筛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好，那衰退了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啊，你要改文相也可以。啊，里面的布置啊，把它修饰啊也可以。啊，你要修饰可以不可？还是要用意耶。不然所做的浪费了钱以外，反而带来不平安，这一点都各位要注意。好，那我们八运快过了，来迎接九运。啊，八运迎接九运呢，我们要先知哪几个方向八运已经衰退了。啊，哪几个坐相啊是九运的旺将啊？我们这个叫悬空哀星啊，一个一个的哀，一个物性，物疑，物换星移啦，物换。

患星移，神空哀星的法法则。好，在这当运妄想他运修求，很多啊，二十四三啊，四十八局，二十四三四八局。

啊，每20人。啊，改变方位啊，因为我们是九大行星之一，九大行星啊，它的转移方位。和我们的方向有很大的很大的关系，啊，有时大环境啊，老祖祖师殿，续山存相呢，啊，在这一运，八运是。静止状态啊，快要九运了，我们就正殿盖起来了。盖起来是酉山卯相，双星到山，所以花贵到九运。究竟是怎么样呢？

0: 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有三卯象，象星啊，九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次，七柱中逆行，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啊，到九运，啊，这个是。啊，像九紫火旺相，这大凡是九运啊，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八九。九紫火就是旺相了，啊，大凡是还有20年的旺相，啊，再过去还会旺多久？因为大凡是一个湖水莲花，随着物换星移。会变成三元不败的宝地，所以我们就请各位同修好好经营啊！我们要感恩老祖给我们这个机会，祝福各位。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圆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同修代表，好，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强调了先世罪业。相对的，我们有先世的福报。

叫人生。先世的罪业，先世的福报，都会在当下生，你这一生会实现，来生也会实现在我们的眼前，了了分明。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是非常的有涵养啊，上善之士，来到仙佛寺啊，看我在讲易经，也在这里听我讲易经，听了一个早上。中午呢，啊，他就跟我说：“慧能老师啊，你的易经讲得不错，但是缺少佛法。”啊，我跟这位先生谢谢你，你的指导我百分之百接受。但是我讲的易经就是因果律。因果论是对待论，没有对立论。种善因得善果，佛法最高境界，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当下性啊，前世、先世有没有罪业？从易经啊。用意啊，自己卜卦就了了分明，就可以了解到先世的罪业如何，就是当下生的福报吉凶如何啊，就可以了解。不然你要用什么方法来了解自己的先世罪业呢？这位先生很感动的说：“你用这种方式来勉励啊，信众善信大德啊。”我说：“是，是这样。”而《易经》它所包含的大无其外，无量劫前、百千亿劫前，都了了分明。啊，若是你要了解到，啊，百千万亿劫。

0: 以后，啊，我的结果会怎么样？你用意就可以了了分明哎。所以这位先生，他就很谦虚的指点我说，这个已经超乎他的思维空间里面了。啊，用意竟然知道先世的罪业、前世的善因、善果、这一生的善果。啊，所以我跟这位先生说，我研究了一个叫命卦，命卦卦中有没有财，了了分明；卦中有没有福，了了分明。啊，绝对不偏也不倚，啊，有没有官，有没有文昌，有没有兄弟，啊，有没有妻，有没有财，这个从《易经》在我的法文里面，我都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啊，绝对，啊，不拖泥带水的告诉各位有缘人，啊，所以这位先生。他合掌了，我今天我受教了，啊，我啊终于了解到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啊的智慧，包罗万象，千变万化，都在一阴一阳之中啊。所以这位先生。我想也是诸佛菩萨啊派他来给我找到一条更明确的方向啊，所以我从啊这个人的命卦里面出生的年月日时啊，再找到一个人的命卦，他的一生的福报因缘了了分明，所以我希望我们。微信地址，先是同学们，啊，出版社，啊，圆和法师，啊，整理了一本书所开示过的命卦详解，啊，你们要知道人生，知道自己，知道是家人，啊，你命卦详解，你一定要懂，你要交代你的财产。给子女，那不如交代子女，了解子女他的命怎么样，然后将命卦详解自己研究好啊，告诉子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那么什么是诸恶？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只有你用易经，你才能够了解这件事情做下去会不会拖累别人，这件事情做下去会不会伤害到同业的，啊，会不会伤害到百业？哦，这个都是我们学易经应该懂得真禅奥义啊，所以我才希望我们所有有缘十方善信大德。

来学易经，啊，学易经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的无上妙法，那我们的先世的罪业和先世的福报，我们这一生都是寥寥分明，你现在很多不顺，百事不顺的时候，就是先世的罪业，现在已经发生了。而你现在百事很顺的时候，你要了解，这是你们先世的福报，就发生在当下，在我们的人生之中，寥寥分明哎。曾经有一位先生，他从大陆上海来到台湾，有一天来到仙佛寺，他的目的就是要来找出他前世、先世的福德因缘如何。那我就从他的命卦来看。命卦来看呢，我问这位先生说，你的命卦火泽回卦，这两情相违。而你的当下生有就是当下生，现在的这一生，你既冒又必及，而你先世、前世。这是未土元神，这是来生也是丑土，也是元神，所以你这一生，你的做人嫉恶如仇，你是非常严正、端正的人生观，先世没有做什么坏事过，没有。你这一生当然更不会，因为你是福神在身边，嫉恶如仇嘛。他是我都看不惯，家中的人，亲朋好友糊里糊涂的行为，他都看不惯。这就是你的福报，你的因缘。但是。你的这一生比较没有财运，很简单，没有财运呢，你有库，财有库，你很简单，不贪不取，从事技术工作，你所赚的钱，老板和伙计一生，自己全部来包容。所以这位先生呢，很高兴的，我终于找到我前世、今世和来世，所以各位同修们，我传给各位的，易经的命卦禅解，的包罗万象，你都读了一里通满里天，我们。以这个卦来看，卦中无财，有福神，有福神呢，就是从事技术，省吃俭用，那就一生就很好过，就福星高照那这位先生呢，老师啊，我都是省吃俭用，我身体也很健康。
啊，我认为，吃多了身体反而不好，啊，我吃少一点呢，啊，我身体反而好，会比较长寿。啊，这一点就是我们人一旦有钱了，就开始大吃大喝，大吃大喝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是在损坏自己的身体呀。哦，所以，同学们，啊，我们学易经了，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那都是下回人啊，了了分明。作为人间师，人的老师，啊，最起码我们不做人的老师，做自己的老师，那不是就很好吗？啊，听我，啊，好。啊，再来呢，我们你要看前世罪业。啊，曾经我们一位在台北，做事业做得非常好的人，啊，他的命卦水天虚，

0: 快筛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了，大家说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他是老鼠，好，物主人生的儿才。我说哇，先生啊，你财很多，相对你的啊感情也很丰富哎。好叔啊，我对人都不错，我很会帮助别人，别人有困难，我尽可能去帮助他人。但是我对自己是非常的约束自己的行为，我那里对了，你的次爻就是主生爻，这个应爻是财爻，六爻财爻，岁金也是财爻，算满盘的都有财，所以你做生意，你一定要很小心，不要。太夸张，因为你的本身生财生出去，财又旺得不得了，所以你的人长得很帅，很啪里啪里，他来这里那内裤带昂哎，写东钱哎，他摸到金金，以前呢，宾士这法油，很香呢，因为我以前呢擦过。我就跟这位先生说，你知道要知道自己的命，你的慈悲是理所当然，你的护持理所当然，但是你的友情不要太多情恰到好处就好，所以这位先生现在还是很有钱。因为他知道自己，他是福星高照，

啊，这弧线高照呢，上一周续图，在上周，那祖先土来相生，祖先来相生，啊，他的福报就是祖先给的福报，啊，给的资产，啊，那么他会守也秀起来，那你就会一生过得会很平安。啊，所以这位先生呢，啊，他就很高兴地说，我会坚持，啊，我的儿子子女，啊，那么你的儿子呢，你可以告诉我什么时候生的，试看看你们的，这个法脉传承，你要传什么？啊，这他就不好意思跟我说，我说你孩子内外有几个？内外有几个孩子啊？所以这个卦为什么内外有几个岁金之财？哦啊，这个老婆也是多了一两位，而且孩子就比较多。啊，那我就不要强人所难，啊，你好好教育你的孩子，那就功德无量啊。这个是你前生的福报啊，先世的福报，所以就刚好应了啊，《金刚经》所开示的三世因果经，相貌端庄为何因呢？那我说你啊，衣服穿的啪里啪里，脸也是很帅的啊，人见人爱啊啊，前世采花供佛前，那师傅对了，我很符合这一句啊！我现在相貌端庄，人家都会嫉妒我，连我的老婆都会嫉妒我，孩子都会嫉妒我。啊，说爸爸，你为什么那么帅呀？啊，那你儿子不帅吗？总是差我一截呀。那就是他的儿子啊，前世就没有采花供佛前啊，在这个前世采花供佛前，所以我们每年的水陆法会，或是定期的阿弥陀佛佛诞，或是各地的法会，平时的法会啊，你们要会花小钱。布大师得大功德，啊，像我们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的牌座前，还有啊，我们啊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日本啊华裔日本。这124位天皇朱建灵，以及韩国啊天主帝王朱建灵，202位，这前面呢都接受布施，像是事务部啊登记布施，啊那个花很便宜，啊花很便宜，那这几十块一支。那我跟各位收500块，要电灯会呢，啊，还要管理会耶，啊，那虽然多少，啊，那不重要，在我们那个心，啊，你们回来在仙佛寺，你就要有机会，你就尽量，啊，在马路上。旁边摘一朵花上来供老祖也可以，啊，来供佛也可以啊。像台中道场，我交代严立法师，啊，在王禅老祖太极殿呐，王禅老祖那这座旁，啊，每天有供花给同修，啊，这个自由。捐献来供花，

你可以从家里买花来供在那里，会生男丁。你用白花生男丁，用红花生女丁。所以台中道场啊，要求子求女啊，都非常非常的灵验啊。这个在告诉各位，你们要祈福，种未来生的善缘。你们可以在你们住家附近庙啊，土地公庙也可以啊。你啊，摘的花、采的花、买的花去供养啊，祭拜，那神佛一定会保佑你们。听我啊，我不是。啊，我不是要你们的钱，要你的钱没有用，啊，你们拿钱要给我去买花，我反而麻烦了，我还要去街上，啊，专门开车子去买。你们来了，顺手摘一朵花，买一卷花来拜老祖，到各庙、寺庙去拜佛，啊，那也是。我们在求得来生貌相、端庄、庄严啊，这都是种善因得善果啊，这不二法门啊。我们祈愿呢，啊，我们各位同修们啊，大家有机会多种来生的法相庄严呐。祝福各位。

0: 本段节目由宜兰道场淋浴分显室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宜兰道场淋浴分显室赞助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三世因果，屡报不爽，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寥寥分明。这是上天、诸佛菩萨给我们众生的加冕啊，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啊，依照三世因果经的内容，多做行善，做布施，做功德。当你要去行善布施的时候，所接受你布施的，啊，一定是你前世无量劫来多生的父母，啊，这一生。接受你们的布施，这是大孝。所以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有一天啊，经过山区，刚好看到一具骷髅啊，在荒郊野外啊，佛陀呢，因为有神通了，他赶快跪下来跟他顶礼三个礼。啊，弟子说：“佛啊，你已经啊大彻大悟了，啊，你怎么还跪着向骷髅来顶礼呢？”啊，佛陀就开始说法，而人都有多生的善因缘，而这一生来到世间上。有的为王侯，有的为将相，有的为贩夫，有的为走卒，啊，各有天命，有先世的罪业和福报。那么这一具骷髅，就是先世我的父母，啊，所以这一生不修，啊，那这一世他就会曝尸荒郊野外，当然。我要向他顶礼，啊，所以弟子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释迦牟尼佛佛祖啊，看到众生都平等，看到他前世、今世和来世的因因果果，啊，所以各位同修，福报是由自己来修的，啊，到典藏起来，再来一生，自己会到世间上来享福报。啊，接下来我们再为各位来讲解，啊，这是相貌端庄为何因啊？前世采花供佛前，啊，聪明智慧为何因呢？前世出家念佛人，啊，你前世出家念佛人，啊，不杀生，啊，这是啊，而且在念佛，念到一切善因善果的人，念佛时时在念的啊，种善因。得善果的福德因缘，念佛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维新弟子这么多啊，都是相貌端庄，那你们一定是前生念佛的人啊，都念啊有智慧的啊，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那我们这一生。大家才会这么准啊，端庄庄严。啊，您该来摘不？所以人在投胎转世，父母给我们的法相啊，原来都是很可爱的。小时候都很可爱， 父母给我们的恩，照顾我们，我们现在照顾我们儿子、女儿、孙子，都一样的啊。所以前世、今世、来生啊，都是平等的，上天给我们的平等对待啊。即使我们这一生出生出来，身体很多的残缺，那也没有办法啊，一定有先世的罪业。有时候早上，刚才我们一位师姐的女儿啊，生了一对啊龙凤胎啊，儿子呢只有五个月，竟然肝里面肿瘤七公分大的肿瘤啊，医生判断那是癌症啊，要化疗。人那么小，孩子还这么小，就得到了这些不好的病症下来，这一定有前世的罪业啊。这一生即使父母很慈悲的啊，生下一位给他来修行，但是呢，福德不报不具足啊，一定有先世的罪业没有清除，所以出生以后五个月就要得到这种怪病，非常的遗憾和可惜。啊，另有我们一位师兄信徒啊，他听人家讲说娶名妻啊，娶名妻进来事业才会顺，结果名妻过户进来了，更加的乱啊，包括先生个性全部变了，这很可怜呢。所以名妻各有他的因缘嘛。那我们学到了，为什么这么没有智慧啊？去信说啊，名妻娶进来了啊，就会发达，很贵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所以这个社会上坏习惯太多了，都忘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就会得到正常的人生观。那么现在怎么办？启明星进来了，来问圆了法师说，能不能把这个明星的牌位

放到纳古塔的功德堂，那这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这位明基怎么样，也没有看到呢，先是罪业或是什么因果，那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告诉他们拿去哪里放？我希望我们各位同修们，你们一定要注意。尤其一些妖言惑众的，平时好事不多做，不了解自己，一直怪东怪西，这个人哪有可能会成功呢？不可能嘛！有的人说明妻娶进来，他有财产可以花。花到哪里去？贪心，贪人财产，十个九个败，没有败的那一个很快就会败。所以明妻，你既然作为明妻了，那你就修行嘛，念佛回向嘛，念经回向。给这位明妻呀，这样的话，大家会结个好善缘，不要说每天香拿着，拜托这明妻给他怎么样，给他有什么好处？这个贪心，贪得无厌，就变得没有智慧了。就不聪明了，不聪明，烦恼就会很多。所以我希望我们唯心贤士同修，希望善诸事，知道这个因果律，不可理喻的，我们教他，提醒他，多做善事，多念佛，多做布施的功德。来回向给你作为的明妻，或是你的多生父母，尤其回向给我们的守护神，这样的话你才能解决当下性的不如意。又有刚才我们一位弟子原来也是很护持我们的道堂因为我们的道堂同修师兄死了之后他的事业就不顺就怪在他护持的师兄，他的魂跟在后面胡说八道妖言惑众这问了，结果就是爸爸就往生了，现在三年多来，爸爸要往生前一段时间，家庭绝对不顺的，子女不顺的，那死了往生之后，我们还不晓得这个道理，多为我们的家人往生者，帮他做一些功德。布施功德回向给爸爸或者妈妈这样的话不止回向，那当然你不顺嘛，你知道回向继续为爸爸妈妈来种福田，所种的福田是子女可以收到的福报，结果贪得不可理喻就一直在怪所以这个都不对，我们应该对往生者爸爸妈妈，我们要更加的勤修供念佛说阿弥陀经，念佛回向给亡者能够仰仗佛力超度

0: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而且要为往生者守护神，多做超度，再遇到你附近的大法会，比较正规的道堂，的法会，你为他受连位，受某某人的守护神，能够来听经闻法，来断除一切烦恼，皆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然后来听经闻法，每天都会得到我们道场的供养，香花钱、香花银、斋串供养，这样来，我们就会得到比较和谐和平安，也是尽一份孝道。今年农历的10月15日，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开始45天，在仙佛寺千佛禅堂深谈，恭诵唯心圣教33经，还有由师父为过界来开示王禅老祖天威，法会因缘和妙意，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要懂得如何知恩、感恩、报恩、报父母之恩。我不是要你们拿钱来给我，拿钱来对我来讲是不合理的，而你们的超度祖先祖灵，45天每天3餐的斋食串供养、香花供养，这即是我们尽孝道的一个好方法、好机会。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啊，所以接着我们2020年的1月1号，啊，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啊，第14坛在林口大体育馆，啊，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多多接引你们有缘的亲友，啊，来参加祭祖大典。而且要参加祭祖大典之前，啊，你们要上香禀报你们的祖先，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在哪一天，在台北林口大体育馆，啊，来深谈，由维新圣教法师啊讲师，还有世界各国啊代表啊都来深谈。祭祖啊，希望啊，各位列祖列宗都能够啊，到时候光驾来去祭祖大典会场。

接受歌舞升华，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真和平啊，以为本愿啊。所以宗教的修行法仪是超越世间人的思维境界啊，所以尤其。

老人的钱，来生你要算，那就是没有办法来算。啊，到最后我们坠入鬼道、误鬼、恶鬼道、地狱道，啊，六畜群灵来投胎转世，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怜的人生哎。所以《三字因果经》，我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三字因果经》，啊，一个礼拜最少念3遍，啊，能够每天念，自己反省自己，忏悔自己，啊，或是勉励自己，这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上圣妙法。所以啊，我们这一生三世因果，啊，聪明智慧为何因呐？前世出斋念佛人，好，那再来，啊，娇妻美女为何因呐？啊，前世佛门都结缘，我看到这里。我很感恩和很欣慰啊，因为这一点呢，落在我的身上。我娶了一位娇妻美女的太太，啊，师母的名字叫做月娇，娇妻啊，美女啊，长得还很庄严啊，我想我前生就有。啊，这个佛门结善缘啊，那么各位同修，你们现在也在佛门结善缘，来生无论男无论女啊，你们都会如愿以偿，除非你不再来世间，但是我们每个人来世间是一个好的人生。只是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你不懂得道理，来世间是多苦、多灾、多难的啦。所以啊，各位同修，预祝各位来生你都能够，美女俊男啊结婚啊，来过一趟。很快乐的人生啦，安尼好无？好哈，安尼即马有过的美好的人生有没有？有哈，那你满足现状，啊，那就可以检讨到自己，一定有如佛所开示的三世因果经。啊，夫妻保守为何因呢？啊，这个为什么能够一生从头到尾，恩恩爱爱，养儿育女呀？啊，这个是有何因呢？就前世啊。这个齐欢共佛前，前世我们那个是佛欢粉欢共佛前，啊，所以我们在西藏啊，我们的密教常常有那个齐欢，啊，这插了很多的齐欢供在佛前。那么本愿心圣教，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就以灯，啊，这个灯，供灯，啊，供灯是代表光明，啊，一整整一年，啊，给各位来申请，啊，来供佛前，供在全山。

在过去，若是看到这个灯有损害的话，我要请我们的总务组，我们组长就要赶快通知供养的人，告诉他们，要多念佛，多修行，也要凡事皆瞻，这样可以防患于未然，以及无所伤。这次我们有智慧者，你会为自己祈福，为家人祈福，为社会来祈福啊！所以禅机山仙佛寺到处都可以看到张灯结彩，是有原因的，是来祈求天下太平啊！今天这一节到这里，下午呢1:30开始呢，我们会祭祖大典，圆印法师教各位唱圣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我们继续来讲解工厂的风水啊，我们风水的口诀了，叫门千金，错四梁，房子只有四梁重。那么开门呢，是一大学问。一家不平安，你开门开对了，就走门运，走门的运。走这个门的运最起码有20年啊。那么如果走房子的运，房子的运呢，你在这里面如果不如法的时候啊，大门能如法呢，最起码也有20年的好运可以走。尤其在工厂，很多呢，台湾的工厂在山坡地，山坡地的工厂。啊，他这个开的门，尤其呢，背着，后面是空，坐空向满，坐空朝满，满就是山或是大楼，大楼，这个叫坐空朝满，这边是空。又线，这种工厂呢，你有的表面看得很好，事实上后面很多很多的烦恼，外人没有办法去了解了。那做空朝晚，好，那么如果做空朝晚，你的文重点大家问题都忽略了。他这个文坐在这里的时候，和路在一起，前面呢？前面的这个压下来的破壁，也是压迫，压迫，壁与破，这样来呢，门一出去的，反正山坡地你出去，那个山坡地慢慢斜上去，我们人的眼睛的感官，我们的眼睛出去往下看，往下看。有威，往上看，这下一点三步就往上看呢。我们脑神经呢是这样，会后仰，会后呢，你的后脑也那个压迫力很重。你平常这样看，这样上来，你化解呢后脑呢，几下呢，你会好像有什么一股力量压着，一压着会把心呢这个气呢往上提。往上提，往上提，我们的思考空间，我们的智慧思考力都会负担比较重，而且我们后面是玄武，我后面是玄武，我们后脑是玄武，玄武本来是乾为天，是阳，是光，是往上的。若是呢，你前面一上去太高的时候，玄武呢变成坤。变成坤，那就阴阳颠倒，就兵妻主。我们后脑呢？我们本来是阳啊，乾为天，乾卦。那么要光是往上，往上的话，你这个头脑很清醒，然后很清醒呢，你的思考力就很好。如果一往上行呢，你后面就压下来。压下来是什么？这两个卦是什么？合起来是什么卦？合起来是上面压下来了，下面是坤，本来要阳色一下往上，这个往上压来变成什么？这天地皮。天地痞卦，卦中有财没有库，没有福，没有水源，天地痞就虎落陷坑。就虎落陷坑，虎落陷坑，你有财

五虎，就天地不交，啊，就天地平，啊，所以我们呢，眼睛一出去，山坡地高起来的话，这到最后你事业都会怎么样？一塌糊涂哈，黑的，后面是玄武。玄武，玄武是属好，那么又压下来，汉地又是朱雀。如果玄武与朱雀合二为一，我告诉你，这个当机，这个堕逃，啊，一个是一个骗你一个拐，一个骗你一个拐，你就碰到一个骗你一个拐，哈哈，这我在桐庐。又叫木工厂，我去看了，哇，头家啊，这里变了，这里怪，你拢拄着，哼，他妈的，怎么样？后面干不结束你？我说你不要骂了，你的问题，你的毛病，你不要怪别人，你自己，你会碰到这种人，一个骗，一个拐，他连工厂公司啊，那家公司变成是空空了，工厂空空了。好，又碰到一个骗你，一个拐，一个查烂，一个嘴巴叽叽叫叫，叽叽叫叫。好，因为玄武与朱雀和在一起了，在一起了。你碰到一片也拐，那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地形嘛。后面空，前面的山坡地斜斜上去。好，那么我们在这里碰到，会骗到，被碰到小人，碰到一个骗子啊，一个装混会讲话了。那自己愿挨愿打，好，鸭子上啊敢上架，自己先甘情愿爬上去，那要怪谁？哇，那位老板，吼、哦，我的 K 他呢？还骂我，我说没用了，骂没有用，那是你的问题啊，那怎么办？我说最好卖掉，他说没有办法卖，一卖债主全部来，一卖了债主就来了，那我就没有办法，我帮你改看看好了。啊，改看后来也没有改，啊，没有改，啊，公司啊就拍卖了。这个是这样来，这山坡地，整个就是这些高那么高山，桐庐那边山坡地哈，啊，他工厂是这样来，好，他来嘞，门也是就直接的这个门，稍微是。我告诉你怎么改呢？啊，因为这个逼，你逼我退，这一个禅理，你逼，好，我退，你逼来我就退。我说你要把门改进来。没有关系，牺牲一点土地，好，牺牲一点土地，你有多宽你就改多宽，这个那就好了嘛。好，我要他，你站到后面来看看，站到这里地来看看，哥，哦，对呀，我站这里没有压迫感，进前一卸下来，压迫感就来，所以我们住家别墅也一样，不是工厂。你住家呢？前面山坡就这逼了，那你就退进来，不然一个半滑，你这个门都不要，给他宽宽的，好，给他宽宽的，宽宽的广场，那你门就在这边就好，门在这里就好了，也是一个半滑。我看呢，美国很多山坡地。啊，山坡地呢？你出去就小山坡，我门这矮矮的，我防止退后，我不要做门，不要那么嘛。有的人说：“哎呦，老叔啊，小偷进来。”我告诉你，你赔的钱、倒的钱、了的钱，比被偷还多。有没有感觉？有的，嚯、哦！所以我人这什么不知道怎么想，哈、啊，你要去计较人家来偷，你金子不要。

钻石不要放家里嘛，电视他要扛扛的，也是拿去看的，扛去看而已嘛。好，冰箱拿去用而已呀、啊。啊、哦，那你这就再买嘛。你公司倒了，家里事业倒了，还比这个严重。啊，所以你把你打开来，宽宽敞敞的，与大地融合为一，你就没有事了啦。这是一个要领。啊，在6年前我去纽西兰，我们几位师兄在那边，啊，他也是一样啊。纽西兰那是你们这是山坡地嘛，小山坡一出来就碰了，啊，然后后面空空，嘿嘿，我们10个师兄啊，7个8个的挨挨叫，我说你不行啊，你把门拆掉，当融入这个自然，融入自然不要门。连地理也被剪短了，让它融入自然就好了。嘿，还有几位师兄，好，告诉他呢，回来就把它拆掉了，把它剪短了，好，变成融入自然。过了2年回来，我们这个设计，我们这一间整个设计的结构技师也是我们师兄啊，他老师有效哎，他改了以后，我发现好像事情都很顺，就不会那么坏哟。那个，乌龙写多了，好、哦、7扭8扭，扭到最后哈，可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好、啊，这个门都会滑走，好吧？啊，然后你们回去可以创造人家更多的财富和平安。工厂啊，最怕就后面空。啊，若是我们。啊，这样来，路，啊，他的工厂也后面是空，一样的道，前面是平的，而、啊、平的你也照常一定要有退，就不必退那么多，最起码退1/2，叫门的1/2。2/2门宽，2/2的门宽就好了。好，后面还是空。但是这种情况呢，我们最好后面围墙要比一般的高，让这个气能够守住这个气，好，能守住这个气，比一般的门2多一半的高。后面这边，那么这里。你可以这么高，好，稍微多一半起来，你能够把这气稳住了，最起码问题会比较小一点。好，这个，我看过一些工厂，属于这样的话，我都建议他，你把后面增加啊一半起来，好，那你就会比较稳下来，因为怎么样，后面有风扇。会不会有风扇？你高起来的比这个风扇变成斩腰。如果太矮，你太矮了，你有斩腰。你再高一点的，高一半的斩腰就没有了。啊，斩腰了，这边风往上吹，往上吹，后面是旋炉，旋炉，旋炉是阳气，是阳气。好，后面是旋，阳气呢就往上升。它能够往上升的是，阳气往上升，旋转往上升呢，那就好了。若是你一半的高的时候，那么变成斩腰，一斩腰它还落下来，这天地不交，虎落生根，天地皮，阴阳不交，啊，你就会又碰到小人，朱雀与玄武，啊，朱雀与劫星呢，啊，和在一起，变成碰到属于金光党这一类的人。好，这一点大家好能够要注意哈。工厂钱不可携董，啊，财不去。工厂的前面呢，门一出去的携了斗了啊，那么携出去斗出去的财不聚啊。所以我们这讲堂呢，我们升高起来，照道理是财不聚，没有错，我们财就本来就不聚，啊，有多少就花多少，因为。十方来要布施回馈给十方嘛，那我前面呢啊就把它做了一个围墙，啊，有围墙呢把这个气能稳下来，
啊，如果不做的话，你直接哎眼睛。

就直接往下泄，气就往下泄，守也守不住，财不聚。好，那么工厂大门出去前面不可直接撞壁。好，这个在差不多89年的啦。后面写下去。我们台湾最早有一家这个汽车公司，最早一家公司，它的工厂零件工厂，本厂呢，另外一个地方，它零件工厂门一出来呢，这个是墙壁。墙壁那种断崖差不多有将近30米那么高，那30米那么高的断崖，好，我们一直到原来是这样来嘛，好，他把它挖掉了，一进来门出来就撞上墙壁。我说老板啊，不懂嘛，我说你这个又在南方，又在南方为火，南火啊，那么墙上呢是北。这个有一些那个土色也是火过盛，也是南方火过盛，你注意火灾，变成焰就火灾。好，这个很奇怪，那个叫普卦，叫普卦普玉。好，那个一直下来呢，好，那么情况呢就变成一个灾字。前面看着就晒灾字，又是南方又是火。好，我跟老板说，哎，人家老板这个会有火灾，你要小心哦。因为到目前都还没有啦。这我今天说了以后就会有。你要小心，因为天运到了。天运到了怎么办？我说你前面也不可能那个嘛。好，那我你能把这个比起你下面是这个门楼吗？好，你这样好。你这个门楼上面是变成土金，火生土，土生金吗？你坐下来那就好了吗？所以我们门出去碰到断崖，你要上面做门，作为一个门的盖子，视为土星，火生土，土生金，没有做，而且他就跟董事长，他副董嘛，他哥哥是董事长，跟董事长的包括董事长面啦、马进啦、潘文刚才都丢烂，打印刚才碰到我家，没被向人掏。好，弟弟问他说：“我被下来刀，好，不然要谁去？要去去这个牌文要去谁的家呢？”真的就到他家了。过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快2个月了。好，他下面都是从韩国进来的汽车零件，整个工厂很大的工厂呢。上面刚好不知道什么原因，上面漏水了，请工人去焊。工人在焊的时候，没有注意啊，那个火花就往下面滴下来，他整个工厂的仓库呢，全部烧掉，快3亿钱，2亿多，快3亿，全部泡汤。你看，这个花了那么多钱，问题不在2亿到3亿，而且呢，他车子没有办法交给人家，整个都下来，公司差点倒闭。就在我们大肚山，在那边那家工厂，等到烧了，再来问我怎么办？修的话嘛，12年后再来。现在已经第10年了，还2年，不知道有没有做。所以很多众生的事情，好，我再讲一讲了，他们都好像共工领导也呱呱也还正还肉嘛，老师都给他倒还肉，然后说帮忙还脑。啊！

12年了，不知道60年了，不知道有没有，每12年绕一次，看多恐怖哦。这个我们门出去有断壁，或是人挖土路开路啊，人建那个建白土啊，啊建土那个晦气，那都会有火灾之象啊。凡是啊，以后我们碰到房子，或者碰到人家工厂，外面不管怎么样，外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啊，这个啊，前面有的有火星，有的这条啊，啊，有的那个墙角怎么样？啊，乱七八糟，或者有小房子，啊，小房子也好。那么在对面，我在这里的时候，没有烈度可以的，那么你要退后一点，退一点，门。你一定要做有门盖的，懂吗？最爱做门盖的，属于这一类的。

好，这是土星，也是土星，也是土星。三个土化学什么？怎么念？头头头，哎，这样才是头头头啦。啊，这是什么念？啊，这怎么念啊？这个摇哦，哦，那个是是这样的。这是这一列，好，那么啊，那个火来生土，最面来，而且你叫何文公子哦，叫何文公子，嘿，哈文公丘，这哈文公丘，所有的煞气你接进来，我能够在这里化煞。化煞为权为权，好，那么是不是读字典查看看呢、啊？是练龟或是什么？龟啦哈、哦，啊，要练龟，啊，龟呢是属于一个金子给嘛的掉，它属于财帛的，属于财帛，龟是属于财帛，好、啊，画上很简单，不困难，但是你这文公是一定要好好丢哦。文公子爱下掉，文公子嘿，文公子也下对，可以画一些煞。我印证太多了，而且看太多了，家里很不平安，我要他做门，这个门，反正外面我不赚钱就可以嘛。我到外面呢，我是平平安安就好了嘛，其他就没有问题了啦。哎，对了，我传授要领给你们喽。好，你们好好用活在所有众生身上啊！好，再来嘞！啊，工厂大门出去右边不可有高山，白虎昂头，不是高山而已，包括高的房子，包括高的房子啊！在上个礼拜，我们高雄班一位师兄，他要买一块地来盖房子。啊，前面呢刚好是一楼，这边是空地。我建议他这一块地不要买，这一块地不要买。他为什么？我说白虎会昂头，会盖起来。好，这里是一楼。平岸，平岸是不错，但是这边呢，空地，它有机会会盖高楼，

盖高楼起来，盖高楼前面是平安，那么叫白虎昂头。你们以后帮人家选地，若是这里有块地，前面是平的，爱考虑到这块地还没盖的时候，他会盖高楼。你若是都一楼，整个的一楼，这块地你就可以买，这块地可一楼一楼你就可以买。那么这边没有房子，好，你再一看过去，平的这么高起来，那就白虎会昂头，以后会发生。白虎昂头，瓦砾糟不牢，换你没有路跑，这个是常常会发生的，因为我印证太多了。后来盖的人都会后来居上，原来呢盖的只有一楼，甚至二楼，那么旁边出去的右边空空的，人家盖高楼的机会会很多。好，我们一位师兄。他也很好玩，啊，他家里像出去，啊，右边是空空，啊，他家在这边，啊，这里也都是一样是三楼，这是三楼。啊，这边是空地，啊，结果呢，这里人家盖了一个五楼，盖了五楼就白虎昂头，哦，家里很不平安，啊，上面呢，人家又以前的香肠煮的，香肠煮的那个大哥大有没有？那大哥大的那个大哥大在五楼上面，啊，那个人家本来五楼就高了。再上来呢，就搭香肠组高起来，家里灾祸重重。我问他说：“你这个哈、哦、不行啊，你哈、哦、人家盖起来别人的，你最好哈、哦、你如果人家能拆掉，当然最好。但是还有五楼，当然嘛了，你自己改玄关好了啦，改玄关调过来，你不看他就好了。回去呢，啊，有一天呢，告诉对面的人。”仙佛寺张老师说叫你们拆掉，你看我靠，要死不？哦，人家打电话来，你们老师有什么这个权利叫我拆掉？没有啊，老师没有讲啊。啊，结果这一户的其中我们仙佛寺的老师说叫你们拆掉，会影响到我们，不影响到我们现在很不平安，要你拆掉，好、哦、破不掉。刚好我们校长长老接到电话，哈、啊，因为我那么些老师从来没有不会叫人家拆水的，家要自己躲，啊，后来这个在平息啊，再去问他，我去问去这个老师说没有，不是啦，我借老师的名，好、啊，就等我们基督教奉主耶稣之名啊，啊，来让你们拆掉，那就要虚伪。哦，你敢去拿我的拳头去打石狮，没有道理，哈、啊，后来才改过来了。哦，以后你们要跟他讲话要很小心哦，你要改这样图换过去，不然人家还会借你们的名字。我们哪一位师傅的师兄师姑啊，要你们拆掉，那个就麻烦就多了。啊，阿弥陀佛。啊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师，现在请大家，咱来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法会上各圣。同上历代祖先求贤之祖，各姓个人累及万亲之主，加各位各姓当中无缘诸事英灵第几主三界万灵上顶，咱继续过来讲解着《天地经》，顶节呢讲解着普贤无漏利众生。这不是干那罪孽，唔是降污了孽，降着法的报施，法的报施，将咱所学的妙法，咱会当报施予大众。那是咱上基山仙律师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咱成立这个爱心团，因咱仙律师。已经大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届，共同大家发这个大慈悲心。咱成立爱心团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成立爱心团，免费为全国，包括大陆有缘的同胞，咱拢甲无条件去甲服务，对处长。风水的问题，或者祖先多生，或者祖先的拜日唔对去，该拜无该拜，该拜唔拜，无该拜咧，苦苦拜。所以因着外灵入体，请鬼容易上鬼难呐，而请神容易啊，上神是真。轻松真简单，因为神有爱心，已经修行正果为神，所以为我请神容易上神难，千错万错，请鬼容易啊，上鬼难呐。因为神啊，就是咱人老智慧的。假使我来去恁家大两工啊，你讲老师啊，你转好无？我一直讲好，我一直来转。我未讲，干来干来赖着不走。你啊，请着家己完成祭祖的朋友伫遐，你请者要送伊走咧，照片咧，到尾啊咧，物件咧摕摕咧，或者外口甲你讲一寡是是非非，无中生有，或者咧，好要甲你拼生死，要甲霸占无囝，霸占着这个家庭，足济足济足济足济啊！所以请鬼容易上鬼难啊，那么请神容易啊上神难，上不难啊，这是历史上的偏差的想法。所以各位同修，这点跟我们启示说，请神容易啊，上神也容易，神者是有智慧，

0: 咱接受着有智慧的妙法的时，咱啊，后尾就上神真容易啊，烦恼之心，咱真紧会当当掉去啊啦。车贵容易啊，上贵难。若是各位恁学着邪法，无正确的法，恁来学着这无正确的法的时啊，恁烦恼一定先背背袂离，百分之百。所以各位恁来学道，咱个学易经、学风水，易经甲风水唔是一般咱江湖术士所讲的易经甲风水。那么一波咧，好咱台湾某一个地区诶，什么风水学会、堪吉学会，要来上市诶，来遮参观，我当然足欢迎。啊，咱有一站诶，我甲咱五术界遮朋友伫遐先进，我五术界诶朋友伫遐真辛苦，暗时爬山，日时落海。啊，刷起一旁，摸下布在软，无分昼夜，付出爱心，付出各种各种的妙法，但是呢，我都受到社会上的肯定，我都受到其他宗教的派门、派别、教门、教别的尊重。当你一个要去一个庙的时，搭一个庙咧，无请地理先生来看，结果看了咧，你甲地理先生骂到无一个丢，足无智慧诶！啊，所以讲，哦，我首先相信，会成鬼啦，相信，心念无一个知音、感恩、报恩之心。所以我迄阵咧，我一再就要伫电视中间咧。要建立咱所有这三一命菩萨、大慈大悲的各位行者、行者，恁的地位、恁的辛苦，受人肯定啊！但是人无得肯定，这是众生的无耻。所以咱个学法，咱就要将圣贤所留来妙法。未来布施予大众，要布施予所有有需要的人，这是有路雨露了啦，有路。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我们班里真侪做教育的，咱的班长林松校长，大理光荣国中的校长，啊，伊这样的慈悲，将所学的多，加上伊的办教育的经验，在个民国92年呢，在中部呢，啊，各种升学、考试等等呢，全中部第一名，这是失误了啦。思雨路，这就嘛是一个修行。所以咱学校是一个大道场，咱先佛寺内底，咱都不要学校遐济人，底下咧做完课咧。所以学校嘛是大道场，公司嘛大道场。咱在座同学咧，恁开公司嘛足济，开工厂嘛真济，嘛是道场，公家机关。尤其呢，咱的社会团体，比如讲啦，咱婚姻观轮背咧，啊，管农会咧，咱廖本让弟子咧，啊，伊做总干事， 我你爱甲所有的咧啊，全民咧好好服务。

就是上大的修行，就是神龙大帝化身啊啦！哎，请问，要做一个神龙大帝，无简单呢？五谷也是无简单呢。你爱用机会去做五谷也的工课呢？还有我做这农会系统服务呢？这嘛是，哎呀嘞，共弘扬呢？啊，伊嘞，罗作个素有这地母王爷、祖母啊、地母啊、地母的王爷啊，伊嘞。发明就过去，好啊！底下嘞做一届，一千只、两千只，做一个食来食我，食个低零、食零、食食嘞，食百分百，啊，就底下变的浓啊！你看，啥人有法多好些？食百分百底下拢开始拢食个变变百分百，这是爱有大智慧呢，爱有大智慧才有法多发明呢。这拢是修行呢，这拢是乌罗呢、雨露呢，这是普降乌罗利众生啊，万物生法，好、哦，其功万物生法。所以各位啊，咱爱珍惜各位恁的事业，啊，珍惜恁当前的事业，这就是乌罗啦，这是乌罗。好、啊，咱看来地别天宫啊，当不当？地别天宫达八当，天王姓名文昌王，木火通明地无相啊，大地圣辉啊，应光明。地别天宫当八当，哈 啊天王姓名文昌王，哈、啊、木火通明地无相啊，大地圣辉应光明。地别天宫，南天的地别天宫。东北边的东边面里面，你看东北东，一个国土一个，因为一个境界无相共，有的是高在面顶，有的高高较远去嘞。那像咱的战争，第一电线，第二电线，第三电线，共法的意思啊。所以东北东，东者为木，北方为水，水木相生。水木相生，那每个念头，你要想的代志，一定后段我都搁继续想嘞，你才好想。你若后段我都想嘞，你上好卖想，嘿嘿，你若回去，你烦恼就到位。相对嘞，咱做人处事，爱有一个退步；做人处事，爱留一个后步。咱唔好拢无一个后步，东北东就是这意思。做人处事爱有后步好行，你唔通无后路好行。咱真侪社会上真侪种人，做一件代志的时啊，啊做煞咧，系啊，未收煞，老师要安怎？我嘛无话咧，要安怎？你家己摕石头蹬脚盘，吼、哦，你家己蹬诶，你才挨十针，看我十翁哪会去破去啊？你家己蹬诶，我无话咧。所以真济业报业果，爱你家己去承受啊，家己承受。咱做的因因果果，好的善因，好的善果，咱欢喜享受。那昨昏啊，好，咱明就发出来啊，甲咱的啊三宝寺的三师兄元祥啊，啊，这师兄呢，好、啊，伊就讲，沙婆业报呢，享不尽啊。沙婆业报哎，享不尽。沙婆世间的业报，大家拢有业报。糊里糊涂的代志有够多，业报享不尽，这拢是用享受呢。哦，爱团结多好啊！咱的真侪动手地主，这是因缘果报，善因善报，恶因恶的恶报。拢爱家己去享受这个沙婆业报，享不尽啊，享受未了的啦。各位啊，咱台湾话、福建话，你若要听者，它是真不可思议，真妙啊，妙啊，妙啊！啊，所以咱这里特别天宫啊，东北东啊，天王姓名文昌王。木火通明地无相，大地圣辉应光明。东北东最醒目，

0: 莫生悔，东北东东的先天，这是离卦为悔，后天呢？东啊，北东为木，后天生先天，所以各位啊，咱爱去找去自己内在潜藏的智慧，咱每个人藏的大智慧，潜藏的大智慧，生生世世所留下来，迄个东北东，生生世世所留下来的智慧，或者东北东，嘛叫做木会通明。咱人的智慧是几啊千年就大落来，咱人所学的是几啊千年就已经就学啊。那比如我学易经，我摸八年摸未着，摸未精神，是讲我比恁较熬。八年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八年背未起来，比恁较熬。恁一工背了了，我八年背到都拍唔见，你知？读到啥物片都拢无去啊！比你较熬，要甲放掉足紧的，就较熬就对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四十八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甲第八年的第几天的时啊，向荣华总误着啊，我知啊，安尼尔，开始所有已经看了几本几通撒起来清清楚楚，这是啥？真心所留落来，木火通明啊，木生火啊。啊，火是木火通明，就是智慧啊。所以各位啊，咱若要考试的时，要考试，你个啊，哎呀，册读家呢，唔知要安怎要考试啊？那似曾相识不认识。你要读册之前，你得读这四句，哈啊，读这四句咧，地北天宫东北东啦。啊、天王姓名文昌王，木火通明地无相啊，大地圣辉应光明，大智圣慧，咱大智慧呢，唔是小智慧呢，唔是小小的雕虫小技呢，唔是像最近啊，什么光碟呢，到处的人批评批判呢，迄种做恶业呢，阿弥陀佛咧啊，你咪真搞诶！你若买来看，烦恼是恁家的。恁好买到无的，买来什么披某某光碟啊？好，你就甲买来看，恁足欢喜的。我你讲，别人好多事啊，你甲记起来是你的烦恼啊，是你的无耻的唔捌事啊。你也叫你也真牛哦，看着讲哦，这批水什么呀？怎么样？人家放屎的工课，你嘛得讲起来批判。有地位无？无地位啊啦！所以各位同修，咱嘅学道，咱爱去看到人优点，学嘅优点，人嘅缺点，人也形形色色，因人果果嘛，也因缘嘛。你有啥资格去讲批评人？所以作一个空诶，哈、哦、一个戆诶，无地位，你也叫安尼真牛，烦恼是你家己嘅。好、哦，拍这片专门制作一二三啊，有啊，不过做电视也冇要出啊。迄种烦恼有够多呢。那么一个人烦恼，等候大众，大众才无耻烦恼，你对你个排的烦恼，嘿，你都未食未困呢。你规眠本来刚困呢，我困眠有足啊，一眠有八点钟啊。你结果你个看看的呢，啊，你就烦恼呢，你困眠呢，剩两点钟。再是起来，目睭哈，目睭晒过啊，他明天挂黑眼圈。你要洗袂掉，时空过去啊，洗袂掉，烦恼是恁个咧。所以各位啊，大家，你若看了善事，认真去做啊，即多接近到一挂善业。咱唔通聊聊看人袂惯，看人袂惯，烦恼是恁倒个，擦也擦不掉，洗也洗不掉，贴嘛贴袂掉。化学元素嘛，漂白不掉。所以各位，这是不是有属性嘛？

我若来到世间，何去相通知？嘛无人甲相通知，家己无智慧，无开发着目鬼通明的智慧啊啦！所以各位啊，咱这段呢，咱若要考试的人，吼、哦，要考试的人呢，吼、哦，咱来念这边四句吼、哦，第八天宫啦。好、哦，东北东天王姓名文昌王，木火通明地无相，大地圣辉应光明。咱大家若要考试的时，哈、哦，咱就会当哈，咱用下来，好啊，嘛用伫生活中。咱要读册的时，普通是要读册的时，你嘛用安尼家己去好啊虔诚来念这四句呢。你用教你的学生。念这，你用教你的学生要考试的时，还是你家己要考试的时，你会使咧时时持这四句记。你会当将你的心理上不安的安定出来，会当将你过去生生世世所学的咧，叫木火通明啊，连锁上升。咱老祖曾经啊，家己开始东方有木工。西方有金木，啊，那金木是阴阳，好、哦、阴阳交久，接着告诉我们木了当下为咱的智慧，咱的智慧，这是咱累积对木结以前就开始混沌，还未开始哈，你、哦、混沌的时啊，哈、哦、超越到混沌以前呢，拢是木表示咱人的生命。莫会同名，咱的智慧，所以各位动手，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一个人认真读册以外呢，咱是要开发咱的智慧。那么开发咱的智慧呢，咱一定爱有一段这个记的文，诸天圣神因所修持的妙法。所以各位啊，咱若有当爱，我认真读册时，读了呢，我要来考试。啊，参加公考、公家的考试，参加到咱啊所有真侪的考试的是，包括人生、翁仔某互相相考试、相结的时，嘿，你嘛来念这个地北天宫、东北东啊，天王姓名文昌王，好、啊，木火通明地无相，大地圣辉应光明，家庭的光明，社会的光明。个人的智慧的光明，所以这四句非常非常的重要，嘛是妙法妙法啦、啊。咱这拜天公，天公啊，你啊这拜托来保庇我，考试考会掉好不好？天公派啥人？派第八天文昌王，甲大家到保庇。文昌王来呢，无人敲电话给伊。啊！你唔知道电话伫倒位，嘛唔知道电话号码，这是号码，是二十八字尔。文昌王的电话号码二十八字，二十八字你爱背起来，这二十八字的电话号码呢？你吼、哦，你这记呢？哈、啊，你爱念这个记，念这个记以后呢，你主人呢，地府也开发。哦，这就是。咱殊胜的妙法，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上天传下妙法啦，好，咱爱要好好来把握，咱就到这一段了，祝福各位。

0: 独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1: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2: 吗？大家所说的。
3: 被告英语羁押。
4: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

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为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为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南无混元圣祖，我们尊敬的师父，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元禅师，以及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还有十方的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的代理住持圆心。今天是丙午年农历3月30日，也是我们水陆法会的圆满之日。在昨天的下午，我们举行了五大士宴口，非常的隆重殊胜，有五位金刚上师为我们主持这样子的宴口仪式，回向转施功德来给法界众生。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贤士同修、法师、讲师都不辞辛劳地来护持这些法务工作。另外，在今天早上8点，我们举行普佛圆满供以及御圣的仪式，为最后一天的圆满日来开启很殊胜的这个圆满日。那接下来呢，到下午1点的时候是送驾送圣的时候，要请诸佛菩萨来把我们的功德转施之外呢，也要感恩诸佛菩萨把很诚心的来恭送诸佛菩萨圣神，而且把这些功德全数回向回去，在这个水陆大法。

0: 会当中，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开示我们，我们各府姓氏的堂上祖先，还有无缘住世因灵，我们个人身上的依附灵，累劫冤亲债主，还有战争的怨灵、街头巷尾的孤魂游灵，还有冤飞软动等等灵魂，都能够仰仗佛力来皈依佛祖，领受金宝的功德，受纳供养，反省忏悔，来同证菩提果。这是水陆大法会的殊胜。所以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今年办到第29年。我们师父混元禅师跟明定大和尚、明定大法师是很好的兄弟之情，他们两位一起共同约定要把水陆大法会办60年，一甲子的时间。因为我们师父说，这个法界的缘分是生生世世永永久久的，更何况是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师父带领着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一步一脚印，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到今年第29年，我们圆满了，非常的殊胜，非常的成功。另外向各位十方善知识来报告，我们今年的诵经的数量有17,020,1914部。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达到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交代给我们的功课，这个数字已经达标，而且超过很多。所有的金宝功德，我们仰仗佛力来进行转施回向，这个就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教我们的维新圣教的目的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全世界来祈福、为全人类来祈福。我们很荣幸、很骄傲，我们在师父的带领下达到了、做到了，而且今后也会继续的努力。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以前有开示我们，各位有没有发现，这40多年来的时间，在台湾还是在全世界，可以说是最平静的时候，因为战争最少。我们世界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很多地方有许多小战争，但是台湾还是非常的安和乐利。虽然我们台湾在两岸的局势里面有一些困难，但是经由我们贤士同修所有台湾人民共同的努力、共同的修持，我们努力的要达到两岸和平，希望民洋两界同关照，希望借由修持的功德力来让法界得到法益，让祖先列祖列宗得到法益，能够化解人类世间的战争。师父混元禅师开示我们，因为经由我们的努力，所以这40几年间我们安和乐利，非常的平安。所以之后呢，我们也要继续向光明天来迈进，继续的修持金忏、金宝的功德力，这个是保家保身，更是保世界的不二法门。这是师父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教诲。我们水陆大法会的功德力，皆由出家法师他们平常的修持来进行回向，借由许许多多的金宝斋串供养，还有法工同修他们全心的护持，这完整的7天，让我们的法会非常的殊胜圆满。这是维新圣教的骄傲，也是台湾的骄傲。在这里跟所有的贤士同修报告，在明年丁未年，我们也即将举行第30年的水陆大法会。第30年的水陆大法会， 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主、圣士交代我们所要送的金宝的数量是850万部，850万部。这个数字是经由我们义经大学校长云逸法师用意占卦得到的数字，另外也经由我在师父的金莲座前、老祖金莲座前来宝杯请示，得到3个醒杯。丁未年，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诵经的经典的目标部数是850万部。我相信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平常的数字，也是老祖师尊给我们的疼惜。在这里邀请我们所有贤士同修、十方善知识，一起努力，为国修道，为民祈福，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感谢各位，也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你开！
1: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切嫌犯逮捕。
2: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4: 大家怎么说的？
5: 被告。

欢迎继续收看《维新天下事》。2005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习灾水陆法会特别报道，庄严隆重的水陆法会内坛，昨日傍晚开始进行殊胜的五大士焰口法仪，由五位金刚上师升坛主法，叫请六道群灵众生透过诵咒、结印、观想，将甘露法时普施给六道恶鬼众生。在水陆法会圆满诵圣之前，已相当于五坛焰口法仪的规模，也是法会以来最丰盛的瑜伽焰口施食，捕捉斋转供养诸灵，领受相当于五坛焰口的功德力与威德力。五位金刚上师洒净坛城，结金刚戒，奉请诸佛菩萨、十方圣贤莅临加持。

持诵开咽喉真言，令轨道众生喉咙通畅，分别持咒化时观想，普施法界一切有缘无缘众生，借由仪轨引导恶轨道众生忏悔罪业，皈依三宝，脱离苦趣。五大士咽口普施法仪，庄严殊胜，仰仗王禅老祖天威，诸天仙佛圣神慈悲威德，期盼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来时机去时宝，受那法言供养，早生极乐净土。

咱今日逐个人吼，会当来参加法会吼，会当讲是咱的圣经基础。那么咱的祖先嘛有福报，当然咱来参加法会呢，来当呢亲身来诵经拜忏。那么呢，来做这个功德回向，祖先会当受度吼。那么这利益呢，会当讲真难思议啦，会当讲真大。那么因为吼，咱甲祖先吼，总是呢因缘吼，咱着受这个因缘，才伫个即世人啦，也是顶世人啦，也是顶顶世人作为吼，咱个爸仔囝、母仔囝吼，兄弟姊妹吼，亲朋好友吼，眷属。总是拢有一个真深的因缘，才结合伫做伙啦。哦，那么咱也是哦，咱亲身来参加每一场法会，咱的这个知见，就是讲咱的心来去看到佛法，和咱去悟到佛法的内面呢。

真侪，互咱的心会当安乐、稳定的方法，伫个遮，互你悟到，你心情开怀，心情快乐。那么你的祖先，伊嘛会自然受度。哦，那么祖先呢，要解脱呢，一定爱互因会当呢，哦，会当真清楚遮种种的法，哦，会当呢真清楚遮法，伊愈清楚，哦，伊愈会当解脱。伊愈清楚，伊愈会当内面啊去放下伊的执着，袂过伫个遮轮回，哦，所以即拢有相当种种的遮关系啦，哦，所以呢，哦，会当来参加法会，诚恳祈祝，买当呢吼，愈济功德来回向我祖先，所以来参加法会，来当亲身来哦参加对拜，哦，安尼是上界圆满的啦吼。好啊，请恁大家人伫个遮家己呼请咱的祖先。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法会圆满日上午八点，维新圣殿延寿坛举行庄严的御圣仪式。
1: 无量寿庙至圣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最敬爱的师父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圆禅师混元圣祖暨诸天圣神佛菩萨，我们丙午年水陆大法会的执行长圆耀法师、副执行长圆普法师，还有我们基隆道场圆堂法师，还有我们陈讲师、吴讲师，还有各位讲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丙午年水陆大法会最后一天的圆满日，要来进行御圣。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开示御圣。

0: 这个净水是洗净我们自己的业报，也洗净三界万灵我们有缘众生的业报，让我们的累劫冤亲债主还有累世多生父母他们的灵魂可以业报洗净，然后能够超脱来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过去28年师父都带我们遇圣，带我们来洗净身心洗净业报，今年我们一样秉遵着师父的教诲，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来进行这个很隆重的仪式，很隆重的典礼。我们希望可以依法修行，继续的往世界和平这条道路上迈进。我在这里来转达师父先前给我们的开示，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那现在就感恩我们执行长、副执行长，还有基隆道场的法师、讲师，来进行这个御圣大典。阿弥陀佛。
1: 御圣是以清净的水为至圣王禅老祖维古先师沐浴，外沐圣身，内净自心。一边御圣，一边念诵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开示的祈愿文。愿我报身无业永长生，愿我报身无染百业尘，愿我法身无碍照三千，愿我法身无智立人天，愿我圣身无相真妙有，愿我圣身无空妙智圣。御圣所使用的净水是取自山中自然的龙泉水，加入洗净晒干的松针，取其松柏长青延年益寿的寓意。当我们在御圣的时候，可以观想自身或父母亲友与眼前的佛身合而为一，当净水浇灌而下时，也洗去内心的贪嗔痴以及累世业报与身体的病苦，从此身心清净，人生路上好修行，常养慈悲与智慧。

在维新圣殿进行御圣的同时，内坛也开始进行圆满供以及圆满香的佛事。

将贡品上呈至诸佛菩萨圣众面前，由香灯法师依序洒净，以清净的香斋妙供供养诸佛菩萨圣众。诸佛慈悲放光加持所有贡品，回施众生甘露法时，由法师观想普施六道一切众生，使其离苦得乐，业障清净，趋入佛道，精进不懈，永不退转。圆满供结束后，再以圆满香普皆回向，愿众生皆得往生极乐世界。所有佛事的功德也在此时做最后的回向。此时外坛进行的是延生普佛与往生普佛的佛事，祝愿生者福寿康宁，远离灾厄，超度亡者往生净土，成就佛果。当外坛佛事圆满，净土坛之莲位与延寿坛的长生禄位也开始请下来，准备送圣时一并奉化。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中午12点，内坛开始进行送判宣书的仪式，奉请天府功德司判官、中介功德司判官、地府功德司判官、上堂表前茂司判官、下堂表前茂司判官，将五张判书送往各界，宣说水陆法会功德圆满。

送判之后，紧接着奉送诸天圣神佛菩萨回归本位，六道众生往生净土，完成最后的送圣仪式。

维新圣教斋主代表与诸位法师、出家僧众与宗门法讲师、贤士同修等，由千佛大禅堂出发，一路恭念佛号，缓步前进。

虔诚恭送诸佛菩萨与祖灵和三界万灵，法会坛城联位及千万部经宝文书，随同法传缓缓化生，所有杨氏的子孙及善信大德潜心观想祖灵，无缘注视英灵往生亲友、冤亲债主、天温煞神，一切有缘诸灵都在神佛菩萨的慈光带领下，搭乘法船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0: 温永袭，天灾永袭，两岸和平，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人心都能得到清净与法喜。禅机山维新圣教05年水陆大斋法会所有法仪至此圆满。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0: 法会殊胜，全数圆满。斋主代表与所有戒德僧众及维新贤士同修和善信大德回到千佛大禅堂，斋主代表向所有水陆法会上内外坛佛事的金刚上师、高僧戒德表达诚挚的感恩礼谢。
1: 咱大家实在真有福气，每年的水陆法会都有咱的大法师来给咱圆满。我每一个人的心里都非常感谢这大法师，非常真的感谢感谢感谢。咱也是很有福气的，咱的分院上分下院上司做司创下咱今天的维新圣教这张这片净土，咱今天的才有法度借这个机会来洗到咱的大家的业，这是不简单的，是不是？咱来把咱的上分下院上司做司来拍一个鼓励掌。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那么，咱的做事这几天啊，不但恁辛苦，伊嘛足辛苦的来你巡。有看到人就知影，有看到人就知影。可见讲，对于咱这个维新信教这块净土，将来是永远永远在这地球上存在。欢迎师母来，师母来跟我们讲几句话。
2: 阿弥陀佛，非常辛苦，刚才又下了一阵雨，应该把你们淋湿了。这几天，老祖的圣诞法会非常的圆满的完成，这个是我很出乎我意料的。我觉得我们的弟子跟我们的学员对宗门都很有向心力，所以我很感谢各位。还有就是说，师父虽然他的肉体离开了我们，可是他的精神跟他的灵魂并没有离开我们，都藏在我们的身边，跟王禅老祖一样藏在我们左右，护佑着我们，所以我们也不用太伤心。而且师父也留下了很多的著作跟经典，如果大家想念师父的时候，可以重新再一次的来翻阅，再一次来看，你们会发觉你们以前所学的

0: 虽然很多，可是重新看以后，你们会发觉里面更多我们以前没有去体会的东西。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精进再精进。这一次的法会，我感觉大家都非常的团结，以后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发挥团体群聚群力的精神，努力的向前，让宗门以后不要因为师父的离去而荒废，需要更多的努力，让宗门更进步更繁荣。还有谢谢各位，我要重申我说过的誓言，我的精神更新在我有生之年都会与各位同在。谢谢谢谢，希望我们的宗门能够日渐光耀，也期望台湾平安，期望世界和平，渐渐地走入世界和平，以那个安慰师父在天之灵。谢谢各位，
1: 老伯。
0: 还有，我要在这里祝福各位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福慧增长，万事如意，吉祥发财。谢谢，
1: 阿弥陀佛。
2: 我们院长严心法师，还有我们所有的法师、住持、讲师，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今年第一次接执行长，真正的了解更多，还在学习中。今年呢，我这样子详细的观察以后，我们所有的同修呢，真的是非常的能够和和气气的沟通协调，都会非常欢喜心的互相的去支援，而达到圆满。希望我们这种互相沟通了解啊，互相的支援的心，就像我们的工作一样。希望明年一定会更好。谢谢大家。
3: 谢谢执行长圆耀法师，谢谢。
4: 维新上教第29坛水陆法会法仪顺利圆满，圆心法师与同修大众一同切蛋糕，互助吉祥平安。
3: 那我们恭请师母，请师母切第一层。
0: 应该是发财，大家最喜欢啊，对不对？
3: 大家发财。请师父加持，赐我们法轮常转。谢谢。

0: 法会圆满，天人同庆。仙佛寺维新圣殿内，维新圣教全台分寺道场贤士同修，也已预备恭迎王禅老祖金尊中旗宝鼎回驾。
1: 感恩再感恩，我们今天最后一个仪式送中旗，我们一样在老祖的金莲座前，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金莲座前，把中旗一一的请回去全台湾各个道场。我们各个法师在各个道场就是当地的转轮圣王，来常转法轮，来护佑当地的平安，功德无量，在此感恩感恩再感恩，阿弥陀佛。
0: 各道场依序请中旗宝鼎和老祖金尊礼佛致敬，向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辞行后，回归各道场继续共转法轮，弘法利生，守护辖内一切平安。

禅机山回心圣教2005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斋法会圆满，感恩教主王禅老祖赐予我们智慧勇气与信心，感恩开山祖师。

0: 同成就水陆大灾盛会，同时感谢收看水陆法会报道的观众朋友，祝福您福慧增长，身体健康，万事吉祥，祈愿台湾平安，富庶丰饶，台海两岸安定和平，世界永和平。再会。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

0: 法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黄禅老祖妙智圣，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黄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及己亥年黄禅老祖补天护国息灾、台湾平安及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灵，第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所发生的战争3762次大小战争，汪史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史怨灵众等，当下

0: 法会坛上构乎堂上历代祖先朱祖灵啊，往生一年朱祖灵啊，及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朱灵，无缘住宿英灵朱灵，即公堂公司地基主朱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冤推转动朱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天已经是12月23日，我们法会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祈福祈安的大法会 我们所有的微信贤士同修皆身口意供养来做法工做义工，以各位的身口意来做布施，财师、法师、无畏师，三布施的功德也是修行的上圣心法。阿弥陀佛能够成就为阿弥陀佛，创造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功德也是法藏比丘还没成佛前，在世之自在王如来今年座前发的愿，48个大愿，所以48个大愿，每一个愿力都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天。尤其所发的愿，每一个愿力他的功德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功德天。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已经讲到第11个愿，第10个愿呢我做佛时，他做佛的时候刹中他的净土的人诸身如幻，无贪着心不得誓愿，终不作佛。这一点是非常的浅显。我们在世间上有百病，有各种各种的病，各种各种的烦恼，让我们觉得来世间很苦，世上没有办法来世间的人那是更苦。
1: 维新社。

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我们好多好多的善知识、善心大德的世间人，啊，都一直期盼着传宗接代，来世间修行。但是来到世间以后，若是没有好姻缘，忘记了在天上世界有约的时候，来世间第一个，我们忘了教导孩子，啊，告诉他们长大之后要往哪里走，只是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创业赚钱，啊，另一个忽略了，就是我们来世间上，啊，是要来报答父母恩的，我们忘了报答父母恩的时候，人的一生是痛苦，所以两者都是我们身为人应该知道的真理呀！啊，所以我们还没来到世间的时候，我们在天上世界，啊，我们也知道，来世间是身体是如幻境，但是既然有这个身体，知道是幻境，但不知道怎么办呢？这个是我们在世间以极乐世界净土啊的见地有所不同，所以第十个愿啊，我们要了解，我们本来的灵魂，我们在天上世界，在极乐世界，早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短暂借用的几十年，最多也只不过是百岁。那你百岁之后呢？自己的身体机能啊，你没有办法自己来克服，所以百病丛生。那么，在灵魂世界、异世界、极乐世界，我们的灵魂本身啊，和世间的有形的身体是有相当的一段距离，所以若是我们知道这个原法则，我们在世间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父母给我们的身体，我们给孩子的身体，

0: 相互的勉励要珍惜啊，没有好的身体，没有世间色界的身体，没有办法去领悟人间身体的宝贵。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有身体之后啊，我们在世间，你有一年都体验，在天上界就百年以上，才能体验到世间一年的酸甜苦辣涩、生老病死苦。所以来世间上，就是有各种的体验，但是我们一旦来到世间了，我们是不满足的，万难叹叹的，太多太多了啦，所以我们要知道天上界、极乐世界和人间界的人生有不同的我们的见地和执着若是不得誓愿，终不作佛。你若是没有达到这个领悟的时候，绝对做不了佛，不做佛就做不了有智慧的第十一愿，我做佛时，我刹中虽有诸善人诸天人，与世人之不同，而其形容皆一列是金色。所以我们赞佛记，阿弥陀佛身金色，上相好光明无顶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似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我们共修三十多天了，每天我供养诸莲位，拿了香就祭拜到昨天一看了新年，看了所有年位的朱属灵都已经与我们合一了，天人合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所以，我代表唯心贤士，十方善诸事。而我礼敬的时候，我的香，右手拿着香，左手包起来，右手是阴，左手是阳。 啊，阴报阳，守一报缘，然后香就顶在我们的额头眉间，这个叫白毫，放出光明。佛点点就是这一点光明，白毫婉转，五须弥。 这个香点起来，点香的光，通达法界，诸天圣神的心中，啊，所以用这样解顶礼，然后拿到心窝，我们的心。 啊，我们在典礼完毕，再拿起来香举起来，再行个礼，这是印心觉明，啊，印我们的心和诸天人的心。 和列祖列宗的心，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的心，在印心觉明，用我们的心，我们的念，心念合一，啊，与莲座上的诸祖灵。 啊，皆得印心，同登净土的彼岸，所以我们静下来，然后放到心里，啊，用心来跟啊诸莲位、诸祖灵、天人，也跟诸佛啊印心，然后。 放在眉间这个白毫，我们还没修行，修行还不够的时候，我们这个白毫婉转五须弥，要借这个光，借这个光香的光。 通达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心，啊，也通达所有诸莲位、诸祖灵的心。我们要香花请香花影来供养，这即是修行的上圣心法。 啊，那么你用这样的手拿起来，这样是拜拜，是禀报，啊，我某某人来祈祷，啊，你这样来是印心，已经我们都悟了，听悟啊。 啊，所以你们都悟了，以后你们的拜祖先、拜佛，你像这样当下，我是来印心，这样来，我是第一是礼敬。

第二呢在祈祷啊，第三在说啊，我们的等于你是要，这是备忘录啊，这个是未悟之前你要用这样来拜，你悟了之后你就用印心觉明，也就是即身即佛，是身是佛，是心是佛，即心即佛，天人合一啊。啊，听有无？所以第十愿啊，虽有诸天与世人不同，而其形容皆一粒金色，那你世间的人，五色的人，金木水火土五种人，在极乐世界同一色系，就是金色啊。那面目很端正，静好，面目很端正，而且很清净啊，不像我们世间人，因为环境和生存的不同，国土啊，国度，所以有不同的人的形象啊，面目是相同，只是颜色不同，是亮晶晶，是发光的，所以才有金身金心。那金身的由来，释迦牟尼住世的时候，有一次显现给众生来了解，所以他说出修成正果的八正道的贯穿啊，将这个天机啊说出来，所以天上当下蒙蒙下来亮晶晶的雪花啊，薄片覆盖释迦牟尼佛佛陀的身上啊，才证明哦，他原来他就是佛。所以佛颜色是金身，相好光明无等伦啊。祝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工厂的风水啊。我们风水的口诀了，叫门千金，错四梁，房子只有四梁重。那么开门呢，是一大学问。一家不平安，你开门开对了，就走门运。走门的运，走这个门的运，最起码有20年啊。那么，如果走房子的运，房子的运呢？你在这里里面，如果不如法的时候，大门能如法呢？最起码也有20年的好运可以走。尤其在工厂，很多呢，台湾的工厂在山坡地。山坡地的工厂，他这个开的门，尤其呢，背着，后面是空，坐空向满，坐空朝满，满就是山或者大楼。这个叫做空朝满，这边是空，又现。这种工厂呢，你有的表面看得很好，事实上后面很多很多的烦恼，外人没有办法去了解了。那做空朝满，那么如果做空朝满，你的文重点大家问题都忽略了。他这个门坐在这里的时候，汉路在一起，前面呢，这个压下来的破壁也是压迫，压迫壁与破，这样来呢，门一出去呢，反正山坡地你出去，那个山坡地慢慢斜上去。我们人的眼睛的感官，我们的眼睛是往下看，往下看有威，往上看，这下一点三步就往上看呢。我们脑神经呢是这样，会后仰，会后呢，你的后脑也那个压迫力很重，你平常这样看，这样上来。你化解呢后脑呢几十下呢，你会好像有什么一股力量压着，一压着会把心呢这个气呢往上提，往上提，往上提，我们的思考空间，我们的智慧思考力都会负担比较重，而且我们后面是玄武，我后面是玄武，我们后脑是玄武。玄武本来是乾为天，是阳，是光，是往上的。若是呢，你前面一上去太高的时候，玄武呢变成坤，那就阴阳颠倒，就兵七主。我们后脑呢，我们本来是阳啊，乾为天，乾卦。那么要光是往上，往上的话，你这个头脑很清醒，然后很清醒呢，你的思考力就很好。如果一往上行呢，你后面压下来，压下来是什么？这两个卦是什么？合起来是什么卦？合起来是上面。压下来了，下面是坤，本来要阳色一下往上，这个往上压来变成什么？这天地皮，天地皮卦中有财没有库，没有福，没有水源，天地皮就虎落陷坑。就虎落陷坑，虎落陷坑，你有财
芜湖，就天地不交，好，就天地平，好，所以我们呢，眼睛一出去，山坡地高起来的话，这到最后你事业都会怎么样？一塌糊涂哈，黑的，后面是玄武。玄武是属好，那么又压下来，旱地又是朱雀。如果玄武与朱雀合二为一，我告诉你，这个当机，这个堕逃，啊，一个是一个骗你一个拐，一个骗你一个拐，你就碰到一个骗你一个拐，哈，这我在铜锣。又叫木工厂，我去看了，哇，头家啊，这里变了，这里怪，你拢拄着，哼，我他妈的怎么样？后面干不结束呢？我说你不要骂了，你的问题，你的毛病，你不要怪别人，你自己你会碰到这种人，一个骗一个拐，他连工厂公司啊，那家公司变成都空空了，工厂空空了。好，又碰到一个骗你，一个拐，一个查啦，一个嘴巴叽叽叫叫，叽叽叫叫。好，因为玄武与朱雀和在一起了，在一起了。你碰到一片也拐，那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地形嘛。后面空，前面的山坡地斜斜上去。好，那么我们在这里碰到，会骗到，被碰到小人，碰到一个骗子啊，一个招魂会讲话了。那自己愿挨愿打，好，鸭子上啊敢上架，自己先甘情愿爬上去，那要怪谁？哇，那位老板，吼、哦，我的 K 他呢，还骂我，我说没用了，骂没有用，那是你的问题啊，那怎么办？我说最好卖掉，他说没有办法卖，一卖债主全部来，一卖了债主就来了，那我就没有办法，我帮你改看看好了。啊，改看后来也没有改，啊，没有改，啊，公司，啊，就拍卖了。这个是这样来，这山坡地，整个这是这些高，那么高山，铜锣那边山坡地哈，啊，他工厂是这样来，好，他来嘞，门也是就直接的这个门，稍微是。我告诉你怎么改呢？啊，因为这个逼，你逼我退，这一个常理，你逼，好，我退，你逼来我就退。我说你要把门改进来，没有关系，牺牲一点土地，好，牺牲一点土地，你有多宽你就改多宽，这我那就好了嘛。好，我要他你站到后面来看看，站到这里地来看看，哥，哦，对呀，我站这里没有压迫感，进钱一卸下来，压迫感就来，所以我们住家别墅也一样，不是工厂。你住家呢？前面山坡就这逼了，那你就退进来，不然一个半滑，你这个门都不要，给他宽宽的，好，给他宽宽的，宽宽的广场，那你门就在这边就好，门在这里就好了，也是一个半滑。我看，美国很多山坡地。啊，山坡地呢？你出去就小山坡，我门这矮矮的，我房子退后，我不要做门，不要那么。有的人说：“哎呦，老叔啊，小偷进来。”我告诉你，你赔的钱、倒的钱、了的钱，比被偷还多。有没有感觉？有的，嚯、哦！所以我人这什么不知道怎么想，哈、啊，你要去计较人家来偷，
你禁止不要，暂时不要放家里嘛。电视他要扛也是拿去看的，扛去看而已嘛。好，冰箱拿去用而已呀、啊。啊、哦，那你就再买嘛。你公司倒了，家里事业倒了，还比这个严重。啊，所以你把它打开来，宽宽敞敞的，与大地融合为一，你就没有事了啦。这是一个要领。啊，在6年前我去纽西兰，我们几位师兄在那边，啊，他也是一样啊。纽西兰那是你们这是山坡地嘛，小山坡一出来就碰了，啊，然后后面空空，嘿嘿，我们10个师兄啊，7个8个嘞，哀哀叫，我说你不行啊，你把门拆掉，当融入这个自然，融入自然，不要门。连地理也不简短了，让它融入自然就好了。嘿，还有几位师兄，好，我告诉他呢，回来就把它拆掉了，把它剪短了，好，变成融入自然。过了第2年回来，我们这个设计，我们这一间整个设计的结构技师也是我们师兄啊，他老师有效哎，他改了以后，我发现好像事情都很顺，就不会那么坏哟。那个，乌龙写多了，好、哦、7扭8扭，扭到最后哈，搞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个门都会滑走，好吧？然后你们回去可以创造人家更多的财富和平安。工厂，最怕就后面空。若是我们。这样来，路，他的工厂也后面也是空，一样的道，前面是平的，平了，你也照常一定要有退，就不必退那么。

么多，最起码推二分之一下门的二分之一，二分之一门宽，二分之一的门宽就好了。好，后面还是空。但是这种情况呢，我们最好后面围墙要比一般的高，让这个气能够守住这个气，好，能守住这个气，比一般的门二多一半的高。后面这边，那么这里你可以这么高，好，稍微多一半起来，你能够把这气稳住了，最起码问题会比较小一点。好，这个，我看过一些工厂，属于这样的话，我都建议他，你把后面增加一半起来，那你就会比较稳下来，因为怎么样，后面有风扇，后面有风扇，你高起来的比这个风扇变成斩腰，如果太矮，你太矮了，你有斩腰，你再高一点的，高一半的斩腰就没有了。啊，斩掉了！这边风往上吹，往上吹，后面是旋炉，旋炉，旋炉是阳气，是阳气。好，后面是阳气呢，就往上升，它能够往上升的是，阳气往上升，旋炉往上升呢，那就好了。若是你一半的高的时候，那么变成斩腰，一斩腰它还落下来，这天地不交。虎落生根，天地平，阴阳不交，你就会又碰到小人，朱雀与玄武，朱雀与劫星呢，和在一起，变成碰到属于金光党这一类的人，这一点大家能够要注意哈。工场钱不可携董，财不去。工厂的前面呢，门一出去的斜了，斗了。那么斜出去、抖出去的才不济所以我们这讲堂呢，我们升高起来，照道理是财不济，没有错，我们财就本来就不济，有多少就花多少，因为十方来要布施回馈给十方嘛。那我前面呢，就把它做了一个围墙，用围墙呢把这个气能稳下来。如果不做的话，你直接眼睛呢就直接往下陷，气就往下陷，守也守不住，财不聚。那么工厂大门出去前面不可直接撞壁。差不多8、9年了啦。后面就斜下去，我们台湾最早有一家这个汽车公司，最早一家公司，它的工厂零件工厂，本厂呢，另外一个地方，它零件工厂门一出来的，这个是墙壁。墙壁那种断崖，差不多有将近30米那么高，那30米那么高的断崖，他们一类大原来是这样来嘛，他把它挖掉了，一进来门出来就撞上墙壁。我说老板啊，不懂嘛，我说你这个又在南方，又在南方为火。难活，那么墙上呢是本这个有一些那个土色也是火，火火过盛，也是南方火火过盛，你注意火灾，变成焰就火灾，这个很奇怪，那个叫普卦叫普卦普玉，那个。一节车下来呢，那么情况呢就变成一个灾字，前面看着就塞灾字，又是南方又是火，我跟老板说，人家老板这个会有火灾，你要小心哦，因为到目前都还没有啦，这我今天说了以后就会有，
啊，你要小心，因为天令到了，啊，天令到了怎么办？我说你前面也不可能那个嘛。好，那我你能把这个比起你现在这个门楼吗？好，你这样好。啊，你这门楼上面是变成土金，火生土，土生金吗？你坐下来那就好了吗？所以我们门出去碰到断崖，你要上面做门，作为一个门的盖子，视为土星，火生土，土生金，没有做，而且他就跟董事长他互动嘛。他哥哥是董事长，跟董事长的报告，董事长面呐、马进呐、潘文根本都得烂，打印根本碰到我家，没被向人刀，好、啊、弟弟问他说没被向人刀，好、啊、不然要去这个潘文要去谁的家呢？嘿，真的就到他家了，过了差不多1个多月，快2个月嘞，好、啊，他下面都是从韩国进来的汽车零件。整个工厂很大的工厂呢，上面刚好不知道什么原因，上面漏水，漏水了，请工人去焊，焊，啊，工人在焊的时候没有注意啊，让火花就往下面滴下来，他整个工厂的仓库呢，全部烧掉，快3亿钱，2亿多，快3亿全部泡汤，你看。哦，这怎么花了那么多钱？是问题不在2亿到3亿，而且呢，他车子没有办法交给人家，整个都下来，公司差点倒闭，就在我们大肚山，在那边那家工厂，等到烧了，再来问我怎么办？修的话嘛，12年后再来吧。12年后再来，现在已经第10年了，还2年，不知道有没有做。所以很多众生的事情，好，我再讲一讲了。他们都好像逛逛领导诶，呱呱诶，还弄嘛，老师都给他还弄，然后说帮忙还老啊，又12年了，不知道又10年了，不知道有没有。每12年造一次，每12年造一次，看多恐怖哦！这个我们门出去。有断壁，或是人挖土了开路啊，那建那个建白土啊，啊建土那个晦气，那都会有火灾之象。好，凡是啊，以后我们碰到房子，或碰到人家工厂，外面不管怎么样，外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啊，这个。啊，前面有的有火星，有的这条啊，啊，有的那个墙角怎么样？好、啊，乱七八糟，或者有小房子，好、啊，小房子也好。那么在这边，我在这里的时候，没有那个路可以，那么你要退后一点，退后一点，门，你一定要做有门盖的，懂吗？这爱做门盖的，属于这一类的，

好，这是土星，也是土星，也是土星。三个土化学什么？怎么念？头头头，哎，这样才是头头头啦。啊，这是什么念？啊，这怎么念啊？这个摇哦，哦，那个是是这样的。这是这一类，啊，那么啊，那个火来生。

楚，这边来，而且你叫侯文公子哦，叫侯文公子，嘿，哈文公就这哈文公就，所有的煞气你接进来，我能够在这里化煞。化煞为权为权，好，那么是读读字典查看看呢、啊？是念龟或者什么龟了哦？啊，要念龟。

不困难，但是你这个文公司一定要好好丢哦。文公司爱好好丢，文公司嘿，文公司一定要好对，可以画一些煞。我印证太多了，而且看太多了，家里很不平安，我要他做门，这个门，反正外面我不赚钱就可以嘛，我到外面呢，我是平平安安就好了嘛，其他就没有问题了啦。哎，对了，我传授要领给你们喽，好，你们好好用活在所有众生身上啊，好，再来嘞。工厂大门出去右边不可有高山，白虎昂头，不是高山而已，包括高的房子，包括高的房子，在上个礼拜，我们高雄班一位师兄，他要买一块地来盖房子，前面呢刚好是一楼，这边是空地。我建议他这块地不要买，这块地不要买。他为什么？我说白虎会昂头，会盖起来。好，这里是一楼。平安，平安是不错，但是这边呢，空地，它有机会会盖高楼，会盖高楼起来，盖高楼前面是平安，那么就白虎昂头，你们以后帮人家选地，若是这里有块地。前面是平的，还考虑到这块地还没盖的时候，它会盖高楼。你说是都一楼，整个的一楼，这块地你就可以买，这块地可一楼你就可以买。那么这边没有房子，好，你再一看过去，平的这么高起来，那就白虎会昂头，以后会发生白虎昂头，瓦砾糟不咯，换你没有路跑。这个是常常会发生的，因为我印证太多了。后来盖的人都会后来居上，原来呢盖的只有一楼，甚至二楼。那么旁边出去的右边空空的，人家盖高楼的机会会很多。好，我们一位师兄，他也很好玩，他家里像出去，右边是空空。他家在这边，这里也都是一样是三楼，这是三楼，这边是空地，结果呢？这里人家盖了一个五楼，盖了五楼就白虎昂头，家里很不平安，上面呢，人家又以前的香肠煮的那个大哥大有没有？大哥大的那个大哥大在五楼上面，那个人家本来五楼就高了，再上来呢，就搭香肠煮高起来。家里灾祸重重，我问他说：“你这个不行啊，你人家盖起来别人的，你最好你如果人家能拆掉，当然最好，但是还有五楼，当然嘛了，你自己改玄关好了啦，改玄关调过来，你不看他就好了。回去呢，有一天呢，告诉对面的人，仙佛寺张老师说叫你们拆掉。”你看我靠，要死不？人家打电话来，你们老师有什么这个权利叫我拆掉？没有啊，老师没有讲啊。结果这一户的，其中我们仙佛寺的老师说叫人拆掉，会影响到我们。
不然影响到我们现在很不平安。

要你拆掉。好、哦，婆婆丢，刚好我们校长长老接到电话，哎呦，没了，我现在老师从来没有不会叫人家拆水的，家要自己躲。啊，后来这个再平息啊，再去问他，我去问去，这个老师说没有，不是啦，我借老师的名，好、哦，就等我们基督教奉主耶稣之名啊。的名字，我们哪一位师傅的师兄师姑啊，要你们拆掉，那个就麻烦就多了啊！阿弥陀佛。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商会，我是洪瑞章。其实今天天气呢，真的是风和日丽哦，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贵宾是益泰科技总裁林宝章林总裁来到节目当中。我想台商会也是台商们的艺术大道，在这边和大家分享他们很重要的这些人生的经验跟智慧，还有经营的艺术。我们来欢迎林总裁。
1: 大家好，我们维新升降电视台的观众还有听众，大家好。我个人是益泰公司职位挂总裁。
0: 是，啊，我想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想要先请问一下林总裁哦，您今天是不是也跑了5000公尺早上？
1: 我想。一日之计在于晨 呐，所以
0: 是，
1: 说我每天都是4点钟就起床
0: 嗯哼，
1: 啊。你说，4点钟起床，几点睡觉？大概差不多9点就睡觉了。
0: 是。
1: 我那乡下长大的小孩子吧，早睡早起吧。
0: 嗯
1: 哇，既然谈到早起这个议题的话，我想
0: 哼，
1: 我们也先来谈一下吧，哈。因为在各学校的演讲，我常常在问学生说：“假如毕业考两个题目就好，两个题目很简单。第一条题目，运动对身体好不好？
0: 是。
1: 50分了，答对了。第二条题目，因为运动对身体好，所以要不要运动？第二条题目又答对了，100分。毕业之后有没有运动？”没有，所以说有时候常常在讲说，读书的人念书以后没有把事情做好，就等于没有念书一样
0: 嗯
1: 了。所以因为知道没有做，就等于跟那个不知道的人是同等的那个水准
0: 哼，嗯哼。
1: 了。所以为什么每天早上要跑5000公尺？因为身体健康是事业的基础啦，所以
0: 是，
1: 一方面我一辈子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一次的，
0: 是。
1: 不管。

0: 是在上日本公司的班或自己创业，自己在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一次。为什么？因为早起以后，你把时间算好，几点要出门，或者今天遇到阴天、下雨天，就要更提早20分钟出门。那
1: 是。
0: 所以这一种习惯的话，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我常常在讲说，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是要经营一辈子的，但是要放弃，只有一句话，比如说啊，连续下雨下5、6天，啊，春跑就没有了，
1: 嗯哼。
0: 啊，就那个好习惯就没了。那所以像我们在春跑的话，不管台风、下雨，或者今天晚上坐飞机到美国去，那一天晚上没有跑，那一天早上没有跑，因为晚上坐飞机出去到那边已经晚上了，
1: 对，
0: 所以那一天没有跑，那隔天就要跑7000公尺，再隔天跑8000公尺，把它补回来。
1: 回来。
0: 啊，或者有时候肚子痛的时候，你没办法跑，隔天没办法跑，因为你一跑的话，肚子它会痛，
1: 嗯。
0: 所以在隔天肚子好了之后，就要跑5次的5天的6000公尺，把那一天没有跑的补回来，也就是说自己要求要很严格啊。所以谈到这个早起哦，
1: 是，
0: 我也稍微讲一点小故事了哈。
1: 好，
0: 我曾经在日本公司上班的时候，在弹指嘛，加工出口区，早出门到晚上回到家。曾经有2年，出门去上班，还有回到家的路上，没有看过红绿灯了。大家听起来很奇怪呢，什么路上没有红绿灯呢？
1: 诶，为什么呢？
0: 因为那么早出门，红绿灯都在闪黄灯啊。晚上很晚回家，红绿灯也在闪黄灯啊。为什么要那么早出门？因为在日本公司，自己要提早到公司附近去备一课的日本日语，然后再进公司上班，所以要很早出门。晚上的话，再到我同学开的机械厂又去实习。因为我做的那时候是封装嘛，电子类的封装。
1: 是，
0: 从小就很想创业，但那种封装的那种事业的话，它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几乎我们乡下人没办法以那种行业当做创业的一个行业，啊，所以说下班以后又到我同学的机械厂，又在那边干活，所以回到家的话也没有看到红绿灯，只有闪黄灯。
1: 嗯。
0: 所以像这种历练的话，哈，在年轻的时候就被训练出。再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出社会以后，常常跟朋友在聊天，说小时候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肚子饿了，因为小时候同学有的人他说，有的同学他说我肚子好饿哦，我在旁边听，什么叫肚子饿？我听不懂，我不知感觉什么叫肚子饿了，因为我不曾吃饱过，
1: 嗯
0: 所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饿
1: 嗯，
0: 了。啊，饥饿是常态的。啊，所以说我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肚子饿，因为不曾吃饱过，所以不知道饿的感觉了。
1: 是。
0: 所以在那种时候，乡下人，我父母亲一直希望说，你去念技术教育，不要念高中，那高中还要念大学啊，那个钱要花很多嘛。啊，当然我考到不错的高中啊，但是
1: 是，
0: 父母亲说你去念技职教育，所以那时候就去念嘉义高工，
1: 嗯嗯，
0: 啊，毕业的时候，哎，台北工专有在招考，哦，2年制的工专，那我们去考，班上只有我一个考上
1: 是，
0: 了，啊，考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高兴啊，为什么没办法高兴？
1: 能
0: 因为
1: 不能去念不晓
0: 没
1: 得，
0: 有注册会可以教啊，没
1: 啊。
0: 有钱啊。
1: 嗯，
0: 而且父母亲，他又跟我说，他去问神明，庙里的神明说，你不用去考了啦。 不会考上的啦。然后想。

0: 说，既然这样讲，就知道说他不希望我再升学吧？那、啊、蒙课了，蒙课了，哦，跟人家上台北去考，哎，结果考上了，全班只有考上，高兴不起来，为什么？没有学会嘛。那时候灵机一动，村庄上有两个好野人。啊，硬着头皮拿着台北工专的自测单，去跟那个侯亚郎讲说：“我考上台北工专，能不能借钱让我去念书啊？”他一看，哇，这个自测单是全国技职教育的领头羊的学校，马上就有钱，所以我那一笔钱拿着，就瞒着父母亲说我要上台北找工作了，假套路了。结果我是去台北念书的。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二七二三七四二。

0: 就瞒着父母亲说我要上台北找工作了，假逃漏了。结果我是去台北念书的，当然要省吃俭用啊，念了4个月，那时候哪有高速公路，哪有高铁可以回家乡？没办法，在那个时候住宿舍住在铁路旁边，晚上那个半夜的夜快车啊，叭一声，心里在想说。只要坐这一班车，明天早上就回到家了。很想家，因为从小没有出门念书嘛。所以在那种情境之下，省吃俭用，念了4个月下来，回到家，整整瘦了12公斤。为什么知道瘦12公斤？因为回到家以后，马上又要去成功岭受训了。成功岭受训，他会磅体重啊。
1: 是。
0: 去台北工作念书，他要体检，要磅体重。哇，整整瘦了12公斤，家人都不认识了。那时候他知道我去念书了，他就硬着头皮，下个学期的学费就张罗给我了吧。所以我们那时候念书是瞒着父母亲去念书的，所以。这种过程的话，让我训练出，还觉得说有一句话在讲说，要给小孩子幸福与生活安定，一定要给小孩子3分的饥饿跟寒冷，因为让小孩子吃饱了、穿暖和了，他就睡着了。所以体会到这一句话，在求学过程，台北工专念书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个学校。
1: 是，
0: 以前念书随便念都前3名，到台北工专念书，他都是精英跑去念的，哪里知道考试完，哪里知道谁是第一名、最后一名都不知道，大家都差不多一样，但是他当得很厉害呀、举例说毕业典礼，毕业考试。40个学生，40个同学，40个还抓8个下来再练一练。那时候哪有在 MB？ 所以说那个学校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教育上很严。所以说训练出那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在社会上的表现都还可以的。插一句话，
1: 是
0: 师父在当兵的时候是。在陆军总部刚好在台北工专旁边，师父他说，台北工专的校门，我来回走了3年，但没有进去念书。师父说，可以不可以拿到你们台北工专的名誉校友证书？这样，我说好。那时候我当校友会的总会长嘛，然后跟校长。

0: 讲笑着，哇，古人书啊，对社会的贡献相当的大，赶快写一份，打一份啊，叔父的名字，台北科技大学，现在改为台北科技大学的名誉校友证书，还有编号的呢。所以叔父拿到那一份证书，我说跟叔父开玩笑，叔父，我们现在是校友啊，哦，可以跟你同辈了啊，是校友啊。所以叔父他说，得来不易的这个证书，他把它珍藏起来了。所以叔父也是我的校友。那个学校在念书的时候，我们常常，好吧，有机会的时候就会找其他女校的校友，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当班长啊，从小就是国小的班长、国三的班长，那时候我们是初中啊，初三的班长，高三的班长，去台北工作也当班长，啊，当兵又当步兵排长，啊，都是在搞人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在那时候就一直历练对人的这个关系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处理，还有对人的一个看法，要如何人跟人之间的冲突的时候要如何去排解。所以那时候后来在日本公司上班的时候，也学到一个处理事情的一个方式了。日本人他说，企业里面一定要保持，或者一个团体里面一定要保持20% 的冲突啦，20%的冲突就是大家意见不一样嘛，但是呢，一定要有智慧的人做出建设性的结论，把冲突吸收掉。啊，其实做出建设性的结论的人都是比较粗亏的那一方啦，也就是说，我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到最后得到的是最多啦，所以像这一句话也在那边印证吧，就是说，不要怕冲突，什么地方没有冲突，来逛街，来喝酒，来吃饭，那一种场合一般都没有冲突，但做事情大家会意见不一样，想法不一样，那叫做冲突。所以说，你说大家都一言堂的时候，那个企业、那个团队就不会进步了，因为大家都一样嘛，没有新的意见出来，没有可以往上提升的那些想法、做法出来。但是像叔父的话，他在教我们学生这一块的话，他就很淋漓尽致的话，我一直在观察叔父的言行啊，他的做法呢，比如说早上我不迟到，你看跟师傅 A 时间到哪里，A 时间他一定找到，他不会迟到了。从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说看到师傅的精神哦，他是永远的那么亮的一个态度，一个脸色给大家看的。他不会说，哎呀，好辛苦哦，好累哦，好烦哦。这个的话，也是我教小孩子，我家里从来不能讲这个三不了哈。
1: 是三步，
0: 三不
1: 跟大家
0: 哈，
1: 分享一
0: 我
1: 下。
0: 稍微讲一下，三不的第一个不就是说不能叫缓，就是说好烦哦，不能叫累。不能说好累哦，遇到受什么事情不能说好苦哦，因为叫烦、叫累、叫苦，自己就被自己打败了。第二个不能说不敢，不敢就输掉了，敢还有机会，还有赢的机会。事情要跟不要做而已，不是敢不敢。你只要不敢就输掉了。第三个不能叹气，叹气会让人家看不起。所以说，我家里从来不可能讲这三个不。你看师傅，他到哪里， 哇，每天从早到很晚，
1: 对。
0: 他精神还是很好，他从来没有说好累哦，好苦哦，我遇到什么事好烦哦，从来没有，一定是往正面的想法、正面的讲法去叙述当时候的事情。所以从师傅的身上的话，我们看到师傅的伟大了哈。
1: 是，
0: 在我们稍微，
1: 身教言教哈，都是能够获得很多的这些法喜跟智慧，这样子是。
0: 所以我们得稍微谈一下哈。既然谈到书，我们稍微谈一下。
1: 嗯。

0: 因为师父哈，他创造易经、宗教跟风水这个三大事业部啊，哦，我们企业都讲事业了，三
1: 是。
0: 大事业部很不简单。一般在外面来讲，宗教就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业了，易经也是一个很大的事业，而且。宗教，我们维新宗教也是政府核准的，有执照的。
1: 是的，第28个宗教
0: 新兴宗教，
1: 是。
0: 再来易经也是教育部核准的，易经大学也是有牌照的，有执照的。再来风水，风水没有学校，没有政府在发这个执照，但是这风水是老天、上帝在发的执照。所以这个风水的执照，风水这个没有执照比有执照还重要，还可贵了。所以讲到易经来讲，比如说卜卦，
1: 是，
0: 一般外面卜卦的话，大概都会说父亲把卜卦这个技巧技艺传给下一代当谋生的工具啊，
1: 嗯哼。
0: 都是失传的。哎，但是我们维新宗教易经呢，能够广传给大众，而且还鼓励大家来学，提供教授啦、师资啦，而且用很白话的语言在教。我从小对易经就蛮向往的，但是到书局里面买易经的书本，乍看好像看得懂，回家
1: 是，
0: 再翻几页以后，还是看不下去。
1: 嗯，
0: 很多很生涩的名词啊，或者几乎文言文啊，但一直一直到接触到师父这一门易经的学问之后，我就马上来上初级班，到现在我也是正级班。
1: 是。
0: 啊，所以说从易经这个学问里面，我们可以卜卦哦，观世皆占嘛，哦，师父讲的，就可以知道吉凶。
1: 嗯
0: 就不会浪费太多的个人或者社会资源了，因为你吉凶知道的话，你就知道怎么走吧。
1: 哼，是，嗯哼，
0: 啊，其实哦，有时候你说卜卦，哎，怎么您刚刚他那弄弄弄弄，只有6个爻就能够决定你问的这个事情的吉凶，很多人呢是很 TK 的，试看看吧，但是呢，更加弄俩 TK 的
1: 是。
0: 真的哦。还是这本学术的这本学术学问的重要啊，
1: 是，
0: 所以在易经方面的话，师父这一本学问的话，让我们得到很多不必要的浪费了啊。像风水的话，师父出去看风水，为什么风水那么重要？在企业界有没有在经营啊？常常会遇到。走到十字路口了、啊，
1: 需要面对选择，这样。
0: 不知道往何处去呀、
1: 是，
0: 啊？啊，比如说我们经营仪态公司，我常常在讲，今年我们仪态要往何处去？哦，啊，所以像这一点的话，要如何解开这个迷惑呢？我、就请问师父，请问老祖，来卜个卦，就能够指点迷津呐、啊。啊，所以说，像这些卦理的话，哈，在我们企业界，有时候，另外一个小例子就是说，常常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饭粒啊，白甲脆边，那会落去；白甲脆边都温起来，那会落去。啊，你在经营企业，常常会遇到这个温寒呢，是啊，做完那叫酸去。
1: 嗯
0: 啊，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哪里不对了，哎，问天问地都没有回应，要问什么？问我们的王禅老祖师父给我们的《易经》这个大学问啊，从里面就能够得到一些答案，才不会走冤枉路了。
1: 是。
0: 好，这是我们在经营企业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的，但是有的人没有这种福气啦，
1: 是。
0: 哦，譬如说我们现在台商到世界各地跑，世界各地的一
1: 是。
0: 定都有台商跑过的痕迹啊。台商拎着以前拎的007的皮包，到处跑，各国走，实在是很可怜的。哦，人讲好运呢，就冰箱；歹运呢，就反而会卡。所以说，你风水地理，刚好你运气好，不错，经营还可以。但是你运气不好的时候，风水地理不好的时候，你再怎么经营，还是没办法成功啊。这时候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师父成立了台商会，对所有台湾的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啦，哦，能够请教我们台商会的哦，这一些哦，像主任呐，师父是会长嘛，难道能够派出法师去帮忙把地理风水调整一下让企业经营能够比较顺利啦。我想台商会的成立。上次成立大会我有来嘛，
1: 是的。
0: 哇，觉得这个是蛮殊胜的。老祖他也知道台商在世界上各地跑来跑去，口口走，蛮可怜的，应该要赶快成立台商协会，帮助这些台商一臂之力啦。我想这一些也是老祖跟师父伟大的地方。
1: 是的，
0: 谢谢。
1: 是的，是。我想今天呢，林总裁的分享非常的宝贵哦。各位观众朋友们，在收看台商会的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从这些企业家们的这些所见所闻，还有珍贵的这些经验，了解我们台湾这个 Team Taiwan 在今天以前的种种努力，已经是世界有目共睹。但是呢，2025年我们再往后的发展，其实是非常的关键。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面，可以让我们来发挥的。那今天我们真的很高兴能够慢慢的，我们又邀请到每一位台湾的企业家来分享他们的心得跟经验，以及未来的展望。让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林宝章林总裁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台商会。我们祝福您平安健康，百业兴发，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

0: 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同修代表，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强调了先世罪业。相对的，我们有先世的福报，

这叫人生。先世的罪业，先世的福报，都会在当下生，你这一生会实现，来生也会实现在我们的眼前，了了分明。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是非常的有涵养啊，上善之士，来到仙佛寺啊，看我在讲易经，也在这里听我讲易经，听了一个早上。中午呢啊，他就跟我说，慧能老师啊，你的易经讲得不错，但是缺少佛法啊。我跟这位先生谢谢你，你的指导我100%接受，但是我讲的易经就是因果律、因果论，是对待论，没有对立论，种善因得善果，佛法最高境界，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当下性啊，前世、先世有没有罪业？从易经啊，用意啊，自己卜卦就了了分明，就可以了解到先世的罪业如何，就是当下生

0: 的福报，吉凶如何啊，就可以了解。不然你要用什么方法来了解自己的前世罪业呢？所以先生很感动的说：“你用这种方式来勉励啊，信众善信大德啊。”我说是是这样，而《易经》它所包含的大无其外，无量劫前、百千亿劫前，都寥寥分明。啊，若是你要了解到啊百千万亿劫以后，啊我的结果会怎么样？你用易。就可以了了分明哎，所以这位先生他就很谦虚的指点我说，这个已经超乎他的思维空间里面了，啊，用意竟然知道先世的罪业。前世的善因善果，这一生的善果啊，所以我跟这位先生说，我研究了一个叫命卦，命卦卦中有没有财，寥寥分明；卦中有没有福，寥寥分明。啊，绝对不偏也不倚。啊，有没有官？有没有文昌？有没有兄弟？啊，有没有妻？有没有财？这个从《易经》在我的法门里面，我都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啊，绝对啊不拖泥带水的告诉各位有缘人，啊，所以这位先生他合掌了。我今天我受教了，啊，我啊终于了解到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啊的智慧，包罗万象，千变万化，都在一阴一阳之中啊。所以这位先生，我想也是诸佛菩萨。啊，派他来给我找到一条更明确的方向啊，所以我从啊这个人的命卦里面出生的年月日时啊，找到一个人的命卦，他的一生的福报因缘了了分明，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弟子。先是同学们，啊，出版社，啊，圆和法师，啊，整理了一本书户所开示过的命卦禅解，啊，你们要知道人生，知道自己，知道是家人，啊，你命卦禅解，你一定要懂，你要交代你的财产给子女。那不如交代子女，了解子女他的命怎么样，然后将命卦禅解自己研究好，告诉子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那么什么是诸恶？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只有你用易经，你才能够了解这件事情做下去会不会拖累别人，这件事情做下去会不会伤害到同业的，啊，会不会伤害到啊百业？哦，这个都是我们学易经应该懂得真禅奥义啊，所以我才希望啊，我们所有有缘十方善信大德来学易经，啊，学易经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的无上妙法，啊，啊，那我们的先世的罪业和先世的福报，啊，我们这一生都是了了分明，啊，你现在很多不顺、百事不顺的时候，就是先世的罪业，现在已经发生了，而你现在百事混顺的时候，你要了解，这是你们先世的福报，就发生在当下，啊，在我们的人生之中，了了分明哎。曾经有一位先生，他从大陆上海来到台湾，有一天来到仙摩寺，啊，他啊的目的就是要来找出他前世先世啊的福德因缘如何。那我就从他的命卦来看，啊，命卦来看呢，啊，我跟周月先生说，你的命卦火泽回卦，这两情相违。而你的当下生有就是当下生现在的这一生，你既冒又又必及未图元神啊，这来生也是蹉跎，也是元神，所以你这一生你的做人嫉恶如仇，你是非常严正端正的人生观，啊，先是没有做什么坏事过没有，啊，你这一生当然更不会，因为你是福神在身边，啊，嫉恶如仇嘛，他是我都看不惯，啊，家中的人，啊，亲朋好友糊里糊涂的行为，他都看不惯，我这就是你的福报，你的因缘，啊，但是你的这一生比较没有财运，很简单，没有财运呢，你有库。财有库，啊，你很简单，啊，不贪不取，从事技术工作，你所赚的钱，老板和伙计一生，啊，自己全部来包容。所以这位先生呢，很高兴的，哦，我终于找到我前世、今世。看来是，啊，所以

同学们啊，我传给各位的啊，《易经》的命卦禅解啊，这包罗万象，你都读了一里通满里天啊。我们以这个卦来看，卦中无财，有福神，有福神呢，就是从事技术。啊，省吃俭用，那就一生就很好过，就福星高照啊。那这位先生呢，阿叔啊，老师啊，我都是省吃俭用，我身体也很健康啊。我认为，吃多了身体反而不好啊。我吃少一点呢，啊，我身体反而好。会比较长寿，啊，这一点就是我们人一旦有钱了，就开始大吃大喝，大吃大喝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是在损坏自己的身体呀，啊，哦，所以，同学们，啊，我们学易经了，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咱都是社会人啊，了了分明。作为人间师，人的老师，啊，最起码我们不做人的老师，做自己的老师，那不是就很好吗？啊，听我，啊，好，啊，再来嘞，我们你要看前世作业，啊，曾经我们一位在台北。啊，做事业做得非常好的人，啊，他的命卦水天虚，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他是老鼠和物主人生的儿才。我说哇，先生啊，你才很多，相对你的感情也很丰富哎。好叔啊，我对人都不错，我很会帮助别人，别人有困难，我尽可能去帮助他人。但是我对自己是非常的约束自己的行为，我那里对了，你的次爻就是主生爻，这个应爻是财爻，六爻财爻，岁金也是财爻，算满盘你都有财，所以你做生意，你一定要很小心，不要太夸张，因为你的本身生财生出去，财又旺得不得了，所以你的人长得很帅，很啪里啪里，他来这里那内裤带红的，西装穿的，头毛乱金金，以前呢，宾士这法油，很香呢，因为我以前呢擦过。我就跟这位先生说，你知道要知道自己的命，你的慈悲是理所当然，你的护持理所当然，但是你的友情。

不要太多钱啊，恰到好处就好，所以这位先生现在还是很有钱，因为他知道自己，他是狐仙高照，这狐仙高照呢，上一张序图，在上者，那祖先土来相生，祖先来相生，他的福报。就是祖先给的福报，给的资产，那么他会手也秀起来，那你就会一生过得会很平安，所以这位先生呢，他就很高兴地说，我会坚持，我的儿子子女，那么你的儿子呢，你可以告诉我。什么时候生的？试看看你们的，这个法脉传承，你要传什么？这他就不好意思跟我说。我说你孩子内外有几个？内外有几个孩子？所以这个卦为什么内外有几个？岁金之财，这个老婆也是多了一两位，这孩子就比较多，那我就不要强人所难，你好好教育你的孩子，那就功德无量啊！这个是你前生的福报，先世的福报，所以就刚好应了《金刚经》所开示的三世因果经，相貌端庄为何因呢？那我说你衣服穿得啪里啪里，脸也是很帅的人见人爱前世采花供佛前，那师傅对了，我很符合这一句。我现在相貌端庄，人家都会嫉妒我，连我的老婆都会嫉妒我，孩子都会嫉妒我。说爸爸，你为什么那么帅呀？那你儿子不帅吗？总是差我一截呀、那就是他的儿子前世就没有采花供佛前，所以。这个前世采花供佛前，所以我们每年的水陆法会，或是定期的阿弥陀佛佛诞，或是各地的法会，平时的法会，你们要会花小钱，布大师得大功德，像我们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的。牌座前，还有我们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日本华裔日本这124位天皇朱建宁，以及韩国天主帝王朱建宁202位，这前面呢都接受。布施向前数步，登记布施，那个花很便宜，花很便宜，那这几十块一支，那我跟各位收500块，要电灯会呢，还要管理会耶，那虽然多少，那不重要。在于我们那个心，你们的回来再现佛事，你就要有机会，你就尽量在马路上旁边摘一朵花上来供老祖也可以，来供佛也可以呀。像台中道场，我交代圆力法师。

台中道场啊，要求子求女，啊，都非常非常的灵验。啊，这个在告诉各位，你们要祈福，种未来生的善缘。你们可以在你们住家附近庙，啊，土地公庙也可以。啊，你啊摘的花、采的花、买的花去供养，啊，祭拜，那神佛一定会保佑你们。听我，啊，我不是。啊，我不是要你们的钱，要你的钱没有用，啊，你们拿钱要给我去买花，我反而麻烦了，我还要去街上，啊，专门开车子去买。你们来了，顺手摘一朵花，买一卷花来拜老祖，到过庙、寺庙去拜佛，啊，那也是。我们在求得来生貌相端庄庄严啊，这就是种善因得善果啊，这不二法门啊。我们祈愿呢啊，我们各位同修们啊，大家有机会多种来生的法相庄严呐。祝福各位。

0: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慧心贤士同修，三世因果，屡报不爽，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寥寥分明。这是上天、诸佛菩萨给我们众生的加冕啊，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啊，依照三世因果经的内容，多做行善，做布施，做功德。当你要去行善布施的时候，所接受你布施的，啊，一定是你前世无量劫来多生的父母，啊，这一生。接受你们的布施，这是大孝。所以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有一天啊，经过山区，刚好看到一具骷髅啊，在荒郊野外啊，佛陀呢，因为有神通了，他就赶快跪下来跟他顶礼三个礼。啊，弟子说佛啊，你已经啊大彻大悟了，啊，你怎么还跪着像骷髅来顶礼呢？啊，佛陀就开始说法，而人都有多生的善因缘，而这一生来到世间上。有的为王侯，有的为将相，有的为贩夫，有的为走卒，啊，各有天命，有先世的罪业和福报。那么这一具骷髅，就是先世我的父母，啊，所以这一生不修，啊，那这一世他就曝尸荒郊野外，当然。我要向他顶礼啊！所以弟子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释迦牟尼佛佛祖啊，看到众生都平等，看到他前世、今世和来世的因因果果啊！所以各位同修，福报是由自己来修的啊，典藏起来，再来一生，自己会到世界上来享福报。接下来我们再为各位来讲解，这是相貌端庄为何因啊？前世采花供佛前，聪明智慧为何因呢？前世出家念佛人，你前世出家念佛人，不杀生，这是而且在念佛，念到一切善因善果的人，念佛时时在念的种善因。得善果的福德因缘，念佛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维新弟子这么多都是相貌端庄，那你们一定是前生念佛的人这念有智慧的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那我们这。啊，恁家己知无？所以人在投胎转世，父母给我们的法相，原来都是。

0: 很可爱的，小时候都很可爱。而父母给我们的恩，照顾我们，我们在照顾我们儿子、女儿、孙子，都一样的，啊，所以前世、今世、来生，啊，都是平等的，上天给我们的平等对待。啊，即使我们这一生出生出来，身体很多的残缺，那也没有办法，啊，一定有先世的罪业。有时候早上，刚才我们一位师姐的女儿，啊，生了一对，龙凤胎，啊，儿子呢，只有五个月，竟然肝里面肿瘤7公分大的肿瘤，啊，医生判断那是癌症，啊，要化疗。人那么小，孩子还这么小，就会得到了这些不好的病症下来，这一定有前世的罪业。啊，这一生，即使父母很慈悲的，啊，生下一位给他来修行，但是呢，福德不报不具足，啊，一定有先世的罪业没有清除，所以出生以后五个月就要得到这种怪病，非常的遗憾和可惜。啊，另有我们一位师兄信徒。啊，他听人家讲说娶名妻，啊，娶名妻进来，事业才会顺。结果名妻过户进来了，更加的乱。啊，包括先生个性全部变了，这很可怜呢。所以名妻各有他的因缘嘛，那我们学到了，为什么这么没有智慧啊？去信说啊，名妻娶进来了啊，就会发达，很贵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29。

0: 所以这个社会上坏习惯太多了，都忘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就会得到正常的人生观。那么现在怎么办？启明星进来了，来问圆了法师说，能不能把这个明星的牌位放到那古塔的功德堂？那这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这位明星怎么样，也没有看到呢先世罪业或是什么因果，那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告诉他们拿去哪里放？我希望我们各位同修们，你们一定要注意，尤其一些妖言惑众的，平时好事不多做，不了解自己，一直怪东怪西，这个人哪有可能会成功呢？不可能嘛！有的人说明妻娶进来，他有财产可以花，花到哪里去？贪心、贪人财产，十个九个败，没有败的那一个很快就会败。所以明妻，你既然作为明妻了，那你就修行嘛，念佛回向嘛，念经回向给这位缘起呀，这样的话，大家会结个好善缘，不要说每天香拿着，拜着这名起给他，怎么样呢？给他有什么好处？这个贪心，贪得无厌，就变得没有智慧了，就不聪明了。不聪明，烦恼就会很多。所以我希望我们唯心贤士同修，希望善诸事，知道这个因果律，不可理喻的，我们教他，提醒他。多做善事，多念佛，多做布施的功德，来回向给你周围的邻居，或是你的多生父母，尤其回向给我们的守护神，这样的话，你才能解决当下性的不如意，又有。刚才我们一位弟子，原来也是很护持我们的道场，因为我们的道场同修师兄死了之后，他的事业就不顺，就怪在他护持的师兄，他的魂跟在后面胡说八道，妖言惑众。这问了，结果就是爸爸就往生了。现在3年多来，这爸爸要往生前一段时间，家庭绝对不顺的，子女不顺的，那死了往生之后，我们还不晓得这个道理，多为我们的家人往生者。帮他做一些功德，布施功德回向给爸爸或者妈妈，这样的话，不知回向，那当然你不顺嘛。你知道回向，继续为爸爸妈妈来种福田，所种的福田是子女。 可以收到的福报。结果贪得不可理喻，就一直在怪，所以这个都不对。我们应该对往生者爸爸妈妈，我们要更加的勤修，共念佛说阿弥陀经，念佛回向给亡者，能够仰仗佛力超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而且要为往生者守护神，多做超度。在遇到你附近的大法会，比较正规的道堂的法会，你为他受连位，受某某人的守护神，能够来听经闻法，来断除一切烦恼，接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然后来听经闻法，每天都会得到我们道场的供养，香花钱、香花银、斋串供养，这样来我们就会得到比较和谐和平安，也是尽一份孝道。今年农历的10月15日，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开始45天，在仙佛寺千佛禅堂深坛，恭送维新圣教33经，还有由师父为过界来开示王禅老祖天威，法会因缘和妙意，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要懂得如何知恩、感恩、报恩、报父母之恩。我不是要你们拿钱来给我，拿钱来对我来讲是不合理的，而你们的超度祖先祖灵，45天每天3餐的斋食串供养、香花供养，这即是我们尽孝道的一个好方法、好机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果阳性，依宪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所以接着我们2020年的1月1号，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14坛在林口大体育馆，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多多接引你们有缘的亲友，来参加祭祖大典。而且要参加祭祖大典之前，你们要上香禀报你们的祖先，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在哪一天，在台北林口大体育馆，来深谈，由维新圣教法师、讲师，还有世界各国代表都来深谈。祭祖，希望各位列祖列宗都能够到时候光驾来去祭祖大典会场，

接受歌舞升华，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真和平啊，以为本愿啊。所以宗教的修行法仪是超越世间人的思维境界啊。所以尤其三世因果论、三世因果律的报和赏，更是我们了了分明啊！啊，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啊，这一生我们骗人、抢人、盗人的钱，来生你要算，那就是没有办法来算。啊，到最后我们坠入鬼道、恶鬼、恶鬼道、地狱道，啊，六畜群灵来投胎转世，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怜的人生哎。所以《三世因果经》，我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三世因果经》，啊，一个礼拜最少念三遍。啊，能够每天念，自己反省自己，忏悔自己，啊，或是勉励自己，这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上圣妙法。所以啊，我们这一生三世因果，啊，聪明智慧为何因呐？前世出灾念活人，啊。那再来啊，娇妻美女为何因呐？啊，前世佛门都结缘。我看到这里，我很感恩和很欣慰啊，因为这一点呢，落在我的身上，我娶了一位娇妻。美女的太太，啊，师母的名字叫做月娇，娇妻，啊，美女，啊，长得还很庄严，啊，我想我前生就有，啊，这个佛门结善缘，啊，那么各位同修，你们现在也在佛门结善缘。来生，无论男，无论女，啊，你们都会如愿以偿。除非你不再来世间，但是我们每个人来世间是一个好的人生，只是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你不懂得道理，来世间是多苦、多灾、多难的啦。所以啊，各位同修，预祝各位来生你都能够，美女进男啊结婚啊，来过一趟很快乐的人生啦，安尼好不？好哈，安尼即马有过的美好的人生有没有？有哈，那你满足现状，啊，那就可以检讨到自己，一定有如佛所开示的三世因果经，啊啊，夫妻保守为何因呢？啊，这个为什么？能够一生从头到尾，恩恩爱爱，养儿育女呀，啊，啊，这个是有何因呢？就前世啊，这个齐欢共佛前，前世我们。

然后是佛幡、粉幡供佛前，啊，所以我们在西藏，啊，我们的密教常常有那个旗幡，啊，这插了很多的旗幡供在佛前。那么本觉性圣教，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就以灯，啊，这个灯。供灯，啊，供灯是代表光明，啊，一整整一年，啊，给各位来申请，啊，来供佛前，供在全山，在过去，啊，若是看到这个灯有损害的话，我请我们的总务组，啊，我们组长啊。啊，就要赶快通知啊供养的人啊，告诉他们啊，要多念佛，多修行，也要凡事皆瞻啊，这样可以防患于未然，以及无所生啊。这次我们有智慧者。你会啊，为自己祈福，为家人祈福，为社会来祈福啊！所以禅机山仙佛寺到处都可以看到张灯结彩，是有原因的，是来祈求天下太平啊！今天这一节到这里啊，下午呢1:30开始呢。我们会记住大典，啊，圆印法师教各位唱圣歌，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先有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祥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祥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0: 您现在收看。

0: 这去年吧，我们这个草屯呢、啊，堆了4天5天呢，半路拢臭烘烘啊！你看清洁夫的工作多大啊？啊，那么巧了，一个月的露营啊，哈，露说我们清洁夫啊，哈，清道夫，我们要尊敬他们呢。结果那几天呢，这草屯呢、啊，臭干安尼呢，哈、啊，大家在那嗨。哦，叫他喊呢，喊讲，哎呦，操啊！那清洁夫啊，哦，原来最看不起清洁工啊，哦，那我清洁队员呢、啊，看不起的，结果没遇事，我们也寸步难行啊，寸步难行。所以要我们尊敬一切真正每一个人，他们在行公益的哦。啊，有一次我在机场看到将近100个。太老啊，他们到台湾来啊，帮助呢6年国建，我看到他们呢，哈，那个些哇，我心里起个合个掌，心里很尊敬他们。他们呢，表面说他们是要来赚钱，事实上他的行功立德来帮忙我们台湾这些建设把它完成，钱是一回事，但是这个心要来把这个工程做完了，真的不简单呐、啊。太阳底下。风吹雨打，他们的慈悲呢？我们要尊敬他们。那么，各位，你们尊敬所有人呢？你们就是有功有德了啦，有功有德。那你谈哦，哎，刘亮，瞧不起别人，绝对不对。你瞧不起别人，绝对就无功无德。任你是总统也一样，啊，任你是皇帝也一样，也是无功无德啊。啊，所以五老祖要我们要尊敬所有一切人，尊敬一切法，尊敬一切众生。有时候呢，哈，我嘛做不到啊，好心的哎呀，不会很气，不要去吸阿弥陀佛。好，那风，那我的空气，如果苍没有苍蝇在飞的时候，空气就不对流了。那时候想一想不对，不然自己手摇一摇，嘛会弄啊。哦，那么苍蝇它也有工作。所以世间上的万法，它有它的功德。啊，曾经有人问说：“哎呀，老师啊，苍蝇啊、蚂蚁啊，他们没有佛，没有性，没有佛性啊，谁说没有佛性？胡说八道！好，那苍蝇你相信它会飞？哎，如果没有佛性，它怎么会飞？蚂蚁啊，如果没有佛性了，它怎么会看得懂字？我们大凡是啊，我的卧室啊。”都有蚂蚁在床上在跑，完了谢师兄啊就把它写蚂蚁公蚂蚁婆，啊这个地方师傅休息的地方，你们不要在这里玩，到别的地方去玩。他写在那边，自动写贴在我床铺旁边呢。我到那个大凡寺的卧室去看，我一定要念一遍。好，结果呢，那个苍不那个蚂蚁它就没有进来了，不然以前床上都是蚂蚁。那么柯茂师兄。那个在厨房的蚂蚁哦，很多呢。他写的字贴得很高，他说师傅怎么蚂蚁没到没用？人家蚂蚁太小，字太高，看不到。你写小一点，放在那个墙下矮矮的，你把它写了哈，他们就看得到。嘿，写了真的蚂蚁就看得到，蚂蚁就不会在厨房里面跑来跑去了。你说它没有佛性吗？它有佛性，它有智慧吗？他有智慧啊，他不认识字吗？他懂得字。如果不认识字，为什么你写的字，而且中国字，他还看得懂？是不是？他也有自信啊，也有自信。哦，那啊，所以我们得要尊敬一切众生啊，常行普净，心常清净呐，物我不断呐、啊，极致无空啊。心常清净呢，我们的心常常去轻视别人，看不起别人的时候，无我有不断呐、啊，常常有我，这会轻视人，一定有我为先嘛，啊，所以天地无我之心呐、啊，观世音菩萨啊提了4个字给我，叫我要天地无我，时时要有天地无我之心，你天地无我一下，我们才不会骄傲。天地有我的话，我们一定常常会有所骄傲。好，那么我会断了我们的功德呢，会断了我们的功德。啊，自性虚妄不实啊，即是无德啦。我们自性啊，虚妄，唔知都唔知啊，唔知个假知。 西都西啦，那你讲唔是西啊？唔是西都唔是西啊？你讲你是西？哦，知而不知，知之为不知啊，不知为不知。好了，这不知你给在，那个这是叫虚妄啊，不实即是无得啦，就是没有得。啊，是我们大家呢，老祖告诉我们，老祖真经告诉我们，不知而说了，这是不仁呢。哦，知而不说了，不说也是过观不慈悲，知而不说也不慈悲了啦。啊，所以天底下最慈悲的是谁？当老师的是最慈悲，希望学生每一个都考上好的学校。啊，但是有一些老师呢，哎呀，拍嘎拍嘎，好啊，你们看你们的书，我在这泡茶，我在喝茶，我也曾经这样啊。教高光教测量的时候，那班的有够皮，皮到尾有够皮耶！哇，那皮你们皮嘛？我在那边喝茶好了，喝一喝嘞，努力们去砸起来嘞，他们别喘气，吼！好啦，那半个钟头一熬嘞，给能够光一熬，我就不敢偷懒了。好像那时候老祖已经在我身边了，常常在监督我。在教高中二十几岁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的知道了，我们就要讲；不知道，不要讲，做哑巴没有事啊。我们有一个成语啊，“佛祖有口不说话”，佛祖啊有口不说话，菩萨呢有口呢多嘴婆，众生无口啊话又多，众生无口本来不应该说话的，话那么多啊！众生无口的话又多了，菩萨有口的多嘴婆啦！哎呦，菩萨这是烦哦，吼、哦，不厌其烦，一直供，一直供，一直供，那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佛啊，心也是佛啊，有口不说话，如如不动的啦。我们这一句要给佛祖有口不说话。佛祖啦，佛祖有口不说，佛祖有嘴的，恭维啦；菩萨有口的，都有嘴婆啦；菩萨有嘴啦，那是杂杂点点的阿婆啊！众生无口的，悔过节啦；众生无口啦，话又多了，就是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说众生无口，话又多啊！老祖啊，当时呢。你给我做三句的，我写在好像在记录店里，还有在，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我们妙法我们多参，佛法多参，我们会得到无限的法益。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好，那么再来哈、哦，自信希望不死啊，即以自无得了啊、为无我自大，常清一切故。如果我们有我的常常自大诶人啊，哦，常清一切会自大的人，他一定常常轻视一切众生。那能轻视一切众生的自大，自大烦恼的高压，哎，啊，善知识啊，各位，念念无间是功，我们每一个念头慈悲念，啊，我们每念头为众生的念，每一个念头呢是一个爱的念，啊，无间呢没有停住就是功德，那么念念无间呢，我们念佛，当你们烦恼到的时候，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多念阿弥陀佛就是功。啊，心性平直是德，平直啊，走正路，心所想的是平直的，啊，是德，是功德，就是我们时时念佛，功德无量啊。你们在世间上只有一件事情，功德无量，可以说随时念南无阿弥陀佛，时时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时时念佛，你们就是真正的功德无量啊。啊，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性叫什么知？自修性是知，啊，自修身是德，啊，知和行啊，知和行就是功和德啊，知行合一就是功德，知行合一就是功德了啦，啊，善知识啊，功德须自性内见，功德那对来得去吹，不是在外面找。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啊！我们功德是求一个心安，我们是求一个心安，就是功德。如果心不安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功德啊！也不是说布施啦、供养所能够求得到的啦，要去行，要去行啊！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是以福德啦，啊，与功德，福德和功德。不敢换福德呢？我们种一些福田，你们的布施，啊，这是一个福德，种福、种德、福德。而功德呢，是知行而合一，是为功德啦。五谛不是真理啊，非我执有过。而两五谛啊，他不知道这个真理啊，所以啊，那个是无德。那么不是这两五帝的，两五帝是代表当时的人民啊百姓，所有没有接近佛法、有所求的众生啊，是代表大众。啊，等于我们7月份的盂兰盆节，盂兰盆啊，7月份呢，我们大安寺有超度祖先的盂兰盆。6月啊，14、15、16。14、15、16呢？啊，我们大安寺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我们呢啊，在举办了3天的法会，啊，各位呢，你们如果要是可以参加，请祖先啊，到来听经闻法，你们明明知道说，哎，这个有这么多的好处，结果，哎呦，看这里啊，没见用啊，那么这就没有功，没有德。啊，那么我们知道能够种法益对大众有益的，我们就要去行。知而不行，罪过也；知而能行，功德也呀、啊。知而不行，罪过；知而能行，是功德啦。所以今天呢，我们愿以此啊这一节的啊法呢啊布施给所有啊布施啊供养中国大陆。好，三界万灵众生啊，供养啊，咱中国大陆啊，啊，历史以来战争冤死的啊，这一些将士孤魂啊，以此这个法呢来供养啊，大陆啊，历劫以来瘟疫啊，我这个枉死冤死的这些孤魂，还以此功德供养。终日战争，所有中国人，战争而死的那三军将士及百姓们，

0: 啊，愿以此功德呢，来供养各位你们的祖先，还有你们的九贤七祖，你们的冤亲债主众等，啊，同证菩提，了脱生死。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六祖坛经·疑问品》。有疑就要问，有疑就爱问。问者是一种慈悲，有疑嘛是一种慈悲。你有疑啊，就是对法开始有要精进。无疑啊，你讲了讲一大片领导的代志，所以你无疑者无精进，无精进者，咱就无慈悲。咱每个人来到世间呢，咱总是受着咱祖先的托付，受着咱所有过去无量劫以来多生父母的托付、托付来世间体验人生。来世间将所有一切，所有一切的法呢，经过咱的目睭，经过咱的耳，经过咱的鼻，经过咱的喙齿，经过咱的身躯的感触，因而彼此生呢的感触、感触呢，所体验呢，照着咱的意识、咱的意识，传达。回向给咱的祖先，回向给咱的万亲祭祖，回向给咱多生的父母，这就这样殊胜。咱有的人闹啥，事实上，咱爱了解尊贵的自己的心，尊贵自己的心，咱爱去做有益的工作。所以咱有义就爱问。有疑不问者非慈悲啊，有疑不问者非慈悲也啊。但是你有疑乱问，没目标的乱问呢，也不是慈悲，那是更不慈悲。因为你每个念头，那每个念头的疑问，你若正确的疑问呢，是为咱的祖先、为大众、为你身边周围众生的惩罚。若是讲你你有疑者，你唔问者，你有这个疑问，为什么有这个疑问呢？就是你的护法神、修护神、你的祖先，但乎你的脑海内丢给你在脑海内的疑问啊！你照着这会当想、会当思考，你去问足侪个问题啊！这是一种也是大孝，嘛是种大孝，嘛是种慈悲啊！所以各位同修吼，咱若了解禅宗的真理以后咧，你就感觉会足欢喜的，人世间咧，你就感觉真正吼有迄个价值。咱的世间吼，属龙工商，各行各业的，这样一学问，这样一学习，这样一代志咧，咱有疑问，咱爱问。

这记得嘞，我这里我妈妈要第一时啊，咱们我现在都讲讲，哈，你想细汉那时哦，早先那种伊阿爷嘞，阿在咧叫，我妈妈咧无闲干咧，叫要食零，哈，食零嘞吼，要食啦，要食零，哈，伊阿爷了，爷要上啊，没有妈妈接嘞。要冇食零，要坐咧，啊坐咧，像这食了要创啥咧？问妈妈讲，这食了要创啥啊？啊大汉啊，大汉要创啥啊？赚钱啊，赚钱要创啊？要赚钱啊？赚钱要创啊？要娶某啊？要娶要创啊？要生孙？要生囝？生完孙啊？生孙要创啊？一直问问到母啊母啊，说无当哦，啊啰嗦啊，卖问啊，问不了啊。哦，那过几工啊，都搁这换了物件都问，都疑都问。嘿，我是袂记得，但是迄奠定着以后对每一件代志会问啊，每一件代志要学有疑爱问。后来呢，家己做些工作以后呢，深深体会着，拢是多问，对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去起一个问号，然后来寻求真理。那袂使起一个问号以后呢，无要去祈求一个真理的时。安尼，咱都唔是一种慈悲啊。所以，咱伫世间求道、修道、正道、行道咧，咱拢爱从一个问号来者疑啦，都爱问。啊问咧，你就爱找着答咧，你找着的时啊，你就爱去行，爱去行。哦，所以这篇呢，疑问篇呢，禅宗的妙法先讲起哦。你来念念静静，你敢念我时，你也感觉嗨呀，这么妙，这么妙，这么妙，妙妙妙妙妙没出来吧？要你妙，啊啦！禅宗都是告诉我们，时时对自己的身心啊，有很多的疑问，咱爱问问问啥人？上高问呢？问亲戚朋友以外呢？老师以外呢？爱问自己啊，问自己，问自己。所以六祖坛经啊，好，六祖慧能大师代表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的心，爱知这点。你若唔知这点，哎呀，你蒙你啊那啥？你记哩，六祖是代表咱的心，干过的心、觉悟的心、咱的觉性、觉性、觉心。六祖是爱。那么这韦世石这官啊，这地主上顶的代表着咱的心，心要问心，嘛是代表着咱的妄念、咱的思维、咱的思想，代表咱家呢。然后呢，你要回归到去问自己的心呐、啊。曾经有一届，我来问啊一件代志。啊，问老祖呢，静下来呢，往内，你爱问老祖，安尼问法呢？我教你们方法哦。你即马甲坐咧，就坐咧你心肝来哦。行，你心来了，老祖啊，我现在该安尼做，这件对唔对？请你指示。啊，一直问伊，啊，你讲问到好气烦，伊个咧应。啊，真的哦，你讲问到气烦咧，安尼做。你这答案也造出来，嘿，真妙！哦，这是问自己的心。老祖是代表咱的心，老祖代表咱的心。归告诉无限深山来的本性，咱的佛祖、佛子，哈、哦，问咱的心。你看他们，你时间想老祖坐里来，你敢问？但是你莫问两户的，你还一点都没准，你敢问我啊？今天要开股票，达这没准，股票起落，伊达这白白差别，因为那会让你起烦恼心啊。所以啊，咱哇，你哇问老祖啊，这件代志问安怎啊？你敢问？你一直想的时候，问来这一瞬间，你是敢问？问问还是作气的？马出来说的，你想问鸟子？哎呦，那呢？好、哦，你都唔对呀。那么你问？你很清净，哈、啊，你就很自然的，你的心肝内，你就会听到人讲话的声，从这里听到哦，不是从这里听到哦，从这里听起来时，哦，可能会偏哦。你的内底会印你作者答案，作者答案教导你作者无限的法。我是安尼真多做，还教我真多方法。啊、哦！你听一下，我当做法像拜托，他先下咧，心都会跳出来。
你若讲讲足大声的时候，伊会讲足大声，互你听心，互你听足大声的时候，拜托拜托，较细声咧。哦，所以咱爱问自己的心，有一就要问自己的心。外面拢是外道，是为所求，但是第一时间还是要从外道外面去求到带着咱的师父、上师、金刚上师、大和尚、哦、大师啦，啥啦，你爱问。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续，天恩永续，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

0: 若有增胜鬼谷子，
1: 若有增胜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啊，各位维新圣教，啊，义经大学，我们法师讲师及各位贤士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癸巳年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太下至今，列祖先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啊，农历癸巳年10月12日，我们继续共修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中的风水真经，啊，风水真经。是名扬两界都少不了色界空界的上圣大智慧，所以本维新圣教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法则安顿我们大众各位从天上界灵性到世间上来以后，我们驾驭的这个躯壳、这个身体，啊，在世间一生，啊，跌跌撞撞，撞撞跌跌，但是我们忽略了，啊，我们是地球上一个尘埃而已，啊，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个体。但是我们非常微小的个体里面有一个非常尊贵的，就是我们的灵性灵魂，啊，也叫做佛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个另外一面的智慧的时候，我们这一生里走的路会走的平安心安。所以本法门王禅老祖慈悲，啊，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来传这些妙法之后，啊，发现呢，啊，他的功德力不可思议，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少不了风和水，就是少不了血和气，气血顺畅的话人平安，气血顺畅风水顺畅的话居住者平安，啊，所以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啊，为了让这个妙法更加的普传呢，啊，就成立了易经大学，社会啊，我们成人在学习，在学习啊，借着易经与风水的法则呢，让我们了解更多人和大自然的调和法则。所以一路走来31年的岁月，啊，证明易经风水学，啊，这个妙法助我们安心和安身的上圣妙法，啊，唯愿呢，社会大众们，啊，有一年的话，就来参与就读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在各地的开课。啊，那和共修，学到一个妙法，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 但是有人说，哎呀，我不要学，一学好多年，那我就请人来看就好了嘛。那时候花了即使几万块钱，那也无所谓啊。我是学了那么久，修了那么久，要花那么多时间与金钱，算一算呢，还是不要学好。但是，各位，我们来世间上不是为花多少钱而已，而是来体验啊世间一切万法的调和法则啊，尤其啊在风水学上的问题，还有易经的智慧，你绝对不可以疏忽。在昨天啊11号啊，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董事赖坤凤董事夫人往生了啊，因为天数到了嘛，啊，往生了，除了求王禅老祖为他点一块地灵人杰的宝地以外呢，啊，那昨天把它圆满了啦，啊，那用车子载我的我们啊自己的桃园教室的啊班长呢，杨班长啊，他是从事人力中介的工作。啊，所以他还没接触本法门以前呢，啊，常常很多事业，其他事业啊，货出去了，钱收不进来，啊，你很多很多问题，员工没有缘分的，你开始很慈悲的，哎呀，让他有工作做。但是到最后来，在公司里面捣蛋啊，怎么样的问题啊都来了，啊，原来好意就变成伤感情。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哦，所以现在社会上很多无知无明的人太多，就是这样，人家同情你，啊，让你这一趟时间来这里续个缘，结果呢，人家同情你，变成人家欠你的，所以他从接到这一法以后，凡是要请员工，一定要先卜卦，用易。应爻生四爻，四爻生应爻，有合的，都是过去生有约而来有缘。若是冲和克的，表示没有缘，那就不要勉强。哦，所以这2年来，所请的员工，啊，包括人力中介介绍。啊，我们东南亚一些啊外劳来到台湾应工厂的需要呢，都先为他们用易卜卦，哎，有没有缘在这家公司？结果每一位安排的人都很和谐、很快乐，那就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

这个也是世界和平的基础哎。哦，所以我们这一位杨班长呢，很感恩王禅老祖，很感恩法师传这个妙法。啊，所以人来世间上，有一种说不出来、不可说、不可思议的法缘，你有缘就来同舟共济，没有缘就不要勉强。有时候，往往我们做事，你的慈悲变成假慈悲，啊，你的慈悲就变成慈悲魔，让人造业，那我们也不对。所以我希望社会各界大众们，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要有耐心，不是说我去请教谁就可以了，错误了。求者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大家学易经啊，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好，在这里勉励各位。好，那么继续讲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道曰：二五构经，生万物。万物如是，人亦如是矣呀。天地二气，五行运行在两者之间，就二五构经。无论善与恶，都是二五。你跟一位你很喜欢的人，也是二五，中间有五行，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贫富贵贱。等等，尤其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相生相克，那么你怎么知道才能知道五行相生相克呢？那你务必要学易经你不读易经，你就没有办法知道是不是有没有生克呢？你相生有缘，相克无缘，无缘你就不要勉强，不然。以后你去怪人家说谁不好谁不好，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要去怪别人。所以老祖开始说，天底下没有人，没有坏人和好人的问题，而是在于有缘与没有缘。你有缘，好得不得了；没有缘的话，正对面也不相似，就是这个道理。说要学易经。好，那么再下来，阴阳二气，因缘和合生有人，人生躯肉本是地水火风是假合，我们人的身体就是土做的，地就是土，细胞。就是土，水就血，火我们的温度，风就是我们的呼吸嘛。所以人就四大假合了呀。我们从灵性的世界来到世间，借着这个身体，四大假合的身体，让我们能够一生表达你的累劫以来你的心愿。所以，鬼谷先生、王禅老祖常常开示我们：凡事看开，多扰人处且扰人，你斤斤计较，与事无补。你多多学道，你了解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你会很快乐。尤其夫妻之间，现在社会这么乱，夫妻之间的冲突，真的看得很可怜，很可怜。所以名门闺秀，这叫金龟婿。这个时代经济的发达，名门闺秀、金龟婿的问题特别的多。但是冲突越多，就是这种问题，婚姻的问题都忽略了、忘了自己的这个新身体会坏、会臭、
会老。我想到几年前呢，我头顶上全部一片哈、啊、都是无极，没有皱纹。现在呢啊，这三年来变成太极两仪啊，有好几条线出来了，变乾为天出来了。哎，这或是对为泽，乾为天，对为泽，每个人都有。这个在告诉我们，人生无常，赶快修行，不要在那边妄叹没有用。你去妄叹别人，人家对你不好，你不检讨，怪人家有什么用？

所以王禅老祖一直告诉我们，而你不要一直检讨别人，检讨别人的人永远是错的人。啊，曾经我们啊一位弟子啊，他是在日本回来读华灯班的，86岁了。啊，原来呢，他在日本已经年轻就到日本去了，日据时代就去那边住了。他对太太的啊这个另外一半的态度啊非常没有平等的相对待啊，等到回来读我们华人班的之后了解了，就一直在忏悔，三个月在易经大学风水学院那边上课，一直忏悔一直忏悔啊，回去了就跟太太忏悔，说他过去错了，不了解人生，不了解人的生命，啊，一直在执着于自己的自我，在向太太忏悔。所以太太，大家老来好了，老就是好了啦，老就是宝啦，不然再活也没那么多年嘛，啊，各相互珍惜也没那么多年，与其这样。就把握当下了啦，所以这位我们的弟子呢，啊，华人的弟子呢，啊，回去了之后，又再回来的时候感恩，感恩。他若是在60年前，啊，能够接触到王禅老祖的妙法的时候，他这一生一定走得更快乐，更幸福。啊，所以。他跟我讲的这句话呢，我说60年前我只有11岁、哦、那时候我还在刚读国小2年级而已、哦、王禅老祖几千年了、哦、他在云梦山，他在大楼天界，在那边逍遥自在、哦、众生自己去磨自己去悟，所以王禅老祖告诉我们，心要包太虚，心要去包容他人，念头就没有办法包容，念头都是相对立的，所以我们如何转念，转念、啊、化为光明，你大部分人都是被念转，念转从哪里开始，眼睛开始，耳朵开始，鼻子开始，舌头开始，身体开始，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我们同学们一定要悟啊，要悟啊！首先从相互尊重开始，相互包容开始，这是二五构经啊。二五就是二气，两者之间必有五行啊，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眼耳鼻舌身的五行。啊，所以这是一个圆的甲和乙，放在有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啊，五种的见地，五种的。

思维，啊，而且又眼睛、耳朵、鼻、舌、身，这五行，有的金木水火土，那个一个比较专业技术的术语，但是最起码的人与人之间的就有眼耳鼻舌身的五行，我看你高兴，看你舒服，你看我不舒服，看我讨厌，这都从眼睛第一个来了。耳朵，哎呦，你讲的声音遐歹听，莫用传闹，吼，你就气到要死。他人说我不好，说我坏话，耳朵让我们起烦恼。鼻子，鼻，啊，你闻到臭味，闻到香味，闻到辣味，闻到各种的味呢，啊，是从鼻子发生了喜怒哀乐的现象。啊，那么舌头除了吃东西以外，运用舌头讲话的要特别小心，批评人家不对的永远是不对，批评人家是是非非的永远是不对啊。我们政论性的很多啊，这个名嘴专家啊，他站在社会大众的需求，替众生说出众生的心声，所以有的人，哎呀，这个人都专门批评人家不好，他是代表社会上这种族群专门喜欢挑剔人家的，还有的代替政府，有的代替人，有的代替事，有的代替物，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超越啊，你听一听，这个都是在当我们的老师，叫我们去学习悟悟悟，眼耳身，眼耳鼻舌，舌头讲话啊，你知道了才讲，不知道了不要乱讲啦，嘿，身体，运用我们的身体，有的高，有的瘦，有的丑，有的肉，啊，丑瘦肉透。嘿，都有各种不同的人，像我的头这么大，哈，人家都叫我大头啊，那我有外号叫做孙嘛，啊，大头有什么不好？哦，大头嘞，啊，我当兵的时候，训练中心三天都不必训练，不必操练，因为我没有帽子可以戴，头太大，没有帽子可以戴嘞，哎，就等三天特别去定做了，哎。我说：“哎呀，师傅，老师啊，某某大头，你的头脑很好，我里面是装沙而已，没有装什么特别的。所以各有是不同的身嘛，但是人一个很重要，一个灵性，灵性，啊，叫灵魂灵性，灵性呢，你驾驭这个不同的车子，像今天我们大家来共修，有了开宾士的。”有的坐公车，有的坐什么，有的开卡车，开什么都有，不同的车子就不同的身体，这个都是在我们的两者之间，人与车，人与人，车与车，人与物，人与事，事与事，都是二五构经啊，啊，甲是阳气。啊，这是阴气，或者阳气，或者阴气。啊，这是都是二五构经的法则。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寅时3:15交大暑节气，朱雀勾角凶，诸事不宜。三煞在北方。后天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日，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出行、入宅、婚姻、入学、修造动土、参观见贵等事，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啊，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早上我们讲了三节课啊，中午用餐的时候

阿兰竹兰道堂圆礼玉法师啊讲了心声，就是说我为什么都没有提起竹兰道场，都在提起八斗道场，而且大凡寺都在这里上课的，竹兰道场都没有去，在坎布练，不是我不去啊，因为你还没有亲口来告诉我，师父你过来好不好？八斗道场也没有叫我去啊，问题呢不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大凡寺，这是总根源在这里啊，你们要接法的可以回来接法啊，其他的时间供魂之道场你们就回归到供魂之道场去共修啊，这个是我的用意啊。那再来呢，圆礼法师啊跟我反映说啊，孝道要多讲一点，有讲，我们现在大家都是被笑的啊，人生一代没有回来啊，讲他们，你讲他们 听不到，小朋友也听不到啊，我们都被笑的老祖师尊给我们的智慧就是说把环境弄好，把家里啊工厂住家风水啊把它弄好的话啊，你孩子啊他就会精进，孩子呢啊他就会啊对父母啊比较有话讲，不然好多呢啊孩子呢不是他们坏啊，不是他们不孝，而是大人不孝。为什么大人不孝呢？对我们的祖先我们不好啊。回顾在二三十年前了，台中市一家国小，大勇国小啊，那一个蔡老师啊，他呢很头痛，他说哎呀现在孩子都很不听话，那他的家长呢啊都来到学校啊都没有教他们爱敬孝道啊，他就跟我讲这蔡老师，我说你去看孩子，他们不孝不是他们不孝，是大人不孝。蔡老师蔡武雄老师啊，奇怪呀，你讲这个的妙论，我说你去看家长的家，孩子特别高乖啊，你去家庭访问去看一看哦，你他的床位和家的风水有问题啊，你把它调好了，若是不孝表示我的划错了哦，他就去看了。那时候阳宅风水学这本书呢哦开始印啊，送给他啊，他去家庭访问，每一个孩子呢他都看一看，把床位都该调啊，小孩子的床位啊都是虎啊，白虎靠墙，所以孩子讲话也讲不听啊，睡的床位前面就冲着门，也睡不稳也不听话啊，孩子的床位睡的对的这个厕所门，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的浴室嘛啊，对着厕所门孩子也不听话，还有我们现在房子很多小孩子的床位啊，他隔壁的啊就是厕所啊，那若是孩子的床位靠在厕所旁边或者背后

0: 靠着厕所啊，那个孩子绝对颠三倒四。所以蔡老师利用半年的半年的时间呢，一个一个学生的家庭，一个一个呢去把他们看了该调调好了。突然间他们班上啊，把你最坏的那些小朋友呢，最调皮的变成最好啊，全班呢变成学校最好的啊，这个就证明风水学都错误了啊。所以这蔡老师呢啊，他很感恩老祖啊，送了那一本小阳宅的给他们，送了给啊家家户户的学生家长啊，这样呢啊，从根拔起，追根溯源，追根找到那个根，把源头不好的拔掉了，那就好了。所以不能怪孩子不孝，就是大人不孝，对祖先不孝，没有把孩子孙子照顾好，所以变大人不孝。所以同修，我们是被孝的，被孩子孝顺的啊。结果呢，我们要把风水学好啊，你可以帮助很多人啊，可以帮助啊学生的家长，尤其我们有很多的诸位长。诸位长，你的会友啊，你啊风水最好的方法就是小阳宅这本书，你要背熟，你就是老祖的化身呢。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啊，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上的这节《诚望开文》。开文就是平安之门，平安之门不好开，但是也很好开。啊，曾经我去南部一个山区

一路人家，这座卯山的大丘大树乡山区啊，看到一户人家，这里呢，我路过啊，看到这个风水，这落脉下来，结了宝穴，再去看到有一户人家，普通楚娘，那个户的这一户的将近有100年了。啊，这个看到，奇怪，这里开一个门，这里开一个门，这里开一个门，啊，我就很好奇，啊，进去去访问这个家人的偶像啊，我偶像啊，你这样处真好地理嘞。无啦，无啥好地理啦，即当经营厝了一百年啊啦。啊，你囡仔拢出高人哦，无啦，无高人啦，伫社会上做有用的人啦。即得高人咧。我你即大姐先生甲恁啊去啊，甲恁看咧，伊讲哦，即、这个、邓山先啦，赣州。赣州啊，一个地理先生过来台湾，甲伊看呢，啊，就来捞三个门，捞三个门呢吼，啊，交代讲，你来三八年，你就开这个门，三八年你就开这个门，三八年开这个门，我哦，这个先生呢真搞。啊，咱就了解讲，这是正三元地理的名师啊啦。所以我就零零整整在厝遐边啊，甲研究讲，伊这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啊，结果一说开的门，啊，就是顺着原印啊再开门。啊，他接温就开遮，后温开遐，后温就阁开遐，所以一拄拄啊几百年，几百年都三个门换来换去。啊，人家讲哇，先生你哪只哩迷信？伊讲我迷信，我迷信，阮囝哦，阮只孙，大家爱会出息，爱会当为学为社会服务。啊，这结果出一件高雄的拆船大王，所以高雄的拆船大王，啊，伫因兜这个地理出来，啊，这个咱学了三元地理，啊，咱若要共起厝，嘛好，也是要甲你起厝，你有占着地理，啊，你一定爱会记哩。啊，你门甲留好，啊，要开唔开？啊，你甲写编，写好什么年份就开门，什么年份就开这个门。那无咧，啊，你也唔做咧吼，啊，那么以后咧家家顺顺咧，糊里糊涂啊，啊，开始都较好，是安那尾啊，会遐歹日落，因为原因去要过去啊，啊，所以这华无定华。辉华，辉辉华！啊，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啊！啊，所以在大陆，真济啊，这种的高处出高人啊，是有够济。啊，但是咱祖师哦，这些呢，啊，拢是啊，对地理风水真熬，尤其。在孔明的时代，啊，孔明的时代呢，啊，那老毕，啊，伊的江山是安那无多保存嘞，啊，伊的心境无真好，啊，伊拢，
啊，甲人相对的啊，诶人咧吼，遐做官员的高人咧，伊厝。

0: 风水，拢去看伊个风水。那风水若无好诶，啊，就不要摸它，未出高人。那好地理诶，啊，伊个甲风水旁边，啊，又甲盖个什么小房子，啊，是风水甲关起来，啊，人高人都拜呀。啊，用了安尼，哦，咱知了讲啊，这很不好，在因果律很不好，难怪孔明啊，伊个啊，虽然足厉害啊，可以借东风啊，可以火烧曹军，曹操大军，但是犯罪的因果啊，到最后来啊，刘备诶。死了，啊，把江山留给儿子阿斗，啊，那么孔明为了扶阿斗，啊，就扶不起的阿斗，就是安尼来，啊，这种有因果的关系，所以孔明啊，那扶不起来，他在家皇宫后面，他就设置了七星灯，啊，来别斗。掉七星，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别的吊七星，还要去去车顶，七星灯七拍，啊，来算第一要算那五吉日，第二啊日子日辰生本命，啊，然后第三啊又共频，借天啊共频借天，啊，那结果孔明在皇宫后面啊就开始祭天啊，知道自己的生命啊有限了啊，看着阿斗江山将要走到尽头，所以自己

要留着这个寿命啊，来保家卫国。没有想到天不从人愿，啊，那野将军从后门要去向他报告，结果跑得太快，把七星灯踢倒呀，踢倒了孔明呢，哎呀，天不从我也啊！啊，天意是这样的，啊，所以孔明没有多久就往生了，啊，就死掉掉了。啊，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修道，那里孔明祖师真人，啊，他示现在世间，啊，给我们来悟，给我们悟，啊，我们很羡慕他能够借东风。我告诉各位，我们也都可以借东风。啊，东风怎么借？啊，你要发动战争。啊，你可以用卜卦，啊，看卦中风是什么，六星是什么，啊，六星是什么，啊，风是什么，兄弟呀，啊，兄弟东。兄弟动就是风会来嘛，啊，风从哪里来啊，那就是看爻啊，他在兄弟是什么卦，兄弟六亲若是属啊，这个属金，他就从西边来嘛，啊，你卦会很准呢，啊，卯木就说东风而来嘛，啊，然后啊，你再选择那个日来发动战争，啊，人家就会说，武力再厉害，就东风，就西风，就北风，就南风，啊，实际上是天在助你也。但是呢，这个都是不好啊！我们要用爱来相互感化啊，用爱来感化呢，你才不会犯下因果，自己造因果。人生来世很难得的机会啊，我们不是要来世间学一个雕虫小技，要来伤害他人的生命，这是不慈悲的啊！尤其现在两岸的问题，哦，一直飞机要在上面飞，啊，美国也在台湾上空飞，啊，这大陆借理由说要保护台湾。美国呢也说要保护台湾，结果两个到最后来一直擦枪走火，到最后吃亏的是谁？台湾啊，这个都不是有智慧的人，所以要解冤释结，该问去干，才能消灾化解啊！啊，所以面对的世界，这一次天瘟来警告社会、世界人类，若是还不觉醒，将会有比这个瘟疫更绝情的跑出来了啊！但是这个是众生的无知。那我们身为修道人，我们就要有法，王禅老祖啊有法叫我们要修行，要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诵经诵经诵经。

在诵经，啊，共同来祈福，啊，这个是忘记，只有这诵经修行，心包太虚，才是真正的忘记啊。否则，开个新闻也有忘记，但是那个是有限的时间。

0: 啊，这兵荒相向，啊，每次有战争，啊，汉中日之战的时候，啊，唐叔公他的扎营，他都依照风水的望向来扎营，开着门就开旺气的门来扎营。我笑一笑，跟叔公说：“叔公啊，这个啊，旺气闸门要逃比较快，对不对？”他说：“没有啦，要进退比较方便啦。”那样是不是逃比较方便？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他每次啊跟日本打仗，啊跟共产党打仗，啊在争地盘的时候，他都依照风水杂言，啊他所签的方向都是望山望向，而且啊要开的门，用悬空哀星啊来纳气，来生圆印的气啊来开门啊部队门。所以他说我当兵一生，虽然到台湾来啊那个也不得已的，但是他的兵没有损到一兵和一卒。我说叔公，那是不是都打败先跑是不是？他说我没有打败啊，很自然的上天的保佑啊，大家

就化解干戈息战争啊，大家都能够保命。所以唐世公平时他一定要诵经，诵《佛说阿弥陀经》来超度。那各位同修，你们要学道，你们一定要诵经啊！我们这诵的经，黄山老祖传的《鬼谷先师天德经》啊，你要诵经，将经宝啊真实意来回向给啊你住家周围的三界万灵啊，回向给祖灵啊祖坟的三界万灵啊，回向给你公司工厂啊旁边的三界万灵和地基主啊，以及福德正神土地公护法神将三神后土啊，这是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学啊，我们应该懂得读文秘方啊。若是你们不诵经，变成江湖术士，骗吃骗喝，因果我们护不了。那么相对的，我们要啊诵经来回向给列位祖师，诵经回向给啊当地的三界万灵，当地的地基主啊，天地龙神，你都可以回向。这样的话，你会很平安啊！就是唐叔公告诉我的啊，他呢啊告诉我说，我一生啊遇过的那么多的灾难啊，那么多的战争，中日战争啊，国共战争啊，他都有天神啊的守护。护法来守护的啊。唐师公他又交代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以为现在是太平盛世啊，业力现前随时会到。这句话非常严重的一句话，不要以为现在是太平盛世，所以你平时就要诵经啊，来回向给你的祖先守护神啊，给你的冤亲债主，给你的地基主啊，给你的三界万灵护法神将。这样的话啊，你就能够如虎添翼啊。所以这句话我就牢牢记住啊。那么希望各位同学们啊，你们要得到的师父的精髓，不是只有前三年坤六段对上缺离中虚，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啊，而是平时我们一般看不到的啊，感觉不到的，但是会发生的烦恼，随时会有说不出的障碍会到啊。那我们一定要好好诵经，你诵经了啊，你就会有福。老祖给我们这个机会，给我们平台啊，要各位啊，大家能诵经、念经啊，一面读书啊，一面接法，一面诵经，助我祈福啊！所以唯心圣教的三宝。一个易经风水三宝

0: 啊，你要把它接起来，接起来，贯穿起来。这个五千年来没有的妙法，现在终于出世间了。所以我们都是有缘的人啊，你要超越易经风水和宗教之外啊，这个叫做神界啊，这是为主，为主人，能为万家主，能为万家的主人，能为万家主，那就是我们的法门啊，逐日。是不凋，一定要精进啊！所以老祖每年都有给我们自修啊，增长灵性的光辉，就是宗教，就是诵经啊。你读易经也是诵经，风水也是诵经，宗教念佛也是诵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三个人经理合而为一，那就是王柱嘛。啊，刚才中午我们言语法师啊，他呢最近身体一直好起来，他发愿一定要好好为老祖来做弘法利生啊。他照医学来讲，一年前就要死翘翘了，结果现在反而越来吃饭越吃越多啊，话越讲越有力啊。这个是什么道理？第一个，对易经对待法则是易经，风水法则身体上的调节调和是风水，宗教就是念经念佛啊，一以贯之就是王嘛，就是王。所以医师啊，感觉很奇怪啊，原来的那位医师啊，就告诉他你很快就会死了，

0: 结果用意挂谱了，那个医师不行，没有缘，啊，一定是李杰的冤亲债主，借这位医生，啊，来，成就圆寂法师，啊，所以他圆寂法师，他就用易经卜卦，卜现在的这个医师吉凶如何。啊，卦中就有天地主之鸟，啊，有相生，啊，难怪最近我们每次上课都回来了，不然啊，去打一次化疗，你要病三个月，啊，结果他是几乎 每个礼拜都来，那一股量在哪里？他的心，佛心，他的道心。啊，你就悟到上面神界，啊，已经超越在神界了，所以发大愿，愿发到大大，啊，这么遐精细呀！我告诉各位，这些要领哎，不然今天我去年、今年我就死翘翘了嘞。啊，我把它画一个饼啊，啊，易经大学那么大的易经大学八卦圣城，啊，我把它画起来，啊，上天，啊，你要让我早一点死翘翘，那你就自己去盖好了。啊，那而且有人问我说，师父，八卦圣城要盖起来要多少钱？没有多少钱，要100亿，100亿，啊，100亿要哪钱哪里找？从健康里面找出来。啊，大家帮我负责一个人1亿，那我就够了。啊，你们去帮助很多信众大德，他们的平安、事业的平安，每个人就有1亿了。啊，你就可以成就我以前剩下八卦圣城了，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功德天啊。那我们不做，哎呀，真是天啊。啊，那所以同学们，啊，既然你发这个愿，我要把易经风水和宗教融在一起，好好讲出来传给各位，啊，你们能捡到多少就用的多少都会平安，那就很好了啦。啊，所以同修啊，咱爱记哩，愿好大，力就大，发了大大的愿，啊，咱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你就平安了啦。那我们大环寺啊，我们的财务长林宏泉讲师，他的老婆二届五届的，原来身体很不好，我感觉我发了大大了。啊，那林宏泉，我你我发了大大，啊，那老婆就可以留下来，你那一点怨都不花，哎呦，老婆老天也不会留下来啦，让你没有老婆啊！啊，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视线，啊，这个诚妄来开门，开始心门，啊，我们不要自私自利的心门，把自己锁了紧紧的，一锁了紧紧的，一无是处啦，爱注意啊！所以我啊，带着各位大家一起来留下千秋万世，留历史啊！以后你们要再来，你们就回归回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去享受啊这个华喜呀、啊。 这个也都是陈旺开新闻啊，陈旺开、新开旺文啊，燕大练大力大啊，恁那么相信你用气看吧嘞，你管家许多大，那一定足大诶！啊，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大家要以物引物啊，然后嘞啊，你就会正上菩提大道啊，这是我们维新圣教黄檀老祖的弟子他的基本条件，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尊奉教主黄檀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户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户持。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

0: 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禅老祖》。王禅老祖为心性教消灾化劫，共我起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禅老祖入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禅老祖甲弘法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弘水六合宗教共行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德，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陈永峰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陈讲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啊，善知识千里贤士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讲师，特定是侪人吼，咱你有讲到这个啊，卡着音啦，依附灵这个部分啦吼，咱爱伫厝诶，爱上经啦，啊爱去。叫圣方爷啦，吼！啊，顶一节你有讲到这个圣方爷爱炸啥物物件，要安怎拜？那么伫厝诶，同款咯，爱上啥物经？哎呦，迄个师姐啊，吼，上二十单呢，140天呢，伊上啥物经？啊，佮有逐工爱传啥物物件来供养？啊，要安怎来用到这个妙法来帮助囡仔咧？啊，请讲师来甲大家做分享。
1: 阿弥陀佛啊！大家好，我现在吼更明确吼来一。跟大家来讲解这个法仪的事项怎么做这个案件案例就是《地藏经》消灾祈福，就是每天从你起床到晚上11点这个时间就是你一定要圆满这部经。你可以分段上中下，如果你有上班，对不对？辛苦一点，早上起来读上卷。好啊，回来中间下间这个中间齁，你好好取舍，绝对可以圆满齁，2小时齁，绝对可以满你的愿齁。这个读经之前一定要禀告文师，文师就是一个礼拜齁才画一张，不是每天画不行哦。齁，这边有三宝弟子名字齁，你读祈福的人就由你盖章，病患者他没办法读经，你不能给他盖章，是你齁三宝弟子报恩人，就是等于你就对了。等一下有个齁这个坛城我会跟你讲齁这个牌位怎么写齁。读完文书才能读经，而且经典就是从早上没有限制时间，你半夜齁读都没关系，反正一天要圆满一部地藏经齁，圆满以后齁再来这个就是坛城的齁这个贡品。贡品在这边齁，我要跟大家分享齁。准备齁，有第一个是一个炉，再来是齁上面前面一排黄菊花，你看到有橘色的花齁，你可以慢慢齁去把它齁比较，再来五果齁，再来就是糖果齁，再来就是有三盘齁，黑豆一盘，黑豆一盘，米一盘，白瓜子，再来最前面坛城这个地方齁齁，这边有齁金子，就是有更衣齁一叠，往生前还是一叠，寿金1000。好，很重要哦，这三样东西齁，这个齁图片的这个都是当天你读完经，读完经马上奉化齁，就是不能再等。你不管什么时候读经，你有齁反正你读完经以后，对不对？马上奉化金子就对了，不能拖。齁，就是得到功德，你给他收他的经，包括这个齁更衣往生前受经1000，对不对？这是齁他们要领的齁，是谁我不知道，只是齁怀疑齁这边这样写，然后再来这一张齁就是坛城齁恩亲在子齁，坛城的最上面这个齁这插着的受经齁，这边有一个受经齁，这个牌位用受经齁插起来，奶豆齁，就是后面用个假固定的纸板齁，这样就可以用了，这是活用的齁，这个是一定要慢慢的把坛城摆设好，你才能读经 没有这个坛城，你绝对哈、哦、办不了事情。供养，哈、哦、法界，还有他的本身医护人来多少呢？我们都不知道。这边有一个报恩轮，对不对？如果是父母，哈、哦，或是兄弟姐妹来帮你读经，对不对？包你的血，读经那个轮就对了，不是谁好、哦、患者哦，哦不对哦，哦只是这个哈、哦、连累，哦这边什么轮连接，你知道这是谁患者的名字。报恩轮，写你读经人，报恩轮不能写患者哦，又不读经哦，哦，一起弘共用的哦，哦，这一章很重要哈、哦，你要看这个年会，就是我们的妙华普传里面444页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好、哦，我这边是再跟你提醒一下，坛城所有的贡品一定要一个礼拜换一次，但是这里面如果有烂掉了花，或是和水果有坏掉了，你可以当下马上拿起来换掉，不用限定。好、哦，好、哦，反正一个礼拜一定要坛城才全部换新。当下有一两个坏掉，对不对？你就要买个别的哈、哦、坏掉的东西来补缺就好了。

0: 全部换哦，我这样子你工钱哈，这个我们划不来。记得坛城里面的东西有坏的，就是水果哈，或是花有凋谢，或是怎么样哈，有不干净怎么样，我们就是换掉就好了。好，水果当下换掉，有时候太热哈会爆掉，哎，不要紧，不要紧，那时候要马上换，不一定长虫来，好，一定有些物件偏那也来，好，记住这一点，水果坏掉就是当场好拿掉。换掉都没有时间限制，这个坛城一个礼拜全部净空。同学哦，里面的牌位哦，烟青寨子那个牌位红色的，还有这个哦，全部净空，重新再摆放。哦，都要新的哦，牌位也要新的，只有牌位插的这个寿金不用换，那个永远不动。你二师堂就是用那个就对了。好，只是这边旁边哈，这边哦，全部。换新啊，这个是每天要换化的，哦，这个三项，哦，这很重要，这三项，
1: 是，所以讲，讲是，就是遐金纸，咱是逐工
0: 大
1: 来
0: 纲
1: 甲
0: 换化，
1: 化掉啦。
0: 对，读
1: 咱
0: 完经就
1: 建
0: 换
1: 议
0: 化，
1: 地藏经若读掉，咱就来甲金
0: 换
1: 纸
0: 化，
1: 化掉。
0: 哎，对，
1: 但是即个坛城一段是七
0: 一个
1: 工，
0: 礼拜，哎，
1: 一礼拜，
0: 对，
1: 花甲水果会使三工几工来换换紧，感觉讲会需要换，咱就甲伊换。
0: 对，看到这
1: 然
0: 个
1: 后
0: 烂掉，
1: 即个莲位。这个年味
0: 你
1: 吼，
0: 看，
1: 足重要哦。
0: 一个礼
1: 伊
0: 拜，
1: 有写主旨哦，吼，就是还债的主旨。然后奉请啥物人的累劫冤亲债主，
0: 对对，
1: 所以是请伊的冤亲债主来听
0: 患
1: 经
0: 者
1: 还
0: 还
1: 债。
0: 债，
1: 哎，
0: 对对，
1: 对，
0: 啊，报恩
1: 吼，
0: 人的是
1: 啊，报恩就是读
0: 读
1: 经
0: 经
1: 的
0: 的
1: 人，
0: 人，
1: 是，
0: 这很重
1: 所
0: 要，
1: 以七天的时嘛爱甲这张划掉，
0: 化掉，哎，对，每
1: 吼、哦，
0: 7天要换一张新的，
1: 啊，是七天了后，甲你讲的拄啊，遐贡品嘛拢收
0: 修起
1: 掉。
0: 来，
1: 再
0: 全
1: 去
0: 部
1: 换
0: 换
1: 第
0: 新。
1: 二段，
0: 对对，第二台，对对对对，
1: 但
0: 还联
1: 是
0: 系。
1: 要有恒心哦，一定要逐工做哦。
0: 对哦，这个哈、哦。
2: 你直接说
3: 下，
2: 你
3: 开，你开，
2: 你开。
4: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5: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6: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7: 吗？大家所说的。
8: 被告应予羁押，

0: 诚心也是信愿行，要有相当的耐心的。你要你的亲人平安，你一定要付出好劳力。啊，那样没有多少钱，比你好去找医生。你看一个儿子去那边一个月就25,000，最便宜，现在已经超过30,000了。你看这个摊子要多少钱？我算一算，不用500块，哈哈哈哈，
1: 爱你的心呐，
0: 心哦。这个虔诚的心、虔诚的心就有感应，而且会满你的愿。虔诚的心，莫做一半泥啦啦，啊，底下挨着吧。还有祸从口出啊，病从口入。你如果一起埋怨，你讲了吼，三七有心明哦，绝对听有哦，你得吼前功尽弃哦，因果自行负责，绝对不可批评。我们在做这个宗教法仪，对不对？一定要恭而为，你得做好事，少说话，就是安那做好的代志。少说话叫做什么？少说话，不是叫你 A 告，在这边跟那个电视机前的上座室，还有全体贤士同学分享，我的上课我一直讲这几句话，同学，你得一样恭而为呢。啊，你是做好代志呢，你的轮缘会满满是呢。啊，少说话，不是叫你恶搞，恶言恶语，不管批评是非的话，你得甲吞落去。啊，你得做好的代志啊呢。啊，
1: 是，
0: 有欢喜无？迄实验大概，底下上课讲，你有听到无？拍拍啊，吼吼，精神百倍啊！老师带动，真的欢喜充满。每个实验真的当下真的看到。老师的案例，真的，我跟你们分享。这分享不是我，真的没有老子的天威，也大智慧。我今天没办法跟你们分享这个案例，真的在外面西谁有谁医都没办法治疗。你看拖了10年，一三十岁进医院出来，41岁，你看整个青春也筛光，真的黄金时段都不见了。但是他也要承受这个因果，就得业力真的业力现前，当下怎么办？仰仗佛力，底下看各位同学分享这个案例，我就补充，如果有补充不足的你也听我的生活是有上课共修有两天，第二个礼拜六跟第四个礼拜六我都会在生活室跟大家共修。好，您刚才搞门话经，那我读这些案例，我绝对一定会很虔诚、很热心的来帮忙你，圆满。你的烦恼也是大家的烦恼。这就是一个分享案例，相当的殊胜。底下祝福大家福慧增长，功德圆满，福报满满。阿弥陀佛。
1: 感谢感谢讲师跟咱做这好的分享吼，咱有拄着烦恼要安怎处理，就是咱为心性讲，往善路做天威，传着足侪足侪的妙法。咱若拄着烦恼，咱各分析道场啦吼，法师啊、讲师啊，咱用来询问，要用啥物方法来帮助这个囡仔，帮助因会当安尼身体健康，会当事事拢较顺利啦吼。讲到这个依附灵啦，讲师是毋是讲？诶，还佫有其他的案例啦，吼，嘛是你家己讲啊，怎来做，吼，化解掉伊的烦恼嘞，来甲大家做分享。
0: 阿弥陀，好，分享这个案例是去年12月16日到当下5月29传来的病情病况，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是我20年来真的是最棘手的一个案例，但是我只有信愿行。遵照老祖师父的妙法，我心念都老祖在我身边，师父处处都在我的身边提醒大家，心念观想真的有其形真的灵就来呢。然后之后你看观想真的有没有来？好，我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好，这个案例我这边有写114年12月16日，那位师姐从手机带，你看。这个病况，这个病因，那个脚红斑点一大趴，这就一半呀，这边没脚，再来第二张，从上半身到屁股，黑暗暗的啊，同修善心道德，你看 这个病因有没有严重？阿弥陀佛，我刚才一直阿弥陀佛，哦，我看到就起鸡毛皮，手机传来给我看，我就起鸡毛皮。但是一句话，我还是老子的心话，来者不拒。我真的，哦，把老子请在心中了。我真的接受这个案例的考验，真的师姐很无奈。好，传过来之后，对不对？什么造成的？因缘果报一定会沾挂，但是沾挂之前，对不对？哈，我一定到他家哈，先拜访一下，啊，先了解。哎，师兄哈，他的师兄，这个病患，这个多久了？义工哈，啊，讲出音来了，半年前，拍给我的半年前，他已经到台北石牌的某家大医院，在那边打针吃药，你看。打针吃药还是这个状况哦，完全没有改善哦。半年以后才来找我，不是发病以后，他已经去找台北那一家石牌最全国最大，已经医疗设备很好的皮肤科。我说阿弥陀佛，哇，这不是一般的病人，我马上感应，是红斑性狼疮，也不是年纪的病，不管什么病，沾挂就对了。好。卦象出来了，真的卦象就好，官鬼持世，啊，官鬼持世就是病因，但是又动一个官鬼朱雀，啊，化出啊父母，我说病因呢，我这有两个以上，朱雀，我就一想，朱雀动对不对？夜破朱无冲破，好，怎么去发问？我就问他师姐，你们。这一段时间他的病因之前你们有没有做什么事情，他说有，哦，114年的年初，对不对？有到南投的某家公庙拜拜，带起来啊，他拜拜是求运势，对不对？好，在运势当中讲完那个办事者，对不对？公庙的板子匠

0: 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加一句话：“哎，某某人，你三年会死，通宵。”哦，这句话真的好难听到，通宵。当下所有的善知识，你能接受这句话吗？你三年也死。所以说他听到这句话回来以后，对不对？他真的动怒了。我去问世是要求好了，哦，因果和好的事情，结果那个办事家跟我说你三年也死。怎么办？一等啊，一直动怒，一直诅咒那个公庙的神，那些负责人。好，你看，你祸从口出啊，龙天父啊。我甲讲一句话，我伫因兜我甲讲，师姐，我问你，我要甲你办代志，我要帮你办事情，但我问你一句话，我问心，你要死方看，还是不爱死方看？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心话。我这句话一问，如果讲伊要死方看，我就离开了。伊讲不爱死，嗨呀，烦恼带来，他要解忧吗？解忧怎么办？我就要欢喜享受。同学很重要哦，这句话就是我跟大家分享。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对不对？我心念我就没有拒绝，但是我一定要问当事者，你的心念怎么样？我现在给你，你要西方看还是不爱西方看？安尼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169。

因阿伯讲，我当然无爱信用卡，哎呀，佫遮少咧，我才这么年轻啊，我还能工作呢。伊即个病还佫有法度去做工课呢，足厉害，足硬叉，哦，足巴结，我一直甲学了。讲好啦，好，既然来了吼，同学，怎么办？用易占卜啊，啊，用什么妙啊？同学，仰仗佛力，易经，还有风水，还有宗教三宝，真的缺一的不可。用易占卜已经治因果了，我已经问出病因，他是造口业，他就是因为动怒，一直诅咒，好，那个公庙的神，还有那个负责人，一直爆发。你愈生气，里面的病魔趁机已经给你深入了，而且不原谅你。而且我又看到他的命卦，天火同轮，去年是什么？四年刚好四害，他的四爻是害四年。你无破嘛爱破，你无病嘛爱病。这12年轮是刚好，你看足准的。我们命卦的哈、哦、那个残疾天机早就已经跟你流年运就已经看好了，了了分明。吼、哦，伊都遐拄好年头，就去问代志，问运势。哎，别家毋是去找即间，但是我甲讲一句话，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逆而是中缘，你要练转，还是要转练？我要帮忙伊，我已经想法跟他相回应。我是问伊的心态：你要练转，还是要转练？练转就是安尼烦恼对人去，吼、哦，你就一直安尼。顺伊的意，你三年试用看，啊，转念无同哦，转念我有怀疑哦，我有足侪代志要做呢，你要配合无？伊讲老师，你讲看卖啊？好，我就占卦了。第一个占卦刚好很凑巧，姓何是有孤婆爷啊，啊，有一个书就讲吼，哎，孤婆爷吼，孤婆爷吼，会听解毒、以毒攻毒，吼、哦，有效无？我一占卦，哇，子孙鸟休愁不好。但是哦，加减用，加减用，吼、哦，先甲对一个摆安尼，吼、哦，这行车车我真啊看到个通宵，你再看，这互你看到是一面鸟，他拍一面给我，全部身上2/3，屁股、脚全部拢着啊，脚趾片、胸坎啊，拢总有多少。

0: 我给你看，哈、哦，哎，最后5月29号拍过来的那个照片，好，第一个国宝要我用，啊，啊，个啥物，个强，光师兄师姐，你发到吼，报喜者做功德，这正大，我还占卦吼，我有占卦，有子孙爻，哈、啊，有翁得是，也个无多化解迄个白天，你先做看卖，要做无？先报喜者。几行淘淘汰，我就先跟他讲，你经济有方便无？有法度做无？这句话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唔通你讲吼、哦，先登来，啊，你爱做哦。我们老师绝对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一定要问当事者，你有经济有方便，会使做保险无？好，一共可以，我就从哈、哦、金额哈、哦、多少一直做一直占，我占到10万块没有缘分。好，这个是一个数字，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更活菩萨。你占卦事有不讲清楚，你讲我要供养，你身体不舒，你只要100还是1000，没事，因为这是大的疾病，知道吗？足大的疾病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就讲有供养无？好，我占到50万，跟某某哈、哦、啊去道场去做建设基金，哎，子孙爻又出来，好、哦、旺相而已，没有讲作旺，但是我有当一个兄弟，哈、哦。爱开钱无唔对，吼、哦，坤为地，动初爻，好、哦，这无重要。好，再来，报喜之了，加迄个国宝，我准备摆吼，我先甲拍照吼、哦，有较紧就是啦，无要紧。但是有消无，消几十出啦，吼、哦，大家看一下吼、哦，有消有，无偌济吼，但是嘛是还佫做红，吼、哦，这吼、哦、功德对吼，好、哦哦，这张就较明显，真的这张最清楚有。有烧一挂吼，一礼拜呀，一礼拜了，吼、哦，经过时间，我有探讨，我有占卦，嗯，好像还有吼、哦、缺陷，还是不够，安尼没有那袂使干那钱报是个高波休啊，好、哦，阿个吼，刚才那个地藏经菩，吼、哦，这个法仪，哎呦，一拜吼、哦、十段呀，吼、哦，有拜过一次十段了，经过好来这一张就是吼。哦2A21，一个传来，吼、哦，有效不？有效，有作用了啊！有读经有不？有，注意看哦，这是经过吼、哦、2个月，我都有写日期吼、哦、印证，真的消了。你看，两障活力法无边，你看真的很殊胜，有不？真的有感应的，嚯、哦，我信心的来啊啊！好、哦，刚好是这三张就是吼、哦，都是2月21号传给我的。哦，我诶，要不要按那锦上添花？吼、哦，可以看清楚。好，这张传过来吼、哦，师姐甲讲，阮先生吼、哦，系安尼，走去别位啊，走去外口去找医生，要找啥物迄落人讲的吼、哦，迄种也是啥物药膏吼，足凉的。嘿，我现在想不出来，一种也是啥物，反正迄落类似足清凉的，我形容安尼吼。那种药膏吼，要甲不好凉的对啦，哈、啊，要甲消肿。我一沾挂吼，我关鬼洞两个，我比赛要变化症，会翻胸，不行，吼、哦，外面的药草都不行，不能使用。好，起心动念，突然间我请老祖来加持，对不对？做什么事情？拜忏。最后一句话，因为十五有开始拜忏。在拜忏当中，让他流汗，让他排毒，比假西药、假三味药都有效，而且哈、哦、很神速，也足紧呢。哦，好，这个师傅开始了，我赶快有了灵感，很多做一个人来啊，我赶快找三昧水忏，好、哦、药师经，好、哦、再来观世音菩萨普文明三部经，我就分赞三昧水忏无缘，好、哦、我自身药师经。无缘，观世音菩萨动什么呢？动兄弟，动父母，联系相争子孙，恶、哦、子孙业路都来相争作恶呢。啊，观鬼也要修成啊，这条五号拜忏得掉，好，
1: 是，
0: 经过拜忏，
1: 所以吼、哦，咱的时间的关系，咱后一集请讲师吼、哦，过来甲阮分享讲，这个师兄用拜忏来治伊这个皮肤病，吼、哦。啊，佮有讲起的是脚掉的问题嘛，吼，有伤到地中间佮拜忏哦。咱也是一请讲师佮咱做分享，要安怎来拜忏， 会当消灾化解。

0: 咱后一集再阁麻烦讲师。
1: 阿弥陀佛，
0: 感谢感谢。
1: 阿弥陀佛，
0: 往生妙地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往生若作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大家好，我是文编嫂啊。今天要做这个吼，笋啊，一笋三吃。因为即摆哦，笋啊都丢死啦。嗯，嘿，即摆来食上好食。嗯，嘿啊，嘿啊，嘿啊。
1: 尤其我们在大坑，大坑最有名的是什么？笋子。
0: 对对对。
1: 然后现在先介绍我们的食材。
0: 笋啊，一笋三吃，这是笋啊，这个头吼，我甲剁起来，啊，这要来浸，吼，啊，这笋啊的中央，嗯，我要翕用焖的，吼，啊，这笋啊的尾节，哦，就是用煮清水。
1: 告诉你们，他们原本是长这样子的。大坑的笋子真的是很大的，不要误会，
0: 很大只。
1: 你买不到像我们这样截开的，所以说呢，应该是要这样，但是。通常我们在煮笋子的时候，这个屁股啊都会被妈妈切掉，觉得太硬了。等一下就告诉大家这怎么煮。嗯，这个只有在文凭小照卡才有哦。
0: 这钱也跟阮家有啦。
1: 对。那我们先做哪一个？
0: 我先用焖的。
1: 好。同志们看一下这是什么？你们家里有这个东西吗？现在多么难得能够看到木头的，这是什么？
0: 叉枪，
1: 叉枪器。
0: 而且这已经用了很久了，你看都褪色了，
1: 是不是从你结婚就已经用了？先把中间这个笋怎么样？
0: 把它切一切。其实讲我年轻的时候，我不用这个，我都是切切切切切切这样子。细细细细切啊，怎么卡这回啊？吼，所以叉枪的。
1: 嘿，哪有？现在的人真的没有那个耐心啊！我每次在叉枪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有玩过，跟妈妈玩这个，最终的结局都是这里叉出一堆血，所以其实我觉得那算是某种程度上，它算是一种凶器啊，对我来说。但是妈妈的手就是这样，不怕烫，不怕刀，什么都不怕。这会很用力吗？
0: 要哦。嗯，
1: 就如果说像一般母亲都要照顾家里，然后都没有时间去健身房的话，没事在家里做一下这道菜，臂肌就练出来，好吗？加油好吗？啊，这就不要了。
0: 这没有，这等一下煮汤。
1: 很怕被我丢掉，有多么。